0: 别动！孙院长，你现在千万别动，准备给你车送抢救室。
1: 抢救？孙家救室干什么？
0: 我怀疑你突发心梗。
1: 哎，伍佰，说，什么心梗？你们先做手术，手续等我回来补。哎，周人，
0: 拜托了。谁心梗啊？花儿姐，
1: 她心脏有些没毛病吧？肯定是这段时间累的。花儿姐真的太要强了，她本来可以选择过清闲的日子。
2: 你知道我为什么管他叫花姐吗？医院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地方。绝望的患者，麻木的家属，疲惫的医生，憔悴的护士。到了这儿，人类的唯一追求，只剩下。 活着，而不是生活。
3: 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
2: 对，所以我一定要穿得很漂亮。我要让大家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只有看见生活的美好，才能熬过活着的间隙。
1: 放心吧，他会没事的。

0: 这就那一家三口啊？
1: 这房间这么小，连个隔间都没有，怎么住啊？
2: 厂里的家属楼就是这样，能够遮风避雨就行。我们要找到具体的毒素，对症下药。
1: 别有遗漏啊！
2: 哎，钥匙。

0: 发现了吗？
1: 没有，取了些样本。你呢？
0: 没有。
1: 喂？啊？我知道了。好。
0: 怎么样？你说吧，我能承受得住。
1: 三根冠脉堵了两根，已成功取栓，放心吧。
0: 哦，你这大喘气儿，你吓死我了！你
1: 走吧，下一家。
2: 三根冠脉堵了两根，幸亏及时。要是再拖久一点，就算指导组来了，院长也看不见了。
3: 我可清醒着呢。
4: 院长，我这不是说发现及时吗？
3: 你平时做手术的时候，这么愿意跟患者聊天啊？
4: 我就是活跃活跃气氛。
5: 院长，您想下支架吗？
3: 下支架，现在真的是不得了，什么时候能起来啊？
4: 院长，轻伤不下火线可使不得呀。
3: 外面那么多人等着转移，我就躺在这儿，还耽误您吗？接受不了。
5: 院长，你不下支架的话，一会儿送你回病房吧。啊？
3: 还住院？
4: 您不希望第三根也堵上吗？
3: 去，外面要是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没有？
4: 哎，行行行。

0: 各位，我是来自北大医院指导组的副组长孔玉敏，这次专程来海市负责这次群体性的中毒事件。接下来，请大家依次发言，谈谈你们的看法，集思广益，尽快查明事件真相。
1: 样本收集齐了，回吧。
2: 我刚才捋了一下取证的单子，这一百多人同时呕吐，除了水，他们的食物里没有重复的东西。
3: 但如果是水源的问题，就不可能就是一个厂区人中毒啊。哎，
4: 你说这里住这么多人，当时出事的时候，厂区人是怎么通知的呀？挨家挨户打电话？
5: 用不着打电话，厂区里的大喇叭一喊，所有人都知道了。
3: 还真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5: 因为我住过。
3: 啊？
5: 你果然不是很了解我，走吧。

0: 综上所述啊，大家一致认为是食物中毒，那么究竟是什么食物，还有待于调查。
1: 有何发现？带回了一些食材，让常院送到疾控中心去检验了。我听说指导组的人都提前到了，他们讨论怎么样？
2: 我没去听，不愧是你。我这边没有别的发现，接下来怎么办？那么，我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海城医院的副院长林格。现在看来，我们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了。如果不是食材出现了问题，那极有可能出现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诸位，我们凡事都要往最坏处打算，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我们海城医院将率领全体医护人员就在本院的急诊大厅进行相应的隔离诊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每天及时的把患者的症状向大家进行通报，具体的药物还有更新的诊断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交流。在排除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的前提下，我作为本院的副院长，会在前线亲自主持工作，把好关，避免不可控的事件发生。
1: 我想问一下，万一是不知名的传染病，怎么办？
0: 防护装备我们已经准备完毕，到目前为止，本院已经接收了52名呕吐患者。海城医院作为本次疫情的隔离区，我们会力争就将疫情锁死在本院。请上级领导批准。

0: 这个老林，关键时刻还是能靠得住。
1: 各位觉得呢？我觉得林副院长的想法很好，但是事情可能还没发展到这一步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找找他呢？传染如果扩散了怎么办？谁来负责？这样吧，如果没有异议。 在危险解除之前，本直道组就驻扎在海城，与海城共同战斗。
2: 我没有异议，我们友好医院会派出医疗队，与海城的同事们共同进退。
3: 我也没有异议，我们五院愿意和大家一起战斗。
4: 我也表个态，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5: 我们也没有异议，
1: 我们也没有异议。
6: 请坐，各位。
1: 14年前那场大型疫情，想必在座的各位都还历历在目吧？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做最坏的打算，打最苦的仗，没有问题吧？
7: 没问题。
8: 好啊，
9: 散会。

0: 杜绝新闻采访，一切已外面的安定为重。可那个孙泽已经报道了，说是要去打个招呼，就此为止。另外，通知大家伙分头给家人打个电话，告个别，就说接下来的几天回不去了，切记一定不要走漏任何消息。
1: 好，那我们还回得去吗？
0: 不知道啊，不用怕。
1: 毕竟突发事件演习，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了。14年前那场大型疫情，咱没赶上，无数的前辈为了保护我们挺身而出。这一次轮到我们来保护下一辈的年轻人了。为了我们的家人，
0: 为了家人。

0: 有个疑难杂症，要跟女儿联手一起探讨病情，接下去几天都会吃住在医院里，不回家了。
1: 啊，你要跟宝联手？太好了，居然还有这么一天，快趁机修复父女关系。
2: 林渊，林渊，
0: 就非要当医生吗？
3: 是，
0: 很苦的。
3: 什么工作不苦？
0: 不光苦，还很危险。
3: 什么工作不危险呢？
0: 就是因为爸爸是医生，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走这条路。
3: 那你辞职，你不当医生，我就相信你。你都做不到，你为什么要我放弃啊？这不公平啊！
0: 我很怕。
3: 你怕什么？

0: 喂，
1: 宝，是你吗？
0: 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给我的。你爸跟我说了，说你们要合作。
1: 你们要是联合的话，那就天下无敌。宝啊，
0: 等你成功回来以后，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啊，
2: 馄饨。
1: 啊，
2: 我想吃馄饨，妈。
1: 好，好，好，妈给你做馄饨，你跟你爸忙吧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妹妹，你好好学习啊，准备期末考试。等爸爸回去，给你一个大大的礼物。好，那爸爸吃饭了，妈不跟你说了，拜拜。
1: 哎妈，你放心，我忙完这一阵就能休息，我肯定能去相亲。你好好照顾自己，哎，放心吧，我们医院可多小女孩喜欢我了。好了，那我挂了。
2: 都醒了，发烧了呀！我看看，你别急啊，快去测一下。没劲儿啊！
3: 您这边先多喝水，好吗？
2: 对不起啊，让你来帮忙，结果。
3: 来都来了，那就好好干吧。万一我要出点啥事儿，还有你们来救我，我怎么能回去祸害我老娘吗？哼<笑>、哎，干得不错。嗯。哎，那我下个月的补助卡呢？
2: 你放心，肯定没问题的。
3: <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这些爱学习的呀，嗯，选择啥不行，非要选择一个医生？ 吃不好，睡不好，熬夜加班，还有被传染的风险。
2: 而且呢，还要遇到你这么难缠的患者家属。<笑>其实，活着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呢，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好好活着，而在努力着。你不也是吗？

0: 证人，你不该出来，回去养病吧。
1: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0: 我志愿献身医学，尊师守纪，恪守医德。我将竭尽全力消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潜修医术，永不停歇，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1: 16年前的海神没能妥善处理好群体事件，但这次不一样，请您亲自见证这一点。

0: 这份没问题。
1: 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新发现吗？
2: 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又恶心呕吐，我认为很可能是癔症。
1: 癔症？你们讨论一整天就这结果？
0: 不然呢？你有什么高见？
1: 反正不可能是癔症。
2: 为什么不可能？
1: 癔症是由精神因素、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癔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哼，
0: 学霸就是学霸，知识点背的可真溜。
1: 但注意，那是一个人，两三个人同时发作都没有，更别说上百人一起发作了。
2: 当然有，群体性癔症。
1: 什么？
2: 2018年夏天爆发于斯特拉斯堡，突然开始的一场跳舞瘟疫，你有印象吗？
1: 没有。
0: 一个妇女在大街上开始跳舞，连续跳了4天以后，参与跳舞的人高达了34个人。一个月之内，整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开始在欢乐摇摆，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
1: 你们听起来太假了。
3: 一点都不假。群体性癔症多发于学校、工厂这些纪律严明、环境压力大的地方。阿甘症状看过吗？
0: 看过。
3: 有很多人跟着阿甘一起跑步，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但人家那是文艺表达。
3: 我不这么认为。某些时候，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某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
1: 比如说，
3: 一部动画片。
4: 你也看动画片？
5: 动画片。
3: 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大量观众正在收看当时的热播动画片，那部动画片的第38集《电脑战士三 D 龙》。
1: 他不但记得叫什么名字和第几集，
2: 还居然知道7月几号7点几分播的是什么。
3: 大约在18点50分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大量高亮闪烁的特效画面，随后便陆续有孩子出现症状，从呼吸急促、恶心到痉挛，到出现幻觉等。半个小时之内，就有超过600名青少年被送往医院救治。当时这些孩子被诊断为光敏感性癫痫症，病因就是动画中的光影效果。
0: 没错，这是一种叫做 Park Park 的动画制作手法。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颜色的光线重复交替出现，制造倾斜形状感，像这样。
3: 虽然还是无法解释第一批孩子是如何被影响的，毕竟大家都是在家独自观影，但是目前的研究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癔症。
6: 我听你们在这高谈阔论的，我感觉我7年1科都白念了。月姐，你能听懂吗？
1: 不是，所以你认为这次病人家属们的恶心呕吐不是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而就是一种群体性癔症？
2: 对。
0: 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嗯。
1: 那是指导组，哎，是全国最顶尖的专家们。
2: 那又如何，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不服来辩。
7: 哎，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证据。
0: 什么证据？
7: 别管了，你先进去。
8: 哎，跟我走。
9: 目前呢，已经排除食物中毒，那么只剩下传染性疫病。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查出什么病毒。
3: 不是病毒。群体性癔症。
9: 你是？
10: 哦，他的证人是我们海城介入科的主任。
11: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勇气可嘉。
9: 好汉，那你说说，为什么是群体性癔症？
3: 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是因为有过类似案例的，发生在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
7: 快点找！
12: 你这个站长有？
7: 我去了，我还在这玩过呢，我在这儿呢，去里边找。
3: 群体性癔症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合理解释的疾病，研究该现象的人，医生、人文学家、社会学家都没能明确的表现群体性癔症具有传染性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癔症都是患者幻想出来的，更不是装病，也不意味着这群体性癔症不存在。
9: 是啊，根据现代神经影像技术，癔症患者的大脑的确存在着异常活动，这与那些故意装病的患者是不同的。
3: 在整个20世纪中，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纪律严明的团队，病人们会出现恶心、头晕、头痛等运动性病症，跟这次工厂的亲属们情况非常的类似。我的话说完了。
6: 这个
4: 你的想法另辟蹊径呢，可惜医学是要讲究证据的。
12: 我没有证据。
5: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这是我们在居民楼勘查得到的食材化验结果，94户家庭252种食材完全重合的食材只有2种，水和盐。化验结果显示，这2种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食物中毒的几率被排除到了最低。
1: 那这个也不能证明就是群体性癔症啊。
2: 群体性癔症的证据在这儿。
0: 喇叭。
1: 昨天上午，工人们中毒被送到各大医院抢救。到了中午，钢厂领导知道是硝酸盐中毒以后，非常重视，立刻让宣传部给各家属进行科普宣传，用的就是这个。

0: 那这和群体性癔症有什么关系啊？
1: 诸位都是学医的，我们上学那会儿学到哪儿就觉得哪儿自己疼的这种状况，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过，
2: 但没有遇到大规模这种情形发生啊。
1: 要不说您年轻呢，这不是给您长见识来了吗？所有的结论都尝试过，但最后的结果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但也许就是真相。是不是群体性癔症，一个星期以后啊，自然就有答案了。

0: 底怎么样？快说，别卖关子。
1: 103人隔离7天，没有再出现新的症状，新的验血结果也出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根据防疫要求，我代表指导组宣布全体出院。好。

0: 院长，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林博士。哎呀，顾白，堵截成功，庆祝一下啊！
1: 没时间，积压了很多手术。
0: 你这个人呀，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人家花姐都说了，人不只是活着，还要会生活。
2: 我们要会生活，患者就不能活着了。
3: 小郑，小苏，
4: 对，
5: 有时间吧，聊聊。

0: 前列腺介入，这还能介入呢？
1: 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严重，确实生不如死。普通的软尿管下不去，需要用金属的尿管探测。可前列腺没有供氧血管啊？
2: 没有大的供氧血管，毛细血管还是有的。尤其是严重的病人，毛细血管会变大变粗，
1: 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介入栓塞手术。
3: 没错，根据加拿大去年召开的放射学会会议。 SIR2016的一项研究显示，用介入栓塞前列腺动脉对前列腺增大症是有一定的效果，但作为一种全新的介入方式，目前还显得有些不足，效果也一般。所以下月中旬，北大邀请了一批业内较有知名度的介入科医生，共同探讨如何完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怎么样，二位，有兴趣吗？
4: 我对前列腺没兴趣，你呢？
5: 我还要研究肝癌介入栓塞术，有很多新想法。你这个有意思啊！哎呀，
6: 你们这次新术式的研究，如果获得成功，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能得到一笔专项研发资金呢。
4: 龚主任，我们这个新术式如果成功了，还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全球扬名，对吧，伍佰？
7: 还能救更多肝癌晚期的患者。
3: 你们真不参加？
8: 不。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4: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5: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6: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1: 才来，
6: 来不及了。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回来了。
1: 以后等人记得开灯哦，吓死
0: 为什么要卖房？我看这套房已经在网上挂牌了。
1: 触景生情嘛，一回到这儿来，我就能想起老布，所以就想把它卖喽。
0: 婉儿姐，
1: 嗯，
0: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医院经营不下去了？
1: 怎么可能？我们海城正声名鹊起，蒸蒸日上，要不要来一杯？只是一时间周转不灵而已。
0: 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1: 有什么好说的？我自己可以解决。
0: 怎么解决？
1: 本市最大的风投老板姓董，76岁，男性。
0: 是他的钱来钱出问题了吧？
1: 嗯哼，他有很多基础病，又不敢开刀，想要一种创伤小、无需全麻、可重复治疗但又不影响其他治疗的手术方法。如果你们能在这次研讨会上有所突破，我就能让他给海城投钱。
0: 把我支走，也是不想让我看到你落魄的样子，对吧？
1: 不至于吧？嗯，实在不行还有老布呢，我找他借，他肯定会借的。
0: 不行，我了解你。

0: 我和郑仁会去北大，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
0: 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每天要花枝招展的去海城医院，等着我们胜利归来。

0: 你们是要和我们一起去出差？对啊，院长让我们今天晚上在宿舍集合，然后明天早上一起去北达。
1: 对对对对，哎，我还听说了，院长说了，这次出差的这个补助是双倍的，是这么安排的吧？
2: 挺快啊，你们都到了。
3: 哎，勇哥，哎，
0: 你也去啊？
3: 我不是为前列腺，我是为连体婴。
0: 北达那边好几架人工智能实验室给我发了一些模拟导航系统的材料，我过去实地考察一下。那就拜托你这位儿外专家替我们好好把关了。嗯，很好，那我们今晚早点休息，明早6点出发。
4: 好，哎，哎，我帮你拿啊。
5: 谢谢。
6: 哎，鲁道夫·马格纳，德国介入的带头人，他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啊。Welcome
7: to China.
5: 谢谢，我也看。谢谢。
7: 我知道，因为三院和北达不合嘛，想要抢在北达之前啊，提前攻克前列腺介入栓测术，所以就请了鲁道夫教授。
5: 这两家打擂台还请外援，那不讲武德呀！
0: 不仅如此啊，心理医院也想分一杯羹，所以鲁道夫教授才答应了手术直播。
2: 看来彭家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5: 哎，有一说一啊，这万盛的耗材确实好用，但是，你说他这么有名的大拿了，还愿意参加这种小手术，还肯直播，他图啥呀？
0: 看来这次不仅要跟国内的比，还要跟国外的比了。
2: 五白，有信心吧？你错了，你不觉得是 PK 吗？是 PK， 但不是跟人，是跟病。医生从来是跟病竞争，不与同行竞争。被圣人的光辉震慑到的。
5: 云哥，不瞒你说，我每次听郑哥这话。
3: 我内心深处那个立志从医、无私奉献的小人，就蠢蠢欲动，想复活呀！
8: 那你还是别复活了啊！
5: 我要直接去北大。
3: 不先去住处吗？
2: 时间还早，我想先去研讨会现场看看。
0: 我陪你去吧。
2: 嗯，
3: 我也直接去实验室了。贺哥，伊人，你们先去办入住，我们回头见。
5: 好，
8: 好，
3: 到时候给你们发定位。
5: 好，走走走走走。
9: Professor Rudolph, thank you for coming from such a long distance. Here's the card. This way. We are grateful you can do intervention procedure for the prostate gland.
10: Is my surgical equipment ready?
9: Yeah, the new production line has been delivered for using at Wansh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They can provide the gadware no matter how clean you want. However. The process.
11: This operation must be live streamed on the Mind and Soul Garden website. It should be quicker than Beta.
9: So, do you have confidence?
10: Confidence?
9: Yeah.
10: Do I really need to prove my confidence compared to the mediocre doctors around here? Are you kidding me?
9: Yeah, I didn't mean that. I do admit that there's a big gap between Haicheng and Edinburgh. That's why we have found you. Goodbye, Professor.
12: 虽然是空中人叫咱们来的，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我都得小心啊。你不仅很有天赋，而且有足够的勤奋。这次研讨会啊，我看好你。倒是那个证人的确是个人才啊。
13: 好厉害！
14: 你就是证人，苏黎没跟你说吗？你应该先给我做手术，懂不懂？

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心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

0: 谢谢陈教授。从大家是尊者的行医，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是他踏上了这个出家清修苦恨的这样子的一条路。那从自己呢很在意的这样子的苦恨的生活，但是到需要承担的时候，他又可以站出来去主持这个三藏结集的这个任务。因此呢，从刚才陈教授告诉我们的这些观点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去审视什么叫做苦。这边的苦恨的苦的定义，其实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做一件事情，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不能够只是定在我自己认为的那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勇于去承担，勇于去面对的。大师曾经这么说，人间佛教是建立在深刻内在的修行的，但是我们还要用积极入世的法门来净化身口意的这些污浊。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很重视的，应该是在我们心地上来下功夫，来行三好，来积极的发愿，而这个过程本身我要有很多的突破。其实这个是一个背后真正的修行意义，也是真正的一种苦恨的体现哦。那再来呢，我们想请教慧传法师哦，舍利弗还有目犍连呢，原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当他们从佛陀的弟子二世说那边呢，听到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山门常作如是说这一句，他们呢就备受感动，而进一步呢，他们率领他们自己呢的弟子皈依佛陀。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的慧传法师为我们开示哦，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到底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1: 好，谢谢哈。首先呢，我们先来共同了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从哪一个地方产生出来的。那么舍利弗呢，在王舍城的街上，那么就看到了阿梭寺，就是人家说的这一个马圣比丘啊，哦，那一种庄严的仪表、安详的行持，让舍利弗非常的感动，因而呢，乃跟舍目犍连哈，这个就是报告了他所见所闻，因而到最后就一起皈依了佛陀。那么这个马圣比丘到底是说了什么样子的话，而让这一个舍利弗尊者大为感动呢？那么大师在《十大弟子传》里面有这么说啊，他说：“我的老师是释迦族出生的大圣释迦牟尼佛，老师所讲的宇宙人生真理，浅学的我还不能够完全领会。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老师常讲的道理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有没有发现这一句话是从这边过来的？又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我对于老师所说的言教，实在有说不出的感激。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就影响了谁？影响了这一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跟随着佛陀出家学佛的因缘。那么，到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呢，大师啊，在《人间佛教论文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大师说：“世间上的万事万物，既非凭空而有，也不能单独存在，必须种种因缘条件合合才能成立。一旦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归于乌有。”这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我们称之为缘起。所以呢，我们这一段话已经发现到，我们的师父已经把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接着下来的重点是什么？这一句话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发？我第一个重点是说，如果你懂得这个因缘法，你会心存感恩。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大师在人间佛教的戒定慧有这么一段话，有关因缘所生法，讲起来很容易，真正的含义却不容易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因缘法，必能时时心存感恩，感恩国家社会，感恩大众的成就，我们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佛与凡夫的差别只在于一个悟与迷的不同而已。悟了因缘法，你就会心存感恩。如果你不懂因缘法，那你就是不知道吃几次要拜树头，对不对？大师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在说这个。那这一句话跟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来讲一个跟我们普门中学棒球队的故事给大家听啊。你看，我们的普门中学的这一些棒球队，这是大师啊创办的一个球队哦。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一到球场会放下所有的球具，然后站在本垒板到一垒的这一条线上，会向球场敬礼，然后高喊着脱帽敬礼，球场好。这好像好奇怪，怎么会去跟球场敬礼啊？我过来看后面给你们知道。还不止如此哦，我们的棒球球员进入了打击区还要向裁判敬礼，比赛前后都要向对方的教练球员致意，要爱护球具，教练讲话要脱下帽子，比赛完了以后还要去捡垃圾。以前只知道这是棒球界的一种优良传统，但自从有人在球场受伤，我都卖公道一样了哈，我的看法不同了。为什么？球场真的要感谢，感谢的不是这一个有形有相的球场，而是感谢在背后在那边整理球场、建造球场，没有偷工减料，让所有的球员能够让所有的球员能够安心比赛，知道我跌倒不会受伤，我的棒球生命不会结束。你说对不对？说要不要心存感恩啊？所以你看，我从这个地方了解他的因缘啊，真的要感谢球场。所以呢，有一天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也恍然大悟，他不是在那边对着球场敬礼，而是对着球场背后的那一些叫做什么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敬礼啊。这个叫心存感恩，这不就是因缘法吗？所以因缘法是可以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实践的呢。那第二个，你看，你了解因缘法以后，你会坦然接受啊。我们人的一生啊，都会碰到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大师说，人间万事里面有说到，我们世间碰到好多事情的时候，你用什么力量来应付呢？大师说，只有靠法忍的修养。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认识了缘起法，并且接受担当负责化解世间的一切，那就算是成就了法忍的智慧。等于你认识了因缘法， 你会坦然接受世间万物加诸在你身上的不公平，加诸在你身上所有的苦难，谁做得到？我们的师父上人做到了。为什么？你们来看，师父上人啊，常常说啊，尤其在生病以后，他说我没有病啊，我只是不方便啊，我很快乐。各位，这三句话有没有好简单啊？甚至于在2018年的时候，还对着佛光青年会议的这一些年轻人说，我还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服务吗？我要用生命维护你们。这一句话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我把它分成三大重点。第一个，我们的师父上人接受老病，每一个人都有老病死生，大师接受了这种观点，而且运用在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不怕老，也不怕病，也不怕死。因为我们的师父有没有体悟诸行无常？有，我们的师父体悟诸行无常，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把它体验出来？我们师父呢，就了不起呢。第二个，我只是不方便所代表的是什么？难道会不方便吗？手都一直在抖，很多话都讲不出来。你们到这个传灯楼去看大师写的那个一笔字，开刀过后那个名字都已经写不出来了。不是不方便，是真的大大的不方便啊。但是大师为什么能够接受？因为大师认为生病也是一种法，我在这样子的一种法当中，不管顺跟不顺，我都去接受，因为我心中无我的关系啊，无我，这行不行？无我。那为什么很快乐、欢喜自在？因为已经叫做涅槃极境，无余涅槃跟有余涅槃。所以你看，我们师父上人的短短一句话，已经跟三法印相应后，你讲咱师父有跟佛陀心心相印吗？有啊。所以大师又说，我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服务？这代表啥？我们的师父上人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纵然已经老病到这个样子，他还心怀众生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世法海不系舟，问我一生何所求，过来上平安幸福照五洲。同时也让我们佛弟子更加的确信朝着人间佛教的道路前进，切切实际实践三好四给，建立五合的人间净土，相信终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当身成就啊？所以我们一起跟星云大师效法学习，好不好？好，大家加油。
1: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7: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谢谢我们的慧传院长哦。大师呢，在他的真诚的告白里面呢，有这么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因缘里，要彼此

0: 虽然遭逢大时代的种种考验，但我感到人生非常幸福，享受苦难、贫穷、奋斗、空无。刚才船院长最后给我们看到的，大师其实就已经把三法印展现在他的生命里面，因为懂得缘起法，生命可以活得更精彩，生命也可以更加光热，也可以真正带给周遭的人有更好的一个圆满空间。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教陈玉女教授，这十大弟子呢，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连呢是神通第一，大迦摄是苦恨第一，每一个都是第一啊。那为什么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第四呢？那您觉得大师想要透过这个这么多的第一，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请陈教授。
1: 啊，谢谢主持人。那所谓第一，我想这也是人世间的一种形容词，也就是说一种表述方式，不是绝对值。因为在人世间就是一定要用什么来形容它很好，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它的意义是滚动的。我所谓像我们现在都有所谓滚动式的调整，它意义就面对什么的时候它是最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大迦摄，它可能在面对所谓的智慧的时候，他的那个苦恨的这种特质表现的在他身上最为特殊，好，也就是最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优点，也就是他成佛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通道。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多元当中各自亮点都会产生自我亮点。那为什么每个都第一？确实就是第一，那也就展现了一种所谓法法平等。在大师的这个十大弟子传里边，其实他一直在呈现，就是佛法它是讲求平等的，不因为你阶级的关系，不因为你贫富的关系，那会产生所谓在佛性上的这种所谓差异。我想这个已经非常清楚，而且在十大弟子里边也出现这样的一种观点。好，那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信，就是你是什么什么的第一，你也可以说你是虚云大师弟子的最好的那一位弟子。在十大弟子里边，这里有一个表格，舍利弗他是来自于婆罗门的，他的论义是非常高，他的哥哥他的父亲都是论义非常强的一个。他其实出生之后呢，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他很高傲，他其实真的很自傲。我们自己回想自己有没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很自视自己的长处，然后有一点傲慢，那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后来他为什么会改变？因为他有一个理想一直在追求，要真正能够找到一种确确实实的证悟所谓的佛性的那一种所谓真义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也一直在找，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认为到底谁能够当他的老师。所以有一天像刚刚慧传法师有提到一个阿梭氏的一个所谓比丘，他看到他的时候，他有一种震慑之力，就是说这个的威仪行止就完全震慑了舍利弗。我觉得每一个人当你修持相当高度的时候，你给人带来这种信心，人家会向往，而且会跟你学习。那他们这十大弟子里边，其实看了很多在威仪上表现得非常杰出的人，他们真的会有一种震慑。这一些十大弟子都很感恩。其实在社会里边，现在我们在高教里边一直说你要懂得感恩。有很多人认为，比如说好像我们成大像台大好了，有很多学生有很多的资源，他搞不好得到这些资源，他不会认为是别人很辛苦赋予的，而是认为理所当然。那我们从这里来反思我们自己，当我们得到很多很多资源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说啊，这是我能力自己所造成的啊，又不是谁。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就没有因缘和合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就不会去感恩很多了。那神通第一目犍连也是一样，刚刚慧传法师有讲目犍连的故事，那他的一个故事其实里面最大就是神通抵不过业力，最后他的神通他知不知道要被一个外道给害死，他是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还是要去承受过往他沙业里边所制造的这一些的因果。好，那富罗那他其实也是 富裕的家庭，西普提也是哦。那加张眼这一些都是哦。那我们说富罗纳的这种所谓说法第一哦，他一样，他非常的自由，很开放的心情。

0: 那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布教家。他跟那个后来论义第一的加山人，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富罗那他的讲法是千万人、几万人这样子，但是加山人都是会一个一个一个，然后苦口婆心去从论义里边，就是能够折服对方哈。好，那这一些他们同样都是有慈悲，然后也有所谓的诸法平等这样的一些概念哦。好，在大家是陀陀第一里边，他离情独居哈，然后三年的乐，但是他也是坚人，他布施的，他有高深的修养，有宽大的这样的一个度量一样的哦。然后呢，阿那律是天眼第一哈，他是王祖后裔跟佛陀的一个堂弟。我这边要特别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当时候跟阿那律一起出家，有王祖的七个王子，优婆里是一个。最低等的就是贱民出生的，那等到他出家了以后剃度以后，他们才帮阿那律这一些王祖们来剃度。为什么？因为佛陀要利用，要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忘掉他们自己是王祖的身份。然后之后呢，优婆里比他们还要早一点出家，最后他们要跟他礼拜。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具有弹性的一种教学法哈。然后阿难陀其实他长得很英俊，大家都知道，所以他的女人缘非常的好。也因为这样，所以佛陀就怕他有很多的困扰，所以就把他带在身边。那随时就是他面对这一些的时候，怎么样去跨越那样的一个情境哦。那他相貌庄严，但是记忆也非常的强。那密恨第一罗诃罗，罗诃罗其实就是佛陀的第儿子哈，但是他事实上为什么会密恨第一？因为他会很严谨，去遵守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一些戒法哈。那他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也都是非常的了知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说，在十大弟子他为什么会第一第一？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蕴含的一个大家都理解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圣严法师的这种读后感里面有提到，就是顺着每一个人资质各走自己他爱走的路，所谓条条马路通罗马，所以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特质，根据你的特质，好的特质啊，你有一天会走到佛的那个地方哦。那只要认真修持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人都可以使我们超凡入圣。所以呢，在十大弟子之间，在教团戒律的统摄下，总是和和相融，充分的表现师友和道友之间爱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是大师这一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精神之一。谢谢。
1: 谢谢陈教授。从释迦牟尼佛，从星云大师所看的这个第一，其实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平等两个字，而这个平等。其实就不是那种齐头式的平等，齐头式的平等我可以排序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但是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一边的第一其实是真正要尊重每一个人他的长处他的特点，所以才特别去彰显每一个人独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自我肯定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佛教可以变成是佛教的某某的第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慧传院长啊，那从十大弟子传里面呢，要请您来谈一谈佛陀的教育理念，还有佛陀到底是如何教育弟子的，请你也为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那我们有请慧传院长。
2: 好的，谢谢哈。谢谢刚才陈教授啊，特别把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啊，从一个很圆满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不是在争强斗胜认为第一，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能够把它发挥出来，那么正如大师所说的，大家能够集体创作制度领导，我相信佛教一定是兴旺的哈。所以刚才谢谢陈教授说明的，让我也能够哈了解更多，非常的谢谢你啊。
3: 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4: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3: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4: 对，
3: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4: 是，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5: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arsley。
3: 跟我念一遍。
5: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3: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怎样？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就是日式烤饭团，
3: 也可以说叫做道和寿司。
4: 不是？
3: 不是吗？

0: 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道和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们要隐藏。
2: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那么刚才的这个题目他所要探讨的是什么呢？我自己 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的，从大师的十大弟子传啊，我们看到佛陀有时候是慈悲爱语，有时候严格指正，有时候是巧妙譬喻，有时候给你亲身经历，有时候呢佛陀是沉默不语，有时候佛陀是不问自说，像阿弥陀经就是不问自说嘛哈。当然不止这一些，其实佛陀教育的法门无非的目的是让弟子们都要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自度度人。其实这一种概念跟我们现在教育学的理念它是完全相同的。教育这两个字啊，不管是 education 或是 educate 的这种观点呢，它都是来自于拉丁文的。当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引导引出。那什么叫做引导引出呢？这里面是非常的奥妙。就好像这几天啊，刚好碰到台风，那普门中学呢刚好在学校举办一个叫做美式英语夏令营，我们找了很多的一些美国青年回到台湾，到普门中学去举办这一个夏令营。但是因为刚好碰到台风，那么台风又要放台风假，学生没有办法继续进行，那后面还有三堂课，三天的课程，那怎么办呢？结果就跟常住做了一个协调，那么就把它搬回到佛光山来住，就是住在三好楼啊，上课在那一边，读书在那一边。那么那一些年轻人，我们就给他住在义工寮那一边的光华区，是不是？光华区，哎，那么就是这样子开始在风雨当中，一面上课，一面呢又去教很多的这一些英文。但是这里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当初在问这些学生，总共有62个，你们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又经过父母同意的，那原则上你留下来，佛光山常住会来帮忙我们。结果你知道吗？62个人当中，竟然有53位同学说要留下来，自动自发的哦，哎。学生也是听到免上课是欢喜到要嗨起，较对哦。但是学生竟然听到不要上课，他竟然说我要留下来。结果呢，有4位同学是被爸爸妈妈强迫要带回去。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他说我礼拜五就是昨天没有办法来接他们，所以要他们回去。结果学生回去了以后打电话回来，说我回去以后我真的不甘心不甘愿，然后在那边嚎啕痛哭。第二天又写简讯来说他内心有多痛苦。哎呀，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学生那么喜欢上课，喜欢到这个样子还会痛哭流涕。你们听过吗？不然啦，你若听到放假欢喜到要嗨去了，紧撞回去后要又想说要留下来，但是竟然愿意留下来。为什么？引导出他们学习的动机跟欲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师父很了不起，他在平生有话要说里面就讲到什么叫做活动。他说活动不是

只有那个什么活动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般认为的共修都是认为啊，像今天的那个短期出家啊，或者是上一次的千人八关斋戒，种种这一些才是叫做共修。不对，大师说，凡是有益于身心进化的活动都叫共修。你说我们办美式英语夏令营有没有共修啊？有啊。有没有帮助这些学生啊？有啊，让他们爱上想学习。然后再跟你们报告，结果这一次我们的毕业生啊，就是我们跟如常法师的那个什么好苗子啊，10个学生全部加入青年团。哦，这我从来没听过的。美国回来这次的12个同学里面只有2个白象干部，这一次说我们都要考白象干部。这代表啥？囡仔有一个动机，有一个欲望，他认为我要勇往直前，我要有信仰传承，我要能够学习佛法，这个就是叫做教育。那么这些教育难道不就是佛陀跟大师教导我们的这一些重点吗？所以这些教育当中啊，哎，你看哈，第一个，佛陀有一次在讲经的时候啊，阿那律尊者因为疲倦打瞌睡，受到佛陀的严厉批评，从此阿那律发惭愧心，日夜精进不懈，结果把眼睛弄瞎了。有一天呢，他想缝补衣服，因为看不清楚，无法把线穿进针孔。佛陀知道了，便亲手替他穿好针线，帮他缝补袈裟。这一段是出自人间佛教活陀本怀的叙述。那这一段的故事有什么含义呢？我把它分成2个重点。第一，你看，当尊者放逸的时候，佛陀有没有很严格的指正？有。但当尊者发惭愧心，发愿不睡眠，日夜精进修行，佛陀又像慈父一般担心他用功过度，但尊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己见，不睡眠，到了最后眼睛都红肿了。所以佛陀还叫名医奇婆前来治疗，开出的药方就是睡觉。不用吃药，你睡你就好了。但尊者仍然不肯睡眠，最后2个眼睛都完全失明了。那么尊者失明以后无法脱坡，僧团比丘会给予协助，但碰到缝补衣服的困难，因而有一些比丘发心帮忙。当佛陀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我也要去帮他缝补衣服，因为我是众中之一。那么这地方很了不起是什么？你有当时发现对不？你的孩子没要听你的话，你气心老命哈，结果他真的因为不听你的话，真的碰到你所说的那个后果，你也很生气不？你一定要破口大骂。人家佛陀没有破口大骂呢，还不断的想方法要帮助他的这一个什么弟子呢？有看到不？这段话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讲要安那教育咱的孩子，人佛祖是用这种方法。你看到了最后，佛陀用慈悲的爱心为尊者缝制三衣，还不止这样子哦，因为你的眼睛不方便，我要想方法让你的眼睛能够得到不同的境界。所以你看他教尊者修习金刚照明三昧，不久以后阿那律就获得了天眼。所以佛陀的这一种恩威并济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大家都要去学习效法就对了。哦，这你如果慢慢去看那个10大弟子，你慢慢看，你也看出很多的，刚才你看我这样子分析出来的道理，那我们就可以把师父所教导我们的东西，佛陀教导我们的东西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只讲一个个案就好了。你看大师教导弟子的方法有没有很多元？也很多元呢，有时候是和颜悦色。我1996年去巴黎参加这个就是佛光会的世界大会啊。那么有一天他安排我们一日游，
那应该买，不是一日游，就是晚

0: 上去塞纳河，法国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塞纳河，去那边游船，我们坐在上面，哦，那天那个海风啊，应该不是海风，这个叫什么 河风，有够强，刮个要海去。结果呢，我站在大师的前面，大师站在我后面，为什么？嘿，长老跟我说，那船在那游真危险，你要够舒服，好，万一哪舒服，没小心，那你就撑一下，我说没问题，我就站在前面，哇，那刮到要海去，你知道？就有一点这样子，把手就这样拉起来，结果你知道，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大师把他的夹凳子脱下来，披在我的肩上。你说我们师父有了不起吗？哎，这个故事有人知道，因为是跟我直接的亲身的做法，我才知道啊。所以你说我们的师父上人有没有和颜悦色啊？哦，哎，了不起，再打一次。那你看我们的师父有时候默默支持，我就说一个简单一个，我从西来寺刚回来是2003年，结果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活动都办完了，接下来马上要办理春节平安灯法会，结果呢后山就是现在这边弄装瓜帮还没开放佛陀纪念馆，那时候还有看到荔枝树还没砍掉，现在的那个什么八道塔那一段都是种什么荔枝，大师说把它全部把它铲除，后山要打通，要有一条佛光大道，然后呢两边连接，还要布置很多的花灯，看到花花草草不要看到黄土。我一听到就讲起啊，为什么？剩过半月，哎，我也冇做过工程，过半月拢爱甲只完成，你说我会不会傻了眼？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咱大师了不起，看出我正在苦恼。有一天说会传啊。召集全山大众到谭信楼开会，我要跟大家讲话。啊，我满杂属湖北公啥？那我们就一群人到谭信楼开会讲话。大师就讲啊，好多好多的佛光山开山的故事，大家听得好高兴呢，就鼓掌，又听得好感动。结果大师后面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们要开辟第二个佛光山，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就是佛陀纪念馆，我们一起来完成，好不好？哦，啪啪有够大声的，对啊。师父这句话是要创啥？好，我开始会使做工头，召集全山大众做义工，一个月大家都没有埋怨。安尼你有了解意思无？啊，这就是咱伟大的大师啦。这是不是教育？他真的在默默的支持，看你无法度答应当尊，他就用另外一个模式，伊嘛袂讲我来帮助你，伊袂，伊就甲大家安尼讲讲者，大家都变到唔知人去。那你看后面那一条，现在你看这么漂亮，这个当时做出来的哈，所以我就讲这两个故事，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我就不再讲下去。其实还有很多跟师父的互动啊，那种教育跟徒众之间的关系哈，是真的令人感动。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师父哈，承接了佛陀的这样子的旨意，然后又把他整个教育出来，所以我们大家共同把大师的这个理念，共同再去推广下去。谢谢。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谢谢我们的慧传法师哦。法华经里面呢有提到佛陀以一大师因缘出现于世间哦，就是为了开示误入众生入佛的之见。的确的，我们不管是从大师的身上，从佛陀的身上，就是为了要度众生，让他们都能够走上成佛之道。所以他们是本着一个慈悲心，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展现的非常多的善巧方便，让弟子们呢可以能够真正能够悟道，甚至可以真正能够进入成佛之道。那最后呢，想请两位我们语坛人哦，用一分钟一句话来送给我们在场以及线上所有的人做最后的一个勉励。我们现在先有请陈教授。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十大弟子哪一位？那还有加上最后的祝福的话，那 我想这十大弟子每一位我都很喜欢。这好像回应起来有点笼统，但是确实就是他们的言行跟他们的过程都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自己都做不到，所以他们可以向他们学习。那今天的那个画面里边很多都是用这种所谓泼墨山水画的这种所谓深山丛林，这也是我现在的一个心境。其实我喜欢他们能够安心于安住于一个丛林里边，但是他们很热情的去从事弘扬佛法这样的一种布教的这种心情。所以我想以十大弟子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吸引大师的弟子，不管在家或是所谓出家的，相信你们在你们就跟着所谓师父的这个脚步，你们最后也会成为师父里边最好的最好的那一位所谓的弟子。谢谢大家。
2: 我这边呢，就不再去介绍我最喜欢是哪一位哈，那你们看到这一首歌就知道了。大师能够写《弘法者之歌》，能够写出富罗那跟这一个什么目犍连尊者，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弘法布教都不畏生死，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所以最后我们一起唱《弘法者之歌》来做个结尾，好不好？我起音以后大家一起唱了哈。

0: 福非所愿，只为身教真光荣。 Ending。
1: 感谢我们两位鱼潭人今天精彩的一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大家一起呢能够不忘初心，一起为佛教为自己写下历史，继续为佛教多一份的承担力。谢谢大家。
2: 现在就让我们聆听佛馆好声音带来这一首《师父颂》，掌声欢迎。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差了18000里，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啊。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他有一个新的外号，叫做最能够满足各位观众以及客人心愿菜单的主厨。欢迎咱们的英国泰阿泰师傅。
1: 而且太多花样
0: 了。阿泰师傅之前做了一个丝瓜麻油面线，
1: 对，
0: 然后好像有观众说想要吃这道料理，对不对？
1: 是，
0: 这观众真的有看到，真的感谢你。这个幸福食堂，我觉得有大家的这样子的回馈跟留言，真的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动力，而且是真的就甘心的哦。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0: 阿泰师傅
1: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
0: 干煸，其实人家就说，我一直以为干煸四季豆就是把四季豆丢进去，然后煮到它很干，就叫干煸。
1: 会有这种错误的，
0: 其实不是，
1: 不是。
0: 干煸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操作手段？
1: 干煸就有点类似，你现在想象我们在煎东西，比煎油再少一点点，哦，它就叫干煸。
0: 了解，
1: 对，它那个煸其实是火字旁。
0: 对
1: 对，但我们现在坊间很多会叫成干煸。
0: 干煸。
1: 对，但其实干煸，干煸它就是一个料理的技法。
0: 了解，
1: 你去想象。
0: 了解，
1: 对，是。
0: 来，从食材开始，我们准备了什么？
1: 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四季豆。
0: 是，
1: 我们这边准备的量大概是半斤左右。
0: 了解。
1: 那一般如果说四人的话，其实我们家里准备六两左右，大概就够。
0: 了解，没有问题。
1: 然后这我们常见的植物肉。
0: 植物肉。
1: 对，炸杏鲍菇丝。
0: 杏鲍菇丝。
1: 碧玉笋。啊，大辣椒，大辣椒，我们今天是做配色用， okay. 因为干煸四季豆有人做辣，有人做不辣，
0: 了解。
1: 那有人炒小辣椒，有人炒宫保干辣椒，嗯，对。那因为我吃素的多半是不吃辣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红做它的配色，我们就用最不辣的大辣椒，
0: 了解。
1: 是，然后这是干豆豉的部分，嗯，如果家里有湿豆豉，湿豆豉、干豆豉都可以用，嗯 ，OK。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
0: ，OK。
1: 那胡椒盐、白胡椒粉都可以，我们自己选择。香菇粉、白糖、香油、美极。
0: 美极是大概什么样的口感？
1: 它主要是咸鲜，嗯，它主要的味觉是给你带来咸鲜，然后它的咸鲜是比较重口，对，比较刺激性一点。但是它调和之后，它的咸鲜就会变得很突出、很明显。哦，对，那它比较多半用于广东菜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藤椒油，也曾经有出现过，就是青花椒油。嗯，那这个是姜末，
0: 切得真好。我切的，这个要好好的笔记一下哦。可能这个调味料上面稍微多一点。今天照着阿泰师傅的方法做，保证让你开胃又下饭，好不好？
1: 是。
0: 来，怎么操作？
1: 那一般四季豆酱我们就去头去尾切半。
0: 好，了解。
1: OK。
0: 我是不是有一种帮倒忙的感觉？
1: 不会，可以 ，OK 的。
0: 不是这个不太，不对啊，怎么会找不到头呢？
1: 不会，我可以教元介一个方法，不太容易。好，就这个样子。我们这样子，你先抓住中间，
0: 是，
1: 然后去敲你要切的这一边，把它敲齐，敲齐就一刀。
0: 大家知道四季豆怎么切了
1: 哦。OK
0: 好来，
1: 然后等一下，要麻烦元介帮我切这个碧玉笋。
0: OK，
1: 切成葱花的样子。
0: 了解。
1: 对，细葱花的样子。
0: 细葱花。
1: 大辣椒的部分，我们大概切三分之一就好了。
0: OK。
1: 切辣椒圈。
0: 好。
1: 也是切小圈就好。
0: 没有问题。
1: OK， 也是麻烦元介。那我这边先来操作四季豆的部分，油温我们大概抓160到165之间。
2: 好。
1: 对。东西下之后，油温到东西下，东西下，油温降。
0: 哦呦，真的会喷哦！
1: 会喷，所以东西

0: 好，那我们四季豆如果要炸的话，记得油温千万不要太高，千万不要太高，保持低温。
1: OK，
0: 是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
1: OK，
0: 对对对，一定要熟，豆类不能生吃。好了
1: ，I'm ready。
0: OK OK， 好，我们再来问说，那四季豆我们现在这样炸，我们把它关小火了，对，它比较不会喷，但是它会不会赶油？一开始它在里面，它的确会赶油。我们出来等一下之后，它的油会直接释放出来。
1: 了解，
0: 不用担心。
1: 了解。
0: 关小火是为了避免让它喷的油去冒水汽上来，
1: 了解，
0: 对，危险。
1: 先这样子炸过后，四季豆上面就会有那个虎皮的形状。
0: 是是是，
1: 有这样虎皮，你最后面的酱汁它会比较容易扒附，
0: 它才吃得进去。那炸它有点耐心哦，它不会这么快。
1: 没有问题啊，
0: 要稍微一点时间。
1: 上一次开会老师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叫做下雨的声音。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听见你用唇语说爱情。男生两个这样讲起来，跟他怪怪哈。
0: 好了，炸好了，刚刚好。好，我们现在把四季豆立起来。
1: 你看看，朋友们，虎皮
0: 对，要稍等一下哈，
1: 对吧？
0: 稍等一下，让它的油先立一下，一定要炸干。你炸得够干，除了帮助入味之外，它里面的油才跑得出来。你炸得不够干，它油就赶在里面。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对，但是要静置一下，不要马上就拿来炒。
1: 了解。
0: 对对，静置一下，它的油会一直滴出来，这样子。那我们在旁边静置，同时我们就可以先来炒我们的料。
1: 好
0: ，OK， 我们下一点油。
1: 好，植物肉炒香。
0: 是，植物肉先炒香。
1: 今天居然不是姜先下，
0: 如果是植物肉跟姜末的话，我就会选择植物肉先下。对，如果是姜片或是姜丝，那我可能会姜先下。哦，对，受热的快慢跟体积的大小，
1: 就怕姜末下去，植物肉还没熟，姜已经黑掉
0: 了，是是是，后面有散开。
1: 了解。對，
0: 好，姜末可以来。
1: 阿赖师傅以前是在川菜馆做厨师，然后现在在阳明春店的。
0: 是，
1: 你是在那边是负责台那个炉台的部分？
0: 哦，是是是是，就是有挂一个主管的头衔的，但是还是要下去炒菜。
1: 了解。
0: 对，我们炒菜的师傅就是可能就五个，我们身边就五个站台。
1: 了解。
0: 头炉、二炉、三炉、四炉、
1: 水台。
0: 对，还没有到水台，水台还很后面。然后一个炉要控三个炉子，前面是炮炉，就是我们讲的鼓风炉，上面有两个小火炉，就是快速炉。一般快炒店的快速炉，一个炉子要能控三个炉。啊，我站的位置左边还会有那个炮炉蒸笼，有三层，所以我要控三个炉，然后左边有个蒸笼，蒸笼的旁边是煮面机，然后我旁边那个炉它也是有，它要顾三个炉，它有时候丢东西过来，它炸完我要炒，或者我炸完要丢过去给它炒。啊，同时间后面的菜狗会跟我讲话，或后面的打火会跟我讲话，因为炒完菜我要去衔接它的东西，它会放盘嘛，我炒完要旋过来，所以它东西少我要看，它的后面是砧板。所以砧板少东西的话，他会不知道怎么拿，或砧板不够快，他拿不过来，所以我还要盯砧板，大概是这样子。工作内容，
1: 好忙哦。
0: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行业进来，他会觉得跟他憧憬中的样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对我们而言，厨房就是战场。好，那我们四季豆刚已经有下来偏炒了，对，然后再来我们的豆豉。那不要让它太干，不要让它太干、okay ，因为我们四季豆已经炸很干了，所以其他东西不要让它太干。太干的话，我们就补点油下来炒。
1: 了解。
0: 对，四季豆下来炒完，这豆子炒完，然后我们加美吉，然后香菇粉、糖、五点香油。好，香油不用了。
1: 就胖哎，
0: 是。有两样东西我们是最后加的，调味料方部分，一个是胡椒粉，一个是胡椒油。
1: 了解。
0: 然后我们会套一点点的水，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套水的用意是希望它把调味借由水的媒介吃到四季豆里面去。哦，
1: 了解。
0: 但不要多，因为多它会把你的香味冲散。嗯。差不多了，
1: 水哦，
0: 味道 OK 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准备要开大火，
1: 了解，
0: 要开始收干，
1: 了解。
0: 怎么样算收干呢？就是我们锅底没有水，嗯，就是干的。
1: 了解。
0: 然后你的动作。

0: 然后藤椒油，
1: 一点点麻麻的。
0: 对对对对对，不喜欢就不加。
1: 了解，
0: 对对。
2: 辣麻都是微微的啦。
0: 对，是。先开始火就比较小，就是大炒到最后，然后你会闻到那个藤椒油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好香哦。
0: 最后大火，我们就是炒到碧玉笋、辣椒，你觉得哎？有稍微熟了，有透亮变颜色了，
1: 了解。
0: 然后藤椒油味道出来了，就可以。
1: 你看，帅到不行。
0: 大概就这样就好，然后炒散就可以。
1: 好香哦！明明中午才放饭的，我们现在又饿了。
0: 好，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绝对好吃的，我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很重的锅气。
0: 是，哦，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 了解。
0: 然后胡椒粉下手重一点没关系。嗯。但记得不要前面就下胡椒粉，一定是你起锅前才要下胡椒粉。
1: 了解。了解。藤椒油也是，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它们的味道很容易挥发。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
1: 好，来，讲话麦，阿德师傅辛苦了。
0: 好。
1: 哦。好甜哦。嗯。四季豆很甜。咬下去的时候，它是脆感还在哦，然后因为它上面加了那个虎皮，所以其实把酱汁都包在里面。最后面那个藤椒油，
0: 藤椒油
1: 微微的会垫在你的嘴唇旁边，微微的麻麻麻麻的。但我觉得最香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刚刚用大火去这样子烧，有那么一点点的锅气，讲白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0: 对，
1: 可是你却找不到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0: 是，
1: 这就是我觉得好吃迷人的地方。
0: 是，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因为我们今天 IH 比较难抓这个效果。如果你在家，我们是用明火的话，最好明火能再放大一点，动作再快一点。我们最好是炒到我们的四季豆外面外围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好像要超微大，快那种感觉，有点黑椒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它的香味是最释放，
1: 我能想象，
0: 是 是，
1: 好像有一些川菜馆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0: 是，其实炒到那样才是最标准，
1: 了解，是是，了解，好，然后胡椒刚刚虽然加得很重，但它那个真是提香，
0: 真的是
1: 提香，你在闻的时候是那种胡椒香气跟那种很大很重的锅气，吃下去的时候它是温和，它不会因为说胡椒加得很重，你会哦好呛，
0: 对，
1: 不会，好的，还有更好吃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来做一道爆炒豆干青椒，
1: 简简单单，
0: 对，
1: 传统市场一次搞定，
0: 对
1: ，OK，
0: 是，
1: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
0: 稍微多一点调味。我们简单来讲，就把它想成是热炒店，只是因为我们热炒店里面，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门酱汁，叫黑卤汁，它就是万用，什么都用这个炒就对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1: 是
0: 哦，就我起来开胃了，
1: 开胃了，
0: 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来做一道爆炒豆干青椒。
0: 好，这道菜应该也算是下饭的，
1: 是，
0: 也是你之前在餐厅里面。
1: 类似的做法，不同的食材，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来，食材开始，我们从食材准备了什么？
1: 好，就是我们青椒，白冬啊，红萝卜、黑木耳、红笋片、豆干，就这么简单，
0: 简简单单。
1: 对，
0: 传统市场一次搞定。
1: 对
0: ，OK，
1: 是。
0: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
1: 稍微多一点调味。
0: 来，
1: 这是我们的 XO 酱，那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在做跟贩售的，所以市售可能比较难买得到。
0: 所以阳明春天有在卖这一款 XO 酱，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一般家里如果没有这个酱的话，你可以拿老干妈，素食的做取代。
0: 了解，网络上面有办法，
1: 对，可以
0: 买得到，
1: 可以可以，公司官网可以。
0: OK OK， 好，大家。

0: 我切割姜片
1: ，OK
0: OK， 那可以稍微薄一点，
1: 没有问题。
0: 那我们不用切太多了，大概切个六七片左右。
1: 好啊，不用去皮哈，
0: 不用
1: 直接切，
0: 对，连皮切就好。
1: 好，
0: 那我这边切的是豆干片。我们家里切豆干片的话，我们今天做爆炒，我就选择用斜刀切斜片。好嘞，
1: 好嘞，我也好嘞。
0: 好，然后再请连接帮我切这个黑木耳的部分，
1: 卷起来切。
0: 哎，我们不切丝，我们就切片。
1: OK，
0: 对，我们就切大片就好了，没有固定说要把它切什么样子。嗯，对。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片为主。
1: 了解。
0: 对。这样子。OK。然后，等一下切一下青椒的部分。帮我切这个青椒，
1: 没问题，
0: 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切大片，
1: 中间去掉，
0: 对，先去掉，把它剖半，

0: 伙伴，
1: 对，
0: 是。
1: OK， 好，最后一样，我们的红萝卜，
0: 红萝卜，
1: 我们教各位切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小花样，直直的先把它对半。
0: OK，
1: 那我们之前有教过切那个，我们在做那个东坡肉的时候，有教过各位一个方法，对，一个基本的刻花痕嘛，直刀下去，砍进去，不要太深，然后斜刀进去，这样子，然后它就有一个斜花，
0: 对，没错，
1: 对，这样子，然后我们总共砍三个，
0: 三个，
1: 对，
0: 斜花，
1: 是是，
0: 了解。
1: 切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自己拿起来看一下，看深浅有没有需要修改，
0: 看一下自己手指还在不在、欸？
1: 那是一定在，应该要不然拿不起来吧。当你拿不起来，你大概就知道它不在。砍进去一点没关系，不用怕。
0: 进去其实比较好刻花出来。
1: 对对对，如果你不砍，切的不够深的话，它那个形状出不来，
0: 花出不来。
1: 对对对，花出不来。
0: 翻过来也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什么？最怕空气就是突然的安静了。这个花比较快了，快了，快了。
1: 我们期待它开了。
0: 快，哎，
1: 有有有有，
0: 季节到了，
1: 是，可以可以，
0: 三花，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好，然后把这个部分，尾巴的部分，我们从尾巴这里开始切。
0: OK，
1: 我们等一下切斜刀，然后要有一点点的厚度，一点点就好，大概0.2、0.3，你直接看我切好了。第一刀它会比较薄一点，大概这样。要有点厚度，不要太薄。
0: 这个川菜馆或者是这种台菜馆都有的，
1: 它比较简单了，大概0.2、0.3，对对对。
0: 哎，我又学到一招了，好赞哦！
1: 这很简单，自己在家可以自己吃。
0: 好漂亮哦！
1: 好，我们就开始来过油，一样一样来。那我们就豆干先。
0: 好。
1: 那如果我们豆干是含水量比较高的话，它就会喷，对，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好，回家操作的时候小心。
1: 是是，要小心。当然，我们这豆干是含水量比较低的，它就不太会喷。然后豆干在我们过油在炸的过程中，记得油要热才能下。对，不然豆干下去就粘锅了。
0: 了解，
1: 是。那我们要炸到豆干的表面稍微有一点点的恰恰，
0: 好，
1: 对，微上色，微上色，对。那不要炸太干，炸太干等下口感不好。好，现在豆干好了，我们先把它捞起来。
0: 哦，这就好吃了啊！
1: 对，
0: 还需要炒吗？
1: 还需要的，需要。需要然后再来，我们把刚刚切的红萝卜花片
0: 哦也放下去，
1: 对 对, 對，
0: 全部过油，
1: 对，全部过油，东西食材
0: ，OK，
1: 我们一样一样来
0: ，OK。
1: 对，熟就好，红萝卜片我们就是熟就好。
0: OK，
1: 对。那你在家你不喜欢过油的，你过水也可以，用水滚。
0: 了解。
1: 对，也可以一样。那因为我们刚红萝卜是切厚。

0: 肉片嘛，嗯，所以我们切记要把它炸熟，因为红萝卜用炒的其实炒不太熟。
1: 了解。
0: 如果生，我们生的话，这样子厚片的话，嗯，比较久，它时间会很久，所以我们尽量让它熟。
1: 对，让它快速断生啊。
0: 是，没错没错。肉片完，好，再来黑木耳。
1: 黑木耳拿来炸我。
0: 过油，对，稍微就好，稍微就好，一下就好。
1: 没什么看到这样操作过。
0: 有。它的口感会改变。嗯，对。好，最后是我们的青椒。
1: 好，
0: 青椒我们把温度拉高一点，再下锅。
1: 好，
0: 然后炸起来，油要沥干。那青椒可能会稍微爆一下。
1: 好，这回来收掉了。
0: 好，因为它水汽比较多，它会就一直冒泡上来。嗯，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控制的东西。
1: 了解。
0: 你看它冒泡冒差不多，其实你让它离火。嗯，断温它就不会再持续往上来。
1: 了解，
0: 对，所以你不用怕，
1: 你就把它 hold 住那个温度嘛。
0: 对对，
1: 不够了再加点。
0: 对，学着去控制它。嗯，好。
1: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刚刚好，漂亮，呈现了一个油锅的温泉呐。
0: 好，
1: 好，
0: 沥一下油。
1: 因为用这个过油的关系，所有食材都是会发亮的，这就是油锅的一个
0: 是
1: 厉害巧妙之处。
0: 我们姜片先进来让它炒，
1: 好，
0: 先炒。那姜片我们要把它炒到干，
1: 了解？
0: 对，我们之前有做过麻油类的东西嘛，嗯，
1: 茶代师傅说过啦，
0: 对，
1: 如果是姜末，它就会后下，
0: 是；
1: 如果是姜片，就会先下。
0: 对对对，受热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没错，
0: 对，
1: 嗯，好香，
0: 因为我们今天快炒类的东西，其实我们过油都炒都很快很快，嗯，对，
1: 而且你看这个姜片，我切的，它是一个猫咪的形状，对不对？
0: 是，
1: 六只猫咪在里面，多可爱啊！
0: 因为人家是喵星人嘛，
1: 对啊，
0: 有姜的味道出来了，
1: 有香气出来了，我知道为什么要切薄片，因为你要把它切得恰恰的。如果你厚的话，边
0: 要边，
1: 对，要边很久，
0: 而且可能外面就超会打里面。
1: 没错，没错，没错，是切的人算是
0: 不错，
1: 有一点
0: 厉害，用心。
1: 讲那么多，为了包自己。
0: 那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红笋片。嗯，红笋片一般回来我们就是，它是我是买去皮的。嗯，我们今天是用去皮的红笋，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切一切，因为它有药水。所以买回来之后又先用水煮过，那这红笋片我是已经煮过的，
1: 了解。
0: 对，不要直接切完拿来吃哦，它一定要过过水。
1: 了解，了解。味道跟一般新鲜笋子有什么差别吗？你说。

0: 好，
1: 然后笋子的香味，
0: 对，笋子味道出来，出来闻到味道出来就可以。然后接下来我们下蚝油，
1: 好，
0: 我下调味料的时候记得要把火转小，
1: 好，
0: 对，才不会让它烧太干。然后 XO 酱，
2: 闻一下哈，
0: 好，香菇粉，
2: 好香哦
1: ，XO 酱融合一点老那个老干妈，真的是老干妈，
0: 有类似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对, 對。
0: 然后胡椒盐下一点，
1: 好，
0: 然后八角花椒。好，这边下来，我们先稍微拌炒一下，然后下一点点水，
1: 麻辣的味道出现哦，川味有一点川味的感觉，
0: 大概是5到60cc 啦。
1: 好，
0: 把它调和一下。好，调和完了，我们刚刚过油这些东西就可以下来。
1: 了解。
0: 食材下了之后，我们现在火开始转大。
1: 哇，好漂亮哦。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酱汁让它均匀的去吸收在食材上。
1: 了解。

0: 你要靠着下面，所以火力会集中在这里。对，因为集中在这里，你要让这边东西去吃到热度，你就要让这里回来，这里推过去，所以你就会有这个动作在，就是会这个样子，它就会持续循环。
1: 了解。
0: 对，但是这个是大火才有必须要去做动作了。你说像我们火力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话，去五不翻锅没有差。
1: 了解，拌一拌，
0: 是
1: 把它翻上来就好了。
0: 是，就是翻不翻锅跟你会不会煮东西是两件事情。
1: 哦，对，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个，是，妈妈
0: 不翻锅一样很好吃啊，了解，是。OK， 那我们就煮差不多了，我们最后把这个提味的，哦，干辣椒，对，我们最后台下就是不要它辣，
1: 好，
0: 只是就是做一个样子用，OK， 然后黑醋，
1: 哦，这个很重要哦，
0: 然后藤椒油一点点，最后的东西。

0: 东西都恰好就差不多了。
1: 好帅，
0: 大概
1: 漂亮哦。
0: 对 ，OK， 好，我们就完成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坐领奖。我那个麻椒油啊，刚阿泰师傅这样一起锅，那个热气一上来哦，很重口啊，很过瘾的，
0: 是是是，
1: 很香的。而且你看哦，阿泰师傅炒完之后，每一个食材都在发亮，
0: 是是，
1: 很赞哎。好，来品尝看看。
0: 好，
1: 我想要吃笋子跟豆干。
0: 哦，那我吃个青椒好了。
1: 我就看就知道这个整个寿司是已经buff在食材上面了。嗯。哎呦，
0: 差不多。
1: 刚咬下去的时候，觉得哦，应该是会辣哦，
0: 不会不会，表面而已，
1: 一下就没了。
0: 对，
1: 笋子，笋子是甜，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是新鲜笋子，我相信咬下去那个 juicy 跟那个天然的那个甜味应该会释放的更多。
0: 是我们主要爆炒的东西，除非你是吃很重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还是能让大家吃到食材原味为主。嗯。不要让你的调味跟香料去压过食材的原味。
1: 了解，
0: 是因为我们要吃的是食材，不是调味。
1: 嗯，了解。
0: 对，
1: 我刚刚吃的是豆干，刚刚阿泰师傅全部都是先食材都先过油。其实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太油。
0: 嗯，甘油会怕甘油这个问题？
1: 完全没有，
0: 是
1: 很清爽。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我们如果是过油的话，我们刚刚有跟各位介绍到，像青椒啊这样子水分比较多的，它会比较有危险性。那大家如果怕危险的话，那改用水煮也可以。
1: 了解，了解。好，阿泰师傅，再次感谢您，
0: 谢谢，再见。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友谊大考验。
1: 你们好啊！
2: 哎呀，阿旺跟小白的感情还真好呢。
3: 你最近比较有空出来运动啊？
4: 啊，就假日跑跑啊。明天社区有活动啦，一大早就要去采收凤梨送过去呢。
3: 啊，辛苦了，辛苦了。
4: 不会啊。一小哎。阿旺，今天大师会来致辞，我们要赶在开幕前把凤梨排好哦。那你看，这是上次的凤梨塔，很赞吧？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更大的，嗯，

0: 什么？凤梨酥都碎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小白，
0: 我了解，是我们包装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中午要是没办法交货，以后你生意也别做了。
0: 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白，你闪一边去！
2: 什么？
0: 我是说凤梨酥，中午前一定给您送到，请您放心。是是是。

0: 怎么这时候爆胎啊？哎呀，哎，修车厂，没电了，哎呦！哎，阿公爸爸，李总，李总，这里啊，李总。
1: 哦。
0: 哎，李总，阿公爸，
1: 这胆哎也真是热情，路上遇到随便打个招呼就好，还特地跑出来。
0: 我的天哪！
2: 各位乡亲，活动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先到舞台这边来。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师为我们说几句话。
0: 好啊，来，
1: 欢迎光临，请吃吃饭，
3: 我们试吃看看啊，
1: 挺好吃的。
2: 等哎，搞砸！
4: 李总，我这边要加订500盒凤梨酥。
1: 没问题了，赵董，下个月准时交货。
5: 赵董又要加订凤梨酥啊？
1: 是啊，我赶快跟档案说一下。
0: 没有
4: 哎呦，档案，你真是爱说笑。
1: 你凤梨种那么多，多卖给我一些不是问题吧？
0: 没有就是没有啦。
1: 我懂了，这样吧，我1斤多2块钱跟你买，这样可以了吧？
0: 宁愿凤梨都烂在田里，也不卖给你啦。
1: 档案，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不卖就不卖，谁稀罕呢？
5: 怎么回事啊？小白乖哦。
6: 小白。
7: 阿翁。
1: 阿果，回家了。
7: 才刚出来而已，就要回家。
1: 我们不跟莫名其妙人交朋友，走。
0: 我们才没有无情无义的朋友啦。
8: 爸，怎么了？
7: 对啊，发生什么事了？
4: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8: 奇怪，上礼拜他们还在公园一起聊天，没有吵架啊。
7: 对啊，超奇怪的。
9: 两位爸爸一直是好朋友，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10: 会不会是生意上有误会啊？
9: 有可能哦。阿广，你问过你爸爸吗？
7: 我爸的脸超臭的，我要是去问，不被骂才怪嘞。
9: 师傅，事情。

0: 有机会化解开来。
1: 哎，有了！
2: 星期天我们邀请阿比和阿广的爸爸一起到公园野餐，
0: 说不定就有机会和好了。
3: 给你绑个蝴蝶结。
4: 哎，小白是公的呀。
3: 所以呢？
5: 阿比妈，你也带东西来呀？
6: 是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小点心，大家吃吃看。
4: 哦，太好了！开动，开动，
1: 动手！
3: 开动，开动，吃！
0: 阿比爸爸，吃块凤梨酥。
7: 啊，多谢啦，欢喜。
0: 外皮酥，内馅香，这凤梨酥好好吃哦。
6: 多亏有你们家种的凤梨，我们家的凤梨酥才会这么好吃啊。
8: 哪里，我们才要谢谢李董订购我们的凤梨呢。
9: 谢他干什么？全台湾又不是只有他在做凤梨酥。
10: 啊，笑死人了，全台湾只有你在种凤梨啊，我又不是只能跟你买
9: 啊。你说什么？
10: 怎么样？
8: 干什么？
6: 不要吵架，
8: 冷静。
10: 好了，
8: 不要吵架。
6: 好了，不要吵架。
10: 大声什么？
8: 好了。
4: 阿旺，我阿比，阿旺怎么在欺负小白了？
9: 什么？是小白先偷吃的。哎呀，阿旺，
10: 哼，没规矩。小白，不要跟着学坏了，我们走。
9: 哼，说你无情无义，一点都没错的。阿旺，我们回家的了。
0: 哦，怎么会这样？

0: 小白，乖一点。小白。
1: 小白，小白。
2: 阿旺，阿旺，干什么啊？阿旺啊，
0: 小白，
1: 小白。
2: 阿旺。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小白掉下水沟，阿旺刚才跳下去救了他。啊、
0: 哎，小白乖，没事喽。哎，嘿嘿嘿，哎哎哎，好了好了，哎，嘿嘿嘿，哎，
2: 小白，过来，不要乱舔，会拉肚子。
0: 啊？你说什么？
3: 所以，你是因为阿比的爸爸不肯卖凤梨给你才生气的？
2: 是啊，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不晓得为什么他的态度就突然变了。哦，
0: 大师，我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的。啊，就展售会那一天啊，我本来要送凤梨过去，车子却爆胎了，没想到阿广爸看到我却不肯帮忙呢。等到凤梨送到的时候，展售会都已经结束了啦。
2: 啊，我根本不晓得你爆胎，我还以为你在跟我打招呼呢。如果知道是这样，那我说什么也会停下车来帮你的。
0: 啊，真的吗？
2: 哎呦，换轮胎我是不行了，但是帮你载凤梨一定没问题的。
0: 啊，哦，这样子哦。哎呦，
3: 不管大人怎么吵，阿旺与小白的感情还是很要好，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争执与误会，如果能以同理心为对方设想，就能化解对立与误解。
2: 大师说的对，想不到我们这么大的人了，还死要面子，真是连狗狗都不如。
0: 啊，丢啊丢啊！

0: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然后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1: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2: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3: 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

0: 厅开放。
1: 什么？
2: 那要去哪里玩啊？
3: 啊，我知道。
2: 哇，以后都来这里就对了。
3: 很不错吧？我前天才发现的。
0: 这会不会是私人的草地呀？
1: 哎呦，只是玩一下有什么关系吗？
3: 站住！你们没看到那边写着禁止进入吗？这些草皮可是花了我很多钱栽种的，算算成本跟养护的费用，哼，踩死一棵要赔1000。
0: 啊？什么？1000？
4: 快点！
5: 好，围墙就盖到这边了。
3: 盖快一点，越快越好。
5: 哦，对了，王董，丹内最近比较有空，我请他一起帮忙。
3: 我可不另外付钱呢。
5: 不会，您放心。150公分够不够？这样有比小孩子高吗？
3: 哦，一般国小还不到这么高的。
5: 好啊，那就可以。
6: 岁末年终，今年的围炉聚餐，我们想邀请独居老人一起吃年夜饭。
7: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8: 经费的部分，我们义工会一起帮忙募款。
9: 阿弥陀佛，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忙。

0: 你们忙啊，我来拜访王董。王董，这是手做的结缘品，祝你生意兴隆，平安吉祥。哎，快过年了，我们想帮助独居老人温暖过冬，您若有空可以参加义工或者随喜捐款赞助活动。
1: 捐款？哎，没有没有，我很忙的。
2: 您好，您有空的话欢迎参加捐血活动，不但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
1: 没有啊，一天到晚叫我帮忙，那谁来帮我啊？没有，是电暖气啊，这么快就到了。这台是副厂最便宜的，反正一年也用不到几次嘛。
3: 辛苦了，早上募款还顺利吗？
0: 大家都很有爱心，不过还差一点。
3: 向王董募款了吗？他很有钱，或许会赞助多一点。
4: 还说呢？我才刚从王董那边回来呢。
3: 结果呢？
5: 我园里的菜收一收，应该也够办一次围炉活动了。
6: 那饭后甜点由我们家赞助凤梨酥，
3: 我也送一些凤梨过来，可以入菜，也可以切成水果盘。
4: 太好了，大家这样凑一凑啊，应该就没问题了。
0: 接下来就是要去邀请独居老人了，谁要去帮忙呢？
7: 我。
4: 好，那你们就一起去。
8: 老爷爷，今年除夕夜要记得来跟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哦。
9: 好，谢谢你们，谢谢。
8: 我们一起帮老爷爷整理环境好吗？
9: 谢谢你们帮了我这么

0: 多忙啊。啊，你们要玩球的话可以在这里玩呢。耶！哎，趁过年到佛寺拜一下，说不定明年生意会更好。嗯，嗯，哎，喂，啊，货柜昨天已经进海关了。哦，好，可以，没问题。哎呀，怎么了？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啊？哎呦，
1: 压到脚了。
0: 哎，小心一点，我这可是名牌包，弄坏了就从你们工资扣啊！哎，你，
1: 没关系，我没事，好了好了。

0: 谢谢啊。
1: 哎哎，干什么？这是我的钱，
0: 我的，你给我，我捡到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是我的，
1: 这是我的，我的钱，
2: 别抢了，来来来，一人一个红包。
1: 哎呀，师傅啊，吉祥发财啊！啊，
3: 布施是一种分享，发心布施就会欢喜。
1: 什么布施啊？听不懂，听不懂。哎呀，哎。

0: 梁爷爷，再见！
1: 再见啊！
2: 哎，你们看，那朵云好可爱呀！
3: 不对。失火了！大家快来呀！失火啦！失火啦！
4: 灭火！快帮我灭火！
5: 有没有人在里面？
6: 找一点啤酒，
5: 还有没有？
3: 快点啤酒！有没有人在里面？
4: 哎！大家快帮忙去找水来把家具淋湿，避免又起火啦！
2: 快点，
4: 拜托大家，
1: 来来来，
4: 拜托大家啊，快点啦，
5: 要过去，快来
4: 来来来来，预备，
5: 来来来，好，快快快，
7: 干嘛啊，阿广？
2: 王董说不能踩草皮哦。
8: 对啊，踩了要赔钱的，
7: 赔一圈。
4: 踩，哎，踩踩踩，你们尽量踩啊！哎，好，快给我！哦哦，
9: 幸好这围墙啊只盖了一半，才没有挡住大家灭火的动线。
10: 哇，好，好，好。
9: 大家晚安啊！以前我没参加过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今天我要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忙，我还要谢谢大师告诉我，布施会带来欢喜与。

0: 报，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些红包要送给大家。
1: 谢谢王董，红包呢，我们就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0: 好，好，好。
2: 过去的种种视为昨日已过，新的一年又来临了，我们祈愿事业顺利，身心康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3: 阿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们在下午茶的时候，常常会想要吃一块蛋糕，吃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但是吃着吃着，内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罪恶感。这种甜点吃起来会不会不健康呢？对减肥来讲，是不是有障碍呢？到底要怎么样放心的吃，吃的健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李锦秋，锦秋。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甜点主厨郭世宏，世宏。
2: Hello， 主持人好，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世宏是首次来到本节目，
2: 对，
0: 对不对？
2: 首秀，
0: 首秀，哇，那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们今天当然要请教这个甜点主厨，怎样做出好吃的甜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关还要先过得去，所以就要问一下锦秋营养师了，对不对？锦秋有一阵子没来了，
1: 对，
0: 都在生小孩。
1: 哦，不行，一直生下去，再正常照顾，我贡献很多了，
0: 贡献很多，很棒，很棒。那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很多人在减肥的第一件事情，就首先会想到，就先不要吃甜的，戒甜食，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内心里面的压力如果太大，就像压力球一样，压得太大力，它会反弹回来，
1: 对，
0: 马上破戒。
1: 对，
0: 那如是不是完全不吃甜食，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1: 其实完全不吃甜食啊，这个是减肥地雷耶。如果你原本是一个很热爱吃甜食的人，然后你为了减肥你不吃甜食，你可能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哪一天你可能走在路上闻到香甜的味道，你可能想说：“哎，我吃一块就好了。”然后发现你买的不是只有一块蛋糕，你买了可能四五块蛋糕，然后你一下就吃这么多蛋糕，然后于是你的体重就很容易就又上来了。你的减重就容易前功尽弃这样子，所以说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非常爱吃甜食的人，会如果建议你要减重，你也不要完全都不吃，慢慢的把这个吃甜点的次数把它降下来，那这样子你的减重之路会比较顺畅这样子。
0: 好，这就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的肥胖原因是因为甜食造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通常爱吃甜点的人都会很容易这样子，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很容易发胖。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啦，郭主厨。听说你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甜点，
2: 是，
0: 也曾经担任这个饭店的主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客人喜欢吃的甜点跟以前五年、十年前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是，
0: 现在喜欢说这个甜点好好吃哦，它一点都不甜，有没有？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我们现在的那个甜点呢，大部分都追求的就是比较精致的，像以前我们以往我们在吃蛋糕，比如说我们生日蛋糕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都吃八寸、十寸，但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坊间的甜点店呢，都是做越做越小，有做成六寸，有做成四寸，还有做成两寸的小蛋糕，这样子再去食用。那我们也会有搭配，像一些像我们用这个无负担的、轻负担那种 DGI 的那种去搭配去甜点，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比较甜点蛋糕，不会那么甜，
0: 是不是？所以以前人吃甜点是要求要甜，现在人吃甜点是要求不要那么甜。
2: 对，
0: 对不对？
2: 没有错。
0: 但你知道我女儿自己很喜欢做甜点，她自己有时候会看书，然后就自己做甜点，像她会做那个前阵子很流行那个杜拜巧克力 Q 饼，我的天啊，我才吃一口我就知道我的热量超高。
2: 对，没有错。
0: 还是有人喜欢吃这种热量比较高的甜点。
2: 它其实就是现在的流行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想要吃的就是可以是外面一定是要酥脆的这种外壳，然后里面是要柔软的。不管是今天我们吃的杜拜巧克力，像现在流行的这种那个像那个
0: 奶油烤年糕，
2: 奶油烤年糕，好，或者是我们吃的马卡龙，我们吃的这种达克瓦兹，它主要的外观都是需要是酥脆的，然后里面是柔软的。
0: 哦，
2: 对，就是像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现在目前
0: 口感都变化了，
2: 对，都会喜欢吃这样子的。
0: 哦，有道理耶。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锦秋营养师啊，很多人都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称一下体重，哎呀，多了 0.2， 一定是我昨天吃的那一块蛋糕造成的。好，所以我们来请教，我会发胖的原因，取决的重点到底是这个糖、油还是总热量造成的呢？
1: 通常就是睡觉起来啊，你如果说前一天晚上吃蛋糕，睡觉起来你发现体重增加，那个其实也不会马上那么明显增加，那通常都是水分啊，你可能就是有点水肿。那但是呢，一块甜点重点会造成我们肥胖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热量，那个糖跟油分呢其实就很像是那个火种跟催化剂，那你吃的越多呢，你是不是这个火越大，你的这个热量越多嘛，那这些热量呢通通都会化成这个糖分，那这个糖分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嘛，就是血糖，那它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它就会很像是身体的这个警卫， 那他呢，一旦这个发现说，哦，我们这个血糖很高了，警卫就会把大门打开。那如果说你这些热量来不及消耗掉，它这个糖分通通都会到身体里面变成这个脂肪，然后储存起来。那所以说呢，其实重点就是你的热量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糖分跟油脂有没有吃到很多。如果说这三个同时具备的话，那当然就是很容易增加脂肪。那脂肪会囤积在你很少动的地方，比如说肚子，通常我们就是都是坐着嘛，上班族就会很容易就是囤在这个囤在肚子里面。然后就像我好了，因为我现在是就是妈妈嘛，有生产过的女生的话，你肚皮一定是比较松，那比较松就容易有空间，所以呢，哪里有空间哪里放。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是已经是有生过小朋友的妈妈，通常我们就是会建议说你想吃点点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适量，然后尽量在下午吃，然后呢不要一直坐着，就是要让你的肚子要有常常运动，不然会很容易囤积在肚子，然后你会觉得肚子好像越来越大这样子。对，
0: 然后像我女儿很喜欢也做甜点嘛，那我都很想要问一下，因为我其实不想让她做甜点，因为做甜点的人她一定要吃甜点，我都怕她太胖了，我都很想要问郭主厨，你做甜点也做了二三十年，你自己也要常常吃，而且现在都在教课，对不对？
2: 对，教课，
0: 所以你一定有很多试吃的机会，你不会觉得体态管理很困难吗？
2: 对，就是说，其实我不瞒主持人说，我在去年的时候呢，都还是很胖的，我大概在80几公斤，然后就像我们那个营养师说的，我肚子是很大的，然后我后来我就发现，有一天我照镜子就发现。这个肚子真的太大，真的不行。我就开始做一些饮食控制。好，其实因为我之前为什么会那么胖的原因，也都是因为我就是像去年我带学生去出国比赛，然后他要做这个马卡龙的比赛，然后有三组，然后每一个要做10个甜10个咸，我要这样连续3个月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7月又带学生去马来西亚比赛，也一直吃。都一直在吃甜食的情况下，哇，真的就胖了不少，所以现在就开始我就在做一些饮食控制，对，这样子。
0: 这样瘦几公斤啊？
2: 这样我就瘦了10多公斤。
0: 太厉害了吧！男生减肥比女生容易啊，
1: 他代谢比较好，再加上其实他没有，他刚私下有跟我聊到，他其实在家里每天有做40下的。浮力挺身
2: 哦，就是
1: 对，搭配有点就是自己靠自己重训啦，然后肌肉量是足够的，所以其实它是有可能可以减掉这么多的。
0: 好，那个营养师都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想要吃甜食，但是又想要减肥，所以要把那个吃甜食的频率降低一点。但是我想知道，降低一点到底是多少叫低一点？
1: 就是我自己的就是病人啦，如果他的减重来找我，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点的人，那我不可能叫他完全不吃嘛，因为他这样子下次可能就不来找我，因为他可能复胖就不来找我了，他会害怕见到我，
0: 压力很大，
1: 对啊，压力很大哎、欸。那所以说我都是跟他讲说，我们有个快乐减肥法，就是我们可能1到5，我们就尽量控制。那你6日的时候呢，你总是要休息嘛，放松嘛，因为毕竟就是你平常工作压力大。你可能就是假日需要有点这个甜点，因为其实甜点它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它会就是让我们身体分泌很多的这个多巴胺，多巴胺是让你快乐的来源，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分泌多巴胺，就是

0: 你可能抽奖抽到了名牌包，或是说，哎，我今天就是中了这个乐透，或是说，哎，你可能吃到甜点，你有发生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巴胺就会分泌，那你的这个压力就会就是会缓解你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很难去剥夺它，就是放松的这个来源。那所以我会建议他，就是你可能六日你可以选一块你喜欢吃的蛋糕，你可以跟朋友分享，然后喝无糖的茶，然后来去做搭配。那像这样子，其实他是有瘦的哦。你可以吃甜点还可以瘦，而且平均大概一个礼拜可以瘦0.5到1公斤，但是他平常1到5是有饮食控制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减下来一些，
0: 还是可以减下来一些。对，
1: 那我请教一下那个郭主厨，我们每次都说现在我们去吃一些下午茶或吃甜点，他跟我们讲说我们现在都是减糖的蛋糕或是减糖的甜点跟产品，但是减糖到底是减到怎样的程度？是100减5变95，还是说100减95变成5？
2: 其实现在坊间，如果说你是这种像甜点100，你比如你加100克，你可能减个5克什么，我觉得这对于来讲，这个完全是
1: 差别不大，
2: 差别不大的。因为你这个减说实在，这个减糖的话，对。然后但是你说要减糖，其实基本上在我们这种烘焙的这个蛋糕原理里面呢，糖其实扮演的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它除了是着色剂之外，它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口感，就像我们今天想要吃的是酥脆的这个外壳，像马卡龙，你如果你把那个糖减掉的情况下，它就不会有产生出来一个很酥脆的一个外壳出来，它就是要靠了这个糖才有办法有这个酥脆的外壳。对，所以还是我觉得它这个减，而且现在这个严格的这个也有法规在定义哦，就是说你今天就是在这个糖里面呢，像在这个低糖，他说如果你是要标榜的是低糖、微糖、少糖的话，你要在100克里面要低于5克，就是你这个固形物100克里面要低于5克，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那个产品，就是你如果你要包。这个要讲的是的话，你要让它是在这个商品里面，同一个商品里面是糖低于25%，它才可以说是
1: 低糖的。
2: 低糖的
1: 哦，
2: 对。
1: 所以现在都有那个成分表看得到吗？
2: 可以
1: 对，
2: 就是它那个成分表上面都基本上都是要标榜的。对，
1: 所以如果他说他是减糖或低糖，他必须真的是做到减糖跟低糖的程度，
2: 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他的这个法规，不然他有可能会被开罚，
1: 对不对？
2: 罚得很重。
1: 好，所以大家不担心了，并不是100减5变成95就叫低糖或少糖，必须是100减95变成5才算，是不是？
2: 就是说你100的固形物里面要低于5克，
1: 低于5克。
2: 对，
1: 好對。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大家都知道糖会让我们发胖，但是问题是我们那么需要它，因为它又让我们快乐。好，所以让人家快乐这个特别厉害的叫做糖油混合物。这个太进阶了，这发胖的速度又更快了，我们该要怎么样控制呢？休息一下。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透过这样的媒材去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锦秋营养师，你也辅导了很多减重的个案，您觉得有没有因为完全戒甜食，但是最后反而复胖的例子，或者说真的因为戒甜食完全成功减肥成功的？
1: 我有一个就是案例，然后他是这可能是10年前，然后就是那时候他还减重嘛，参加我们就是减重班，那他就是很爱吃甜食，而且是男生。男生很爱吃甜食，其实我觉得是很少的。那他参加大概两个月，我们是为期两个月。那他两个月之后呢，他确实他是不吃任何甜食。那我先说，他其实是蛮年轻的，还是可能20岁左右，还在念书。那他的梦想是他毕业之后他要前进华尔街，他这样跟我讲，所以他要瘦下来。那他确实就是大概那两个月过后，他瘦了就是。13公斤到15公斤，确实有瘦下来。那他也不喝饮料，然后也不吃甜的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有跟他讲说，该怎么样去做维持，就是还要搭配运动，因为毕竟他年轻代谢好嘛。那隔了大概两年吧，两年后，因为他有私讯我，他说他现在体重增加了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就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说因为是真的是很难忍住不吃甜食，所以他还是有很开心的去吃提拉米苏等等的，然后喝一些手摇饮。他说他现在已经胖回来了，然后比原本当初来找我减的体重再增加15公斤，等于又再多两公斤上去就复胖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总是要给人家信心嘛。我就跟他说，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是采用，就是我们也不要说完全不吃甜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就是1到5我们可能尽量控制饮食。那你6日假日嘛，你是需要放松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选一天，然后你选一个你喜欢吃的甜食，然后呢配一个你喜欢喝的无糖的饮料搭配，然后来去慢慢的就是减重，把它控制下来。那他第二次在瘦的时候啊，他没有第一次这么快，就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但是两个月也有瘦大概6公斤，其实也是蛮快的，因为毕竟还年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还是要，就是我觉得代谢还是很重要，那运动是确实是可以增加代谢。
0: 好，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学做甜点的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技术虽然进步了，但是腰围也跟着进步了。
2: 是的，没错。
0: 所以除了主厨自己本身的个案，还有没有遇过你其他的学生跟你 complain 的？
2: 其实我教学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学生从大一进来，到了大四他毕业，基本起跳一定都胖10公斤以上。
0: 太可怕了。
2: 真的，他们因为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呢，在做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做出来以后，你需要切出来很漂亮的一个那个蛋糕嘛，所以都会有切到边边的那些东西啊，就会顺手的，
0: 像边角料就对，
2: 边角像我这边顺手，我会想要拿起来，
0: 也
2: 想
0: 要去吃，
2: 对，这样这个是，那你这样子切，有时候我们就做起来，尤其像我们要做可能宴会啊，做一大盘，然后一定都会切掉很多的边，那个边我只要一切完放在那边，不用多久。
0: 而且大家都觉得才一点点而已，
2: 就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我就会发现其实过一分钟，其实一些刚切的已经边已经全部被学生都吃光了。再来就是有时候学生呢，他们有时候会吃完然后就会想要偷吃，对吧，我们还没有那个他会想要吃，就是说那个老师，我们这个不是在偷吃，我们在试吃，我想要试吃一下味道，这样试吃的时候就一直吃一直吃，也是会增加他那个肥胖。好，再来就是有些像我上一些除了学生之外，我还有一些上一些职训课程，这些学员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是啊，有时候可能做东西做到可能失败的时候，他也会不舍不得，就还是会想要把它全部都吃完，不舍得把它丢掉，因为他可能用了一些比较贵的食材啊什么的，他就舍不得丢掉，就会想吃。
0: 这也算是职业伤害的一种，
2: 对，
0: 对不对？好，
2: 对，
0: 那很多人都说，其实吃甜点的时候会有脑内多巴胺的产生，是不是？会让它是一种魔力，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很愉快，然后压力也会好像减轻。但是到底为什么甜食会让人家觉得很快乐？有没有人是完全不敢碰甜食的？
1: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就是。

0: 是因为因为我们平常人工作压力大，那你可能第一睡不好，其实睡不好也是一种压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很想要吃甜食，那我们就要去想说，我是不是压力大？因为你吃甜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多巴胺，会让你很放松，所以它是一个有点是让你快乐的来源。然后第二个呢，有些人他很喜欢吃甜食，那是因为他身体有可能他缺乏了一些营养素，比如说他像他缺乏了铬，然后或是他缺乏了镁。那这些营养素其实是在我们，它是微量元素，它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可是为什么你身体会缺乏？因为你青菜吃的太少，因为它的来源其实就是在深绿色蔬菜里面有很多，然后像铬其实它在这个苦瓜里面很多，但是现代人很少会去吃苦瓜嘛，大家都喜欢吃甜，不爱吃苦。那所以说，当然就是这方面的营养素，你可能身体会特别少，那你就会特别想要吃甜食。因为它会，你这些营养素很少的话，我们身体的代谢会比较紊乱，然后你的控制糖分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弱，所以你会想要去吃甜食。那所以说呢，这两个来源呢，我们要怎么样解决？第一，你可能就是要多吃蔬菜，补充就是像微量营养素。如果你是这个因为这个原因缺乏的话，那你就把它补回来。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想办法让自己放松。我觉得放松很重要，就是不要靠吃来放松，因为有些人会把舒压这件事情跟连结吃甜食这件事情把它连结在一起。那当你连结在一起，就是已经成为习惯了嘛，那你就会靠说，哎，吃甜食、喝手摇饮来舒压。那这样当然就是很容易靠这个模式放松，你就会很容易甜食上瘾，然后造成体重增加这样子。
1: 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郭主厨，你是怎么样走进甜点的世界？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甜点的吗？
2: 对，本身自己是喜欢吃甜点哦。我像我小时候，我妈妈有带我去算命。我大概在小，我记得是小学的时候，在永和那里，但现在哪一间我记得忘记了。那时候算命师就跟我说，对于小学我跟我说，我觉得你以后要从事的是有关火的工作。我到了小学听到说啊，什么叫火的工作？所以后来现在冥冥之中呢，我现在发现我做了二三十年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烘焙
1: 烘
2: 两个
1: 焙都
2: 字
1: 是
2: 都
1: 火，
2: 是火。对，所以呢，冥冥之中就是我会一直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那其实我对于这样子呢，其实我做这个工作呢，其实我最喜欢看到的。我为什么喜欢从事这个？就是喜欢看到我做出来的东西啊，不管是学生带回去给亲朋好友，他们觉得好吃，我就觉得哇，那非常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对，
1: 你知道说喜欢吃甜点的人啊，因为甜点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嘛。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知道甜点其实对身体来讲伤害性也很大。那因为我们知道甜点对身体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不要那么喜欢吃甜，但这很难控制，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父母都会很容易把糖果当奖励。哦，你今天就是做得很好，功课写完一个糖果，或是说，你知道像我女儿嘛，她念幼儿园啊，然后回来都会讲说，妈妈，我今天老师给我什么糖果？我想说幼儿园拿糖果当奖励，所以这个其实很难避免。那我自己其实不会去控制我女儿吃甜食或是吃糖果、吃零食，那我会发现说，哎，你不去控制她。哎，我们家那个阿公阿嬷给的糖果棒棒糖啊，摆在桌上摆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人去动，他可以摆两三个月。那有时候小朋友他得到一个东西，他是一个快乐，他的就是有个奖赏的快乐，但是他不见得这么爱吃。那只要你不去限制他，如果你过度的限制，他反而会去偷吃或是吃更多。所以我是自己这样子，就是说顾小孩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说特别爱喝饮料，或是他特别爱吃甜食，也不会。但是我不会特别去限制他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跟自己就是从小父母如果说特别喜欢限制我们，我们当然会特别爱吃。然后就是会建议说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就是还小，你不要去特别去限制他，因为那个是他拿奖励是他快乐的来源。但是你越去限制他，他就会越去越爱上吃甜食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要他爱上，你就不要去限制他。然后但是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啊，就是父母也不要在吃甜食，在他面前吃给他看。因为我跟我先生其实本身不爱吃，所以可能我们家里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小朋友就还好。
1: 那请教一下主厨啦，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甜点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糖油混合物嘛。 有很多的甜点都是糖油混合之后特别好吃的。
2: 对。对。
1: 那如果我们想要控制一下的话，现在有哪一些甜点的制作方法是可以减少糖跟奶油，但还是好吃的？
2: 好，可以。其实呢，现在我们在做甜点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像就是天然食材去做取代哈。比如说，我们会用优格啊，好用香蕉泥去取代我们部分的像一些什么奶油啊那种固形物啊，就可以取代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糖度比较低的，像海藻糖，我们非常，但是它的价格就是稍微会昂贵一点。但它的海藻糖，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的砂糖的大概是只有它的一半而已，大概只有它的一半，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去取代。然后不然就是还有像赤岛糖醇，对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一些香气，好去做一些，因为你今天基本上如果你的像做这个用这种甜度想要降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香气的一些味道或是坚果类的东西去做取代。对，
1: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减糖的甜点的制作。那我们在制作甜点的时候，那个材料表有一些我还是有疑问的，我要问一下景秋。大家都很想知道黑糖、蜂蜜跟椰糖是不是比什么二砂这种还要来的健康呢？
0: 应该是说就这个热量而言，它们是都是一样的，都是糖，也都会增加我们的血糖，然后也都会让你胖。然后但是就这个营养素的角度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像黑糖，它里面的微量营养素会比这个纯的这个白糖还要好一点点。然后所以说其实就是看你想怎么选择啊。那如果说我现在不减重，那我当然就是用个黑糖会比较好，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微量营养素在里面。但是我如果想要减重呢，那最好的无论是黑糖啊什么蜂糖啊二砂，其实都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热量这样子。
1: 这个所以我们想要降低热量降低甜度来吃甜点，到底能不能达成呢？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主厨，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糖的很多的替代，比如说像蜂蜜啊、黑糖啊，或是椰糖，你会使用
1: 是。
0: 这一类不同的糖类来代入原本使用的砂糖吗？
1: 会，其实我们大部分会使用的就是比如蜂蜜哈，那像椰糖这个这个的话，我们基本上我是比较少用哈，但是它是这个椰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带出一个浓郁的这个生焦糖的这种口味哈，然后也有一像太妃糖那种微醺的那种木的那种微醺的木质香那种香气，那这个蜂蜜我们用的这个比较多。好像我们做的像那个坚果塔那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就是会加这个蜂蜜啊，好下去去做的。然后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花香的独特的一个香气。那比较可以用像我除了做这个坚果塔之外，也可以做像马德莲啊、菲兰雪这些，我们大部分也是都会加这个蜂蜜。那主要也是让它可以保湿这样子，对。
0: 那如果我使用一些代糖来做甜点的话，一般人是吃得出来说，哎，今天不一样，他一定没有用蜂蜜，他一定没有用椰糖，他一定是用代糖，吃得出来吗？
1: 其实是可以的哦。其
0: 真
1: 实是像
0: 的？
1: 我，像我现在在饮食控制，但是有时候又想喝那种甜。以前我是很爱喝那个甜的饮料，然后我就会去坊间喝那什么零卡啊、零热量的那种饮料。但你喝下去，因为我就有发现，它为什么零卡零热量？我就发现，它有加像赤岛糖醇这样的东西。我喝下去以后，我就感觉到，瞬间的有甜味，一下就没了，瞬间就极化掉了。所以有时候喝完就会感觉到有点空虚。这样子，对。
0: 那是不是你专业你才喝得出来吧？我们应该喝不出来吧？
1: 其实你喝了应该会感觉到它就
0: 不一
1: 是，
0: 样。
1: 如果你一般你是用吃焦糖，就是你用一般的砂糖去做的话，它可以回韵的，就是你在糖你可以在口中可以回韵，但是你像如果加这种代糖类的东西，它一下就瞬间就没了，
0: 就消失了。
1: 确实应该是我觉得是可以吃得出来，
0: 好，那你
1: 对。
0: 是甜点主厨，你有没有看到客人点了你的蛋糕之后，要吃的时候，他把奶油都刮掉，
1: 有，
0: 然后把胖的地方都刮掉，然后只吃海绵体或者是水果？
1: 对，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长辈啊，或是家人在庆生的时候，蛋糕其实也是都会这样子，吃了以后就会把那个鲜奶油都会先刮掉。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都因为有在饮食控制，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太吃太多的
0: 奶
1: 这个鲜
0: 油。
1: 奶油。但其实现在的鲜奶油，像我们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吃这种生日蛋糕，大部分一定都是。是用植物鲜奶油，就是你看到它的外观都是很白的，那它这个就是人工去做出来的，然后它是就是很死甜那样子的那种口感。但现在其实现在的这个都是用动物鲜奶油以后呢，它就是有一些乳脂肪以后，其实就比较不会那么腻口。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样。那我问一下，这个锦秋，所以这个植物性跟蛋，植物性奶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它跟云朵一样轻飘飘的，所以你会不知不觉吃很多，所以那个热量很高吗？
2: 对，那个热量很高。那鲜奶油其实像主食，像这个主厨他讲的，就是有两种，一种是动物性，一种是植物性嘛。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啊，植物性可能比较好，其实它植物性是植物油去氢化去制成的。所以说呢，它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这个比
0: 油
2: 较
0: 耗味，
2: 伤害我们血管
0: 哦，
2: 的一
0: 没那么
2: 些，
0: 健康的
2: 对，
0: 概
2: 就是
0: 念，
2: 它其实有时候就是没这么健康。那这两个它其实热量也都是一样高，因为都是油脂做成的嘛。那它会觉得你会觉得轻飘飘，是因为它就是打发的时候会有那个空气在里面。那有时候我们要怎么分辨说这两个就是的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像这种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啊，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常温下，你可能把它放一段时间，可能15分钟吧，因为像现在天气这么热，然后你会发现说，植物性的鲜奶油可能还好好的，就是在这边，然后动物性的鲜植物性的鲜奶油还在这边，然后动物性的鲜奶油它会有点化掉的感觉。会有点化掉的感
0: 塌
2: 觉，
0: 掉了。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吃在嘴巴里面的口感，主厨应该会比我更了解。就是动物性的鲜奶油，它就是会比较就是顺口；
1: 顺
2: 那
1: 口。
2: 植物性的鲜奶油，它会有一层膜，很像蜡，在你的口腔里面。就是这两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但是它们两个热量呢，都还是很高。
0: 好，那
2: 对。
0: 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我就选择动物性鲜奶油啊，基本上感觉它比较天然。可是还是有很多甜点，它会使用植物性的鲜奶油，这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其实，在 在这个我们如果在业界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植物性鲜奶油跟动物性鲜奶油它的差别在于，就是基本上就是成本的考量。你如果你用我们单纯用植物性鲜奶油去打的时候呢，它打发率呢，就是说你可能是一罐，它打起来可能是1:4。嗯。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动物鲜奶油打起来的时候，它可能只有1:2。所以打起来的就是你可能都是一样一罐，而且它的植物鲜奶油的价格也比较相对的比较低。现在很多的这个动物鲜奶油，它的价格都相当的昂贵啊。有时候像日本进口的那种的鲜奶油的话，它一罐动辄都是800块，一公就是一罐800块。那植物鲜奶油只要200。
0: 嗯啊，差别这么多，
1: 对，所以它价格上面大概有差的4到6倍。嗯，对，
2: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植物性鲜奶油其实名字应该要改，要改成人造性鲜奶油，应该要这样子比较不会去误导民众了。
0: 因为你觉得植物性鲜奶油感觉比较健康。
1: 其实现在其实有像我们在做这个劳动部的这个技能检定的这个烘焙检定这个项目里面呢，它其实就有把像我们之前说的酥油，我们还有白油这个东西都把它全部改名了。像酥油的话，我们就把它称作人造奶油。然后白油我们就会把它叫烤酥油，对，名称就把它全部修改起来了，它就不会是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人造的。
0: 这边一听也是不健康啊，烤酥油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景秋，现在有很多的甜点，他们是规定是一定都要标示热量啊、糖分啊、脂肪，甚至是饱和脂肪这样子的资讯。但是面对这么多的数字，一般民众，你觉得他们应该关注在哪一些项目上面？
2: 我认为现在民众其实都很会看食品标示。那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要看，你不要就是说只有看到哦，这个糖它只有15克，觉得很少，吃了没问题。但你要注意它是几份，它是一份15克，本产品有4份，那你记得15要乘以4，就是不是它上面列的那个数字就是对的，就是你还要看它这个产品本包装含几份，这个是重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大概还要看说它的钠是多少，就是多少有多少的盐巴在里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有这个需要控制血压嘛，有血压问题。然后当然就是像主持人讲到，我们还要看那个饱和脂肪酸啊等等的。但是也不要觉得说，哎，就是要看这么多，压力很大。其实看一眼还好啊，那因为大家要减重都嘛只会看那个糖，所以那个糖就是重点要看，然后看它几份，记得把它盛起来，那个才是我们实际上吃到身体里面的那个糖量这样。
0: 那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他要写那么低，比如说他写100克有50，但事实上那一包就500克，他为什么不直接写250啊、2500啊这样子？
2: 对，因为那个它其实是食品法规里面规定的，它就有这样标示，每它就是要我们就一定要标示说每100克是多少，对，这是规定。那当然就是民众要会
0: 自己换算，
2: 对，自己要会去换算。
0: 好，很多人都觉得说甜的东西不容易坏，跟那个很咸的东西概念是一样。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甜点，它上面会标明说常温可以放个3天，冷冻可以放个30天。好，到底为什么这样？我要怎么判断才不会因为保存不当影响风味，还是吃出了食安的问题？
1: OK， 在这个甜点里面，其实它的甜度确实它是可以有防腐的这个效果，但是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今天要怎么判断它是可以放常温，或是放这个，或是一定要冷藏呢？其实就是要看它里面，它主要的这个糖度啊，或是它的这个产品里面它的水活性跟这个蛋白质含量。好，所以但是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今天看外观上面，好像饼干很明显的，它就是把它烤干了。它里面已经完全没有水分了，所以它一定是可以放在常温上面的。那我们如果像我们在看这个蛋糕，那你看外面抹了一层鲜奶油，那这个鲜奶油通常它像比如我们是动物鲜奶油，它是乳制品，那一定不能离开冷藏超过30分钟，所以你一定得要冷藏保存，这样子。好，大致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做判别。
0: 好，再请教一下景秋，很多人都说下午吃甜点比晚上吃还比较不容易发胖，好，所以就要请教，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一天之内有没有比较适合吃甜点的时间？
2: 这个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一天当中啊，其实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囤积脂肪的蛋白质。就是囤积脂肪的一个东西。那它呢，一整天呢，活性最高的时候是在半夜。所以你半夜吃东西，你当然吃宵夜，当然会容易胖啊。那什么时候活性最低呢？我们要挑它活性最低的时候吃。 就是下午茶的时间，所以确实下午茶它会比较适合吃甜点。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还是要挑对东西吃，你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啦，因为你也不能因为说哦，现在我这个活性这个囤积脂肪的这个
0: 活性最低，
2: 对，多吃一点点，因为这时候其实你活性低，你吃它其实比较不会容易变成脂肪。那如果你可以搭配运动，第二个时机就是你运动后，30分钟到60分钟吃，因为这时候我们运动嘛，你的身体的这个肌肉里面的肝糖会代谢掉。那它代谢掉，它就要想办法从我们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把它抓进去变。

0: 成肝糖啊。那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吃甜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的，因为它吃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就不会马上没有地方去变成脂肪囤在肚子，它就会容易进到我们的肌肉里面。那当然是你要真的确实有认真运动啊。如果你的运动量没有到，你只是因为我其实有去健身房，然后我去健身房，我有遇到一个男生，他坐在我的健身器材，我想用的健身器材上面拍照不运动。对，如果你只是去那边打卡拍照，你没有运动，然后结束之后你就想说，哎，我刚刚有运动，我来吃甜点，那这样当然就是没有效的。对，
1: 对，难怪每一次我去那个健身房，他们都站着那些器材，
0: 对、啊，
1: 都在拍照，
0: 对，都在拍照、欸，我都等了很久呀、欸。
1: 对呀、啊。还是我们运动就是为了要好好吃甜点嘛，是不是？
0: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1: 如果可以的话，好，那这个我们当然想要这个既享受口腹之欲，但是又不要发胖，所以要怎么样选择一份适合我又不会容易发胖的下午茶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现在请教专家好不好？我们的主厨，假设这个一份完美的下午茶，除了甜点，那饮料也很重要啊，饮料也是灵魂啊。如果我们今天先把这个热量还有健康放在一边的话，我就是想要好好单纯的享受一下。您会推荐哪一些甜点跟饮品的搭配？
1: 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梦幻组合啦，就是我会用焦糖苹果塔，然后搭配我最爱的就是铁观音热，而且要热的茶。因为焦糖苹果塔它拥有它有用那个长时间去加焦糖化，然后焦糖化以后呢，果酸和生焦糖，然后有它就是搭配起来以后有一个浓郁的一个口感在，然后再搭配这个风味那个重焙的那个铁观音的那个茶下去以后呢，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口中就会带有那种热带的那种水果香的那种味道。
0: 哦，
1: 对。

0: 有道理耶，
1: 对。
0: 这样反而让这套下午茶价值更上升，对不对？喝出它的灵魂了。大家请教一下锦秋，刚那个主厨也分享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梦幻的下午茶组合，那你呢？
2: 要撇除热量吗？
0: 你可以先撇除一下。
2: 先撇除一下，我的梦幻组合，我其实是喜欢吃那个 cheese 蛋糕，然后跟无糖的麦茶，对，我自己的梦幻组合。但是如果是要把热量
0: 如果
2: 看
0: 你
2: 进
0: 是
2: 来，
0: 用专业的角度来看，你会怎么
2: 对，
0: 选？
2: 如果是以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我其实自己会做优格哎，我其实每天不是每天啦，每一周，因为一次做起来很大一罐嘛，所以我那个优格我会就是一天会吃2次，然后有时候早上如果没有吃，我会就是下午吃。那优格自己做其实蛮简单的，而且蛮健康，不会另外加添加物。然后我觉得我的配方蛮奇怪，就是有时候优格像现在盛产芒果，我就会加芒果进去，然后呢，吃完之后，因为你会想要喝东西嘛，那我自己平常有煮麦茶习惯，所以我会配麦茶，或是说有时候会煮红茶，或是我都是无糖的，
0: 对嘛？听起来就是无糖的，
2: 对啊，就对，就是这样子，对。然后
0: 专业嘛，
2: 但是因为优格你已经加了很甜的水果，就是像芒果其实很好吃，很香，所以我就会这样子配，而且可以帮我们的就是肠胃，让它肠胃可以健康这样子。
0: 好，因为现在都很流行，大家都在运动嘛，所以现在很流行的高蛋白饮食法。所以我听说有人把用那个高蛋白粉拿来取代面粉去做甜点，这样是不是它蛋白质就很高？
1: 对，它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用，如果用纯粹的都只用蛋白粉去做这个蛋糕的话，我觉得不可行，因为它基本上，因为我们在这个食材里面的这个面粉，它其实就很像我们在那个它的钢筋，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巩固，就是你这个蛋糕体它可以支撑住的一个材原料。那如果你今天没有你少掉了这个面粉的话，它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没办法，就是你做出来的蛋糕，它其实
0: 撑不起来，
1: 撑不起来，而且它吃起来会干干扁扁的，做不
0: 就
1: 太
0: 没
1: 起
0: 那么
1: 来。
0: 好吃。
1: 对，
0: 哦，有道理耶，因为这个面粉里面它有筋性嘛，高蛋白粉又没有。可是你知道吗？我最近听我儿子说，因为我儿子在健身嘛，又要减肥，他在说食品股有一些叫高蛋白股，说暴涨。我说什么叫高蛋白股？他说如果他是做食品股，他比如说豌豆酥。是高蛋白，所以就卖翻了，就有这种概念，所以应该是放在不同的品项里面，对不对？
1: 对，而且是你在吃，如果你是纯用蛋白粉或是去做的这种蛋糕出来，就很像我们今天在吃天使蛋糕。天使蛋糕它就是纯粹的都是用蛋白去做的，你就会发现吃了以后就感觉哇，那个腥味，蛋白的那个
0: 蛋
1: 腥
0: 白
1: 味
0: 的腥味很
1: 之
0: 重。
1: 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这个天使蛋糕，我们就还会另外再加像柠檬汁啊，哦，去用酸去把它去让它去中和那个口感，不然你会真的是会吃不了。
0: 所以
1: 对，
0: 大家想象中甜点可以用很多什么代糖啊、什么什么粉啊来代替，不行的，真的口味会差很多。好，所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锦秋啊，换个角度来请教你，高蛋白的甜点真的有比较健康吗？
2: 就像刚刚主厨讲到的，因为你要这个产品，你要把它做成高蛋白，那势必上不好吃，所以一定要增加添加物。那他刚刚讲的就是什么那个酸性什么，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的，很多都会加香料去盖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其实他必须要再加更多的糖去掩盖这个
0: 不
2: 口
0: 好
2: 感
0: 吃的
2: 跟
0: 口
2: 对
0: 感。
2: 不好吃的口感，所以其实它的热量反而会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是真的想要减重的人啊，你不见得一定要选那个高蛋白的什么东西。其实你就是正常，你喜欢吃甜点，你就是正常吃，只是量把它减量，那可能还会比较健康。对。
0: 好，如果我想要这个每天都来吃一点点甜，但是又不想要增加身体的负担的话，营养师有没有推荐的解馋清单？
2: 如果想吃一点甜的话，那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你可以准备就是趴数比较高的巧克力，因为它还是有甜嘛，然后也会有巧克力的香气，可能是85%左右的，或是比较高的那种巧克力，然后我觉得吃起来是蛮好吃啊。你每天就是吃一小块或是2小块，那可能会补偿我们心理，然后或是说呢，有时候像现在外面有那种就是气泡水，有没有？你可以气泡水，然后呢，你家里没有气泡机嘛？我们可以去外面买那个气泡

0: 水，然后自己有那个水果片切片，然后你自己把它加进去，它会很像就是水果的气泡饮料。那其实那样喝起来蛮健康的。
1: 好，这个节目最后当然要请我们的这个郭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零失败的健康甜点，又好上手，然后又不会发胖的。
2: OK， 好，我今天来，这刚好今天我们就有纸板哈，我要来介绍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呢，你不用什么特别的器具，你就可以做一些免烤箱的冷甜点哈，叫做法式双重莓果奇亚籽燕麦布丁。好，其实我现在自己本身，我早上起来我都会喝奇亚籽水，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哈。那其实你食材里面呢，就只要像麦片、奇亚籽，然后还有无糖豆浆，好，然后再来就蜂蜜。然后优格，然后莓果，好，这样子的。那做法的上面呢，就是你其实可以把前一天你先把这些原料，好，燕麦片啊、奇亚籽啊、豆浆，把它放到那里面去，好，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然后像那个容器装起来，放在冰箱，放大概4个小时到一天，隔一天起来，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豆浆呢，就会把它跟奇亚籽跟燕麦片都会吸收起来，它自然就会成凝固起来，像这样子的一个固形物了，好，然后再来去做，它自由去搭配啊，你可以用莓果啊，好，用坚果啊，哈，去做，然后上面再放这个无糖优格去做装饰，这样起来就很好看。
1: 哦，那我问一下，几球这热量大概多少？
0: 不好说，
1: 不好说，为什么？但是感觉很健康。
0: 其实是相较外面的，就是一般的话，其实少很多啦。其实算是很健康，因为它其实有就是水果这些，它而且它放的水果其实不是很甜，像莓果类
1: 的都不甜。
2: 就是、富贵子啊，蓝莓
0: 这些。如果是我自己的话，要选择比较低糖的话，我也会像吃这样子的东西。嗯，对，
1: 所以很适合来取代
0: 对
1: 早餐。
0: 适合。成为它一部分，但是也不见得要每天呐、啊，对，或是下午茶，
1: 下午茶也蛮好的，
0: 对，也是蛮好的，
1: 感觉对你的肠道菌有帮助哎、欸，
0: 我觉得有哎、欸，然后我自己对会就是
1: 无糖豆浆
0: ，然后优格会希腊优格，对，
1: 我听说这个我们郭主厨有一个女儿已经大学了，
2: 对，
1: 我都很担心，如果你是他爸爸，你是不是从小就喂他吃很多的甜点呢？
2: 对，其实我就是为我女儿在家里呢，我就所有的专业的烤箱啊、搅拌机啊都是准备着，我就是想要带着她，小学以前她还可以有时间就带着她做，好，然后其实我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她，就是我班里有一个会做甜点的一个爸爸，对，然后到现在她其实已经国中了，以后她就比较忙了，
1: 没时间，
2: 对，所以就。叫嘛，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带回来给他吃，对，他就是跳完以后热量
1: 他喜欢跳舞，
2: 对，很喜欢跳舞。
1: 你故意安排他学这个才艺的吧？
2: 没有，他自己选择的，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对，
1: 所以他就是白天跳完舞，然后回家就吃甜点，
2: 回家来吃甜点，
1: 所以他就把扣打用在甜点上嘛。
2: 对，可以，
1: 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吃甜点，你也要想办法带动唱一下，多多运动一下。跳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如果说你喜欢做甜点的人，还要再发挥第二才艺，还要去学跳舞，这样就比较不会发胖。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锦秋营养师跟郭主厨，谢谢两位，
0: 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响应全球复苏公益行动，参与者每走完3英里，国际佛光会的华府协会啊，便会捐出有1美元给当地的植树组织。而目前呢，累积将捐款600美元。带您跟着镜头，我们来到美国这一处湖边森林，和佛光人一起用脚力来传递素食减碳的理念。
1: 漫步在绿林，透过健走响应复苏。国际防会华府协会举办 Veggie Run 公益健走，透过双脚力量结合游戏互动，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响应复苏公益，华府协会自今年起持续不停歇，透过健走公里数折合捐款，已累积至600美元，而在未来也将持续举办。借由健走这样的轻松方式，倡导素食与环保减碳，号召更多大众一起用行动守护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随着暑假进入尾声了，来看到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的课堂成果展，让学生透过了歌唱、朗读还有戏剧等方式，大方地展现出课堂所培养的中文能力。
1: 嘴里唱起经典儿歌，即便出身海外，但母语中文依旧说得流利。纽约佛光中文学校暑期课程展现丰硕成果，包括歌唱、舞蹈以及戏剧等，展现小朋友6周以来的学习成果。
2: 你会说话了，这太神奇了！
3: 你今天已经玩我3个小时了。
2: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觉得这么久？
1: 从语文表达、才艺表演到静态艺术呈现，校方透过多元课程面向，让孩子在动手做、实际体验与团队合作中探索兴趣、培养能力。当天可以看到台下家长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再在肯定纽约道场扎根教育成果，也期许海外学子们持续精进，让中文自然融入生活。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法国巴黎的法华禅寺特别举办了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服务，引导学员在欢喜当中来扎根三好品格。
1: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1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4: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去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1: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5: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更是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4: 我在这边这次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1: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0: 好，接着是日本传来的消息这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小小茶师日前呢是来到了日本进行交流，来交流的就是茶文化。大阪佛光山寺呢特别举办了茶文化的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还有奉茶。原来啊，日本大众分享的茶禅文化，小茶师们呢也借此来拓展了国际视野。
6: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7: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8: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6: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一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8: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6: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义润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这是马来西亚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日前呢特别举办了第二届的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赛事呢吸引了近400位涵盖着三大民族的选手一同来同场竞技。
9: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10: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9: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的东禅馆举办的水墨画展，我们带你来看，展出的是艺术家方宝玉多年以来的创作。他以菊花象征着面对岁月和逆境的坚韧，也不断地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
6: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11: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珍惜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6: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11: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6: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纽西兰二馆现在展出的是摄影艺术展，展出有38位的摄影师，100幅作品，从景观一直到人物的特写，以多元拍摄的技巧来呈现。
1: 墙上陈列一张张照片，包括自然景观、动物、建筑及人物特写等，带领大众透过镜头发现世界之美。纽西兰基督城摄影协会汇集38位摄影师作品，在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展出，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将风景照片转化为富有韵律及色彩层次的艺术影像，令人耳目一新。
12: The camera is an instrument for teaching people how to see without a camera.
13: Bringing the music, bringing all the warmth to the city. We want our the city of gardens back to again to this community. is what we concern. So.
1: 秉持星云大师把道场送给社区的理念，美术馆提供开放的文化空间，接引大众共享艺术之美，持续为城市带来色彩，温暖希望。联合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镜头回到台湾来，带您来看的是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现在举办的作品展，特别邀请基隆在地的艺术家邱宇山展出他的陶艺作品，我们带您到现场来感受。
14: 走进展场，海洋、山景与日常生活化作一件件陶艺作品，从小船、车辆、房子到动物等造型，充满童趣巧思。现场也安排拓印体验，让民众一边欣赏作品，一边透过创作感受展览想传递的慢生活。
15: 你看得到有一些布置是跟海洋有关的元素，那里面很多小巧思很可爱，就像可以打开的小车子啊、小船啊，感觉就是可以把生活或生命中的自己的小确幸或秘密收藏起来。
14: 艺术家邱宇山将基隆深海景色与生活经验融入陶艺创作，希望观众放慢脚步欣赏作品，从造型、色彩与线条中找到灵感，也希望透过展览与活动延续艺术传承与创新精神。
16: 那这次我希望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慢慢欣赏，然后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点灵感或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7: 为自己的艺术生活去努力之外，还可以就是达到传承创新的那个概念。
14: 极乐寺宗门馆透过串联在地艺术家与独立书店，让艺术文化走入社区，也希望民众在展览中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在欣赏艺术同时让身心慢下来。
18: 借由串联当地的艺术家，然后还有跟独立书店一起，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感受到基隆的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慢下来。
14: 从海港景致到生活片段，艺术家把熟悉日常揉进陶土，也让民众在欣赏与创作中重新感受生活。透过艺术串联地方文化，让一件件作品成为连接人与土地的媒介，也为生活留下一段慢下来的时光。联合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9: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20: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9: 对，
20: 没错。
21: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3: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24: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2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24: 才来，
25: 来不及了。
2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那你过来，姐姐，这爸爸，人家
6: 点击严雪出世，可以看到快要严雪的区域。
7: 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6: 红色就表示学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待下。

0: 遗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新写的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1: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想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0: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龚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龚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2: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0: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出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痛点哦，这是台北市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了第3届友善育儿事业奖的颁奖典礼。今年呢，一共有42家的绩优企业获得表扬。
0: 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绩优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4: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5: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0: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6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6: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7: 友善育儿，有共善。
0: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府宣布许多的新好康哦，包括有减轻婚育过程中的照顾还有经济压力，而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等，是这一次好康的新亮点。
8: 从怀孕、生产到产后复原，对妈妈的身体跟家庭经济都是一大考验，而坐月子更是让妈妈产后恢复身体最重要的阶段。北市府预计明年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补助。
9: 第一胎的时候就是担心费用，所以只住了半个月。那这样如果有一些补助的话，就可以住好住满，对，可以把身体养好，就觉得还不错。
10: 有一项新的政策宣布，也就是对于妈妈生产以后，我们提供30,000元的月子加菜金，让所有的妈妈在产后不只是有生育奖励金，我们也希望更重要。对他们能够补充元气，身心都健康，给予更大的支持。
8: 照顾婴幼儿是一项长时间且高密度的工作，对于许多双薪家庭而言，要在工作跟家庭间取得平衡相当不容易。台北市预计今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有新生儿的父母可以获得喘息空间。
11: 我们今年有个新政，如果你是出生只要满6个月到2岁之前，然后呢，你可以来申请，让我们有免费的8小时的零托券，让你来体验。
8: 北市府强调，月子加菜金与各项政策的升级，不只是单一补助的加码，而是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持续补强家庭在不同婚育阶段所需要的支持， 打造让新手爸妈们能安心生。

0: 安心养，好安居的幸福台北。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接着带你来关注营养午餐的政策推出之后啊，台南地区现在竟然有人要提出什么呢？公办营养早餐啊。我们来看哦，台南市议员认为呢，有不少的孩子并没有吃早餐，或者是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的食物，希望呢透过学校公餐来兼顾健康，还有儿少贫穷。
2: 儿福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三天的早餐，那有。更有两成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3: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4: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3: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5: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3: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1: 为了推广全民运动，深化运动恢复专业的教育，这是台湾运动恢复协会举办台湾第一届的运动恢复手法大赛，并且呢，会邀请来自加拿大的名师麦特来参加大师论坛，分享自身经验。
0: 按摩师麦特仔细的感受运动员腿上的肌肉松紧，利用身体的重量来施压按摩，这是一场肌肉放松与恢复的过程。运动恢复按摩是运动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主动修复策略。无论是高强度重训、耐力型运动，还是日常高压工作，运动按摩都能让人从生理与心理层面加速身体回归最佳状态。
6: It's very important. It's very crucial. Just because, again, we're putting the body through such a demand in various sports, and we're constantly evolving. We're constantly learning, putting that body through tremendous movements. Recovery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and it plays such a vital role. So for the body to have the ability to rest, recover, go through its process,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0: 这次比赛将汇集96位顶尖选手进行首季交流，并安排国际大师论坛与实作课程。记者会现场也颁发台湾第一批运动按摩合格裁判授证，为即将展开的国际顶尖赛事奠定最公平专业的评审基石。
7: 那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办这个比赛，我们这个市场其实不管是说运动按摩也好，然后做脸部按摩也好，或是泰式按摩也好，或是传统整复都有，但是其实大家做的事情其实都很像在关起门来做。那其实这次的比赛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一起的分享，然后一起的交流。
0: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次比赛与论坛，期盼大众能建立正确的运动恢复观念，达到预防运动伤害、培育专业人才之目的，并建立产官学合作交流平台，进而提升我国全民运动参与品质。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现代人饮食习惯造成的颞颌关节疼痛，还有张口卡卡，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了。在过去啊，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的移位的话呢，这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大手术。我们看到林口长庚呢，现在展现出了创新突破了，他们结合雷射还有微创技术，开创了精准医疗的新里程碑。
8: 张开闭起来。
9: 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耳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10: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伤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9: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雷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10: 这个颞耳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9: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 4.4 倍，只要两处3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耳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全年日照强烈，如何防晒？像民众外出啊，就是一个大事情了。长时间的曝晒不只容易晒黑，有可能还会造成肌肤老化。我们看，这是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从月桃叶片找到了解方了，能够帮助细胞来减少紫外线所造成的伤害。
11: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12: 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各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11: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13: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淋析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心下来。
11: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12: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将大概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价值。
11: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即将要中元普渡哦，现在拜完的贡品呢，也能够持续的帮助需要的人。上次为在台东的凤和宫举办的中元普渡之后啦，把信众留下的米粮、民生用品重新做整理，集结了超过100%的爱心物资，送到弱势家庭手中。
1: 一袋袋民生用品整齐排开，工作人员忙着清点搬运，这些全都是中元普渡过后信众主动留下来的贡品。台东凤和宫在每年举办中元普渡，不少信众直接向庙方来认购民生物资祭拜，法会在结束之后不把贡品带回家，而是交由庙方统一整理，在今年就超过了100%，在媒合公益跟社福团体送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2: 每次普渡啊，物资啊都那么多，因为现在的人啊就是喜欢做一些公益，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公益给弱势团体，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借由大家的力量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也借由普渡来捐献一些物资给有需要的。
1: 庙方说，这么做一方面是避免普渡贡品浪费，而另一方面也让传统的祭祀多了一层公益的意义。这回透过多个在地团体媒合，希望能够将物资送进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将贡品变成了弱势家庭手中的生活物资。庙方希望能够透过公益，将信众一份份的善意串联起来，从信仰出发，走进社区，让普渡之后爱心继续传下去。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不要小看一间小屋哦，这有可能是植物人家庭等待已久的安心依靠。来看哦，创世基金会持续的在花莲地区来筹建植物人安养中心，而现在呢，当地的房仲业者也为了响应哦，一口气呢是认租有50间的小屋。
1: 平常帮民众找房子圆成家梦，这次花莲房仲业者把爱心转向了植物人家庭，响应创世基金会竹院小屋公益活动，认住50间小屋，希望帮助创世在花莲筹建植物人安养院。
3: 那也希望可以这个社会大众可以抛砖引玉，然后可以更多的一些爱心注入在我们这个竹院计划里面，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这个花莲分院都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
1: 房仲业者表示，自己身边的家人也有卧床者，因此更能够体会到长期照顾的不容易。从帮助民众成家到现在，希望能够替植物人家庭筑起一个安心照护的家，也盼望这份心意能够带动更多的企业跟民众加入。
4: 只要你捐款600块，就能索取一个竹院小屋，而这个小屋呢，也是一个存钱筒。当你画完的小屋之后，投下1块钱，就等于一个公益的开始。
1: 目前花莲安养院已经完成2楼底板灌浆，不过整体经费目前到位约20%，目标在117年完成。创世也希望能够透过竹院小屋，从每一个小额的捐款开始，来集结众人的力量，让植物人家庭未来能够有一个真正安心的依靠。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很多人都有养宠物，积极来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有很多人，想养但不知道要去哪找。我们看高雄地区有这间饭店，和动保处就合作了，把猫咪认养专区，搬到了大厅里头，像旅客住宿之余呢，就有机会和毛小孩相遇，如果有意愿的话还能把他们领养带回家。
5: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6: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5: 高雄这处5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7: 在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将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 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8: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六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5: 超猛扫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县府推出了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迈入了第五年了，均选出了八卦山脉八条特色步道，规划出了八场的健行活动，也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来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以及在地美食。
9: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10: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11: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12: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9: 今年活动精选八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13: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啊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9: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4: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5: 对，
14: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16: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5: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16: 可以可以，就一个没有，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7: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5: 对，
17: 你就看不下去。
15: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16: 我的其实可以，
14: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5: 哦，是哦。
18: 患者情况紧急，快
19: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8: 我要做这个手术。
19: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2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8: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8: 快到出血点。
19: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8: 1%，但起码不是零。
1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到花莲来看他们的特色伴手礼，不止好吃好用，现在呢还进军国际了。花莲地区有一名业者呢，他把老日式建筑拆下来的块木啊，重新做利用，萃取出了木头里头的精油，而做成有年代感的台湾味。而这一次呢，也跟着花莲12家品牌一同前往到日本东京来参展，从一份伴手礼让国际看到花莲的土地故事。
1: 老块木经过重新的整理，刨除表面，再从木芯萃取精油，沉淀百年的木头摇身一变成了香氛商品。
2: 台湾有许多100年前累积下来的老日式建筑，这些建筑的梁柱其实都被荒废了，那我们把它收回来，表面刨除之后，其实这些木芯里面还有许多精油，所以我们把它回收再利用，再纯化，然后所以我们的精油闻起来很有年代感。对，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味道啊，可以好好的传出去。
1: 75年历史的木材行成功转型发展文创商品，不只是块木精油。这次花莲县政府集结了12家的在地品牌，从石材工艺、家居、香氛到农产加工、茶品和咖啡，通通有，组成了花莲理好形象馆。9月初将要前进东京国际展示场，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礼品展，直接跟海外买家面对面，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3: 我们希望能够把花莲的最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莲礼好啊礼后啊这样的一个好礼呢，能够带向世界去。我们要让世界透过这次的展会看到，花莲原来我们的礼品是这么样的精致。那我们的来到花莲，除了大山大海之外，可以真正的享受疗愈的生活。
1: 从一件商品到背后的土地、人文和生活故事，花莲希望能够透过伴手礼打开国际市场，也让旅客看见来到花莲不只有山海风景，还能够把一份属于花莲的生活美学带回家。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蛋黄酥是台湾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近年更成为了中秋节的最抢手秒杀级的精品哦。而面对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现在有业者推出了创意吃法，把麻辣锅主角的青花椒，还有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到了馅料里头，到底是激荡出什么样的新鲜味呢？我们带您一同来品尝。
4: 一刀化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5: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九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4: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6: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精蛋黄酥，茶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4: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老屋翻新重获了新生，来看台南这一间特色的咖啡厅，业者呢是把老三合院重新做整理，保留了古早的建筑风貌。

0: 而里面呢还摆了不少的老物件，不只有环境有特色，现在店里头所贩售的餐点也相当的具有在地味。
1: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2: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1: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2: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进来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1: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一张地图带您走进历史。特展呢是在汤德章故居来开展，以六张人权故事地图串联出了台南城市成功大学校园的历史，透过了故事地图、声音的作品还有历史空间，引导大家认识转型正义，来反思人权的价值。
3: 那他们其实就是稍微在开读书会跟聊社会议题的部分。
4: 成大历史系学生带领贵宾参观展区，介绍人权故事地图创作理念，由教育部委托办理的特展，串联人物、历史和空间，做成一张故事地图，
5: 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
3: 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
4: 由线条串联起网状历史故事。民众翻开牌子，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介绍。展览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主轴，引领民众重新认识1950年代台南及成大校园历史。
6: 哦，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哦，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的。
4: 透过故事地图、人权走读及声音展区，降低民众理解人权议题门槛，让历史走出校园，走入公共空间，深化转型正义和人权教育。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运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有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有回到家乡的另一番诗情画意，那就是人间禅味了。

0: 我大部分的创作会跟声音、音乐跟光有关系，做了蛮多在美术馆可以呈现的东西，也做了蛮多在户外可以被展演的装置这样子。那我的作品，我觉得空间是一个背景，然后有两个主要的材料，一个就是声音，另外一个是光。那这两个材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光是可以清楚被看到的，所以它可能相较于比较理性。那音乐就是一个很感受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感觉，它是一个氛围，一个难以言说的状态。所以我把这两个状态结合在一起之后，在空间我觉得可以创造很不一样的体验。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很多的光与声音。那么然而大多数的时候那么因为光跟声音无所不在，我们习惯了它的存在，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力量。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长期透过声音、灯光还有空间装置将原本我们看不见的节奏能量还有感受等等，然后透过声音跟光转化成一件件震撼人心的作品让我们来欢迎声光装置的艺术家姚仲涵。
0: 嗨，大家好，我是姚仲涵。
1: 仲涵啊，我们一般那么艺术家养成都是从这个视觉艺术入手可是你却不一样你是声音跟光那么不晓得你最早开始接触光跟声音是什么样的机缘下碰触的那么又怎么样走上光跟艺术结合的这个道路？
0: 这可能要说到我大学的求学的这个状态。我那时候是念实践，那时候叫做空间设计学系这样，那后来改成建筑系。那我们那时候在学的时候就蛮去思考那个材料的本质的。那我那时候有碰到音乐跟影像的这些剪接制作，那所以其实他说回去他这个材质其实就是光跟声音，所以我在大学的毕业制作的时候就开始去讨论这两个媒材，把它当成建筑空间的材料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早开始碰触到光跟声音 的起源。那后来就去台北艺术大学，那时候叫科技艺术研究所，现在叫新媒体艺术学系，就是继续去念新媒体艺术的东西。所以声光的study 啊，研究啊，在研究所时期可能更深入一些这样子。
1: 你在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科技艺术研究所的时候我知道呢，你就发起了叫做 IO Sound Lab 一个艺术声音艺术也实验室。那在台湾算是非常早的用这个声音来做艺术的一个媒介的一个做法。跟我们聊一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大学里面。一切都还没有，就这方面还很陌生的时候，是怎么开始？那个时候的一个校园里面的氛围是怎么样？
0: 我们会先上一些课嘛，会讨论到声音艺术、噪音艺术这个。那从我们这个 study 的过程里面知道，其实台湾在早一点的时候有一些声音组织，比如说像林奇威老师的林语声音解放组织，或是王夫老师会办那个Noise 杂志，他那时候会把国际上一些关于噪音的资讯带回台湾。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姚大俊老师，他也有创立台北声音小组。这大概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从资料上里面得到的。那就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那我们那时候念书的那个时候呢，还有什么？就其实可能台北声音小组有在活动，那接下来就比较少了。所以刚好我那时候的同学们，有几位同学都对声音很有兴趣，然后也很巧的是，我们都大部分都不是美术班的，都 大部分是念设计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建立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演出这样子，那至少可以在我们那个时空下有一些声音表演的活动，所以起初的发想是这样子。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在北艺大啊，这个举办了第一次的北艺大的第一个声音的演出
0: 啊，
1: 那声音艺术的演出那个时候是非常新的。那你描述一下，那跟我们一般看的什么演唱会啊，这种有什么不一样？
0: 好，我们那时候在学校有个空间叫做二楼咖啡，嗯，然后还有个户外很漂亮的平台可以看到台北市，嗯，那我们第一次办活动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就从学校开始。那个老板也蛮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定好了时间，然后做好了视觉，这个演出资讯完备之后就对外发布。那我们那个演出现场就是在那整个大平台的某个地方当成舞台背景，我们就放了一排的桌子在那边，然后我们大家的电脑就放在上面，然后就一个一个上去表演。它跟一般我们在听音乐或者是听乐团表演很大的差别是说，我们的演出者看起来相对很冷静，就是说可能就坐在那边用电脑，看起来这画面就像
1: 电脑变乐器。
0: 对对对，所以然后因为这个演出它蛮抽象的，它不像歌手，可能大家会有个聚焦的方向，所以可能一开始大家会不知道我到底要那个观众到底要在这个场合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那其实我们艺术家就是在台上操作电脑去控制一些参数啊，然后其实台下就是去把感官打开去接收声音甚至视觉的一些资讯这样子。嗯，
1: 是。那次好像蛮成功的啊。那后来呢，从2007年开始你就扩大，要从校园啊这个扩大到普及社会，所以你们就举办了那个师生祭啊。
0: 对对对，
1: 师生祭这个一直都是现在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活动啊。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当时的起心动念啊，然后变成师生祭之后它的规模它的内容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0: 哦，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嗯，就说这个师生祭的开始也跟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IO Sound Lab 有关系。那 IO Sound Lab 其实那时候就聚焦在我们研究所的同学们，那其实都有个很同质性，那就是我们都是北艺的，那我们演出都用电脑，所以看起来很像。那演出几场之后，大家就会听到非常多的回馈嘛，比如说，怎么声音艺术都是用电脑在做这样子，或是说，你们在台上都操作电脑，你们真的在表演吗？还是你们在

0: check email， 然后所以到了刚好是2007那个时候，就刚好也慢慢认识台湾更多在做声音创作的艺术家，更多元类型更多，然后讨论的范畴更广大。所以那时候有个替代空间叫南海艺廊，我们就在那个场地的支持下说好，那我们来开始办一个师生祭，它是以台湾为主的，那同时间也开放国际的友人来台湾也可以一起加入。嗯，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说，我记得第一场是7月啊，我们就说我们先办到12月好了，总共6场，然后我们一场有2个艺术家，所以这样半年我们就可以找到台湾12个艺术家，应该不难这样子。但其实很难，因为真的没有这么多艺术家，那时候还会去拜托朋友说，哎、欸，你可以演一下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朋友叫牛俊强，他其实不是做生意，他其实做的比较像行为的表演，所以一开始的师生祭非常的野根性，也很野放，就是什么类型都有。那半年之后，确实我们找到12位艺术家了，然后也发现更多的艺术家可以继续参与。嗯，那当然我们也会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哎、欸，那钱呢？钱哪里来？前面半年是我们自己学生自己燃烧热情这样，所以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这个组织变得有规模，我们去台北市政府立案，然后去写补助，然后让这些工作人员或演出者都有一定的费用，然后让组织也健全。所以后来一直到现在，其实师生祭都还在举办。那当然是换了很多主持人，因为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任务要去面对，所以现在是由赖中云在主持这个师
1: 生祭。所以已经变一个美好的声音艺术表演的传统了哦。那刚刚提到这个，哎，从校园到社会，进而到国际，的确很快。2010年啊、哦，你就在日本的这个东京展出了 NTTICC 媒体艺术中心一个流串坐标。后面有一张图，好像就是跟这个啊这个作品有关啊、哦。
0: 是。
1: 那么这个作品里面呢，你开始用很多那种日光灯啊，日光灯忽明忽暗的啊，这个闪烁的日光灯，感觉到日光灯是那种很冰冷，没什么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啊。你怎么会考虑想到用这样的东西放到你的艺术作品当中？
0: 哦，这又会回到我怎么在想，声音表演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声音表演可能搭配影像，那我可能想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材料，它有声音也有影像，我就。在生活中里面就想到了日光灯、应该说遇到了在家里的日光灯，就看它这样闪，就突然接受到，哎、欸，它其实有光也有声音，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就是用日光灯在启动的瞬间会这样闪闪闪的那一瞬间，把它用程式把它写好，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空间性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在东京的这个展场呢，它其实我把走道做的比较封闭，然后跟加了很多视觉的反射的材料，所以观众在走进去的时候，那个不确定的闪烁的光会蔓延开来，然后它每个都有机的，所以那个闪烁对我来说非常漂亮。那个闪烁的瞬间还有小小的声音，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整个空间你就可以感受到视觉跟声音非常非常纤细跟巨大的这个落差。所以这个作品大概是这样子的创作的概念跟呈现的方法这样子。
1: 那从这个流串坐标开始呢，后来啊纵横又一系列的继续用这个日光灯成为他的艺术创作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物件啊。稍微休息一下，请他再继续跟我们聊。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在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经历很年轻。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仲涵啊，你的这个作品啊啊，自从加入了这个声音的元素之后哈、啊，哎，就变得更丰富了哦。那么，所以它除了是视觉，还有听觉啊。那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你又发表了一个作品叫《时光》哦。那么时光呢？哎，我觉得说它既是时间，也是光啊，光光，我们也说光阴哈、啊，也是啊，时间随着光而流逝嘛哈、啊。所以呢，光的部分又是透过这个日光灯的这种闪烁，嗯，闪烁忽明忽暗，有的时候又很不确定。我们对那个长度其实是，它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量它的时间长度哈、啊。所以呢，这个光的不确定。又是，但是时间的流逝又是很确定的，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形成你的作品啊？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这件作品一开始应该我还是专注在日光灯原来通电的不会马上亮起这件事，它会闪几下。嗯、
0: 对。
1: 然后，应该说抽象的作品做久了，我想要作品有一点点讯息，所以我就想说，哎，日光灯可不可以排成时间？然后可以排成时间。那排成时间之后，我就让它照着展场的时间就开始去呈现。那那个日光灯一通电不会马上亮起的那个状态物理效果，在整个作品里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等于是我们在展场看到那个时间之后，秒数其实是每秒在切换的，但是它来不及显示，所以那个秒的数字其实是破裂的，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因为有前面的时跟分的暗示，所以观众应该会觉得，哎、欸，这好像是现在的时间，嗯，啊，秒应该也是现在的秒，只是看不清楚，但是又会跟着去辨认，比如说现在14、15，然后你会期待到下一个分的时候，分的数字会动，所以它会引发一个观众在现场一起读这个不确定的时间，然后期待着未来的时间。到来，然后看到，然后又消失，这样子。嗯，那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在展场很特别的地方是，大家都安静的、专心的看着这个时间在消失，好像这个其实大家都在浪费时间，但是这个浪费时间的过程，哦，好像很美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也蛮有一个意涵在里面啊、哦，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会。往后走，可是那个光就是显现那个时间数字会不会出来，那如果说显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说我们在预期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带来、嗯、它可能来可能不来，也可能不在你预期的时间来哈，所以我觉得蛮有这个反映我们真实生活经验的一个意涵哦。
1: 在做光电的时候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那我觉得它在闪烁的那一段其实很像日光灯有自己的生命，这样。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某种状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了几个字啊，比如说。怪兽的兽啊，妖怪的妖啊，或怪啊，但是就觉得要保留种种的想象性，所以从很多字里面就选了这个兽这样子。那电确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的想象。
0: 那么后来在那个2017年开始，你就开启了光电兽这个系列的作品，哇，这个作系列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哦。那么当初是怎么样的灵感下面啊？是要来做这个光电兽的系列，它的内容是什么？
1: 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做户外的作品，嗯，那做户外的作品跟室内挑战就。

0: 2017年的第一支在台南月经港清水公园，一直到现在应该到40几号，40几号在几乎可能台湾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子。
1: 哦，有40几号，我们都不能一一来看啊。那我们挑其中几个比较有趣的啊，比方说，其中在第26号，有一个叫你追我跑啊。那这个这个作品呢，是挑选在基隆一个废弃的国小叫太平国小里面，你来做。那么里面呢，你呈现了一种互动的趣味啊。一般我们讲这互动都好像是跟人在互动，可是不是，你里面的设定是说跟时间互动，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方法啊？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就是这个作品刚好发生在那一年的基隆城市博览会，主办方就选了这个国小，想要请我发挥。那我那时候跟我的团队彬彬就一起去研究，整个太平国小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历史的事件是可以被我们吸收的？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在日治时代那时候，中午的时候日军会就在那个山头附近去放个炮，就打一发炮，砰这样子，那叫做午炮，就是说中午的时
1: 中
0: 间
1: 午的炮
0: 到了。那因为那个地形的关系，那一发炮弹会让整个基隆港都听到这个声音，所以大家就是有了时间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想起来就觉得，好酷哦！尤其是前面我要在讨论时间，那现在又找到一个很久以前大家还没有习惯看手表的时候一个感觉时间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用光去让整个港口都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做完之后，就让它在每个整点都会有一次从山上这样射出来的整个光的展演，让整个港口都看得到。是这样子的想法。
1: 所以你用那个光啊，这个很高高的光射出来来让我们想到以前是一个炮声啊，在提示什么时间到了啊。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啊，那这次是在中泰美术馆办个展嘛啊。那这一次的主题啊，叫做馄饨啊。那馄饨这个作品让人家印象深刻，是因为你让大家看到一个大面积的啊这样的一个光影跟节奏啊，去看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震撼啊。那么不晓得这一次你在这个技术的层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突破？你当时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0: 美术馆在找我的时候，他希望我可以想出一件作品跟那个空间有非常强烈的关系。那我去看那个空间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百合子，就是很像美术馆空间，是几乎背景是无杂讯的，可以让作品很清楚被看到。所以在这样的空间里面，其实会特别难做，因为空间的个性不见了。但我仔细看那个空间，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个性。它有木地板，然后跟天花板有格栅，让每隔一段就很多格栅。那我看到格栅就知道说，如果有个光影跑过去的话，那个影子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装置，让第一次让影子变成一个需要被大家看到的东西。那要怎么让大家看到影子，就会有一个介质嘛。那个介质一开始我在发想的时候是用束带，那个收东西的那个五金行都有卖的束带，那一包很便宜，量很多。当我们找到我要的长度的时候，那束带整个就瘫软。那我就觉得，我在美学上面过不去那一关，所以就开始找到的是金属材料，那个铝管、alumi 那个管子，所以就让这个装置中间有一层设备收纳的那个空间，然后剩下就是那些管子向上延伸、向上向下延伸，然后有个长度的变化。所以当光线一流动的时候，那整个光影的变化就会被观众很明显的看到。那我觉得那些不确定的影子的路线，应该就是我在回应那个混沌这个主题这样子。
1: 在那一次的这个展览当中，你有一个作品也蛮有趣啊，但这是混沌这个主题，但是你的混沌力量跟音量三个结合在一起啊。我听说主办方曾经问你说，你想要 做什么以前没做过的，你就回答说你想要写剧本跟打鼓，
0: 对对对，
1: 就你就在这个作品里面来做。

0: 这件事情啊、哦。我看在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有点像表演艺术一样，你还在现场打鼓，就不只是在按键盘了哈、哦。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作品。
1: 对，就是美术馆问我从创作这么久，有没有什么东西还没挑战过？嗯，那我就回答了打鼓。那所以我就真的去学打鼓。那学打鼓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一般大家学打鼓好像从很年轻就开始学，我是到这几年，所以身体没那么灵活了。然后在练打鼓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比如说我要打一个很基本的董事踏兹，在电脑里面其实按一按马上就好了，然后不会跑掉这样、嗯。但我要不停的去练习，让我的身体去跟节拍器一样，才叫做练好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好笑，就是我以前按按就好，我现在要让我的身体不断的去练习，要去对齐。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身体想出来这件事有这个冲动吧，所以去做这件事。那在练习打鼓的时候也很有趣哦，就是有时候我打得非常大力，那音量就非常大，那整个录音室、练团室就非常非常大声，然后越大声就越过瘾，就越大力，想要看他到底可以多大声这样。所以我就有个很明显的感受，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就转音量，转到那边就是那边，但现在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然后你用力去打，身体也有一个很棒的感受。所以这个作品大概就连接了音量、力量跟空间这件事情，让我在现场的演出的时候可以用打鼓的方式去让一些声光去有一些连结这样子。
0: 那你打鼓打得很用力，跟音量转得很高，中间还是有区别？
1: 对，那个区别是说，因为音量的大小你可以先知道，但是力量的大小就取决你要多用力了、那发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它甚至可能会坏掉。但是就是你很用力的身体感跟声音的回馈，那个是非常非常身体性、非常非常感受的，
0: 所以更接近一个即兴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概念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仲涵聊。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3: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2: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3: 对，
2: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3: 是，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2: 来，跟我念一遍。
4: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2: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5: 就是日式烤饭团，
2: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5: 不是，
2: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5: 我们要引战。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这次光幕世界阿里山，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大概36岁，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队这样。那我是艺术总监，那还有卢彦成老师是结构总监，那他去负责了很多材料施工上面如何安全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陈威志老师，那因为我们的主灯的最下方有一片荧幕，所以里面的影像是从威志老师跟他的团队去创造出来的。那这次也用了非常多 AI 的技术在这个影像这个部分。
1: 因为这整个专案创作发想是由姚仲翰老师那边去做负责，我的部分呢主要是按照姚老师那边的工作，然后我去帮他落地，帮他执行，包含说灯具的位置，可是它会产生一些影子，那这个影子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在电脑端去做非常前期的模拟，就是我们要知道光影的效果跟展演当下的效果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非常多前期的测试。那我的专长是电脑运算设计，然后还有数位制造，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在电脑端模拟的测试相对的精准，再去找操作，包含说整个时间的安排、表演的安排过程，我们都会去做测试这样子。
2: 仲翰，今年哈，你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是跟这个灯会有关啊。那么你是这个受嘉义那边委托做了一个台湾灯会的主灯，叫做光幕世界的阿里山啊，担任他的艺术总监。那这次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灯会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去嘛，多半灯会那个主灯一定都是一个12生肖，今年是哪个生肖就那个动物就跑出来了。可是今年你破除这样的传统，没有这样做啊，反而用光作为一个主角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构想。
0: 我觉得这也很幸运啊，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是观光署定的，所以今年在嘉义的时候，他们就把主题定为阿里山，那我就觉得，这有意思，所以我也就参与了其中。那不过这也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它不是动物了，所以大家会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委员们也会很在意这件事，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个以阿里山为主的这个主灯的主题要更明确这样子。那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描述一些声光状态想要让它怎么呈现的时候，我们在跟委员沟通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他们可能没办法理解这个声光一起的感觉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对年轻人来说应该很习惯，因为它其实就跟演唱会一样，当影像、音乐、舞台、演员全部被整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身体感它更容易被触动。所以其实今年我们的主灯在展演的部分其实就紧紧扣着东西。那比如说音乐有个张老师去谱出一个非常激昂的整个一个台湾说史的一个这个音乐，我们就把6段的故事都放在这个3分钟之内要把它讲完。那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它是阿里山嘛，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在看日出的时候阿里山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就突然这故事就要拉回到14000000年前，就是台湾还在海底的时候，所以它会经过很多阶段，从火山爆发啊，台湾岛冒出来啊，然后冰河时期啊，所以有生态植物的不一样，然后我们人文的这个特别，一直到现在台湾在国际上面的这个角色，要把这整个过程变成一个3分钟的展演去跟大家诉说这样子。那在材料上面其实也很特别，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去年嘉义其实有发生一场台风，那有非常多的风倒木，所以我们这次作品的部分的木材其实也是去垃圾场去找回来的木材，把它这个曾经跟着大家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这个材料再把它铺在主灯的上面，去象征一个神木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这是大概今年主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造型嘛，第二个是展演性，我觉得应该

0: 变非常非常的细腻这样子。
1: 嗯嗯嗯，这个其实这是第一次这个台湾灯会你负责这个主灯，可是你做灯会过去都做过了吧，你在那个台南的那个月经港灯节就经常帮他们做啊、嗯。那其中有一年做的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盐水古镇的清水公园里面做的那一场啊，叫空间剧场新月啊、嗯嗯、啊，那个作品非常啊、这个吸引人啊、嗯、啊，跟我们讲一下你背后的构思。
0: 我记得新月这也是主办方给的题目、嗯，那我就要去用我的材料去回应这个主题，那。那一次的作品的范围应该是我第一次跨了一整条河、嗯、所以我的作品在河的两边、嗯、所以 我在展演过程中会从河的这边透过电脑灯就是非常精准的定位去射到对面，我做了一个圆的装置，那个圆的装置上面涂了一个夜光粉，所以当灯射过去扫一圈的时候那个圆就会亮起来，其实 就像月亮一样这样亮起来，然后声音上我也选择了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激昂的交响乐、嗯、所以它在概念上空间上应该更可以被大家理解这样子。
1: 嗯，那、嗯、像这些灯会这个都是在户外 展出的作品嘛、嗯哦、那户外 展出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啊，气候会变化呀，还有一些客观条件啊，需要配合，那总是会有一些非预期的刮风下雨等等的，那这些条件你是怎么样的去预先的去这个预设怎么去面对它？
0: 哦，没办法预先就是遇到才知道，然后当然会变、哦欸、经验。那你这样说我就想起我有一件作品，那时候放在北海岸的中角湾的沙滩上、嗯嗯、然后那次因为离海真的非常近，大概走20步就到海边了，那我们都知道海风的盐分非常高，
1: 是，
0: 所以后面也检讨起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装置大概每隔两天就会故障，就每天都要去修啊，我们都找不到原因。那以前的展演也都用这样的设备、这样的技术啊，什么都没事，所以后来想起来，哦，可能是这个海风的原因。那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在策展前一周吧，台风来了，所以。台风来就是当然就是作品就暂停，但是我自己非常放心不下、喔、因为台风来了海面会高涨，我刚刚说走几步就会到海边，那我不知道那海面高涨会不会把作品卷走卷到太平洋所以我还在台风的时候就开车去那个基地去看一下，看他哦还好好的，那海岸线还没到，大概差10步吧
1: 那灯节还有一个作品、啊、叫做古月号、哦嗯，那次你是把这个投射灯架在也是一样同样是桥，在桥拱的中央，然后向两边发射那个光束啊，哎，呈现出来的效果有点像两个翅膀一样的、啊、双翼的感觉啊啊，那这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意念？
0: 主办方希望我针对这一桥这座桥去做一些思考，嗯，我那时候就因为那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月经港灯节了，那月经港灯节其实很特别哦，它在灯节开放的时候，那个盐水那个小小的地方是满满的人，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个桥是一个进入灯会的一个蛮重要的动线、嗯，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有点像是宣告的东西，就大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嗯，那个桥看它的造型很对称，所以我说，哎、欸，那我把它加几个翅膀，光的翅膀，让它在必要的时候好像会打开飞起来，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我们就这么去制作、嗯，所以。在展演过程里面加了很多飞行器啊，那个变声啊、起飞啊、水声啊这些声响，然后跟光的动作连接起来，这整个故事性就非常丰富這樣子。嗯，
1: 是，其实啊，声光艺术当然就是你们在学校里面很早啊就在啊进行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那现在对我们民间来讲已经。大家蛮熟悉了，因为很多的啊这种公共艺术都是用声光艺术来表现。可是你觉得你们啊、身为一个艺术家，在接到案子啊、做这样的一种声光艺术的一个表达的时候，跟一般也许会委托啊、公关公司啊、用活动的方式来呈现啊、哦，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艺术家有部分会弱一点，那弱的部分就是也许在 他可能没办法这么吸睛，嗯，哦，就是因为。

0: 他可能艰深了一 点，
1: 思考点不一样。
0: 对对对，但是他也有机会去创造一些大家想象不到的美的事情，比如说这次台湾灯会，一个艺术家丁建中，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大家都躺在他作品下面一起看作品。那我觉得这就是以创作为主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所以他可以创造出很不一样的美的东西。嗯，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这样子。嗯，
1: 所以也许需要参与的民众多一点时间去体会，或者呢，要透过别的管道来跟观众多做沟通啊、哦。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仲涵聊。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其实在 AI 这个年代啊，大家接触的媒材会越来越多，没有错，但是其实大家会离真实的材料越来越远，因为它不是电脑可以处理的东西。所以我们学系的教育其实有很多部分在让大家一定要动手操作什么，不管是自己用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或是用一些数位工具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可以应用在现场展览或是活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做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整个学习想的部分大家都会想，那想的部分要连接到可以做的这部分，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最重要跟最珍贵的东西，也是我们整个系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1: 仲涵，我们聊了很多你的作品啊，其实你现在的身份除了艺术家啊，你还是学校里面的教授，目前你是实践大学建筑设计艺术系的系主任啊，兼副教授兼系主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教学跟这个创作，这其实很性质很不一样的工作，你当初会怎么样的接受这样的工作邀约呢？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我研究所毕业先做创作，然后有机会就回到学校去开始慢慢教书。那教书跟创作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状态，一个是不停的跟自己对话，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学生不停的对话。那可是因为我们系那个建筑设计学系，其实是用创作的方法在让大家学空间，所以如果经过一整个学习，学生有一个很棒的创造性的展出成果，其实也蛮开心的。所以这个关系大概是这样。后来就在学校教久了，就开始有机会就变成系主任，那个脑袋好像又不太一样了。那就是
1: 要开很多会吧？
0: 好多会。那每个会可能很长啊，要抓重点，然后这个事情要怎么被消化之后带回系上，变成一个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这是要学的。所以这些角色好像还好，它不是一次到啦，它是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加入，所以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去面对它。
1: 因为你的身份很特别啊，你是有很多实务经验的这样的一位老师哈。那么那我们常常还说，学校里面其实学的都是在打基础啊，有时候跟真的外界的实务中间有一段距离啊。那你是怎么样的把你在外面的这种实战经验，又能够好像能够跨越那个距离，能够变成很好的教材，让学生能够从里面学到东西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学东西，他就是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可以怎么用的疑问，所以当这个疑问一有，他们学的当下可能就会觉得就流过去了，都是之后要用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当初没有学好。所以我在第一线做展演的好处就是说，学生他会知道这个东西做完的样子是什么。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些东西做到这样，其实中间用了哪一些，不管是概念上整理、技术上的实践，都可以把它变成课堂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就比较好理解说，原来我现在学的东西虽然离那个东西很远，但是它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在教学的内容上，或是说这个身教好了，就是它是可以给学生一个方向指引的这样子。
1: 然后学生也会想说，我们在学校学习之后，以后也许就可以跟姚老师一样啊，也成为一个他们的典范哦。但你的身份很多啦，又要教书，又要负责行政工作，又要创作哦，还有我们今天没有聊到，你也会偶尔会做 DJ 啊，这么多重的身份，那我们一天就24小时哈，很难好好的来这个，你一定非常的忙碌吧？我听说你其实有用 AI 科技来帮助你啊，来运用你每天的时间啊，这部分是怎么办到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部分也蛮宅的，就是说我们的工作状态，它来自不同的地方 ，line 啊、会议啊、email 啊，然后每一个事情都破碎的，
1: 对，
0: 就是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那我就训练我的 AI， 就是我就截图给他，不管是截图还是 copy 文字还是 email， 就 告诉他这些资讯，叫他整理起来，然后叫他就直接放到我的行事历，或是放到我的一个资料库叫 Notion， 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到很多事情，比如说洗澡，那洗澡这部分我还没克服，想到可以怎么样还没。但开车的时候，我会跟我的 Siri 讲话，说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帮我写到 Notion 里面，所以。这样有个好处就是说我几乎不会忘掉事情，但也很痛苦，因为忘不掉 就超多事情要做的，那就只好排时间啊，排轻重缓急啊，这样子。
1: 会有的时候这个 AI 还提醒你，你还有什么没做？
0: 会
1: 那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AI 其实一个就是很好的助理，但有的时候你好像也会丧失掉你的主导性？
0: 的确，它是一个很好的。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助理，
1: 不是一个很好，
0: 他是一个你要教他的助理。然后教完之后，他会提供你一个regular 的建议。嗯，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你自己依照自己的状态，比如说这个礼拜会议够多了，嗯，可能想要做一点别的事情，还是自己要去做一些决定啊。那决定之后，他确实还可以。蛮快的，给你一些立即的建议，比如说什么事情可能可以暂时不要做这样子。
1: 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 AI 在你的生活面怎么样的来帮助你来分配时间哦。可是在这个创作面呢，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演算速度越来越快啊 ，AI 吸收这个各种资讯跟知识的时间都超过人了哈、哦。那你觉得对你从事的这个声光艺术这一块来讲的话？那么在 AI 科技导入之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啊、
0: 它应该会让我越来越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因为它帮我省掉很多时间。那我觉得大概也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创作初期啊，创作初期当然文字上的修饰，然后问他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其他方向，那他通常给的方向非常的大众，所以那至少是一个可以跟你对话的状态，所以你会再做一些选择。那再来就是说，我的作品的控制的灯的数量啊，其实非常多。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有500多个点这样子。那我其实可以用电脑跟他说，我现在做了10个点，你帮我延伸到500多个点，它大概一秒就好了。
1: 就出来了。
0: 那我以前可能要用一整个下午去做。
1: 是。
0: 那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事情，它可以带我突破。那我觉得。应该说幸运的是说我懂一些程式，我知道这个程式运作的原理，所以我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比较可以有准确，才不会觉得他答非所问乱七八糟，因为就是你好好跟他说，他就可以好好的回复你。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他会帮创作带到一个艺术家更想要达到的状态这样子。
1: 可是刚刚前面你也有从打鼓那个例子啊来分享的时候呢，好像说你在自己就打鼓而不靠 AI 来帮你主控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个不可取代的一种自身体验的快乐啊。那么如果说什么都交给 AI， 变成 AI 在享受那个快 ，AI 未必会享受啦，因为它不是人哦。所以怎么样的在这个保有人本身主导的能力跟利用 AI 来帮忙这两者中间怎么找到一个平衡，那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0: 应该蛮简单的，就你离开手机离开电脑就离开 AI 了。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排斥 AI 啦，但我是觉得其实不太需要，就是你就尽量的去认识他，跟他相处，那你自然会知道哪些事情是他做不到的，是要靠自己的，哪些事情他能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
1: 所以为了那个表那个上次的那个作品去练的鼓，你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在练吗？
0: 没有太忙了。
1: 那现在是在除了 AI 掌控你的每天的这个生活这个工作作息之外哦，你有没有哪些是保持你自己手工类似像打鼓这类的事情，有没有给自己安排？
0: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很基本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如何准时睡觉。就是他
1: 对，这不是蛮反讽的啊。我们说 科技是要节省我们的时间，哎，的确 AI 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可是我们却变得越来越忙碌。
0: 嗯，那就是要学习啊，就是我也在学习啊，学习如何下班了就不要再看手机。比如说创作是本来就很喜欢的事情，但是它如果一个开关被打开，你可能整天熬夜不睡觉，那影响可能太大。所以这个自己有什么跟想做什么，这个平衡，这个学习，可能也跟我在很多身份里面一样，要知道如何去切换、调整它这样子。
1: 说不定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下 AI， 说我怎么样可以把你戒掉？好，最后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在进行的创作计划？
0: 我今年的创作计划，我觉得跟主灯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做了这么大型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团队的一个作品之后，我接下来想做一个人的创作，一个声音的表演、声音的创作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像刚刚说的平衡啊，就是说有时候 DJ 做久了，你会觉得啊，我想要花久一点的时间去酝酿一件作品，然后就会跑到装置这边来。那有时候装置的那个现场性的调度可能又不够的时候，就会觉得哎，那我再偏到那个现场演出这边多一点。所以其实身份蛮多，角色蛮多的，它都可以让自己去调整。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1: 不管怎么样啊，能够具备多重的身份，我想在经验这个世界啊，对世界的体验越多的话啊，对灵性的发展应该都还是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仲涵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也希望你在AI 的这个时代当中呢，越来越找到保有自己一个主导性主控权的方法。谢谢你，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他。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呢，有呢，人会满足。

心中有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心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

0: 我本人叫陈君玲，哦，啊，42年出生，今年72岁。我做民政会10岁过多啊，啊，到今年安尼几岁？到今年60年。我算第四代啊，我老祖、我老公、我老爸到我算第四代啊，嘛算一个家族产业啦，有迄个传承下来的必要。
1: 伊要订米啊，20斤啊，啊加日本乌毛6斤啊，20斤6斤。

0: 这是啥？
1: 这米啊，这圆米啊，这正圆米。哎，这部就是用这个米啊落去织的，一个师傅伊的配合的款的技术无同款，但是伊拢认为讲安尼上好个啊。这个亲像怎安尼做菜，一个师傅一个师傅做菜，同款这个菜，但是伊控制火候南的料，有但是不一定同款。对啊，所以这米啊，一间一间的师傅，伊的配合的技术嘛不同款，但是拢好个啊。这架机，这架机器的前身啦吼，迄阵是用日本的。日本的，因为日本的较早老机械吼，无进这架机械拍起名品质较好。这算按台湾制，这款机械吼，你手工要做的配绝对爱这种机械较适合吧。这架机械伫民国63年买到进，做手工的棉被绝对爱用这种机械。这种机啊，或者中央机啦，中央机，这外面任何面啊，你要做面这批，绝对要用这款机来拍。手工的批绝对要用这款机啊。这种机啊，迄面啊，一拍有除污的功能。像迄面一拍吼，迄款歹的面啊，也拍落底。较早原早无机来时吼，迄面啊，伫面啊长菜来吼，都爱用手工拼。他说：“经热片片较松，较落铺做皮。即马有这种机械出来，个咩？这款机械拍出来，下面啊吼，像较早手工拍，佫较油。一丁一丁，一片一片，安尼卷起来吼，迄做工皮吼，足好做。做起来皮啊，较硬。面啊吼，伊运转这面啊，安只起落，因为这内底有棉气，有钢池啊。”钢子咧转吼，会将这米啊泡松，泡松吼，伊甲安遮种出来个米啊松啊是甜甜，安尼，这过程是安尼。后边只吼，伊这米啊有除污的功能，这只机械，迄米啊内底后尾较歹的米啊是迄米汁，也泡落地，这个算废物啊，这个无路用啊。你啊看我。一碗一碗啊，揢落，出来个安尼绵绵绵，一片一片，安只造出来。迄个是讲两种米啊混合做伙。算讲人客伊只能五碗米，可比讲碗米10斤，你爱加配日本的土类日本的种高级肉，你要爱加配一斤配两斤，我照人客的意思，落。落胶落粉，放安尼，放好济安尼胶出来。其实这物件虽然讲天然的上好，官面上好，但是你染一挂高级的弄，迄日本弄出来，对面也有加分的作用，好的面会松，较嫩，较袂坚固，较袂硬安尼。但是弄不然，你若普通弄个歹啊，普通弄用。一阵嘛，点都会点，高级弄咩？我咧有迄个管嘛，我正布看咧，遐铁管，圆铁管哦。你看看啊，为看那个师傅哦，拢爱较大根的，那是我依靠困难啦。迄间手靠来的啊，像我较老，我拢他都到迄支哦铁条啊、铁柱子吼，较宽淡薄，我就切起来。一斤差了2.5斤左右，误差差2-3厘个。机械吼，阮一般吼，就透早来拢会检查。机械运转，任何机械拢啊运转久，拢会有毛病啊，大小毛病啊。一早即算大毛病，即有当时你啊认真要清，爱差1点钟以上啊，我一早是用滴台哦，甲调啊，甲浆块油好嫩滑呢。拢机械有毛病。不过，阮早时啊来个，要用起爱算讲整理起来，爱送哦，爱检查看对一只无顺，像下早检查着遐凹，放落安装都袂灵，就是要加物啊，个爱检爱整理。 啊，因为应该是暗时啊爱巡啊，因为暗时啊视线较袂遐好，啊暗时啊，算讲人也忝啊，啊个规日困醒，一早时啊来较处理。一般整理一下机啊，差不多，你若正常，我看差半点钟就好啊，上游顺顺的，一世的顺顺的安尼，啊半点钟。
0: 熟练的检查开棉机是陈君明每天一早的日常。这道看似繁琐的步骤，不只确保每一卷棉花的品质，更是后续棉被能顺利制作的关键。他走到床板旁，仔细地称着每一卷棉花。60年来，他始终坚持一斤一两都不能马虎。重量或许难以刚好，但他宁愿多给也不愿少，连棉棍的重量都要精准扣除。
1: 称这重量，像我现在做这条是要做6斤的，人家定6斤的，所以我要给他做6斤。

0: 吃六斤半，还佫摕半斤起来，安尼只米也无够，还佫塌落。嘿，蛮紧个，小蛋壳啊薄了，啊挂得个六斤半。这棉布算上好个啊，这棉布虽然棉嘛，几啊种个，嗯，佮一种像纱布，迄个较普通啊。
1: 酸好
0: 诶，互人。阮这老店一般进棉被店啦吼，老店拢用好诶啦，因为好诶参普通诶吼，差无偌侪钱啊，啊个用好诶啊，一只领较差，那差二三十块尔。啊，咱台湾即卖算讲食外品一口，大家拢嘛要爱好诶。你若去加工哦，好诶，一领一千，啊普通诶一领七八百，伊嘛要爱好诶。

0: 爱第一个就会回来哦。
1: 嘿，这阮算师傅啊，恁恁唔捌用无落来。
0: 有诀窍是吧？
1: 对啊，对对。啊，这人讲熟能生巧啊。阮因为阮做几啊十年啊，从细汉去做较真，这款阮凊彩用拢会好势。啊，恁袂晓用用哪，切袂遐水。
0: 啊，你做偌久会当安尼切？
1: 哦，这哦，这你啊，有诶，有是参加这个工作啊吼，他都正礼拜啊，几个月啊，各自个迄个功夫各出来啊。
2: 一层一层，他把棉花铺得平整又温柔，看起来像是在随意放手，却藏着六十多年的经验。将棉花收好边，便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

0: 其实吼，要做面接皮，你啊会知影定啦，我会报个听个提给你啦。但是我拢甲你讲爱一礼拜，因为我甲你讲上紧迄落吼，人家讲啊，你唔凊彩甲做做啊，凊彩甲兄一领给我，啊，所以阮今仔日你来定，我会报个，等会我拢会甲你讲一礼拜。你啊，古早时代吼，用片用牵线吼，迄有影过爱做一日。因为较早迄个时代做面做花，两个师傅只个当做两领尔，真哦，真够厉害哦，一点钟就当做十五领。啊，阮这即卖顶下六斤，阮这即卖变过吼，佫整理一个啊，夹钓钓会佫较湿落淡薄啊。新咧做个较胖。啊，这款米啊吼，这也有作收啊，这加作收啊。我这种面我加三斤半尔，我惊热，我加三斤半有作少啊。
1: 这六斤呢？
0: 这真啊六斤，真啊一个可能会中两两。

陈君明以熟练的巧劲将棉被的四个角向内折起，再把这一叠厚厚的棉花反向装回底下的棉布中。

0: 那是我甲捡好白，因为有当时啊，出客吼，迄内底有当时啊，小花会小花折个，啊这边啊吼，有当时啊较无平，啊所以阮会用竹竿入去，迄所在阁小花甲捡、甲捡、甲捡，啊甲拱个，我较平平台，阮变过有当小花跌啊，迄物啊小花跌啊，我甲拱拱个平台，阮师傅，阮干那用手啊摸个就知啊，用目睭看个就知啊，啊所以阮师傅就是安尼。我第一届做面接会，读小学四年，迄阵才十岁。有一天，阮老爸甲阮老母做面接会，啊，较早做面接会哦，是纯手工用片的。啊，从阮老爸带，含阮老母带，迄面接会带，阮老爸片送起来啊。唔知安怎，阮老爸甲阮老母带冤家。啊，冤家烧面吼，阮老爸去了，脚踏车骑着带几包无回来啊。啊，阮老母想讲。啊，这领被无处理起来吼，夜晚无眠床通睏啊。因为较早的人，这个方便，只是咧做眠床被，暗时做眠床咧睏啊，无眠床通睏啊，所以，就叫我讲道德啊。因为我从下小可捌代志，就看阮老爸老母做眠床被，啊，所以知影讲迄个架势，迄个工课爱安怎做，但是唔捌亲身做过。啊，阮老母就是讲吼，啊，无去下嘛，下嘛好，啊，无。叫来斗做起来，今仔面接会，铁蛋仔也无面床通困，就叫我来斗做。啊，就是阮老母用个取菜取起，啊，就开始牵丝啊，哎，叫我牵丝。哎，我个知影平常时看老爸老母咧牵丝啊，有迄个印象，我个啊夹个牵咧，了了牵了。哎，阮老母个，哎，嘿，功夫个袂歹哦，牵过个做到个正顺嘿，个袂歹，安尼做起来。啊，做起来，等下阮老爸就问阮老母，啊，今仔面接会叫上来。来斗做，阮老母讲，啊，佫叫大汉的军民啊，做个，啊，这样做哦，安尼哦，哇，真正老手做个，叫我斗用，袂晓做工课无代志，会晓做就开始爱做安尼，迄阵个歹命，读册从来改做工课，吼，啊，阵做皮拢做到足暗，做到几十点，暗时几十，啊，透早吼四五点个爱起做，啊，佫爱佫去学校读册呢，啊，从来佫写作业呢，爱佫做面做皮呢。到变成安怎呢？家己袂当出去佚佗，会吵啊！啊，但阮老爸佫教，佫用钱教乌西啊！阮较早迄阵啊，讨钱讨一角讨两工的，啊好嘢人只讨五角，阮老爸拢摕一块给我。啊，阵一块吼，迄阵啊一块，听讲买一支甘蔗，迄大块红个啊，乌甘蔗，听讲买一支，嘿，买一支有通还佫免一块呢。我爱食甘蔗。我老爸个用钱搞我说，无我自建个，个我前可能按做囡仔四五岁个小可捌代志啊嘛，啊我个看阮老爸规年趁拢个做面照配啊，啊拢迄个迄几个重度个循环尔尔，啊无讲做面照讲几啊十个功夫啊，迄个做迄几个重度迄时，我看久个有迄印象啊，啊有迄印象虽然捌做过，来讲哎，甲做看嘛，哎了了头啊做较慢。工过一步一步来，可比讲平常时啊，这个功夫十分钟就好。啊，我聊聊啊，用了半爱做半点钟。啊，等于慢来讲，功夫阁袂歹哦，阁做得真标准哦。啊，就安尼就开始来啊。
1: 六进六了，
2: 那我这
0: 六进六了。
2: 六进六。
0: 嗯。
3: 这拢一定要检查嘛。
0: 爱穿一个，
3: 是
0: 安怎？因为人去买六斤啊，俺个做六斤给伊，做伤济吼，上当会减趁钱啊，啊无教人客嫌啊，但是这误差了，误差减一两无要紧，拢加两三两嘛，迄落啊这这样都穿一个，加加六两，嘿嘿。

那位不是师傅的，价较悬啊，价较低，安尼，迄做个不过，正讲，迄家舒适性较歹，啊，佫可能会歹去，会破去。我干那迄个偏的学无起，因为我到要做，其实阮老爸、阮阿公嘛都反对，我反对民教会啊，嘛要反去学八道啊。你做民教会，做一个寡人三四个月，啊，多少人佫收过无空课啊？所以我讲话，阮做民教会吼，较少好业啦。阮老爸到阮阿公拢是讲去学八工功夫，几年趁钱个，会当做几年趁钱个。我安那做袂起，当请人，安尼啊，嘛是袂歹啦。因为阮算讲做这個行业吼，经营了嘛，袂阮算讲啊，赚袂少钱啊。嘛要做地图啊，啊，但阮要做较早少去准备。哦，较早用片个真正爱提啦，较早用片爱用轮，啊，轮面顶爱个地石头。无你无安尼轮，因为牵线吼，迄轮你面顶无地石头，要一个挡烂吼。一线较袂黏啊，较袂黏，因为这你线牵伫面顶吼，你用个帽也无无好收吼，伊个线缠面面会黏倒去啊。啊，你迄无迄个面顶无迄个挡烂加用嘞吼，是讲较袂遐紧黏的。真，我甲讲这算进步，进全世界做皮啦吼，拢用棉布包的，最主要是讲内底面啊是啥物品质的。其实较早做面这批，迄阵的土方法吼，因为迄阵无机械啊，啊阵的机械嘛足粗鲁的啊，拢爱过手工刨的，面较油啊。即卖机械刨的比较早手工刨的搁较顺。较早用片的做面这批吼，迄真正真功夫，迄话学三档还搁学袂起来呢。较早讲功夫爱学三档四个月，较迄下含较含慢的话，学三档学袂起来。我准备。迄阵要学，要开始学用片的啊！我这即卖做面这块用棉布包的，抓时间呢，哎，做迄用片的抓，我无学。即全世界这块拢安尼啊，拢用棉布包起，较袂遐忝啊。啊，这较早牵线的皮，我即卖也有，我有甲存来，啊，存两个，我去伫楼顶，嘿，迄算我的收藏咧。哦，迄这进这批吼，像进价格，物啊拢安尼，拢爱卷的啊。啊，甲用了出啊，但出咧配第一眼啊吼，绝对系鱼兰塔，鱼兰塔配较用啊，佫起来吼，佮算讲无鱼兰塔无要紧，嘛咪凊彩塔，迄嘛是有一个规矩个啦，嘛是爱做个较平坦，但是手工做个配吼，伊是讲横的、竖的、吼坡直的、坡环有交叉，做迄个配继续用，啊较袂变形，啊你啊完全用机械，因为伊干啦。很多安尼扫尔尔，无讲像手工讲直的、环的、直的、环的，安尼铺啊，伊拢干安尼扫，安尼海边安尼扫，安尼扫，所以迄款皮做起来吼，迄价是袂歹，但是它会变形，夹夹咧吼，伊皮较厚旧，啊有哪夹夹咧四角头尖起来，啊中啊那咯，迄个舒适性咧夹夹袂遐好啦，机器做起来皮嘛作用的啦，袂歹啦，但是就是讲迄、那个。迄、那个做法无同款，做迄家己身躯顶迄个感觉无同款。即、這个手工做的这吼、個，因为这個用天的安尼较松，爱加吼，迄较有迄松软性，伊保暖度佫较好。手工做的皮，你佫加二三十年，佮用起来吼，佫正正方方。安尼啊，机器做的吼，会变的，加加的吼，伊的皮也较高级。在变成内底的棉啊、毛棉啊吼，就是啊薄通一块出来。阿妈较变的，手工做的吼，所以阮进手工做的皮，还佫有人买指定买爱手工的，就是安尼，因为伊较早教过手工的皮，佫去买着外口机械的皮教袂合，还佫倒转来做买手工，买好的物仔是同款啦。伊讲迄个教，即款了，即个款的手工做的较贴身，阿你啊，伊是做的，因为伊车费偌较慢啊。个，伊较目睭做，迄款皮，迄价算讲，迄个舒适性较无，按即个软，即个手工皮价较软，爱款的算讲，迄软度较无手工的皮遐，迄个感觉遐软。啊，内底爱铺一块布啊，安尼变过来，个算讲，安尼个算讲，物仔伫内底，
这报告的话。

0: 好啊。嗯，啊那个个算一领面积皮，那个虚虚型，那个型个出来。对啊，因为阮内底除了有好势啊，啊你师傅要变迄个有迄个功夫，你也毋是师傅，有当只个挖坑挖掉安尼就会散去。啊，阮师傅做阮咧手路，阮知影，知影讲爱安怎用，嗯，啊就袂散去。我诶人就足济安尼，尤其个讲伊个搬走啊，个搬去北部啊，搬去对啊，个迄个无法度啊。啊嘛有啊，嘛有搬去台北个吼。搁打电话，因为阮做一个批，阮个地啊拢阮个店号，啊我有呾转囡仔伫阮个批面顶啊，拢搁打电话来，啊我家寄去，啊伊甲钱甲我回落来。哦，转囡仔这嘛算讲一个责任的迄落啦。今仔我像一只人来遐批，你有看无？一转囡仔落去吼，算讲也较袂有迄纠纷，因为阮捌我有呾捌接到个人客，伊批有呾咧伫阮遮做，啊袂伫别位遐做。啊，即摆做做咧吼，批遐来讲。啊！我甲你做怎啊配安怎咯？我甲这个不是我咧配啊，因为功夫袂同款，啊料嘛袂同款。但是伊毋是调地要甲恁配，伊遮也买，遐也买，遐也买吼。我想讲怎啊配伫咱遮买，安尼啊。到阮就迄阵开始搁当店面，啊日子压咧，因为日子压咧吼，有案底通去查。哦，我人来做配方吼，某时某日啥物人，证明这袂贵斤的安尼，迄也有这个好处。
1: 从自己手中完成的每一件棉被都会盖上店里的专用章，那不只是对客户的负责，让顾客能循着章上的电话找到当年的卖家，更是他对自己手艺自信的一种表现。
0: 算组团队嘛，算正一个责任。我本地吼，真侪亲戚朋友啦，啊讲啊，你会当退休啊啦，安尼啊，我甲讲，我食到一百岁，要做到一百岁。有诶，叮当撞叮当，算讲一个运动啦。啊，搁做配合人，人去拣学了。哦，我配拢伫恁遮做，你较早做领配就好，我介绍外界人来。听了我欢喜诶，有迄责任，有迄荣誉感。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叫李正修，今年47岁，从小就是路见不平就想见义勇为的人，但那时做人不够圆滑，就算是在帮助人也会给人一种施舍的感觉。而随着年纪渐长，也历经了许多思考，直到6年前医生发现了我有口腔癌，让我更加深思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要去关怀一个6岁的小朋友，他因为车祸造成脑瘫，现在是由奶奶照顾，祖孙三代，平常都要跑台北的马街跟花莲的瓷器，今天难得他回来台南，我想说就就近带一些物资过去，带他关怀一下。我到楼下再打给你，再看人就好了，嘿。
1: 好
0: ，OK， 等会见，
1: 好，拜拜。
2: 一大清早，正修哥就载着所需的物资与多年好友一同前往个案的家中，这就是正修哥的日常。对于坚持在第一线关心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老朋友特别有感触。
3: 正修，我们20几年前就认识到现在，因为我们都是同样是青商会的。其实我们20几年前他就开始都在做这个关怀、这个爱心、这个活动啊。只是说那时候他因为生病口腔癌，然后到现在他也是每个月都要回诊到医院来了。可是他只要有爱心、有个案，人家通知他，包括我们爱心会，只要有个案，他是跑第一个。
0: 我们看看。
4: 好，你好，你先进来。不用多谢。
0: 嗨，李翔，以前看到他的时候都是在睡觉，
4: 对，
0: 要不然就是躺在床上。
4: 他现在也是，就是坐这一卷，没有办法坐很久，因为他张力就会整个往上走。
0: 有啊，都比较
4: 有他现在长了一些细胞以后就是。

0: 有放松。
1: 哦，以前姐姐本来是植物人，那我有询问过成大的护理师，我得到讯息就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可一辈子就是在床上，或是随时可能病危都会走。啊，我就动员了一些朋友，然后又准备了一笔钱，好，然后就去加入病房的时候，就跟他家属先联络好，然后希望说，至少放在治疗这段期间，不用担心医疗费跟一些自费的部分。
2: 因为他现在是因为有胃造口啦，对，所以营养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其实每一次都有进步，有改善哦，我觉得就是。
2: 刚才看到电视，然后也不晓得为什么又开始流眼泪。
3: 哎呀，该你跟老板说，讲伊是讲伊会晓算的，那变成不会晓算啊。
2: 其实就是有好有坏，他现在因为意识有比较好一点，比之前好。之前他可能就是傻傻的笑，可是现在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会想到某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流眼泪。
1: 就妈妈形容就是阿炳强就站在前座这样子，他就因为这样子撞矮墙，你想是因为没有安全帽的关系，所以才这样子
4: 造成，
1: 然后后来他腿骨折断掉，虽然治疗一年多都还没法康复。你看，当初也是认为说可能不会醒过来，两个月醒过来以后，我就特别的说，那像我的康复是有效的，那我就更持续的再去加码，再去给他看看能不能更好一点。所以我就持续这一年多都有一直在关怀。他也把他转借给其他的爱心福利团体，因为他这个非常的花钱，他奶奶为了全职照顾他也放弃了工作，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
2: 他现在只希望他妈妈就是脚赶快好，其实多多少少看着我就可以出去上班几个小时，因为总是要有人出去赚钱啊，因为他一定是没办法。对啊，
1: 因为他们都是思维都很正面，他不会说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家里环境现在出了这个状况，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等人家来帮助我。他都不会有这种念头，我觉得是很正向的。
5: 你以后好了要去帮助更多人哦。
1: 真的真的，
5: 知道吗？
1: 真的。我都能感同身受。以前在住加护病房9天都不能动，啊，现在看着天花板，每天想法就很消极。
6: 曾经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的无助，让郑修哥更能同理他们，用自己私人的时间对每个个案进行深入了解，细心又贴心地替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考虑，也让爱心会的同仁特别感动。
7: 他是一位很努力，然后很帮助我们爱心会来做，愿意拨出自己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访视个案，但是他亲力亲为，这是我蛮感动的地方。因为本身他自己也是癌症，还在伤痛，他愿意这样走出来。
1: 啊，大师啊，大师，哎，怎么样？怎么样？耶，耶，啊，大师，
2: 嗯，
1: 你以后跳给我看哦。
2: 好啊，
1: 好不好？
2: 你跳给叔叔看。
4: 叔叔说好。
2: 好。
1: 这些个案，他可能他也需要像。有这样的管道可以去找到人去帮忙他，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老天爷当初让我多活几年，可能就是希望我可以做好这一块，让需要帮忙的人可以得到适当的帮忙。黄哥，看我一下，阿俊给您喝。
8: 啊，谢你啦。
6: 忙了一整天的郑修哥却又约了几位朋友，他们滔滔不绝地畅聊着。这些人不是别人，而是和郑修哥一样都是走过抗癌历程的口腔癌患者。
1: 我们私底下除了阳光举办的活动以外，我们私底下也都会互相联络一下彼此的情感，然后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讯息的传达，包括一些新的口友他需要怎样协助，我们都会互相传递，给他更快速、更正确的信息。
6: 说起抗癌这条路，只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有着太多的辛酸是旁人很难去体会的，所以对口友来说，除了彼此加油打气，更是一路走来相互扶持的最佳伙伴。
9: 我跟他是在抖音认识的，
0: 对，然后他看到我觉得我蛮正向的，就认识到现在。我当执着组是因为阳光基金会的关系，我当初他们社工觉得说我看起来好像很乐观，不然上抖音宣导他影片看叫大家不要吃槟榔。然后其实很多省市都觉得我很正向啊，对，然后也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情。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在抖音上面认识很多粉丝，对，他们让我觉得我这样其实会很帅，对，所以现在是蛮有自信的。
6: 虽然当初是无心插柳，但透过新媒的传播，确实也让阿豪肯定自己，甚至还成功帮助别人。而且更让人讶异的就是阿豪因为罹癌导致颜面和口腔部分切除，但他的咬字发音却能字正腔圆，几乎和常人无异。
0: 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唱歌有可以当作口腔癌的人的发音，是因为我来参加那个阳光基金会的歌唱班还有歌唱比赛，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唱歌的话可以当作口腔癌的人去调整你的发音，你会练习那个发音。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的抖音收益哦，就没有说全部吧，但是就是多少会捐给那个阳光基金会当公益这样子。现在是转向那个投颈爱另一个基金会哦，还有另一个独居老人的。
6: 正所谓为善最乐，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关怀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朋友，或许是阿豪和正修这群口友们心底最踏实的愿望。只是话锋一转，当聊起以前罹癌的过往，原本还侃侃而谈的阿豪突然间鼻头一酸，久久不能自己。
0: 然后因为口腔癌，然后让我觉得说，那我改变很多，真的。而且你会知道说，家人是最重要的。以前太不会想了。其实我很感谢口腔癌，让我变成另外一个。其实那时候的心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去帮助别人，但是至少能上来宣导的话，就一个算一个嘛。很多时候你都说人家看到你这样也不一定会改，但是我觉得说今天十个人看到一个人戒掉，我就救一个人。有人得到癌症怨天尤地呢，但是我觉得很感谢老天爷让我活下来，让我可以在帮助别人，劝导大家不要抽烟吃槟榔。对，因为这条路就太痛苦了。
8: 我实在在在是因为阮土井爱内底的阿姨哦，阿姨也是阮阳光的胖虎队，阮咧跳舞的，我拢有伫高雄火车站表演过，啊，捌去伫嘉义表演过，啊，捌去伫台北表演过。阿姨拢会摕一挂牛奶来互阮食，阿姨做伙食。阿姨做人真啊袂歹啦，拢会去共照顾弱势团体的人啊，另外的人真好啦。
1: 你聊聊天。
9: 我两包嘞。我一行尔，你要做啥？
1: 啊，这边那个比较年长的、有身障的会先发，因为他们行走方便。他们发完拿手以后，再开始发那个会正常排队的。
10: 不能叫仔仔，阿姨喊我好朋友，阿姨嘛知影我咧做这，阿姨呢有当时他也会来做志工，就是还好好的，啊，过来现在口腔癌了开始，他的人生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了，伊帮忙加一人。我最近一个案例，一个囡仔得到血癌，阿修来我倒卡手，把这个囡仔倒卡手，因为他的费用要智慧嘛，想这钱。阿修一找癌症基金会，我们帮忙，让这个囡仔因死亡免得拿去掉钱，可以减轻伊的负担。
6: 不论是急难救助还是爱心志工，欧老板和正修哥这么多年来总是很有默契的互相扶持。而讲话十分豪气的欧老板也不会言过去的他曾吸毒闹事，甚至锒铛入狱，最终看到母亲老泪纵横，整天为他操心的样子，才总算浪子回头。也一步步的慢慢做出了成绩， 所以为了感谢社会过去对他的包容还有信仰一路的陪伴，这十几年来自掏腰包除了疫情从没中断过。而老板行善的善举也感动许多人，于是大家纷纷响应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渐渐有了现在的规模。
1: 很多老弱妇孺都是走了很久的路，一大早就起来拿号码牌，就为了来拿这个小小的一个便当，就让我感觉很于心不忍。然后有一些还是坐很远的公车转车来到这里，就发觉说社会上很多欠缺温饱的，然后我们只要有能力的话就可以多回馈社会，帮助这些苦难人可以多一餐可以吃。行啊，嗯，对对对对，来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平安平安，辛苦辛苦，平安平安，好，平安，谢谢。
6: 对郑秀哥来说，不管是关怀弱势还是发送便当，只要哪里有需要，他都分外珍惜，全力以赴。因为对他来说，可以继续行善，除了是上天的恩赐，更是一种善的循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动展现。
1: 这里将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志工，本身都跟我一样都是癌症，然后一路过来，他希望说可以回馈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多做一些善心，帮助一些弱势，就跟我以前的心路历程都是一样的。
6: 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人，把爱传下去，小小灯光汇聚总能积沙成塔，照亮他人。而在民间默默付出的同时，政府也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份善意延续，让帮助不再只是个人的力量，而能成为城市共同的温度。

0: 啊，伊先来来遮摕看卖，看你啊需要啥物物件哦，慢慢紧。
1: 这拢调理包，哦，煮饭了就通放落，哦，用烧台通放落啊，哦，调理包。
2: 啊，摕一包，
1: 哦，摕一包。爱罐头肉罐无？肉罐嘛好，肉罐。哦，玉米粒。
2: 玉米粒。
1: 哦，玉米粒。
2: 嘿，嘿。啊，这。
1: 啊，八宝粥啊，馍罐，
2: 馍罐啦，哦。
3: 食物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food， 不是那个食物，它是实际上可以使用的必要的生活的东西哈。像说我们的清洁用品啦，我们的用品特殊的真的有些吃的啦，然后或者是老年人或孩子所需要的尿布啊哈，这一些都是我们讲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安排一个食物银行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家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很难过去。那这些东西呢似乎不怎么值钱，但是它却很需要，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流通跟支持的地方。那其实呢，我们认真的想，什么东西会是一般人觉得需要的呢？那就是我感觉我有需求，我有需要，然后有人不会让我没有面子的。所以他有用什么方式可以支持一个人生活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里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每个人是不是需求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状况。那我们依照他的情况，他可能需要多少点数，他可能会至少要有怎么样的方式，他才会进我们食物银行来。然后食物银行呢，他拿到了点数，不会影响他本来所申请的生活的补助款。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假设我有1000点，我去判断我的优先顺序，这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学习。
4: 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不同，有人缺一包米，有人需要几样生活用品。食物银行就像一个让善意流通的平台，把捐赠者的心意送到刚好需要的人手中。过去的帮助尝试一箱箱物资送出，现在这里让爱能更贴近生活，每位受助者都能依自己的情况挑选真正需要的物品。毕竟最懂生活需要的人就是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互动里，伸出的手更靠近需要的人，让帮助能在不同的时刻被刚好的人接住。
3: 固定帮助的对象就是一般人所以为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等等。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的变动的状况，它不是永远都是那一个状态。那可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是我现在才需要，我其实本来的状况也很好，但是现在突然需要，或者说像这一次大家感受到什么叫灾难突然来的时候，那我本来什么都有，但是这一瞬间我什么都找不到，也不能使用了，那当然呢会有一些需求。那这种时候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食物银行的中心。
4: 从食物银行的理念出发，7年来台南的善意一步步扩散，从最初的一个据点到如今37个行政区都设有服务点，让需要帮助的人不论在哪里都能被及时接住。物资的种类也从罐头、米、泡面等常温食品，到近年新增的生鲜设备，让捐赠者有更多选择，也让受助者能挑选更贴近生活的物品。随着照顾的人越来越多，这些需求的样貌也被整理得更完整，帮助社会局在媒合时更能对应到真正的需要。食物银行的精神不只是提供物资，更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与被理解的感受。而这份让需要被看见的力量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对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能重新站起就是最实际的帮助。
5: 你是怎么去的呀？

0: 其实辅具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可是却能够帮我们把我们生活的功能变好。那二手辅具呢，那更是要挑战一个形象，就是别人用过的东西。所以二手辅具在台南市成立了以后啊，我要很得意的说一下啊，我们从几个小小的这个资源站哈，到了后来48个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第一了，3年前。但目前我们已经是61个这个资源中心，可见这样子的观念，就习物啊、习人习事这样子的观念呢，已经逐渐的被大家接受。那这样子，我们再回来看二手，二手就不是像原来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啊，别人用过哈，不是哦，它是一个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珍惜的缘分。所以二手来自于有一些是回收的，那有一些呢是很可能是真的是使用过的，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辅具的资源中心，余氯通通会整理得非常的好。
1: 从最初的几个据点到如今遍布城市的服务网络，二手辅具不只是物资的循环，更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它让别人用过的东西成为一份被珍惜被延续的缘分，而这份循环里，人与生活也慢慢有了新的可能。
2: 那轮胎都已经掉皮了，对，然后这一块这个轮胎部分也是在下面都有掉皮，对。目前就这两台是故障的。
3: 那这样看，我们就带。
0: 那一个二手的辅具呢？它不只是让你可以更有机会熟悉、尝试、探索你跟辅具之间的关系，更能够去节省你自己的一些费用。所以二手辅具中心，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目前61点，而且不断的在扩充，不只是一些我们自己有原有的这个辅具的据点之外啊，有一些医院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些可以给我们使用的空间。那过去有几个例子啊，他们每次来看一下二手辅具中心的时候，他的心得跟我们一般人就不太一样了。哎，古有狼狈癌哦，这样子就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会说啊，这就喝，啊，我家己用了真好。哦，长辈我需要的时阵，我嘛替他长了一个眼光，知道说有适当的辅具可以让我走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让我能够更有生命力，活动力、生命力是需要一点协助的。
1: 有些辅具其实还很好，修一修整理一下就能再陪伴另一个人继续生活。二手辅具的存在让物品不再被浪费，也让临时需要的人少一份负担，多一份安心。所有回收的辅具都会进行严谨的清洁、维修、消毒，再上路帮助真正需要的人。若还不确定哪一种合适，也能到资源站借用，慢慢找到答案。而这样的循环流通也让生活有了新的理解与对话。
0: 像我若去开刀，我3日5日需要，我下礼拜可能不需要，哎，那我的父母亲呢？可能年纪大了，他一需要可能会需要很久，可是他在不同的病急的阶段，很可能也是会需要不一样的辅具啊。所以这个流通的观念一开始是我们所渴望的，但后来呢，我们逐渐的不止它是一个流通的观念，它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沟通的意念。所以当一个人来说明他需要辅具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把辅具放入他的家里，就建立了一个很深很远很宽的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讨论的空间。所以二手的辅具现在我们的精神呢叫做辅变达，你使用了，我们福气便达到你所在乎的一个生命力的过程。所以二手辅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不算创举，但是它也不只是福利，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互动的过程。
1: 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微小的善意开始，一碗热汤，一份便当，一个生命的陪伴，这些小小的灯正悄悄地传递着。你呢？愿不愿意也成为那道温暖的光呢？
4: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现代人呢，脊椎问题很多，尤其是呢，这个脊椎退化呢，也是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那根据统计哦，80%有脊椎问题的人，都是因为长时间的姿势不良所造成的。所以想想看，你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吗？是不是姿势不良造成你脊椎的疼痛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做好这个改变我们的姿势，同时呢，也要对这个脊椎有相当的认识，然后做好脊椎的自我保健。特别请到呢，就是台中荣民总医院复健科技术组的副主任，同时也是物理治疗师吴定中吴医师，欢迎。
1: 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吴医师做得好直，很直哈，很有说服力。是就是因为今天也是带来这个很重要的啦，你的粉那个脸书就是要好姿势、好健康，对不对？
1: 是。
0: 你脊椎问题知多少？所有脊椎的问题都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得到解答。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为什么说很有说服力？研究这之外，因为你自己有长达20年的头痛的问题，
1: 是。
0: 后来发现竟然是跟脊椎有关系。
1: 对。
0: 怎么会这样子？
1: 长期姿势的不良其实是大多数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造成我们的不仅是颈椎的酸痛，或者是腰椎的不舒服，还有头颈部的酸痛。那大概从国中开始就一直头痛，偏头痛。那这个偏头痛呢，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就学啊，读书。那事实上是，它不是一个致命的疾病，但是呢，有时候会痛得让你好像，痛得要命。
0: 那是真的影响生活品质。
1: 是。
0: 所以你自己后来怎么？因为一般偏头痛可能会想到就是头痛治头嘛，脚痛医脚嘛，你怎么会想到最后原来是跟脊椎是有连接的？
1: 我过去这个头痛呢，其实大部分人啊，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呢。可能呢，就用止痛药，吃很多的止痛药。那有时候呢，有些人是做了很多的检查，
0: 对啊，
1: 这些检查其实医生就告诉你说，你的都没有问题啊，你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头痛还是依然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已经就是找不出任何的原因，就对了。
1: 对，这个头痛就觉得说，有时候痛到痛到想去撞墙了 啊。
0: 还不够痛就对，痛到想要去撞墙。
1: 有时候呢，就痛到非常的焦虑，我这个是不是头部有长东西啦？或者是呢，这个是不是想要中风了？那事实上有很多人跟我类似，有这些问题。
0: 所以有时候其实问题不是在那个疼痛的那一个地方，其实是可能是在这个脊椎上面，它因为它毕竟是贯穿我们全身嘛，最重要的那。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冷，接下来这个气象预报也说我们要即将一个寒冬要度过一个月，
1: 是，
0: 所以在这么冷的天气之下，脊椎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
1: 当然，那这个我们的脊椎呢，其实它的结构呢有好几个哈，我们的脊椎从这个总共在颈椎呢，它有7节，七节的骨头，胸椎呢总共有12节，腰椎。有5节，那腱椎呢？腱椎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腱椎也有5节，但是是它的骨头是一整块的，那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脊椎，椎体椎骨中间呢有一个椎间盘，然后呢这个脊椎旁边有很多的肌肉，那这些肌肉呢，当然它不正常在收缩的时候，其实就会也会增加我们椎间盘的压力，
0: 所以像冬天一冷，我们就会很习惯就是揪。就是会
1: 缩在一起，
0: 捂的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久了，就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姿势不良，对不对？
1: 我们脊椎的压力其实正常的脊椎，它其实是一个从侧面来看，它是一个 S 型的。所以各位如果现在坐在电视机前面呢，你可以去测测看，摸摸看，你的腰呢是不是前凸的？如果是没有前凸的，可能它的位置就跑掉了。然后呢，你看看脖子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自然的前凸，啊，如果没有呢，大概它的正常的位置也跑掉了。那当然，这个位置随时会因为我们的习惯，或者是姿势的改变，会影响这整个脊椎的这个外形的改变。那这个外形的改变呢，就直接会造成我们这个脊椎的压力的改变。
0: 所以你说，好，以脖子来讲，所以应该有点前凸，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是有一点往前这样子。你是要怎么看？从侧面吗？
1: 从侧面看，从侧面看。嗯、所以呢，最简单的方法呢，我们就去靠着墙站着，
0: 靠墙壁站，嗯，
1: 站着。那站着以后呢，事实上这个腰是没办法贴到墙的，它是自然的前凸的位置。嗯、然后呢，颈椎这个地方也是自然前凸，这个是正常的。
0: 嗯，
1: 在这个正常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的脊椎其实是压力是最小的。
0: 嗯，
1: 你看，各位可以看看我这个模型哈。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腰椎。
0: 嗯，
1: 那这腰椎呢，这个前面这块骨头，在两个脊椎骨中间呢，这个就是叫做椎间盘。
0: 哦，所以我们常说什么椎间盘突出，就是这一块突出来。
1: 对，椎间盘突出，这个是前面哈，各位。
0: 嗯，
1: 我们如果这样看，这个是前面，这个是我们的后面。
0: 嗯，
1: 所以呢，前面呢，各位看到这个黄色的。
0: 对，
1: 黄色的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神经，这个叫脊椎神经。
0: 嗯，
1: 那这个脊椎神经呢，我们身体总共有31对的脊椎神经。
0: 嗯，
1: 所以这个脊椎神经大概支配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哈、嗯。所以颈椎呢，颈椎这个有8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手呢，我们的上肢呢，都是由颈椎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那我们的胸椎12对神经呢？它就像我们这个台湾的东西向12条快速道路一样，它是这样子横着走，
0: 嗯，
1: 它是横着走，总共有12条。再来呢，这个腰椎呢，就是支配我们下肢，就是我们的大腿啦、小腿啦，或者是脚的神经呢，都是

0: 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是。
1: 所以旁边，
0: 所以这个旁边呢，这个椎间盘呢，椎间盘如果长期承受压力的时候，它就会被挤到后面去。嗯、那挤到后面呢？就有可能去
1: 压到神经，
0: 对，压到神经。
1: 哦，虽然那个红红的是什么？
0: 这个红红的就是已经被挤出来的。
1: 哦，所以如果你是椎间盘突出，就是这样的意思。
0: 对，
1: 挤到后面。
0: 对，这个椎间盘突出呢，它就是会挤到后面去，然后呢，这个神经就有可能被压到，
1: 压迫到。
0: 对。
1: 那所以压迫到之后，就会是很严重的疼痛吗？
0: 初期我们神经呢，这个椎间盘突出。压迫呢，其实是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初期呢，症状就是酸啊，比如说我们坐在沙发上呢，坐久了以后呢，突然要站起来的时候，觉得酸酸的啊，酸酸的。
1: 嗯。
0: 那慢慢呢，它这个突出的这个软骨呢，越来越大块，就可能会对神经的压迫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它痛呢，可能会从腰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原来刚刚一开始可能是腰酸哦，
1: 嗯，
0: 慢慢呢就沿着大腿啊，或者是我们的骨盆呢、屁股后面呢，整个往下大腿往下传，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坐骨神经痛。
1: 哦，
0: 是，
1: 所以哇，真的是从头到脚都会影响到
0: 对，对。
1: 那像现在冬天啊，那我们很容易就是犯的错会哪些？
0: 冬天啊，我们大家。譬如说会窝在沙发上啊，这个脚翘起来啦，
1: 对，
0: 啊，翘在椅子上啊，然后在那看电视啊，
1: 冷啊，
0: 整个人会缩在一起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脊椎的外形呢就会改变了，
1: 嗯，
0: 那脊椎外形改变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椎间盘这个的压力，椎间盘的压力就会改变，
1: 嗯，
0: 就会增加它往后挤的这个机会，
1: 嗯，
0: 是。
1: 可是这是自然的一个身体的反应啊，因为冷一定就是缩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御寒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暖，
1: 嗯，
0: 要保暖。譬如说呢，我们外出的时候戴个围巾，
1: 嗯，
0: 戴个帽子，
1: 嗯，
0: 啊，尽量让身体保暖，
1: 嗯，就是不要让自己就是处在一种冷，然后你就会抖会缩，久了就是不好。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脊椎旁边其实有很多的肌肉，
1: 嗯，
0: 那这些肌肉。如果在收缩的时候，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压力。
1: 嗯，所以是无形当中你给你的这个椎间盘压力的。
0: 是。
1: 对，当然不是说很刻意要去这样，但是就是你冷就是会这样，所以在最近很冷的时候，大家更应该要注意保暖。那书上面又特别讲到说，有关脊椎的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到100多种哎。
0: 脊椎问题其实有很多了哈。
1: 嗯。
0: 当然100多种，大概当然就是说。这个当然从，譬如说颈椎的问题，
1: 嗯，
0: 啊，颈椎的问题，
1: 嗯，
0: 啊，从最简单的肩颈酸痛啊，头痛啊，
1: 对，
0: 偏头痛啊，啊，或者是，所谓的什么高肓痛啊，
1: 嗯，
0: 啊，甚至呢手麻，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属于颈椎的问题。然后胸椎呢，胸椎的问题也是很多了，
1: 嗯，
0: 哦，啊，它痛有时候，会往前啊，从身体后面呢往前延伸啊，那腰椎呢，
1: 嗯，
0: 也是一样哈。那当然，这些症状再加起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了哈，
1: 嗯，
0: 所以当然100多种其实是没有真正在统计啊，但是就是它的问题其实影响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
1: 那脊椎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警报吗？提示我们说，其实我们可能要开始自我保健了。
0: 对，像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身体啊，
1: 嗯，
0: 刚刚我们说过这个是前面嘛，
1: 对，
0: 那这是后面，
1: 嗯。
0: 那中间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
1: 椎间盘，
0: 嗯，
1: 椎间盘，
0: 那这个呢，就是椎间盘被突出了，
1: 突
0: 啊，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常弯腰，啊，弯腰要往前去啊，绑鞋带也好啦，啊，或者是呢往前，我有些人做运动就拼命往前摸，像想要去摸到他的脚趾，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两块骨头其实它会变得比较窄。比如说它是这样子，对不对？
1: 哦，因为往一直弯。
0: 我们脊椎在弯的时候呢，前面会变窄，
1: 嗯，
0: 后面就变宽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前面的压力增加，前面压力增加就会把这个椎间盘往后挤。
1: 嗯。
0: 这个往后挤，当然我们身体也是很强壮的哈，不是说稍微一弯腰它就会突出，但是呢，长期如果它的压力是一直往后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保护椎间盘的这些纤维环就慢慢会松掉， 就像我们穿的毛衣，穿久了以后呢，
1: 久就松
0: 松了，然后呢，那个压力呢，可能就一直集中在后面。
1: 嗯，
0: 有一天我们呢去，啊，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啊，买很重的东西，一搬它可能就整个就破掉了。
1: 哦，
0: 那后面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神经孔。
1: 嗯，
0: 我们这个，譬如说这个腰椎呢，我们要这个支配我们的下肢，我们脚的神经都是从这边穿出来，
1: 嗯，
0: 穿出来的哈。那这个神经呢，被椎间盘压到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的症状。当然，最轻微的神经的症状就是酸，
1: 酸，嗯，
0: 酸啊。譬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酸，
1: 嗯，
0: 啊酸呢，翻来覆去它就酸，没办法好好睡个好觉。然后呢，更严重一点呢，就是它压到神经了，它的痛呢，就会从腰一直传到我们的脚，
1: 嗯，
0: 啊大腿，然后传到我们小腿，甚至到我们的脚底或脚背，啊，这个就是俗称的坐骨神经痛。那如果破掉呢，啊，这个就严重了，
1: 嗯，
0: 啊，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完全都不能动
1: ，
0: 嗯，啊，然后呢，整个脚是麻的，啊，那走路的时候呢，屁股是歪一边的，啊，这个就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1: 了解，
0: 比较严重的。
1: 所以只要你开始有一种酸痛麻这种，其实就是你的脊椎呢可能在发出一些警讯呢。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来看看要怎么做一些保健。
0: 是。

0: 欢迎回来。我想呢，脊椎要健康，当然你的姿势一定要先健康，你要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坐姿、站姿都一样，对不对？那以站姿来讲好了，我们其实常看到你站就站歪一边啊，或是习惯性的好像三七步啊，重心都不一样。这个有什么不好不良站姿，我们要稍微改正一下。
1: 我们看这个站姿哈，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从侧面看。啊，侧面看呢，我们看几个地方。第一个是最重点是在耳垂，
0: 耳垂。
1: 第二个是肩膀，肩膀这个地方，啊，肩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骨的这个地方，这个有一个大转折。所谓大转折，就是我们棍轮呐，啊，棍轮就是，大概腰带在向下在口袋的地方啊，我们的口袋往后一点点。第四个就是膝盖，啊，膝盖的外侧。脚踝，那正常呢？这个几个点呢是应该一直线的，一直线的，啊，那再来呢？你可以从这个正面来看，那正面呢？我们看这个姿势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呢？很简单，我们自己检测，你可以照着镜子看，两边的耳垂有没有一样高，啊，肩膀呢有没有一样高，啊，那有些人呢穿有脊柱侧弯的问题，他可能这两边，哎，他穿裤子的时候他自己都知道。两边不一样高的啊，两边不一样高，好，再来呢就是看膝盖啊，脚踝这个有些人这个膝盖呢有 O 型腿啦，或有 S 型腿啊，这边其实啊就会这个明显两边的距离就很明显。O 型腿呢，这两边的膝盖会变得比较开，如果 X 型腿呢，两个膝盖的这个间距呢就靠得比较近，啊，那当然在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脚，哦，脚其实也很多问题啦，比如说有些人有扁平足啦，啊。

0: 姿势其实是很困难的。
1: 当然，因为这是一种习惯，就像有的人他就是熟悉了，他就是一直都是这种习惯，他站也是这样做，也是这样。
0: 对，所以刚刚主持人说他看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坐那么正啊？当然，这个就是
1: 养成的习惯了。
0: 对，当有一天有人认为说，哎，你怎么坐的，其实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代表你的姿势的矫正就成功了哈。所以你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靠着墙壁。靠着墙壁，那靠着墙壁呢？你身体不用用任何的力量，啊，它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啊，肩颈部很轻松，然后呢，腰也是轻松的，然后呢，大腿的肌肉也是非常轻松，啊，所以我常常用一个方法来提醒自己，就是你看，比如说进电梯的时候有很多镜子，你就稍微呢左右看一下，哎。有没有有这个位置有没有对啊？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或者是你看到镜子，看到玻璃啊，可以提醒自己，哎，是不是这个位置有没有维持一个正常的位置？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哈，手游，我们摄影的大哥马上腰就挺起来了，你看这个手游。
1: 我们常就把肚子这样放出去是非常轻松的一种放站姿。
0: 对，这个是错误的放松的姿势。你看这个整个头呢是往前的，所以头的重量是挂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的肩膀、肩颈的肌肉就摸起来就很僵硬。然后呢，各位看一下这个上半身呢，整个是倒着，它是支撑在腰，所以呢有点类似像我们这个手指哈。按那斗傲，整个，所以上半身的力量整个是支撑在哪里？支撑在你腰的地方。久了以后，当然腰就觉得我永远好像没办法放松，就觉得啊、哦，非常的紧，非常的酸啊、哦，非常的不舒服。那事实上，如果有一片墙给它靠，腰这个地，骨盆这个地方收回来了，脖子往后拉，它这个姿势其实。就会改善很多。
1: 了解，也就是要常常去，不是面壁思过，是靠着墙壁调整一下姿势。然后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犯的是一个错误，小腹，对啊，女生就是很容易小腹前凸，对不对？
0: 这个就是手游嘛，她抱着 一堆书或买了一些东西以后呢，就是放在肚子上面，然后整个上半身就是支撑在腰的地方，
1: 其实也不能，有时候也不能怪妈妈，因为妈妈抱小孩就是用这个姿势最好抱。
0: 对，
1: 真的是用这个姿势最好抱，因为小孩就是这样靠着跨着，就是你把肚子挺出来，还有地方可以坐。
0: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如果过度的这个把它支撑在腰，其实很危险啊。就是说，这骨头腰椎的骨头也会有支撑的极限啊。有很多患者呢，常常这样子。啊，把上半身的力量集中在这边，那容易造成什么？造成我们这个脊椎的椎弓就断裂了。
1: 椎弓是什么？
0: 椎弓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脊椎的这个地方，脊椎呢，这个椎弓的地方，因为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集中在这个地方。它有时候撑不住的时候就会断掉。
1: 断掉。
0: 那断掉会怎么样呢？断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脊椎产生滑脱，它就要跑掉了。那跑掉呢？跑掉就跑掉嘛，但是严重性是什么？这个神经呢就会被
1: 压到，
0: 两侧的神经就被夹挤到。那夹挤到以后呢，两脚可能就会麻。像这种如果滑脱很严重，譬如说正常呢，我们大概这个上半节、上一节跟下一节都这个滑往前滑的位置，如果超过1.2公分，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啊、可能就是要用手术。然后呢，打钉子把它固定住，这个就算比较严重的。
1: 对，其实它是不是脊椎是不是自己有一些复原的能力？
0: 当然。
1: 对啊，因为你知道，因为像我们女生怀孕的期间，肚子越来越大，我们的姿势是其实是一定会压迫到那个脊椎，对不对？
0: 正常的脊椎应该是像这样子哈。
1: 对。
0: 前凸的，这个是前凸的。侧面看是前凸的。然后呢，胸椎这个地方是后凸的，颈椎又是前凸的，那刚刚说的这个怀孕，
1: 对，
0: 怀孕的时候呢，她肚子，我们的怀孕肚子越来越大，所以会变这样子，那这样子呢，反而是这个腰是往后仰的，后伸的，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

0: 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它的后面的间隙是变窄的，前面变宽的这个是变宽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是后面的压力大，前面变小，所以它会把这个软骨挤回去。那挤回去是不是会腰？原来它可能是个上班族的，天天坐在电脑前面，这个脊椎呢，这个软骨已经往后挤了。但是呢，她怀孕的时候，反正腰比较不痛了，为什么？她就是这个椎间
1: 前
0: 盘被
1: 面
0: 挤回去了，
1: 哦。
0: 反而是一个好事。但是她生完小孩以后，又把小孩就抱在肚子，常常这样抱，或者是在哺乳的时候又在弯腰，这个时候又把它挤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姿势的改变，就会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脊椎啊，脊椎的椎间盘。
1: 对，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就是因为我真的是生完小孩之后，我有一阵子不会当骨痛到一个不行，我连坐都不能坐，然后再来就是脚底板，脚底板是麻的，
0: 哦，
1: 可是一阵子
0: 那
1: 就
0: 个就是
1: 好。
0: 坐骨神经痛喽。
1: 对，就是整个脚只要踩到地板都是痛的。
0: 是，那个已
1: 对，
0: 经压到神经了。那你说很多人是这个地方会坐，痛到这个地方，痛到这个尾椎的地方，
1: 对。
0: 那事实上呢，就是他可能在生完小孩或抱小 baby 的时候，长期是弯着腰这样抱，或者是这个在坐的时候抱着小孩的时候这样弯腰驼背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椎
1: 你现
0: 间
1: 在
0: 盘
1: 这样子，你
0: 就挤
1: 要
0: 出去了，
1: 拉二胡还是要拿着那一只？
0: 像哈，
1: 很像，你看你国宝级的，
0: 我不会拉
1: 你
0: 二
1: 看
0: 胡，
1: 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太可爱了。
0: 哎，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椎间盘都挤出去了，
1: 了解啦。所以你看，所有的姿势不良，就是会每一节你几节几节的影响，压迫到就是会痛，痛就是一个警讯。
0: 对，初期其实像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它如果椎间盘跑出来，对不对？它的痛就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然后呢比较严重以后呢，就会再往下传。所以，怎么样判断说我们脊椎的问题？严重还是比较
1: 轻
0: 轻微，
1: 微，
0: 就是看它的症状的位置。它的症状的位置如果在这个地方，集中在腰，
1: 腰，
0: 可能是比较轻。它如果慢慢往下，到这个地方，在膝盖以上呢，其实是还就是中度了啊。你再不理它的时候呢，它这个痛呢就会往小腿然后呢到哪里？最严重的就是。到哪里？到脚
1: 脚
0: 底，
1: 底板了，
0: 脚底或者是脚背，这个是最严重的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到底我现在到
1: 痛在
0: 这
1: 哪
0: 里
1: 里？
0: 呢，还是这里，还是小腿，还是到脚底啊？这个一定要去好好的关心它，关心它。
1: 但是它真的是会好的，因为那一阵疗养之后就好了，
0: 对。
1: 就是就不会再痛。那很明显，因为痛就是你知道痛就是痛啊，你就是受不了。
0: 那你运气好
1: 我很注意，好不好？很怕你如果每次走路都会痛，还得了？所以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姿势不良的部分啦，像手页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你肚子前倾，
0: 对。
1: 还有呢，平背是什么意思？
0: 像有些小朋友，像女生，像国小、国中的小女生呢，她其实这个发育嘛，
1: 对，
0: 她那个胸部可能慢慢变大了。他就不好意思给人家看，他就会故意这样
1: 哦，
0: 子。
1: 有一点这样子，
0: 对，那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脖子就会往前伸，然后呢，肩膀就缩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他的腰背他其实就会变得比较直一
1: 就
0: 点，
1: 直
0: 或者稍
1: 的，
0: 微有一点点弯腰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就是跟驼，然后再严重点就变驼背了嘛，这
0: 对，
1: 些都是
0: 他
1: 站姿的不良。
0: 是。
1: 那其实还有一些坐姿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看怎么做才是比较健康的，调整一下。

0: 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这个调整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坐姿啦，因为这样子呢，才会这个算自我保健的最初级，对不对？基本版的，你一定要先坐好、站好，你的脊椎才不会受伤嘛。
1: 是。
0: 好，那所以坐来讲，我们有要注意哪一些呢？
1: 这个姿势哈，不是基本版啊，应该是说我们脊椎问题要彻底，根本治疗就是要从姿坐这个我们的坐姿或站姿开始。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从早上起床以后，其实大概我们要做6000次的弯腰哦，甚至还更多。那甚至你有些人工作整天都是弯腰的、驼背的，然后呢脖子这样子拼命往前伸，啊，那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位置。那像我们上班族。最重要就是这个坐嘛，啊，刚刚我们说靠在墙壁站的时候，这几个点耳垂，肩膀，还有这个呢大腿骨这个，大转子，它其实是要一直线的，啊，所以坐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我们靠着墙壁站的时候呢，把膝盖弯到90度，大腿骨弯到90度，这个就是我们的正确的坐姿，是。
0: 好，所以你就是尽量坐直就对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我们常坐不对的那个姿势，有一些示范，对不对？好，这个是要维持正常前凸。
1: 这个是我们的腰椎，刚刚我们说过腰椎自然的前凸。其实我们要改变坐姿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一定要维持这个腰椎前凸。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腰靠。腰靠呢，它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啊，要维持一个正确的前凸的位置，而不是让你靠的。因为它是一个高张力的海绵，所以你如果真的骨头是硬的嘛，这个海绵是软的，你真的要靠它，要去靠它，它这个腰靠其实也会变扁掉，所以你的腰椎的曲度还是会变怎么样？还是会变后凸。好，所以这个。最重要就是要维持一个正确的前凸。像这个有没有很熟悉啊？翘脚。
0: 对。
1: 弯腰啊，这个往后凸喽。当你腰弯的时候呢，这个胸椎会更加的驼背。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头是往前的。啊，所以头是往前，这个脊椎变成什么？从原来正确的 S 型变成 ABC 的 C 型。那 C 型有什么好处？不，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这个吸行的时候呢，这个前面的压力会增加，所以这个以这个姿势来讲，我们就是把上半身的重量，就是把上半身的重量直接
0: 压，
1: 毫不保留的，都压在我们的腰上面去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把这种姿势叫做把腰当做屁股坐，
0: 而且这些就是最常大家发生在自己家的沙发，你会发现你在沙发上坐的时候就是这样，
1: 是
0: 对不对？就是整个这样驼在你，所以其实应该是要把它坐直，或者是用这个腰靠让自己提醒。
1: 腰靠就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
0: 好，那还有就是在办公室的朋友
1: 像这样子，啊，像这样子，那我们这个脊椎这个椎间盘的压力，会因为我们的姿势的不同，而改变，譬如说，我们现在躺着的时候呢，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压力大概是只有25，那我们侧睡的时候，这个压力大概是75，
0: 为什么我侧睡反而压力那么大？
1: 您如果问我说，仰躺睡好呢，还是侧躺？如果以这个脊椎所承受的压力来说，当然是仰躺是最好的。那像这样子，起床了，那我们要坐嘛，我们要上班，像这样子坐着坐。这样坐着的时候，这个腰的压力是150。
0: 哇，所以受到的压力更大了。
1: 刚刚我们靠着墙站，的时候呢，它的压力是100。所以你看，我们坐的那么正，它其实还有150。那当我们这样子整个靠下去的时候，
0: 就像刚 C
1: 这样靠下去的时候，靠下去的时候呢，大概是200。再把脚翘起来，再加50。所以呢，它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呢，我好不容易是，比如说，下班后啊，回家， 我们坐在沙发上，好舒服，对不对？然后整个靠在沙发上，然后脚再把它整个两个脚再把它放在茶几上，对不对？然后喝杯热茶，看看电视，这个压力大概已经晋升到300到350。
0: 哦，所以我们的肌肉是在放松，但其实脊椎的压力是很大，
1: 因为我们所有的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最大。哦，所以这个姿势呢很重要。
0: 那你这样讲的话，睡觉是最好的放松喽。
1: 那当然，平躺的姿势其实对脊椎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0: 那以前不是讲说什么养生的睡法是什么样侧睡比较可以长寿？哦，
1: 那个以脊椎的压力来讲，就是仰躺哈，这个是我们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他就是用一个探针，把它插在这个脊椎里面这个地方，然后呢，在不同姿势去测它的压力，结果他发现，姿势对这个椎间盘的压力影响很大。
0: 最大，那这样讲的话，趴睡不是更轻松？
1: 趴睡的压力也算是很小，大概40-50左右。但是呢，有些人的颈椎啊，比如说颈椎它也有问题，
0: 对，哦，
1: 有些他的趴太久会不舒服，除非呢你的床。哎，有特别设计，有一个洞啊，就可以趴下去。
0: 你是说下去按摩那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一个洞可以塞进去。
1: 但是呢，这种床躺得太久，有些人会不舒服，会鼻塞啦，那个也不太舒服。
0: 好，所以就是如果你脊椎是已经就是比较不好的话，基本上就是躺着睡是最好的。
1: 躺着睡，对，仰躺。那最好的躺的姿势呢，你可以把膝盖上面，膝盖的下面把它垫个枕头，就躺着的时候。
0: 哦，你说膝盖下面躺脚伸直下面这边再放一个枕头。
1: 对，那这个时候压力更小。对，压力会更小，会更舒服一点。那很多人说，哦，我有垫啊，但是他垫的位置刚好错了，他垫在脚跟上面。那这个时候他腰椎的压力反而会增加。
0: 就变更大。
1: 哦。来，我们来看这两个姿势，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0: 有。
1: 这个，如果你这样做，你上班这样做，大家会觉得说你好奇怪，对不对？那事实上呢？这个才是比较正确，你看嘛，刚刚
0: 我觉得他上班穿这样才比较奇怪吧。啊，
1: 对了，当然他如果穿这样子，当然是比较奇怪。好，我们穿这样子，当然是只是说让各位更清楚
0: 看到腰，
1: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好像他这样子看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很容易出问题的动作，叫下巴翘起来这样看。
0: 对，因为大家就头到最后要看荧幕。
1: 那这个姿势呢，其实对我们的颈椎来讲，就是容易造成头痛的位置。头痛的就是第一颈椎的地方。是
0: 颈椎的部分，因为它已经伸出去了，又
1: 伸出去了，然后呢，这个下巴还翘起来。
0: 基本上它就是完全是原本颈椎的反方向就对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整个当然一定最后就是颈椎、肩膀都会痛。好，那还有什么姿势来看一下也是要调整的？
1: 最重要还是这个了哈，腰的位置。腰的位置，腰的位置如果正确，大概就没问题了。
0: 好，所以一定要挺着腰。
1: 是。
0: 还有我们还有一些奇怪的动作你这边是不是还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1: 你看，这个问题在哪里？脚。那事实上这个脚呢，最好是摆这个，摆在两脚平贴，然后呢膝盖弯曲90度。它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整个移到这两个脚上面。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正确的把身体的重量？我们身体重量是这样子，对，应该要稍微前倾。所以把重量放在两个脚上。这个时候呢，你的腰的承受的重量就会完全的减轻。所以你看，我们坐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各位可以摸摸看你的屁股的地方，中间正中间，它有一个叫坐骨，这个叫坐骨，这个叫坐骨，坐骨的地方。坐骨呢，顾名思义就是要让我们坐在那个地方。
0: 对。
1: 但是呢，不好的姿势就把腰当成屁股在坐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在坐骨，一半的重量放在坐骨，然后另外上半身的重量呢？把它移到哪里？移到两个膝盖。这个时候我们的腰就会完全没有受力，所以我们的腰才不会出问题。不会像这样子呢，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身体很多的重量。
0: 他没办法分散这个身体的重量之后，就当然压力就在腰上了。
1: 对，所以我们良好的坐姿，像这样子有没有？很多人喜欢交叉、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上半身的重量就是没办法完全的分散到两个膝盖上面，所以这个重量都会集中在腰的地方。
0: 对。
1: 腰的地方，啊，像这样子呢，大概就可以完全把上半身的重量分散两个膝盖。
0: 而且我跟你讲，当你坐对了姿势之后，你真的比较不会有肚子。其实你越这样子，肚子会越大，
1: 是，
0: 因为你就一直把肚子挤在那里。有时候这样做，其实是反而是轻松，看起来好像刚开始会累，可是这样养成习惯是轻松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呢，大家一定都有这个颈椎痛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常会觉得，哎呦，什么 I'm gonna 跟什么捏僵捏僵这一类的，对，常然后动不动就看到很多人在甩头，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吗？
1: 当然不正确，
0: 还这边咔嚓咔嚓这样子哎。
1: 对我们很多的患者哈、哦，有、他甚至这样甩头的时候不正确的这个运动，其实有时候对颈椎的问题反而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
0: 所以常常有时候去按摩或放松的时候，他会说要不要帮你什么甩一下脖子，这种应该是不要，
1: 是有风险的。
0: 因为有新闻曾经有看过有人因为这样子瞧好像有送医，
1: 是啊，
0: 有点可怕。
1: 是啊，是应该要完全检查说没有风险再来做。
0: 了解。所以我们来学一下一个正确的这种颈椎的健康操好了。
1: 是，
0: 好。
1: 那我们其实早上去公园看很多老人家都会在运动，这样子转啊转。那其实这个很危险啊。第一个老人家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的脊椎这个后面这个地方。
0: 对。
1: 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我们的有一个颈椎动脉，有没有红色的、
0: 红色这个是有一个颈椎动脉。
1: 对。这个是椎动脉，这两条椎动脉左边有一条，右边有一条。那这两条呢，到我们第一颈椎的时候呢，它就往后转，然后两条就汇合成一条。然后呢，它就往上注入我们的大脑。那这个大脑呢，它供应我们大脑三分之一的血流量。所以你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弯腰驼背这样做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下巴就会翘起来，要不然。我们在头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到地上，所以我们头一定要这样翘。当我们这样一翘的时候，糟糕了，我们后面这个第一节的空间完全就变窄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减少。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往后仰，这样看的时候，它的血流就减少了，所以你太久了，时间太久，它就容易头晕。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直这样仰望天空，后来发呆，就是因为缺氧了。
1: 像主持人，你现在这样后仰大概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但是呢，如果过了若干年以后呢，年纪稍微大，这个我们的血管其实是会硬化，会变得狭窄，那这个时候你再往后仰的时候，这个时候血流量一减少，可能就头晕，可能比如说有。我常常看到一些患者年纪很大，七八十岁，他自己换电灯，他在换的换，结果呢，这个换的时候过度的头后仰，结果呢就摔下来了。好，那我们有很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长期这个姿势不良，这个地方也变窄了。所以呢，他就是血到不了大脑了，所以他常常就会有
0: 头晕、
1: 头重重的哦，头晕。甚至严重呢会有晕倒的情况，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其实就是又要把这个地方把它打开。那怎么打开呢？
0: 对，
1: 我们来看这个运动。第一个运动呢就是靠着墙，很简单，靠着墙，下巴眼睛维持水平，我们可以做看看。
0: 好，
1: 眼睛维持水平，然后下巴后收。这个很多人会做错，会变成这样就错了。我们的头还是要靠着墙壁，然后呢眼睛维持水平，下巴后松。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它就打开了。这个地方就打开了，我们这样眼睛维持水平，下巴后松，这个地方第一颈椎跟头部的这个空间呢就真正的打开。好，那这个时候像有一些朋友呢常常会有头重重的，头晕或者是眼睛酸涩，还有偏头痛的那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自我治疗保健的方法。
0: 了解。好，所以你开始练这个动作就对了。他手摸着是因为提醒自己这里要，
1: 他不是，对，他不需要用力推，他只是引导我们的下巴后收。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后面呢整个就
0: 打开了，
1: 整个好，整个脊椎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血流整个就灌到我们大脑去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在就是什么做什么暖身，其实不需要把头转到后面去，对不对？
1: 对，那个其实是比较有风险。所以第一个动作，
0: 好，
1: 眼睛维持水平， 下巴后收。第二个动作做旋转。
0: 嗯。
1: 啊，那往右边旋转啊，这个手还是放这个地方啊、嗯，引导它。有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为什么，有时候人做的时候会这样翘出去的，嗯，啊，翘出去了，
0: 嗯，
1: 啊，就不做的不正确。所以第二呢是做旋转，往右边旋转，往左边旋转，大概各做十下就很好了。
0: 嗯。
1: 第三步呢一样，下巴后收，眼睛维持水平，做侧左边，再来侧右边啊，这样子。
0: 嗯。
1: 啊，最后呢，最后这两个动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就是后仰，眼睛维持水平，
0: 嗯，
1: 下巴后收，然后呢。好，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我在后仰的时候没有这样子，
0: 就不是抬头，
1: 不是下巴翘起来哦，
0: 对，对
1: 是而是下巴后收，然后呢，整个颈椎往后仰。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下巴后收以后呢，整个后仰，后仰的时候呢，会把我们的颈椎的椎间盘往前推。
0: 嗯，
1: 因为我们往后仰嘛，后面的间隙是变窄，前面变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颈椎的椎间盘就往前跑了。
0: 哦，
1: 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这个椎间盘现在是非常的昂贵，一节25万
0: 哦。你说如果我们自己的坏掉了，我们要买别人的哦？
1: 不是买别人的，
0: 不是啊，就买你那个
1: 买人造的人工的椎间盘，
0: 一片要25万哦。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好好的注意知识。
0: 嗯，
1: 你看，我们有高额的奖金提供给你，因为你有我们曾经看到很多朋友呢，我们颈椎有5个椎间盘，
0: 对，
1: 他以为把5个椎间盘换掉了，就颈椎就不会完全不会，
0: 嗯，
1: 不会麻，不会痛了。
0: 嗯，
1: 结果呢？他换完以后，他就觉得，嗯，他的手为什么还在麻？因为什么？因为他来看我的时候是这样子，我都已经换掉，为什么还会麻？我说好，你不要急，
0: 嗯，
1: 你去看，你就靠着墙壁再说，
0: 嗯，
1: 结果他把靠着墙壁呢，把这个下巴后收以后，他手就好了，手就不麻了，
0: 嗯。那我们剩最后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请吴医师来教我们？就是说，有些人有妈妈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妈妈手的症状可以减轻？
1: 好，妈妈手呢，嗯、其实就是我们这两条肌腱哈，
0: 嗯，
1: 这个一个是这个外展啊，外展的母肌，外展拇指肌和伸拇指肌哈，这两条啊，各位看一下，
0: 嗯、
1: 你把拇指伸直呢，这两条肌腱这个地方，
0: 嗯，
1: 啊，那。这两条肌腱呢，你要检查它有没有问题。各位可以把拇指放在手掌心，然后这样握起来，然后往小指的方向这样动。
0: 嗯。
1: 好、哦。啊、哦，所以你的这样子往下，哎，对，看看会不会痛。啊，甚至呢，有另外一只手呢，这样子稍微压一下，有些人这样一压，哇，就痛了，啊，就痛了。好，或者是这样往下压呢？
0: 有一点点呢、
1: 欸，有一点点，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的问题。
0: 啊，我就是妈妈啦。
1: 妈妈，但是呢，不是妈妈也有妈妈手呢。
0: 哦，不是妈妈的也有妈妈。
1: 像我们常常这样子在我们的常常用使用电脑，在做滑鼠，这个滑鼠这个动作，
0: 嗯，
1: 滑鼠这个点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敲键盘的这个动作，其实重复性的啊、哦，重复性做这些动作，这些肌腱。会产生什么肌腱的腱鞘这个地方发炎，肌腱发炎。
0: 那我们如果有点痛，那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舒缓吗？
1: 通常呢，我们可以做几个动作，当然可以用一些护腕来保护。啊、嗯，有些人痛到可能没办法拿筷子，
0: 嗯，
1: 也没办法拿笔写字。那这个时候呢，嗯、你可以利用一些护腕。
0: 对，然后
1: 来保护它，
0: 避免大拇指的反复使用，就是不要再用大拇指的力量就对了。那如果急性期48小时可以热敷，然后可以按摩一下，然后在不疼痛的情况之下做一些手腕转动的运动，就可以让你这个减轻这一些妈妈手的疼痛感。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呢，大家就可以参考这一本脊椎问题知多少的书。我们时间很不够，妈妈手我们下一次再来聊好了。
1: OK，
0: 因为妈妈们都在问。
1: 好
0: 好不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吴医师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生活开通，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友谊大考验。
1: 你们好啊！
2: 哎呀，阿旺跟小白的感情还真好呢。
3: 你最近比较有空出来运动啊？
4: 啊，就假日跑跑啊。明天社区有活动啦，一大早就要去采收凤梨送过去呢。
3: 啊，辛苦了，辛苦了。
4: 不会啊。一小哎。阿旺，今天大师会来致辞，我们要赶在开幕前把凤梨排好哦。那你看，这是上次的凤梨塔，很赞吧？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更大的，嗯，

0: 什么？凤梨酥都碎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小白，
0: 我了解，是我们包装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中午要是没办法交货，以后你生意也别做了。
0: 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白，你闪一边去！
2: 什么？
0: 我是说凤梨酥，中午前一定给您送到，请您放心。是是是。

0: 啊！怎么这时候爆胎啊？哎呀！哎，修车厂。啊！没电了！哎呦！哎，阿公爸爸，李总，李总，这里啊，李总。
1: 哦。
0: 哎，李总，哎，广爸，哎。
1: 这胆哎也真是热情，路上遇到随便打个招呼就好，还特地跑出来。
0: 哎呀，我的天哪！
2: 各位乡亲，活动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先到舞台这边来。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师为我们说几句话。
0: 好啊，来，
3: 欢迎光临，请吃吃看，
4: 来试吃看看啊，
5: 真好吃的。
1: 等一下，稿子。
0: 哼。
1: 啊？
6: 李总，我这边要加订500盒凤梨酥。
1: 没问题了，赵董，下个月准时交货。
7: 赵董又要加订凤梨酥啊？
1: 是啊，我赶快跟档案说一下。
0: 没有
6: 啊？哎呦，档案，你真是爱说笑。
1: 你凤梨种那么多，多卖给我一些不是问题吧？
0: 啊，没有就是没有啦。
1: 我懂了。这样吧，我1斤多2块钱跟你买，这样可以了吧？
0: 啊，我宁愿凤梨。

0: 都烂在田里，也不卖给你啦。
1: 胆哎，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2: 哼！
1: 哎哎，不卖就不卖，谁稀罕呢？哼！
3: 怎么回事啊？小白乖哦。
4: 小白，
5: 阿翁，
1: 嘿嘿，阿果，回家了。
5: 哦，才刚出来而已，就要回家。
1: 我们不跟莫名其妙人交朋友，走。
0: 哼，我们才没有无情无义的朋友啦。
6: 爸，怎么了？
5: 对啊，发生什么事了？
1: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6: 奇怪，上礼拜他们还在公园一起聊天，没有吵架啊。
5: 对啊，超奇怪的。
7: 两位爸爸一直是好朋友，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8: 会不会是生意上有误会啊？
7: 有可能哦。阿广，你问过你爸爸吗？
5: 哦，我爸的脸超臭的，我要是去问，不被骂才怪嘞。
7: 师父，事情。

0: 有机会化解开来。
1: 有了！
2: 星期天我们邀请阿比和阿广的爸爸一起到公园野餐，
0: 说不定就有机会和好了。
3: 给你绑个蝴蝶结。
4: 哎，小白是公的呀。
3: 所以呢？
5: 啊！
6: 阿比妈，你也带东西来呀？
7: 是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小点心，大家吃吃看。
4: 哦，太好了！开动，开动！
0: 阿比爸爸，吃块凤梨酥。
8: 啊，多谢啦，欢喜。
0: 外皮酥，内馅香，这凤梨酥好好吃哦。
7: 多亏有你们家种的凤梨，我们家的凤梨酥才会这么好吃啊。
9: 哪里，我们才要谢谢李董订购我们的凤梨呢。
10: 啊，谢他干什么？全台湾又不是只有他在做凤梨酥。
11: 啊，笑死人了，全台湾只有你在种凤梨啊，我又不是只能跟你买
10: 啊。你说什么？
11: 怎么样？
6: 干什么
9: 干什么干什么？
6: 不要吵架，
9: 不要吵架，冷静。
11: 莫名其妙的。
6: 好了，不要吵架。哎
11: 呀，我说
10: 大声什么？
9: 太好了，
11: 不要吵了。
4: 阿旺，我阿比，阿旺怎么在欺负小白了？
10: 什么？是小白先偷吃的。哎呀，阿旺，
11: 哼，没规矩。小白，不要跟着学坏了，我们走。
10: 哼，说你无情无义，一点都没错的。阿旺，我们回家的啦。
0: 怎么会这样？
11: 小白，乖一点。小白。
4: 小白，小白。
10: 阿旺，阿旺，干什么啊？阿旺，
4: 小白，
11: 小白，
10: 阿旺，阿旺，来，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小白掉下水沟，阿旺刚才跳下去救了他。
0: 哎，小白乖，没事喽。哎，嘿嘿嘿，哎，好了好了，哎，
2: 哎，小白，过来，不要乱舔，会拉肚子。
0: 啊？你说什么？
3: 所以，你是因为阿比的爸爸不肯卖凤梨给你才生气的？
2: 是啊，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不晓得为什么他的态度就突然变了。哦。
0: 大师，我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的。啊，就展售会那一天啊，我本来要送凤梨过去，车子却爆胎嘞。没想到阿广爸看到我却不肯帮忙呢。等到凤梨送到的时候，展售会都已经结束了啦。
2: 啊，我根本不晓得你爆胎，我还以为你在跟我打招呼呢。如果知道是这样，那我说什么也会停下车来帮你的。
0: 啊，真的吗？
2: 哎呦，换轮胎我是不行了。但是帮你载凤梨一定没问题的。
0: 啊，哦，这样子哦，哎呦，
3: 不管大人怎么吵，阿旺与小白的感情还是很要好。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争执与误会，如果能以同理心为对方设想，就能化解对立与误解。
2: 大师说的对。想不到我们这么大的人了，还死要面子，真是连狗狗都不如
0: 啊！丢啊丢啊！

0: 小气财神。
1: 大
2: 工程养护正厅开放。
3: 什么？大家去哪里玩啊？
4: 啊，我知道。
3: 哇，以后都来这里就对了。
4: 很不错吧？我前天才发现的。
0: 这会不会是私人的草地呀？
3: 哎呦，只是玩一下有什么关系吗？
4: 站住！你们没看到那边写着禁止进入吗？这些草皮可是花了我很多钱栽种的，算算成本跟养护的费用，哼，踩死一颗要赔1000。
2: 啊？什么？1000？
3: 快点！
4: 哼！
5: 好，围墙就盖到这边了。盖快一点，越快越好。哦，对了，王董，丹内最近比较有空，我请他一起帮忙。
4: 我可不另外付钱呢。
5: 不会，您放心。150公分够不够？这样有比小孩子高吗？
4: 哦，一般国小还不到这么高的。
5: 好啊，那就可以。
6: 岁末年终，今年的围炉聚餐，我们想邀请独居老人一起吃年夜饭。
7: 经费的部分，我们义工会一起帮忙募款。
8: 阿弥陀佛，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忙。
9: 好。

0: 你们忙啊，我来拜访王董。王董，这是手作的节缘品，祝你生意兴隆，平安吉祥。哎，快过年了，我们想帮助独居老人温暖过冬，您若有空可以参加义工，或者随喜捐款赞助活动。
1: 捐款？哎，没有没有，我很忙的。
2: 您好，您有空的话，欢迎参加捐血活动，不但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哎
1: 呀，没有。一天到晚叫我帮忙，那谁来帮我？没有。是电暖气啊，哈哈，这么快就到了。这台是副厂最便宜的，反正一年也用不到几次嘛。嘿咻，
3: 辛苦了，早上募款还顺利吗？
0: 大家都很有爱心，不过还差一点。
3: 向王董募款了吗？他很有钱，或许会赞助多一点。
4: 还说呢？我才刚从王董那边回来呢。
3: 结果呢？
5: 我园里的菜收一收，应该也够办一次围炉活动了。
6: 那饭后甜点由我们家赞助凤梨酥，
3: 我也送一些凤梨过来，可以入菜，也可以切成水果盘。
0: 太好了，大家这样凑一凑啊，应该就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要去邀请独居老人了，谁要去帮忙呢？
7: 我。
0: 好，那你们就一起去。
8: 老爷爷，今年除夕夜要记得来跟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哦。
9: 好，谢谢你们，谢谢。
8: 我们一起帮老爷爷整理环境好吗？
9: 谢谢你们帮了我这么多忙啊。你们要玩球的话可以在这里玩呢。

0: 过年到佛寺拜一下，说不定明年生意会更好。嗯，嗯，喂，啊，货柜昨天已经进海关了。哦，好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哎呀，怎么了？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啊？哎呦，
1: 压到脚了。
0: 小心一点，我这可是名牌包，弄坏了就从你们工资扣。
2: 你，
1: 没关系，我没事，我没事。好了好了。

0: 谢谢啊。
1: 哎哎，干什么？是我的钱，
0: 我的，你给我，我捡的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是我的，
1: 这是我的，我的钱，
2: 别抢了，来来来，一人一个红包。
1: 哎呀，师傅啊，吉祥发财啊！啊，
3: 布施是一种分享，发心布施就会欢喜。
1: 什么布施啊？听不懂，听不懂。哎呀，哎。

0: 哎，你们看，那朵云好可爱哟、
1: 哦！云？不对。啊！失火了！大家快来呀！失火啦！失火啦！
2: 灭火啊！快帮我灭火！
3: 有没有人在里面？
4: 找一找一九，
3: 还有没有人？
1: 快打一九啊！有没有人在里面啊？
2: 哎！大家快帮忙去找水来把家具淋湿，避免又起火啦、拜托大家，来来来，拜托大家了，快点啦，
3: 要过去，
2: 好，来，
3: 快，来，
2: 来来来，这边，
3: 来，来来来，好，快快快，
5: 干嘛啊，阿广？
0: 王董说不能踩草皮哦。
6: 对啊，踩了要赔钱的，
5: 赔一圈。
2: 踩，哎，踩踩踩，你们尽量踩啊！哎，好，快给我！幸好这围墙啊只盖了一半，才没有挡住大家灭火的动线。
7: 哇啊！好，好，好。
2: 大家晚安啊！以前我没参加过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今天我要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忙。我还要谢谢大师告诉我，布施会带来欢喜与福报，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些红包要送给大家。
8: 谢谢王董，红包呢，我们就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2: 好，好，好。

0: 过去的种种是为昨日已过，新的一年又来临了，我们祈愿事业顺利，身心康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1: 阿广，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响应全球复苏公益行动，参与者每走完3英里，国际佛光会的华府协会啊，便会捐出有1美元给当地的植树组织。而目前呢，累积将捐款600美元。带您跟着镜头，我们来到美国这一处湖边森林，和佛光人一起用脚力来传递素食减碳的理念。
1: 漫步在绿林，透过健走响应复苏。国际方会华府协会举办 Veg Run 公益健走，透过双脚力量结合游戏互动，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响应复苏公益，华府协会自今年起持续不停歇，透过健走公里数折合捐款，已累积至600美元。而在未来也将持续举办，借由健走这样的轻松方式，倡导素食与环保减碳，号召更多大众一起用行动守护环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随着暑假进入尾声了，来看到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的课堂成果展，让学生透过了歌唱、朗读还有戏剧等方式，大方地展现出课堂所培养的中文能力。
1: 嘴里唱起经典儿歌，即便出身海外，但母语中文依旧说得流利。纽约佛光中文学校暑期课程展现丰硕成果，包括歌唱、舞蹈以及戏剧等，展现小朋友6周以来的学习成果。
2: 你会说话了，这太神奇了！
3: 你今天已经玩我3个小时了，
2: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觉得这么久？
1: 从语文表达、才艺表演到静态艺术呈现，校方透过多元课程面向，让孩子在动手做、实际体验与团队合作中探索兴趣、培养能力。当天可以看到台下家长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再在肯定纽约道场扎根教育成果，也期许海外学子们持续精进，让中文自然融入生活。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法国巴黎的法华禅寺特别举办了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服务，引导学员在欢喜当中来扎根三好品格。
1: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1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4: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去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1: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5: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各自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6: 我在这边真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1: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0: 好，接着是日本传来的消息这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小小茶师日前呢是来到了日本进行交流，来交流的就是茶文化。大阪佛光山寺呢特别举办了茶文化的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还有奉茶。原来啊，日本大众分享的茶禅文化，小茶师们呢也借此来拓展了国际视野。
7: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8: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9: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7: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一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9: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7: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伊润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这是马来西亚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日前呢特别举办了第二届的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赛事呢吸引了近400位涵盖着三大民族的选手一同来同场竞技。
10: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11: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10: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
12: 人人行三好，世界必定更美好。
10: 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的东禅馆举办的水墨画展，我们带你来看，展出的是艺术家方宝玉多年以来的创作。他以菊花象征着面对岁月和逆境的坚韧，也不断的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
7: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13: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真是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7: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13: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7: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纽西兰二馆现在展出的是摄影艺术展，展出有38位的摄影师，100幅作品，从景观一直到人物的特写，以多元拍摄的技巧来呈现。
1: 墙上陈列一张张照片，包括自然景观、动物、建筑及人物特写等，带领大众透过镜头发现世界之美。纽西兰基督城摄影协会汇集38位摄影师作品，在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展出，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将风景照片转化为富有韵律及色彩层次的艺术影像，令人耳目一新。
14: The camera is an instrument for teaching people how to see without a camera.
15: Bringing the music, bringing all the warmth to the city. We want our the city of gardens back to again to this community. That's what we concern. So.
1: 秉持星云大师把道场送给社区的理念，美术馆提供开放的文化空间，接引大众共享艺术之美，持续为城市带来色彩，温暖希望。联合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镜头回到台湾来，带您来看的是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现在举办的作品展，特别邀请基隆在地的艺术家邱宇山展出他的陶艺作品，我们带您到现场来感受。
16: 走进展场，海洋、山景与日常生活化作一件件陶艺作品，从小船、车辆、房子到动物等造型，充满童趣巧思。现场也安排拓印体验，让民众一边欣赏作品，一边透过创作感受展览想传递的慢生活。
17: 你看得到有一些布置是跟海洋有关的元素，那里面很多小巧思，很可爱，就像可以打开的小车子啊、小船啊，感觉就是可以把生活或生命中的自己的小确幸或秘密收藏起来。
16: 艺术家邱宇山将基隆山海景色与生活经验融入陶艺创作，希望观众放慢脚步欣赏作品，从造型、色彩与线条中找到灵感，也希望透过展览与活动延续艺术传承与创新精神。
18: 那这次我希望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慢慢欣赏，然后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点灵感或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9: 为自己的艺术生活去努力之外，还可以就是达到传承创新的那个概念。
16: 极乐寺宗门馆透过串联在地艺术家与独立书店，让艺术文化走入社区，也希望民众在展览中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在欣赏艺术同时让身心慢下来。
20: 借由串联当地的艺术家，然后还有跟独立书店一起，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感受到基隆的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慢下来。
16: 从海港景致到生活片段，艺术家把熟悉日常揉进陶土，也让民众在欣赏与创作中重新感受生活。透过艺术串联地方文化，让一件件作品成为连结人与土地的媒介，也为生活留下一段慢下来的时光。联合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1: 我让情况
22: 紧急，快 ！NW 综合症，
23: 从1954年以来，
22: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1: 我要做这个手术。
2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2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1: 快到出血点！
2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1: 1%，但起码不是零。
2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2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产业的消息。这是工总日前呢是发表了2026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有130项的政策建言。而面对 AI 科技浪潮，工总理事长潘俊荣特别呢是为产业界啊来请命了。我们带你关注。
1: 工业总会李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新写的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2: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像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1: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工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3: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1: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出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痛点哦，这是台北市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了第3届友善育儿事业奖的颁奖典礼。今年呢，一共有42家的绩优企业获得表扬。
1: 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绩优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4: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5: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1: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6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6: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7: 友善育儿，有共善。
1: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

0: 亮点。
1: 从怀孕、生产到产后复原，对妈妈的身体跟家庭经济都是一大考验。而坐月子更是让妈妈产后恢复身体最重要的阶段。北市府预计明年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补助。
2: 第一胎的时候就是担心费用，所以只住了半个月。那这样如果有一些补助的话，就可以住好住满，对，也可以把身体养好，就觉得还不错。
3: 有一项新的政策宣布，也就是对于妈妈生产以后，我们提供30,000元的月子加菜金，让所有的妈妈在产后不只是有生育奖励金，我们也希望更重要，对于他们能够补充元气，身心都健康，给予更大的支持。
1: 照顾婴幼儿是一项长时间且高密度的工作，对于许多双薪家庭而言，要在工作跟家庭间取得平衡相当不容易。台北市预计今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有新生儿的父母可以获得喘息空间。
4: 我们今年有个新政，如果你是出生只要满6个月到2岁之前，然后呢，你可以来申请，让我们有免费的8小时的零托券，让你来体验。
1: 北市府强调，月子加菜金与各项政策的升级，不只是单一补助的加码，而是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持续补强家庭在不同婚育阶段所需要的支持，打造让新手爸妈们能安心生、安心养、好安居的幸福台北。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带你来关注营养午餐的政策推出之后啊，台南地区现在竟然有人要提出什么呢？公办营养早餐啊。我们来看哦，台南市议员认为呢，有不少的孩子并没有吃早餐，或者是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的食物，希望呢透过学校公餐来兼顾健康，还有儿少贫穷。
5: 儿福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10%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3天的早餐，那有更有20%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6: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7: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6: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8: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6: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为了推广全民运动，深化运动恢复专业的教育，这是台湾运动恢复协会举办台湾第一届的运动恢复手法大赛，并且呢会邀请来自加拿大的名师麦特来参加大师论坛，分享自身经验。
1: 按摩师麦特仔细的感受运动员腿上的肌肉松紧，利用身体的重量来施压按摩，这是一场肌肉放松与恢复的过程。运动恢复按摩是运动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主动修复策略，无论是高强度重训、耐力型运动，还是日常高压工作，运动按摩都能让人从生理与心理层面加速身体回归最佳状态。
9: It's very important. It's very crucial. Just because, again, we're putting the body through such a demand. In various sports, and we're constantly evolving, we're constantly learning, putting that body through tremendous movements. Recovery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and it plays such a vital role. So for the body to have the ability to rest, recover, go through its process,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1: 这次比赛将汇集96位顶尖选手进行首季交流，并安排国际大师论坛与实作课程。记者会现场。

0: 也颁发台湾第一批运动按摩合格裁判授证，为即将展开的国际顶尖赛事奠定最公平、专业的评审基石。那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办这个比赛，我们这个市场其实不管是说运动按摩也好，然后做脸部按摩也好，或是泰式按摩也好，或是传统整复都。
1: 都有，但是其实大家做的事情其实都很像在关起门来做。那其实这次的比赛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一起的分享，然后一起的交流。
2: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次比赛与论坛，期盼大众能建立正确的运动恢复观念，达到预防运动伤害、培育专业人才之目的，并建立产官学合作交流平台，进而提升我国全民运动参与品质。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人饮食习惯造成的颞颌关节疼痛，还有张口卡卡，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了。在过去啊，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的移位的话呢，这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大手术。我们看到林口长庚呢，现在展现出了创新突破了。他们结合镭射还有微创技术，开创了精准医疗的新里程碑。
3: 张开闭起来，
4: 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3: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伤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4: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镭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这个颞颌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 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
2: 4倍，只要2处3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颌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台湾全年日照强烈，如何防晒？像民众外出啊？ 就是一个大事情了。长时间的曝晒不只容易晒黑，有可能还会造成肌肤老化。我们看，这是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从月桃叶片啊找到了解方了，能够帮助细胞来减少紫外线所造成的伤害。
5: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裂化，所以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6: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
5: 用到超高速磷吸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心下来。
6: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5: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将近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价值。
7: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心有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8: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
1: 也是。

0: 都感受得到。
1: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
2: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即将要中元普渡哦，现在拜完的贡品呢，也能够持续的帮助需要的人。上次为在台东的凤和宫举办的中元普渡之后啦，把信众留下的米粮、民生用品重新做整理，集结了超过100%的爱心物资，送到弱势家庭手中。
1: 一袋袋民生用品整齐排开，工作人员忙着清点搬运，这些全都是中元普渡过后信众主动留下来的贡品。台东凤和宫在每年举办中元普渡，不少信众直接向庙方来认购民生物资祭拜，法会在结束之后不把贡品带回家，而是交由庙方统一整理，在今年就超过了100%，在媒合公益跟社福团体送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2: 每次普渡啊，物资啊都那么多，又现在的人哦，就是喜欢做一些公益，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公益给弱势团体，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借由大家的力量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也借由普渡来捐献一些物资给有需要的。
1: 庙方说，这么做一方面是避免普渡贡品浪费，而另一方面也让传统的祭祀多了一层公益的意义。这回透过多个在地团体媒合，希望能够将物资送进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将贡品变成了弱势家庭手中的生活物资。庙方希望能够透过公益，将信众一份份的善意串联起来，从信仰出发，走进社区，让普渡之后爱心继续传下去。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不要小看一间小屋哦，这有可能是植物人家庭等待已久的安心依靠。来看哦，创世基金会持续的在花莲地区来筹建植物人安养中心，而现在呢，当地的房仲业者也为了响应哦，一口气呢是认租有50间的小屋。
1: 平常帮民众找房子圆成家梦，这次花莲房仲业者把爱心转向了植物人家庭，响应创世基金会竹院小屋公益活动，认住50间小屋，希望帮助创世在花莲筹建植物人安养院。
3: 那也希望可以这个社会大众可以抛砖引玉，然后可以更多的一些爱心注入在我们这个竹院计划里面，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这个花莲分院都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
1: 房仲业者表示，自己身边的家人也有卧床者，因此更能够体会到长期照顾的不容易。从帮助民众成家到现在，希望能够替植物人家庭筑起一个安心照护的家，也盼望这份心意能够带动更多的企业跟民众加入。
4: 只要你捐款600块，就能索取一个竹院小屋，而这个小屋呢，也是一个存钱筒。当你画完小屋之后，投下1块钱，就等于一个公。

0: 意的开始。
1: 目前花莲安养院已经完成二楼底板灌浆，不过整体经费目前到位约两成，目标在117年完成。创世也希望能够透过竹院小屋，从每一个小额的捐款开始，来集结众人的力量，让植物人家庭未来能够有一个真正安心的依靠。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很多人都有养宠物，积极来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有很多人呢、想养，但不知道要去哪找。我们看高雄地区有这间饭店啊，和动保处就合作了，把猫咪认养专区啊搬到了大厅里头，像旅客住宿之余呢，就有机会和毛小孩相遇。如果有意愿的话，还能把他们领养带回家。
3: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4: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3: 高雄这处五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5: 在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这样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6: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3: 超萌小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连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彰化县府推出了挂山大众走彰化兜兜圈，今年迈入了第五年了，精选出了8卦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出了8场的健行活动，也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来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以及在地美食。
7: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8: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9: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10: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7: 今年活动精选8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11: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7: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2: 台湾400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游园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游园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

0: 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1: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的？
3: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3: 来不及了。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到花莲来看他们的特色伴手礼，不止好吃好用，现在呢还进军国际了。花莲地区有一名业者呢，他把老日式建筑拆下来的块木啊，重新做利用，萃取出了木头里头的精油，而做成有年代感的台湾味。而这一次呢，也跟着花莲十二家品牌一同前往到日本东京来参展，从一份伴手礼让国际看到花莲的土地故事。
1: 老块木经过重新的整理，刨除表面，再从木芯萃取精油，沉淀百年的木头摇身一变成了香氛商品。
2: 台湾有许多100年前累积下来的老日式建筑，这些建筑的梁柱其实都被荒废了。那我们把它收回来，表面刨除之后，其实这些木芯里面还有许多精油，所以我们把它回收再利用，再纯化。然后所以我们的精油闻起来很有年代感。对，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味道啊，可以好好的传出去。
1: 75年历史的木材行成功转型发展文创商品，不只是块木精油。这次花莲县政府集结了12家的在地品牌，从石材工艺、家居、香氛到农产加工、茶品和咖啡，通通有，组成了花莲礼好形象馆。9月初将要前进东京国际展示场，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礼品展，直接跟海外买家面对面，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3: 我们希望能够把花莲的最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莲礼好啊礼后啊这样的一个好礼呢，能够带向世界去。我们要让世界透过这次的展会看到，花莲原来我们的礼品是这么样的精致。那我们的来到花莲，除了大山大海之外，可以真正的享受疗愈的生活。
1: 从一件商品到背后的土地、人文和生活故事，花莲希望能够透过伴手礼打开国际市场，也让旅客看见来到花莲不只有山海风景，还能够把一份属于花莲的生活美学带回家。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蛋黄酥是台湾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近年更成为了中秋节的最抢手秒杀级的精品哦。而面对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现在有业者推出了创意吃法，把麻辣锅主角的青花椒，还有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到了馅料里头，到底是激荡出什么样的新鲜味呢？我们带您一同来品尝。
4: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5: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9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4: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6: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心蛋黄酥，茶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4: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老屋翻新重获了新生，来看台南这一间特色的咖啡厅，业者呢是把老三合院重新做整理，保留了古早的建筑风貌，而里面呢还摆了不少的老物件，不只有环境有特色，现在店里头所贩售的餐点也相当的具有在地味。
7: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8: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7: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8: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竟然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7: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一张地图带您走进历史特展呢，是在汤德章故居来开展，以六张人权故事地图串联出了台南城市成功大学校园的历史，透过了故事地图、声音的作品还有历史空间，引导大家认识转型正义，来反思人权的价值。
9: 那其实就是稍微在开故事会跟聊社会议题的部分。
10: 成大历史系学生带领贵宾参观展区，介绍人权故事地图创作理念，由教育部委托办理的特展，串联人物、历史和空间，做成一张故事地图，
11: 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
9: 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
10: 由线条串联起网状历史故事，民众翻开牌子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介绍。展览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主轴，引领民众重新认识1950年代台南及成大校园历史。
12: 哦，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的参与，哦，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的。
10: 透过故事地图、人权走读及声音展区，降低民众理解人权议题门槛，让历史走出校园，走入公共空间，深化转型正义和人权教育。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有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有回到家乡的另一番诗情画意，那就是人间禅味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都想要当包租公或包租婆，因为这样每个月呢可以月领高额的租金，就可以过活的被动收入，有多好啊！但事实上呢，想要当一个有稳定高租金收入的房东，没那么简单。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买房达人罗佑成，佑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成。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室内设计师施指引，指引。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指引。
0: 欢迎两位。好，佑成常常来上我们节目，大家都知道你投资房地产很多年，特别擅长以小博大。
1: 不要这样讲，
0: 以小博多，
1: 稳中求发展。
0: 风险中求稳定，
1: 对，
0: 是不是高风险中求稳定？那以前呢，这个房价低，然后当房东的话，其实收入还不错啦。但是现在房价这么高，然后每个月的房贷也不少，所以你觉得当房东投资这个部分还有赚头吗？
1: 虽然说大家都认为齁，现在房价很高，然后年轻人很辛苦嘛，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事实，是事实哦。这我入行大概快15年哦，投资快15年的时间，今年是我认为租金史上最高也是最好的一年。租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无法想象以前的同样的房子只能租，比如说1万块，现在为什么可以租2万？这是无法想象，尤其是台北市。所以什么意思？虽然说看似房价很高，但租金很高，对不对？所以今天跟我们主题非常非常有关系，因为装修就占这里面的成本，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如果装修一旦估的不够好，或不但有采一些错误的话，很容易你的成本就飙高，你就没赚钱了。那也是因为租金很高的原因，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现在的投资房地产本来就已经赚价差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收租赚现金流的时代。
0: 收租赚现金流，
1: 对。
0: 好，那请教指引，如果有一间小房子装修之后出租，然后租金扣除房贷之后还有额外的收入，这样子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
2: 对，
0: 听说你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2: 没错，他们就是都会先从小套房开始。因为可能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嘛。所以那他们就会从小套房先买。可是呢，因为可能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那就是变成会有家庭。那他小套房的时候，他又舍不得把它卖了，所以那他就开始就会找我们，他就会开始商量说，那要怎么把它整理好？那他希望就是说，那个他房贷的压力不用那么大，可是呢他又希望可以租高一点，那所以我就会给他做一些小巧思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可以在装潢方面可以下功夫，我们可以用比较省的方式，比如说用油漆去做一个跳色，做一些造型，那做一个主题，然后剩下就一些用软装，就比如说可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软装，那整个搭配起来看起来比较温馨这样子。
0: 所以你的工作是帮你的朋友负责搭配这些软装，
2: 对，跟那个设计里面的，比如说我可能我的朋友他们有的是有套房的，然后有的是比如说3房2厅，那比如说我每一间房间我可能会让它有一个主题，那看起来每一间的主题都不太一样，那很多人进去看就是说这个房子我还蛮喜欢的这样子，然后可能它的价位它就可以比较拉高一点。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佑成，这个佑成现在的职业就是大家最受追捧、最想要成为的包租公。大家都觉得包租公躺着就可以赚钱，其实包租公很忙，很多事情的。
1: 对，不用躺，要站了，要站，要走动一下。应该说，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就最近让我心惊胆跳的一个发生例子，而且在应该3个礼拜前哦，一个凌晨。有一个警察打给我，他其实打给我的员工啦，然后呢员工打给我这样，然后呢他说有人死在里面的。你知道吗？当晚哦，我是整晚没睡。因为一般人听到会怎样？你的房子哦，是我投资名下的房子，
0: 而且这个就马上价值减半了。
1: 我心里想的是说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齁，接下来因为你要先比如说这个人挂在里面，第一个因为现在因为最近不是猝死的人很多嘛，对，那你要先判断说第一个他是否为 我们俗称的自然死亡跟非自然死亡，因为自然死亡就是有点像是阿公阿嬷就是生命自然的走掉
3: 老化，
1: 这个其实大家知道吗，在法律上不管是出租还是买卖是不用讲的哦、喔。但如果今天你是非自然身故，就像是比如说
3: 晴天娃娃，
1: 哎，对对啦，对，就是这种话呢，或者说可能是服药过多这种的话，它都算非自然身故哦、喔。所以我第一个心里想说，拜托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希望它是怎么样自然的
3: 离开，
1: 对，这个上天这样子。那当时我就跟我的马上哦法务讨论，就是做一个紧急应变小组哦，就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帮家属，就是应该说就是出租人的家长啦，就是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学生，21岁而已，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突然。

0: 就这样走了，然后赶快通知他们，然后他们因为我们是桃园嘛，中立，然后他们家里是在高雄屏东，
1: 哇，
0: 连夜北上，然后呢处理这个后事，然后到白天要怎么样去，检察官要过来，警察要过来，然后怎么样一大题什么什么的，我会发觉哇，当房东一定得这样吗？你感觉好像我不用管对不对？没有，因为我们是出租给房子给这些人提供的，没有，因为他要我们开门什么，然后一些作业，然后怎么样去点交物品，要不要跟他们动，不能动，然后他私人物品怎样，其实比大家想象那么复杂。所以我举这个故事就知道，其实当房东啊，要有些心脏哦。遇到这种紧急的事情，我刚刚讲的还可能算小条，有可能遇到比如说火灾死人的，或者说可能是就是很多情杀嘛，对不对？这种的话我们都要有一些 SOP 要去应对。你如果有这样的心脏，你就可以长期当房东。
1: 好，这个当房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我们一步一步来。好，先从这个装潢这件事开始说起好了。很多房东觉得说啊，我的房子很漂亮，还很干净啊，不然这样，我没有什么多余的钱装潢，我就油漆一下，刷一刷，干干净净就很好出租了，真的这样吗？
2: 也不一定耶，因为像有的人他就是刷一刷，他觉得说干净很好出，因为我没有。房东他过来找我，他是说他虽然刷一刷很好出租，可是他租不出去，租不出去，然后租金他一定要往下压，所以变成后来呢，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那不然我们就是在每个比如说房间，我们可能就是做油漆的跳色，那他每一间的那个主题风格不太一样，那比如说你们每间都会有大小嘛，那大小的话，那这变成就是每一间的价格，你可能就可以不用。一样就是可以去
1: 有点区分，
2: 那看你是要高或低这样子。那像比如说那种每一个房间，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用油漆去调色，然后去做一个造型。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用到很昂贵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壁纸，因为其实反而油漆调色的话，比如说你下一个屋，比如说哎他搬走了，那你可能要整理的话，他也比较好整理，那你也不用再多花很多钱再去重新用过这样子，只要其实我们可能够换个颜色，然后把它重新刷过这样子。
1: 好，那换句话说，是不是我如果装修的越漂亮，我装潢费花的越高，我一定越好租，然后租金可以租比较高呢？
0: 其实我们要回归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租房子这些消费者，他们最 care 最重视的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因为租那么高不是我们决定嘛，是市场的消费者买单，就是租客嘛。那租客一进到这样的一个房间，一进到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他最看什么？你要把这些钱花在这些他们看的地方上。
1: 软装吗？
0: 其实我们如果要细分的话，就所谓的天地壁，因为天花板不需要花你要说什么很高刚的木工，
2: 哦，
0: 简单的平钉，甚至说一些造型，因为大家知道吗？其实因为传统的很多房东他们都用所谓的轻钢架，大家那种办公室的那种轻钢架吗？轻钢架看似很贵，对不对？然后你要整个拆掉再重新木做平钉，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把轻钢架做一个简单的跳色，大家知道吗？因为那个轻钢架有一块。
2: 对，
0: 那个你知道成本多少吗？应该都知道。
2: 对，那个算蛮便宜的，
0: 蛮便宜的哈。你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它原本就有骨架、钢架那个框架，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跳色，其实天花板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包括灯换的也是一样，你那个灯换一样，还有就是地板，因为我觉得地板跟天花板如果你有做，其实会差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没有到大家想象中那么贵。加上刚刚讲的那个油漆跳色的话，天地壁加起来的话，其实你让租客整个空间感，他一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跟完全没有包装过其实差很多，所以这样一定要花很多钱吗？我觉得其实没有。那其实大家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省，这是一个房间，我认为啊，刚我们讲天地币来讲的话，10万以内都可以搞定，
1: 包含油漆。一间吗？
0: 对，一个房间
2: 差不多。
1: 好，如果我想省钱，然后这个房东就找一些很便宜的工班啊，这网络上很多嘛，这样子是真的是最省钱的吗？
2: 不一定，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就是说那个房东他之前不是找我们的，然后他刚好租给一对情侣，那一对情侣呢，他们吵架，结果一砸东西，他们的墙壁都破掉，所以变成说我们得重新再整理过，那我会跟房东建议说，因为他可能之前用的那个材质比较不好，那你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哦，你可能用好一点材质，一下次你只要比如说油漆换个颜色就好，就不用说如果遇到那种情侣吵架或干嘛，就一砸就他整个墙壁就破掉，还是要重新整理，
1: 还是要把情侣吵架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2: 对，
1: 而且情侣来租房子 很常见。
2: 对，而且他们什么，因为都是很正常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会是怎样发生。
1: 好，那出租房子的时候，一般是不是有附上一些小家具啊、小家电？像这种状况是最好租的吗？
0: 我觉得家具、家电哈，每个时代的那个大家消费的喜好不一样。以前我刚做15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一定要有独立洗衣机，一定要有沙发。但现在已经变标配。但到现在最夯最夯的家具店，你们一定想不到
1: 是什么？
0: 对，是什么？你只要有付哦。很特别，
2: 然后马上就出租了。
0: 对，
1: 是什么？洗衣机、
0: 猫砂机。
1: 哈，
2: 因为
1: 还附猫砂机啊？
0: 因为这个大家觉得想不到，因为这个是我们蛮独创的哈。因为有些套房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它是养猫套房，
1: 嗯，
0: 而且猫砂机其实不太便宜，
1: 嗯，对，7000-8000，
0: 对，甚至1万-2万都有。对，那基本上你只要想得到的猫砂机的东西，当然你说租客有没有原本有，有可能，但是也有很多他们是真的是产猫砂的，就真的是传统的的这种方式，所以。我只能说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2: 对，
1: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1: 你反而大家都滑手机了。
0: 对，你一定要有个东西。
1: 是什么？
0: 反而很特别，投影机
1: 啊。用投影机啊。
0: 当然这个投影机你要它的一个面宽你要先稍微设计、不是面，就是它的那个视觉角度你要先设计一下，到底哪方面在床上躺着还是在沙发上躺着，这个投影的这个大小是否会有这个晕眩感，这个要先设计一下。但是今天这些东西你反而加了之后，对于消费者而言，而且这些都不便宜哦，反而会让他们觉得很特别，而且租金会比一般的那招高个20%左右。
1: 嗯，哦，真的哦，猫砂机、投影机现在是刚需，
0: 也不是，就是蛮特别的。最近的一些需求展现，慢慢的开始不一样了。
1: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房东觉得说，哎呀，这租客哈又不爱惜房子，然后他们租一年就走了，有的人搞不好提前都走，所以呢，他这个房子里面需要的这些材料，他都用最便宜的。好，这样子
2: 也有这种。
1: 也有这种房东的需求。
2: 对，也有这种房东的需求。可是呢，有一些房东他虽然是有这种需求啊，所以他就是每次租客完之后他就会见到我，虽然是我们很开心，
1: 就要一直整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会很开心，没有错。
1: 所以这个还是成本的考量。
2: 对，这成本可能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房东讲说，也许你如果用好一点，第一次的话可能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呢，如果你用便宜的话，可是你每次房东那个租客一走，你就看到，其实你去累积起来，其实那个价格其实
1: 还是很高的，
2: 很高，嘿，对，可能会比你那个用好一点的还高。
1: 对，所以这个最便宜的最贵，是不是？好，那当然很多人都想要当包租公，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位包租公、包租婆的话，我应该怎么样挑选正确的、有价值的房子呢？休息一下。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好，来请教一下佑成，如果我想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想要买一间出租房，要怎么挑什么样的房子最好出租呢？
1: 啊，我先颠覆大家一个想象哦，就是我通常不买学区宅。嗯，第一个我没有小朋友，不会迁户籍。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如果我要买房子出租，是不是要买在那种大学附近？大家知道吗？因为大学虽然说有很多的招生录取是百分之百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学生真的太难管理了，而且比较不受控。而且他们的生活作息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我通常会选择以规律上班族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桃园中立就是中立工业区或日月光附近。那如果是新竹的话就是竹科、宝山街、金山几街那边附近哦。那如果台北的话可能选北四科哦，我们以大厂附近的地方去挑，这是第一个这个挑选的筛选标准。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是以桃园来讲，就是以车程十分钟之内，如果是以大台北双北的话，是以走路到捷运站十分钟之内的一个捷运宅的部分，这样的租的人呢通常就是一般的上班族。那第三个标准是，虽然说这不太能在这个节目上讲嘛，但是我们其实年龄还是会看，因为一般租赁专法是不能讲年龄的。对，那我们稍微还是会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租过，现在有很多都是二十岁以下，你知道会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你知道吗？二十岁以下的租客，
0: 什么状况？付不出钱？
1: 这个都还算小事，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晃点你了。
2: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说约好了。
1: 对，很多，然后也不跟你讲，然后都不来，很多，然后加上签约的时候都是感觉都 OK， 但实际上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不能说二十岁以下都这样，我们只说几率，就是可能因为年龄
0: 不负责任的感觉，
1: 不是有没有这样讲？应该说，我觉得因为年龄可能有点代沟啦。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那个价值观上跟处理事情的方面上，我觉得尤其跟现在的房东的差距很大，所以我们都会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要租给比较年轻的人的话呢，我们会一定要压爸妈要亲签当连带保证人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一定要让爸妈知道？如果这个学生，应该说这年轻人，可能他连他爸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是一定不会出租的。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指引，你都做装潢嘛，好，所以你一定特别有感，什么样风格的房子最容易出租？还有现在流行哪一种风格？
2: 什么样风格？就是比较简易型的。现代比较
0: 还不能太复杂，
2: 对，不能太复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喜欢简约，然后干净利落，对，所以如果太复杂的话，反而就像这个的话，这个是一个客人，他们家这个房子是四十几年的，那他因为他想要出租，所以因为很老旧，所以他希望就是说整个打通，因为这个屋主他其实是从美国回来，所以他希望就是有一点美式，就是不要太多的一些装潢或什么，它最主要就是简易型就好，那让这个就是可以搬进去住这样子。那像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也是一样，这个也是简易型的，就是这个屋主的话，他那时候一来他是直接就是说，
0: 这几坪，
2: 这个的话两房大概13到15坪而已，对，加那个
0: 做两房
2: 嘿。然后因为那个屋主他希望就是说他可以比较轻易出租出去，所以他希望就是说稍微有点设计，可是他不要太复杂，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从油漆下手，就是让它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式这样子。
0: 哦，而且这个色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
2: 对，因为就刚好那个现在人比较流行那种可可色。
0: 哦，好，所以看得出来，利用色彩变化就可以营造那种时尚感。好，就很好出租。那就来请教佑成啊，身为一个包租公，你看房子的时候，哪一些房子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个装修成本很高，我考虑一下。
1: 其实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看房子后，装修成本高不高，其实没有到很精准，原因是通常我们看装修成本要看它的前身长什么样子。如果它前身什么都没有，然后连厕所都没有等空，然后甚至说结构有问题的话，其实装修成本你要看，比如说变得像照片上这样子，它的成本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看装修，
0: 你说这样子成本非常高。
1: 我说它前身像是废墟，
2: 像是
0: 40年的老房子都没装潢，
2: 可能像这一个一样。
1: 对，要看它前身长什么样子。对，装修前、装修后很明显。对，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装修前长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只要看说，我觉得要关注一点就是结构成本这件事情。我用个我之前有买一个房子啊，有点久了，快要10年前。当时我比较不会看，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结果呢，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啊，师傅有一天 也是临时打电话给我，叫我赶快过去，说事情大条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过来，然后就是叫我在站在这个房子的正中央。他说你跳个十下。我说为什么要跳？就我跳。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这样在震。我是买五楼公寓，五的五楼。
0: 所以这是偷工减料的海沙屋之类的吗？
1: 我吓到，因为一般来讲你这样跳不会震啊，会有你会感觉很明显这个整层在震。

0: 它整个碎石块掉到那边很多，
1: 啊，
0: 然后怎么处理？
1: 对呀，这个天生体质就不良了。
0: 对，所以我们想说啊，然后我们原本想要说去请任何邻里长，或者说可能是请中介，请人去找这个屋主，找不到人，真的找不到人，然后想用告的，然后想说告也存在，现在过了调解等等，这也没通知，我们心想说算了，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直接请结构技师进来之后呢，我们做第一阶段结构补强，我们光结构补强还没有到进入到基础工程哦，光结构补强25平，大概当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猜猜看，结构补强25平，
2: 你有用钢构吗？
0: 没有啦，没有到钢构啦，没有到钢构，
1: 那样子差不多到一两百，
0: 钢构很贵啊，
2: 钢
0: 对，
2: 构很贵，因为
0: 钢构很
2: 通
0: 贵。
2: 常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房子的话，我们就会用钢构，因为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住在里
1: 没
2: 面
1: 有
2: 随
1: 安
2: 时
1: 全
2: 可以
1: 感。
2: 会塌下去。
0: 对，当时已经快10年前了，当时我们没有用到钢构，但是我们做结构补强的时候，因为我是结构厂商帮我做的，它那个有点像是一个沥青的技术，有点像是就是铺抹马路整个凝固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1: 总而
2: 我
1: 言之，
2: 大
1: 你花
2: 概
1: 了
2: 知
1: 多
2: 道，
1: 少钱？
2: 对，我大概
0: 八
2: 知
0: 十
2: 道。
0: 万，
1: 哦，在10年前。
0: 快10年前，
2: 差不多啦，
0: 对，
2: 差不
0: 结
2: 多。
0: 果
2: 如果他用
0: 这个弄完之后，我确定没问题哦，确定没问题哦，因为我很怕到时候假设出租或卖掉会有问题，但是结构技师也说没问题，因为他介绍的厂商嘛，就保证 OK 没问题之后呢，这个案子我就没赚钱了，所以结构工程是不是很
1: 但
0: 夸
1: 起
0: 张？
1: 码没有因为这样子惹上任
2: 其
1: 何
2: 他的
1: 官
2: 事
1: 司，
2: 情，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也因为这样子，我看房子哦，其实我觉得装修工程的还好，我怕的是看不到的结构部分，比如说梁柱裂1公分以上，或者楼板薄到很夸张。我觉得这是一般消费者比较会少见看到的部分。
1: 所以
2: 没
1: 这个还
2: 错。
1: 是要找专人一起陪同去看。
0: 对，一般人是看
2: 一
0: 不太
2: 般
0: 出
2: 人不会找专
1: 看不
2: 人去
1: 懂
2: 看，
1: 的，对不对？好，
2: 对。
1: 那现在台湾都说现在是大计程潮，对不对？很多人开始继承长辈的房子，
2: 对。
1: 那继承这个房子就变成房东啦。那时候如果想要出租房子，你会建议房子怎么整理？还有自住跟这个出租在装潢上面考量会不一样吗？
2: 通常自住跟出租会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如果是那种像这种是，四五十年的那个老房子的话，你要看年轻人他要不要住，因为通常四五十年前的老房子其实都要爬楼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就是爬楼
1: 还
2: 梯，
1: 在爬楼梯
2: 对，因
1: 的。
2: 为他们希望的就是有电梯，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把它整理之后，然后出租出去。那通常的话，就是要看，我会建议就是看你那边有没有都更。如果他那边有未来会遇到都更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先不要卖，因为像我最近做的几个案件，几乎都是都更的，他们就是终于等到他都更了，所以他们真的都等到。嘿，就是会建议，就是因为最近就像那个主持人讲，刚刚最近有那些继承潮嘛，所以很多那个比较老旧的房子，他们有的会刚好切到那种都更那一块，所以会建议就是说先。就是先保留，然后嘞，看你是要自住还是出租都可以。那自住的话，就是当然你用的材料当然就会比较好，通常都会因为健康嘛，所以你会希望都是零甲醛。那出租的话，虽然就是比较便宜一点，可是它甲醛含量可能会有高一点点，可是它因为价格的问题，可是那个其实现在的台湾的技术其实是都还不错，只是就是把窗户打开就可以，就是变成就是如果你没有自住的话，你要出租，就是其实你可以用比较省的费用，然后用其他一些小事去把它用出来。
1: 好，那请教佑成，套房整修跟整层出租，哪一个回收率比较高？
0: 这个应该这样讲，我们说的套房整修就是所谓的分割套房，就是一个空间分的很多很多小单位嘛，哦，那一定是套房整修的报酬率比较好，但是它有个很大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装款项太高了，太高太高了。现在如果做一个一般室内哦，如果你分一个，假设它原本有100平，你可能要做20间，一个室内5平的一个小套房，一个独立卫浴，大概要多少钱？
2: 独立卫浴的话，现在如果有简易式的话，
0: 5平，
2: 大
0: 对。
2: 概差不多也要20几。
0: 你是说卫浴吗？还是怎样？
2: 卫浴而已，
0: 卫浴而已哈，对不对？还有
2: 卫浴
0: 房，如果
2: 外。
0: 含房间呢？含隔间
2: 如
0: 水
2: 果
0: 电呢？
2: 含隔间水电的话，那些我是说比较，我们比较用比较低的，就是比较简易式的，大
0: 对，
2: 概差不多要40几，快50。
0: 好，你知道吗？我们用了多少？我们大概用70。
1: Double。
0: 应该说70也不是特别
2: 多
0: 好，就
2: 二
0: 是
2: 十，
0: 稍微
1: 也有20的，这很
0: 对，
2: 多20万。
0: 稍微比较漂亮，也没有到顶哦。所以，那我们刚刚讲100平，如果说20间是多少？1400。所以讲重点就是现在。 虽然说套房的回收率一定比一般整层

0: 因为一般整层收租报酬率大概就是2-3%嘛，顶多4%，不太可能就带2-3%左右而已。但是你套房整修之后，有可能会到5%、6%、7%，甚至除了中南部可能到8%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的装修门槛高，加上你的施工的规矩跟法规也多，甚至可能要经由管委会等等之类，我只能说它的难易度了。那如果是一般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就是直接买已经隔间好或已经合法弄好的，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好，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这个买房子来出租，当然就是要把房子装潢到他们大家都排队想要抢着租，大家怎么做？休息一下。

0: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1: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嗯，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2: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好，我想要请教一下指引。假设这个整层的房子，我把它分割成很多间的套房，那哪一些格局比较容易改造？那哪一些格局你会建议我们不要乱动？
1: 就是说，我们整层的话，就是要看它，就是它楼层在哪里。那我们最主要就是柱子跟梁不要去动到它，因为你如果楼层在比较下面的话，比如说第三层、第四层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不要去打到柱子。因为你为了要，比如说我要拓宽，也有可能你这栋房子里面的柱子刚好它在中间，那你为了要拓宽，希望说，哎，我可以隔个四五间起来，那把那个柱子给打掉，那你上面的楼层他们就没支撑你。那比如说，就是假设说你的那个楼层比较高一点，那其实你如果要打掉，其实那是比较没什么关系，所以还是要看你的楼层，你是买的地那个楼层是哪一间这样子。
0: 所以如果低楼层就不建议全部打通啦，
1: 对，
0: 是不是那些柱子很重要？
1: 对，那些柱子很重要。
0: 好，那当然身为一个包租公，您会觉得租客最在意你房子提供哪些设备啊？哪一些你觉得很重要，你以为一定要但其实没人在乎的？
2: 应该说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电视机已经被淘汰了嘛，对不对？电视机其实真的可以不用付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硬要我选，除了床一定在里面，不可能没有床的套房，对不对？收租的，我觉得一定要让我选的，一定要除了

0: 房以外的两项的话是洗衣机，独立洗衣机，因为现在很重隐私，然后现在愿意年轻人用共用的真的很少很少。第二个是沙发，因为现在人比较不读书，喜欢躺在家里当沙发 potato 那休息一下。但是我想要讲第三个，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我慢慢这几年才做的，叫做更衣间。
1: 对。
0: 那因为现在更衣间，你大家想说要很大，但其实没有，大概不到两平，一平多。你用机灵空间其实就做得出来了，
1: 对，没错，
0: 对哦，对，然后你就特别设计它这个有点像环绕式的这个整个，对租客来讲怎样？就是哇，我没有钱买房子，也没有钱装更衣室，但是我租房子我可以租到有更衣室的，其实那感觉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租客在意的设备其实跟以前确实有很大不一样，但我觉得唯一一样的就是洗衣机跟沙发。
2: 洗衣机跟沙发一定要有，
0: 对，
2: 电视反而可以不需要，
0: 真的不用了，
2: 冰箱要吧。
0: 其实这个
2: 衣架要吗？衣柜这种
0: 衣柜真的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要。
0: 不一定
1: okay. 好，最重要是冷气
2: 啊，冷气一定要
0: 啊，没有讲到冷气的，但是冷气对来讲也是必要。但冷气通常我们再讲一下冷气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我们有分变频跟没有变频的。那现在租客看是有我们要买变频的吗？
2: 当然要买变频的，不是比较省电吗？
0: 对，但是可能有些房东为了省那几千块在一次买冷气的时候，他说我不要。
2: 哦，真的哦，
1: 会
0: 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大家知道现在租客真的非常非常聪明哦，而且大家都也不能说锱铢必较一小锱铢嘛，对不对？一开始会比较 care， 所以变频的冷气确实会让你的房子会比较好出租。
2: 好，变频冷气考虑进来。好，再来看一下，就是现代人东西真的很多，收纳要怎么做才能够符合现代租客的需求？
1: 现在的收纳，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不败建议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衣柜。那我们现在都会比如说啊，可能就是房间跟房间之间，那你可能没有用到的地方有没有，我们都会建议就是比如说钉那个层板，然后下面就是有很多就是那个吊衣杆，那它其实那个收纳它就很多。那在那边的话，因为为了要省，因为我们是出租嘛，所以我们就是用窗帘，窗帘就是把它盖起来，那平常它就看不到，那它也是也做一个造型这样子。
2: 就是不需要一个特别的衣柜，
1: 对，因为现在反而
2: 只要有一个墙，
1: 有一个墙
2: 或是一个角落，
1: 一个角落，对，那我们就是用层板，然后再钉那个吊衣杆，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们吊的衣服收纳也会比较多，因为如果有衣柜会限制他们，
2: 对，哎，有道理耶。好，那这个一间房子哪一些设备最容易被租客用坏？那哪一些最耐用？
0: 我讲一下我最近发生频率很高的有两个设备。第一个是冷气滴水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不是说现在，就是我觉得一般租客年轻人他们没有个概念，就是会清洗冷气这件事情。加上现在他们的使用频率，夏天嘛，几乎每天盖很高，然后有时候他们就会有滴水或者说不冷的状况下，所以通常我的租客啊，几乎对于冷气而言，我们在一开始签约的时候，我们会拆下来吸给他看。我们说我们有洗哦，就是有清得很干净哦。那但是你如果今天真的发生的话，他们只会假设他们觉得不冷，或者说再低的，他们只会怪你说这冷气是不好的，然后你给我处理这样。所以我觉得冷气的纠纷真的非常非常多，以现在夏天来讲真的非常多。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就是通管阻塞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女生应该说
2: 他们没有生活常识，
0: 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妈妈去剪那头发，有没有把那接的，
2: 所以他以为一直都这么干净，
0: 对，他以为不会弄，但是他们就甚至他们会乱丢东西，比如说我帮那个有些洗身体的一些那个叫什么粒子，就颗粒的，他们就让它留下去，他们比较不会融化，然后一直堵塞，然后有些毛发，女生洗头发毛发很多，你知道吗？我们通一次啊。你知道多少钱吗？行情很贵，
1: 现在很贵，
2: 3000吗？
0: 至少，可能快到4000-5000以上
1: 。
0: 然后他就会说，都是你们水，因为他们的积久了，
2: 有这个房子积水了，水管不通。
0: 对，他说都是你这个不通，你管路有问题。然后我刚装完好，然后其他间没有这状况，只有你这间有，到底为什么？后来一看，哇，通了一次。就花了4000-5000，就是都是毛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我觉得让租客很容易会觉得我们有 损坏或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是使用习惯问题。那讲重点就是，如果租客他的使用习惯不好，其实这些东西也很容易坏。嗯，
1: 没错。
0: 那你后面的成本维修会很高哦，因为管路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情。
2: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说他房子租给人家，然后洗衣机。

0: 一直换
1: 啊，漏水对不对？
0: 不是，是洗衣机洗脱烘嘛。嗯，但事实上，因为租客他们可能年轻，他们不知道你洗脱烘之后，你要把里面的那个棉絮，它会有一个对，它会有一个集成盒之类的。因为衣服烘干的过程、洗衣服的过程都有棉絮，那个是要拿出来的。
1: 对对，
0: 他们不知道，然后就一直塞住，然后就淹水，然后就说洗衣机坏了。
1: 对对对，
0: 你要派人来修，那一修又好几千。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变得有点像是，设备应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前期教育这些租客的使用方式，嗯，我觉得反而是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各种不同的，刚刚讲洗衣机嘛，然后，通水路、马桶等等，甚至说冷气，其实甚至说电视机好了，不是这样，网络第四台啦，你都要在前期先教育，不然后面会发生很多问题。
0: 好，那如果是厨房跟浴室要翻新的话，有哪一些高 CP 值的做法可以推荐给我们？
2: 哦，那如果是厨房的话，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二三十年的厨房啊，那我们如果不想要把那个一些那个柜子换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贴皮，因为现在贴皮的话，它其实可以用得很漂亮。嗯，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其实蛮多客人，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可能预算有限，那可能客厅、主卧那些全部装潢之后，后来全部用起来很漂亮，结果一看厨房，他说惨了，设计师，我厨房也没有把它算进去。那可是我就觉得它不搭，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不然我们就用贴皮，那就用贴皮的方式，然后就是让它跟其他的空间就是可以搭起来，因为现在贴皮机制比较便宜一点，比你买整组的便宜。Oh. 那像比如说那个浴室的话，因为是浴室的话，如果是出租的话，不一定说一定要把瓷砖都打掉，因为我们现在有用那个弹涂泥。对，就是你可以
1: 直接再上去。
2: 对，直接再上去，那它其实还有防水的效果，所以我们看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是可以用这个比较，简便型，然后比较那个
0: 效果也好，
2: 效果也好，然后 CP 值也高一点。
0: 好，那如果第一次装修，最容易被追加预算的是哪一些地方？
1: 我讲中古屋啦，我觉得新房子的话，就是，通常就是你装修想要追加的话，就是你觉得不够好，在你生活中，第一个要调整你的这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觉得要在更好的材质或更好的工这样子才会往上追加。但我觉得中古屋常被追加的，如果不是这一类的话呢，我把它就定义为叫做漏水这件事情。因为漏水啊，说真的，在中古屋来讲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漏水呢，原因呢又千千百百种。如果今天是你家里面造成的，比如说窗框就换个窗户嘛，加个窗框就很贵了，看你的基材这样就很贵了。那你看没有气密窗，那如果漏水，顶楼防水做，也不便宜哦，或者你要加铁皮也不便宜，对不对？但如果今天你的漏水的原因是邻居的话，哦，这个就难搞很多了，因为你可能要进去人家的家里去修人家的浴室或修人家漏水的点。因为我们我目前有一个案例哈，已经修了两三年都没修好，所以最近我要告他了，我要告那个楼上邻居。他原因是这样，就是我一直觉得，因为我是公寓的二楼，然后总楼高有五楼，我一直觉得我这二楼的一个卧室里面靠近外墙的窗框的部分有漏水，我觉得是外墙跟窗框，结果我窗户也换了，我的外墙也做防水了，就还是一直漏。那你就会怀疑什么？
2: 是不是从楼上漏下来？
1: 对，好，你会觉得你会逻辑上怀疑楼上嘛？楼上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没漏，为什么你会有漏？因为它楼高五楼啊。可是我二楼，
2: 应该是楼上的外墙漏，它会渗进去你们这边，
1: 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或者它本身浴室嘛，对不对？浴室有在漏水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反正我刚刚讲讲了很多，然后我们后来他就不爽，他就直接不处理这样。然后 后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四楼竟然也有漏水，
0: 那不就是五楼吗？
1: 然后五楼是顶家缩住套房哦。然后我心里想说，哇，这个漏水原因怎么搞？好复杂，我只是要修我的二楼而已，为什么要动到三四楼这样子？所以呢，经过这件事情，我直接请那个就直接告他们，我就直接请那个第三方漏水鉴定的厂商直接鉴定。所以我想表达就是，这个你一开始会估到吗？
0: 不会，
1: 不可能。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如果在漏水防水上面，尤其是中古屋啦、老房子，你一定要抓特别预算。如果你真的还没有很确定之前，我觉得就不要买。我说漏水的原因。
0: 好，那当然租房子给别人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但是如果一旦退租，状况不如预期，该怎么办？休息一下。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2: 对，
1: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2: 是，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arsley。
1: 来，跟我念一遍。
3: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怎样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就是日式烤饭团，
1: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2: 哎，不是，
1: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2: 我们要引战。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租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年、三年，哈，租客就退租了。退租之后，我应该要注意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是一定要重新整修的呢？佑成，
1: 我觉得这很看租客的维护的使用习惯。就像是我有租客啊，租了五年，哇，退租了有点让我吓到，你知道什么？跟新的一样，
0: 干干净净。
1: 我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住过人吗？
0: 天哪，你是遇到天使了。
1: 对，我是想说他有住在里面嘛？真的很夸张哎。但是也有些租客啊，你会发现哇，他使用习惯。可能不到半年，因为我们可能进去维修就看到说，哇，沙发已经爆了，或者说可能这个可能那个地板有很多就是宠物的尿的痕迹，而且很明显哦。我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通常我们在退租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先写好你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清洁条件，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租屋纠纷都是在于定义不够精准。也不够具体。举例来讲，你冷气要清到什么程度？你的地板要清到什么程度？你的沙发要维护到什么样程度？最好有一个前后对比照。因为一般人是完全连这个都没有的，就是文字上。可是文字上其实很笼统、很模糊。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房客退租不一定需要整修，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租客的反应。我建议啦，就是不要很久很久都不进去这个房间，我觉得我们也会怕。第一个是他在里面干嘛，第二个是怕他乱搞，所以我们都会有时候都会用一些，也不是用一些，就是我们用一些名目，就会稍微的试探性的问一下，可不可以进去你房间，但是没有真的进去，只是想进去看一下这样子，这样来降低你对于后面退租之后维护的成本，不然维护成本是很高的。
0: 好，那佑成，你觉得除了日常生活的小整理之外，一间出租房多久就应该要重新再整理一次？这个要算入成本。
1: 对，这个要算入成本。应该说，我觉得重新整理看你的定义是什么啦。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清洁整理的话，通常我们退租就直接整理了。就是只要这个租客他可能不管租两三年，他一退我们就会重新的，比如说简单的油漆，然后灯泡检查一下，冷气清洗，然后把呢通路用那个通马桶再通水这样子，然后把呢洗衣机做测试，这我们做简单的。但通常如果你是说整个重新装潢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被这个时代给淘汰。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我可能有分享过的案例，就是要把两户打通，因为这个产品可能被淘汰。比如说，可能这个产品里面可能只有三四平，空间太小了。结果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被淘汰，因为没有人租那么小的产品。那我们就会把这两间，一间三四平，两间六到八平，整个打通，再做一个重新改造，这个费用就高了。这个费用就是算入你的投资成本。那刚刚我讲觉得小整理的维护成本，其实大概就是3000块上下，退租的时候就大概都解决了。
0: OK， 好，那房子装潢之后哪一些问题入住之后才会出现？但事实上在施工之前就可以预防的。

0: 比如说电，对，因为比如说那个施工之前的话，最主要就是电，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新闻也有看到，就是有些房东他为了要省电，因为他的那一户的那个安培数不够，那他可能又拉好几个，那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会有引起，比如说电过载，那它容易引起有火灾。还有就是说那个，因为我比较就是说我都会跟我一些比如说像业主啊，他们是做房，比如说出租的，我会跟他讲，尤其是电，因为以前比较四五十年前的那个电的那的那个线径比较小，所以我都会去检查他们的总电源开关。那我都会请他们，就是说如果线径太小，我会跟他讲换成现代的，就是2.0，就是线径粗一点，因为这样子的电的话，因为第一个你不知道你的租客他会用什么，因为就像前一阵子很容易爆的那个叫做随身充吗？
1: 随身对
0: 充
1: 手机
0: 对，
1: 的，
0: 充手机的那个就很容易爆，那个真的是整个火一
2: 就
0: 烧
2: 爆
0: 起来
2: 炸
0: 就爆
2: 了。
0: 起来，对，所以就是说那个电是蛮重要的。
2: 电还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遇到恶意破坏房屋的租客，装潢上面可以做哪一些补救？你有遇过这种吗？
1: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有，但是不多。但我讲一个我觉得比较夸张的，但我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发生在出租店面。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多的房东或很多的这个屋主都一定会忽视，就是说你退租的时候你要全部净空，连你的状况也是一样，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拆除装潢成本多贵吗？
0: 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今天我才跟一个屋主说，你没有决定我那个拆除装潢要涨价。他说啊，怎么涨那么多？是真的很多。
1: 而且如果你的店面又空间大嘛，对不对？我讲个例子，就是我原本大概在3年前租给一个，他是说跟我讲说要租，就中原商圈的一个店面，在新中北路上，然后大概室内大概40平，他原本是要做这个咖喱饭哦，咖喱饭。就他这样跟我讲，然后也有公司哦，也有行号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比较没经验啊，就租给他这样。就租给他之后呢，他给我做，又是做特种服务行业，但他是那种唱卡拉 OK 的啦哈。我觉得这不打紧，重点是你跟我骗我说你做这行业，我觉得没关系，但你有正常缴数嘛？就他后面就欠缴了哈。欠缴完之后呢，当然我就要赶他嘛。我赶他走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他这个装潢啊，我要整个拆掉啊，要花几十万。然后我整个就觉得，我整个傻住了，就是因为这样
2: 非
1: 子，
2: 常沮丧，
1: 对，我非
2: 怎
1: 常
2: 么会
1: 沮丧。我想
2: 遇到
1: 说，
2: 这种事
1: 他都已经欠缴了3个月了，就是欠缴我房租，我已经亏了10万，我还在亏个几十万要装潢，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是你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租客的一个装潢的部分。所以我要教大家比较仔细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租客在退的时候，最好是前后照，就是真的照合约进程走，不要心软，就说啊算了算了，你赶快退租这样子。其实日后你不管是你再招租给别人，或者找下一个买方或租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教指引啦，哪一些材料可以局部更换，不用全部都重做的？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要先设定好，对不对？
0: 比如说那个，假设如果像刚刚那个他讲的店面的话，那因为我之前遇过，就是说有一些房东他会希望就是说，租客的话，他如果退租就是恢复原样。对，那我们就是开始拆他原本的材料嘛。
2: 对，
0: 那我们通常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天花板。天花板通常我们比较不会拆。对，因为天花板的话，它就是其实房东他只要再油漆过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要看他其实是要做什么东西，像比如说一些水电的地方，我们就比较不会拆。最主要就是外面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硬体的，比如说看它是做什么的装潢去用那个那水。跟电还有那个天花板比较简易型，我也不容易拆这样啊。剩下的话，可能就是用那个软装啊。
2: 还是用软装来取代
0: 对，
2: 是
0: 因
2: 比
0: 为
2: 较
0: 软
2: 安
0: 装比
2: 全
0: 较
2: 的。
0: 好搬。
2: 好，那现在少子化又高龄化，所以出租宅装潢需要跟着改变吗？
1: 一定要跟着时代改变。那我只能说，高龄化的投资啊，不是我们这一般个人散户可以做的。就是你刚刚听到很多的星光集团，好像很多这个叫做养生村嘛，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都要排队的，他们都非常非常贵。那高龄化其实是一个趋势，那有很多的集团，就是大集团也在投资的，这是事实。那我觉得我们主要在经营的主要是少子化。我觉得年轻人最 care 的还是真的是表面的东西。 你不要做一些或买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般时代的

0: 落差，就是有很多的屋主，我想说我要买一个超级耐用的桌子，我要买一个超耐用的什么家电，
1: 这个
0: 然后可能很贵哦，可能保固五年，保固十年，但对于一般的租客消费者而言，根本都看不上，而且他们觉得那个根本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要去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重视怎么样的一个品质跟家具店，这个可能真的是要多跟年轻人聊聊，因为我跟这个慢慢也是有点脱节了，脱节，因为现在租很多会愿意花大钱的，尤其在租金上的，都是在20出头岁的年轻人，尤其是25岁以下的。你说像我们可能30-40岁以上的，其实不会想住那么好的，
1: 会
2: 省钱为主，
0: 对
1: 对
2: 对，
0: 家庭嘛，家里有养嘛，
2: 25岁以下以享受为主，
1: 没错，
0: 是不是？我觉得他看的角度跟立场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反而就跟他们多多聊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要跟时代去改变的。
2: 那你会一定都要提供 WiFi 吗？
0: 这个是一定的啊，
1: 这是
2: 基本配备，
0: 这个一定基本配备，但以前可能不用嘛，对不
2: 对？
0: 对对对，那这个是一定的，你反而没有网络是租不了的。
2: 对，好，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学到了好多有关于，如果你想要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必须要知道的妹妹嘎嘎。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佑成跟指引，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他隔开，改革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水，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中有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心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

0: 朋友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健，
1: 我是泰瑞，
0: 耶，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又有美味的料理要为大家呈现哦。
1: 嗯，
0: 盖老师
1: 是，
0: 今天这道料理哦，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熟悉，
1: 你才刚刚吃过，
0: 我吃过它哦，老师在这个新家庄。

0: 潢之后，有请大家去他家里面做一个这个
1: 暖
0: 厨 party，
1: 对，
0: 有没有？然后老师就有这很贴心的准备了这道甜点给大家吃，很好吃。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道料理叫做英式的柠檬凝乳哦，你也可以叫它 mousse 啊，它的英文叫做 lemon posset。
0: 对，来跟我念一遍
1: lemon posset。那这道菜呢，这道甜点呢，它是从英国的中世纪开始就有的，是非常算是有历史的一个甜点嘛。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酸的味道，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甜点呢，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非常的爱，因为它从外壳外形就看起来很酸的样子，那它就是用这个黄色柠檬，当然绿柠檬也可以，它就会当它的这个外皮，就是它的容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柠檬做成容器。
0: 这个甜点呢，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它其实是有这个抗感冒啊，或者是提升免疫力的功能。
1: 对，
0: 莎士比亚呢也曾经把这个甜点呢放在他的作品里面，你看看多有含义。好，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准备了黄柠檬，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0: ，OK，
1: 来，我来教你一次。那我们这个柠檬洗好了以后呢，把它切开。哦，好，然后你看这样对半，对不对？嗯。这个中间这个白色的部分，我们一定要一刀切，但也不要切得太深哦。太深的话，你把这个果皮给穿刺了，这样就不好。
0: 哦、这也算是刀工的一种哦。嗯，
1: 轻轻的划过四周
0: ，OK。就划开就好了，就这样
1: 划开，然后我们要用这个汤匙把它稍微这样捞起来。
0: 好，
1: 我们来试试看，像这样子
0: 挤柠檬切柠檬，我看过挖柠檬还真的是第一次。
1: 试试看，
0: 挖一下哦。
1: 对，往里面这样子把它挖下去。哦，好了，哎呦，这样子，
0: 有没有？有没有？
1: 有，
0: 乱七八糟，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样呢？奇怪
1: 耶，你平常在阿泰师傅那边学的刀工呢？
0: 不奇怪，希望阿泰师傅这集不要看到。
1: 轻轻的，轻轻的，把它拨开。好，下来了，这样子，一个，厉害啦，
0: 是不是？
1: 这样可以
0: 啦，是不是？好，
1: 熟能生巧，
0: 是不是？好，
1: 好，你可以再削这个，然后我们再继续讲解一下我们的食材。首先呢，这个原始的比较传统的配方，它是鲜奶油配上酸，然后它会凝结成像凝乳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把这个动物性的鲜奶油把它拿掉之后，我们要想的是我们要如何再还原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了两种植物性的油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带来的这个生可可脂，然后它有一种你闻闻看那个巧克力味道。
0: 哦呦，
1: 对，这个就是生可可脂。那你用一般的可可脂也可以哦，没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用椰子油。那这个椰子油呢，我建议用没有味道的那一种，如果用的是那种特级的，它的椰子味会非常的明显。那为什么要用这两种油脂呢？因为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物理特性，这个物理特性呢就是遇冷就会凝结，那遇热呢就会溶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先让它溶解，
0: 了解，
1: 然后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的时候它才会凝固。好，那但是呢你看哦，其实我们的用量都不会太多，
0: 没错，
1: 对，我们就是要让它能够凝结啊，来取代这个鲜奶油。好，我们要让它整个的融化掉哦，哈，所以我们要隔水加热。然后呢，这个lemon posset 的这个主体呢，我们现在除了油脂以外，我们用了嫩豆腐。嫩豆腐就是它这个甜点里面的基底。
0: 完全不用任何什么淀粉啊，什么通通
1: 不用。我们用很滑顺、很柔软的这个嫩豆腐。那不要用板豆腐啊，因为板豆腐呢，它的味道、它的豆味会比较重，然后它的质地呢也不会那么细滑。
0: 了解。
1: 鲜奶油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有一种圆润的乳脂感。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来替代它呢？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啦，又常出现的这个生腰果。那这个生腰果呢，我们是把它泡了4到6小时，然后它会有带一种甜美的乳脂味啊，我们就可以拿来取代这个鲜奶油。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挤出来的柠檬汁，很重要很重要的柠檬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二砂糖，我们必须要有糖分。还有一个除了柠檬汁，因为柠檬汁带来的是酸味，我们需要不一样的香气。那这个香气通常就是来自于这个皮，它是里面有精油，所以它那个香气就是来自于这里。那通常我们会用那种刨丝刀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这样刨
0: 啊，全部哦。
1: 对，
0: 我们要这么多皮啊。
1: 是的，我会用了一颗。
0: 所以说我们在挤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多准备一颗皮的部分，对不对？
1: 对，我们会准备另外一颗皮的部分，然后把汁挤出来。
0: 了解。
1: 好，哇，好香啊。
0: 很香，
1: 它这个跟柠檬汁完全不一样。
0: 我整个手都是香的。
1: 好的，那我们这个油脂有没有溶解？好，你看，已经几乎可以了。好，我们把它关掉。那我们接下来把所有的食材呢，我们就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
0: 可以。
1: 好，首先我们就放进来。
0: 哎，老师让我来。
1: 好。
0: 腰果。
1: 对。
0: 来。豆腐。
1: 对。柠檬汁，
0: 柠檬汁，
1: 对，
0: 二砂，
1: 对，
0: 柠檬皮，
1: 它会让整个这个凝乳呢会变得很立体的这个香气。
0: 咱们的油脂
1: 是，我来刮一刮，一点也不能浪费。
0: 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哦。好了，来喽！很香哎，那味道马上就出来了，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那个油脂感。
1: 我先按暂停。如果你的这个机器呢，还有更厉害的操作，就是坚果酱的那个部分，这样子打，它会很大声，但它会速度很快。
0: 时间上就有差了，而且那个细腻度也有差。好的，老师，
1: 是我们来
0: 交拿完毕。
1: 哇，
0: 很香，而且你看这个质地丝滑。
1: 没错，
0: 好丝滑。
1: 好，那我们把它倒进来。
0: 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都闻到那个香气了，
0: 很香啊，那个油脂感的味道是舒服的。
1: 你闻闻看，
0: 对啊，
1: 是不是有没有加柠檬皮会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放进来。震一震，
0: 刚刚这个把那个柠檬里面挖掉的皮哦，不要丢掉哦，这个是我们要。这个盛盘的这个容器哦，
1: 柠檬肉呢就可以把它挤压汁出来汁，然后这个柠檬皮呢就是当做它的容器，
0: 好像还原一颗柠檬的感觉，
1: 很可爱，
0: 好可爱哦，这个宴客很适合，
1: 对，很有夏日的氛围，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黄柠檬不会很难。把那个肉拿开耶。
0: 对啊，我刚其实第一颗
1: 多练习几次，
0: 第一颗会比较，第一颗失败了，然后我觉得第二颗开始就蛮上手的。
1: 好，最后一颗，那我们多出来的这个慕斯呢，我们就可以放到其他的像布丁杯里面，
0: 了解，
1: 也是可以的，
0: 不要浪费。
1: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完成喽。
0: 好。
1: 要放到冰箱里面，大概也是4到6小时，或者是隔夜。
0: 了解。
1: 那拿出来呢，它就会凝固了。
0: 了解。朋友们，看一下，很高级耶。 一冰起来之后，你看有点像是介于慕斯跟布丁中间。
1: 没错。那我们可以给它装饰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譬如说，如果真的要宴客啦，你也可以放一点像小花朵上去。我觉得也很适合。
0: 而且老师买的蓝莓我真好。
1: 很可爱哦。
0: 做菜带几颗来就好，你带一盒来真的是。好，来，观众朋友们，漂漂亮亮的，来吃点点，太赞太赞太赞！来，老师，咱们两人就品尝这一颗吧。
1: 好啊，哦，我真的觉得这个超级可爱的，看有没有复刻你在我家吃过的味道。
0: 好，吃看看啊、哦。
1: 好。
0: 啊，你看那个质地，
1: 很软滑。
0: Mousse， 搭配一颗蓝莓，好，再看啊、
1: 哦。我要吃看。好吃，嗯，好香哦，
0: 超好吃。因为加了可可脂，所以它那个慕斯的那个厚度很重哦，你不会好像是抿一下就不见了，它存在感很高。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它那个柠檬是香，但不是酸，它把那个油脂油腻的感觉压下来了，它变成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味道。对，那我觉得今天老师搭配蓝莓是好的，因为蓝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甜，加上它有一点点的口感。它反而会让你咬进去的时候，它多了一个那个口感，我觉得是丰富的。
1: 对，
0: 我觉得关键是老师你后面加了那个柠檬的皮进去，
1: 对，
0: 让它那个香气很 pure。
1: 没错，它这个柠檬皮啊，一定要加，也不要浪费掉，所以我们就把它打到这个里面，而不是只是撒在上面而已。
0: 没错，没错，这个很适合宴会啊，因为你今天吃完一堆主食之后，你来一个这样子比较清爽的解腻的甜点，我觉得是很适合，很棒，然后没负担，因为是我们用豆腐做的，
1: 对，我们还有蛋白质呢，
0: 多好好，交给各位了。如果今天接下来要宴客，想不到甜点要做什么，这一款甜点我真的觉得是百搭的，
1: 推荐。
0: 好，交给各位休息一下，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一下回来。
1: 柠檬不只可以做甜点啊，做咸点也是非常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柠檬意大利面。
0: 哦，你看这个质地、
1: 哦、对，马上就浓稠
0: 了，太赞了，
1: 对对，
0: 太赞了，
1: 哇，好香哦，
0: 好香哦，哦，这绝对好吃，这一定好吃的，
1: 这个酱汁不得了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瑞老师。
1: 是，
0: 我们上一集
1: 做
0: 介绍了甜点。
1: 对，
0: 我在想说，凯瑞老师怎么会没有想要来一个咸的东西呢？
1: 没错，
0: 果然就来了。哎，但是凯瑞老师，我们这一集是柠檬呢。
1: 对呀、
0: 啊，怎么可以柠檬有咸的东西？
1: 对，柠檬不只可以做甜点啊，做咸点也是非常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奶香的、充满奶香味的柠檬意大利面。
0: 吃过吗？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没去过意大利耶。
1: 哦、
0: 我在意大利居然没有吃过柠檬口味的意大利面、听说这个是在南意啦、因为他们会盛产这个世界的大柠檬，巨型柠檬。
1: 对，
0: 然后呢，天气如果很热的话，来点柠檬的滋味，可以开胃，也可以消暑
1: 啊、真的真的，
0: 对不对？没想到柠檬可以入意大利面。来，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这个食材呢，我们今天要做纯素版本的。那一般的这个意大利面呢，如果是奶酱的味道的话，它一定有很多的鲜奶油啊、奶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取代这两种食材，然后让它也很 creamy 呢？我们就要派出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生腰果，那一般的我们的生腰果都会拿去泡4到6小时，让它变得胖胖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再去打生腰果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软滑、很细致，然后带着甜美的味道。不过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腰果的处理方式哦，还有不一样
0: 哦。
1: 我们把一半的腰果的分量拿去烘烤，
0: 像这个样子。
1: 对，没错。
0: 哦，上面已经有。

0: 点这个焦焦的，
1: 对，金黄色的，把它烤出它坚果的香气来。那我们把它打在一起呢，就会一样有乳脂味，但是同时也有坚果的香气，会让它更有深度一点。
0: 嗯，好，所以这是这两个搭配，腰果酱又是升级了。
1: 是，
0: 好。
1: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营养酵母，我相信大家的如果有看幸福食堂的话，一定会常常看到营养酵母的出现。
0: 老班底。
1: 对。那这个营养酵母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它不是是啤酒酵母，它不是哦，这是常常会出现在会产生糖蜜的，比如说甘蔗啦、甜菜根的发酵的一个产物哦，那它带有一种可以取代起司味道的风味。
0: 嗯、好。
1: 然后呢，一样我们用了这个意大利香料粉。
0: 一秒到意大利的秘诀就是在这个香料。
1: 嗯，没错。还有我们说的柠檬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除了柠檬汁以外，刚刚我们有介绍说柠檬皮我们也不能放过，嗯、所以这个柠檬皮也是我们刚刚刨好的。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糖豆浆。那我们的基底呢，就是要用这个无糖豆浆啊一起拌进去。那无糖豆浆呢，它吃起来会比较温润，当然你要用任何的植物奶也都可以哦。
0: 了解，因为这个通常一般会用鲜奶油、嗯、对不 对？那如果今天是吃全素的朋友们就可以用无糖豆浆。
1: 没错没错、
0: 哦、好，刚刚不是说意大利面吗？
1: 没错，我们是说，虽然说意大利面，但是我前一阵子呢去了宜兰的一个面的观光工厂，然后我发现，哎，台湾就有那种很耐煮的面，煮出来一点都不逊于意大利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我们本土的这个面来做。
0: 当然，大家要用意大利面也是没问题啦，哈，
1: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Okay.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台湾可以有很不错的面啊，大家也可以试试。
0: 了解哦，那我知道了、嗯，这个可以发挥东西太多了。用这种比较好煮的面，对不对、嗯、我们台湾的东西也可以，或者真是想要吃健康一点，意大利面 DGI 也没问题，甚至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卖场都会卖一些什么菠菜面啦，
1: 可以、啊、
0: 燕麦面啦，荞麦面啦，豆腐面啦、
1: 哦、可以，
0: 都不错哦，
1: 对，都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会觉得最适合的面啊，就是要耐煮的面啊，嗯、它不要一下子就煮化掉、煮软了。
0: 了解。
1: 还有煮面有一个诀窍，就是宽水煮面。不管你是煮面、煮水饺啊这种带淀粉的面食啊，一定要很多的水才去煮，不然它很容易煮的就是黏黏滑滑的，这样就不够好吃。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在等面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打酱。
2: 做酱。
1: 好。
2: 来，怎么操作？
1: 一样，
2: 全部加进去吗？
1: 对呀、啊。
0: 来，烘烤过的腰果。
1: 对，柠檬我们晚一点。
0: 泡过水的腰果。营养酵母来一点。
1: 是，很重要的。
0: 柠檬皮。
1: 嗯。
0: 来一些。
1: 对，我们一定要把它打进去哦，这样子它的柠檬的香气啊才会完整的在这个酱汁里面。
0: 了解。无糖豆浆来一碗。
1: 先半碗。
0: 先半碗。
1: 对。我们要让这个酱汁呢打匀了，再把剩余的酱再放进去，
0: 没问题。
1: 剩余的这个豆浆放进去。
0: 好，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哈。
1: 这个，
0: 我们用酱的模式，
1: 对，
0: 按开启。

0: 我已经闻到那个柠檬的香气，哦，很香，哇，非常香。
1: 那我来看，哦，哇，很浓，欸，对不对？
0: 腰果用两种打，真的不一样。我闻到好重的那个
1: 坚果香，
0: 对，嗯，而且是烤过的那个坚果香气，
1: 对，
0: 哎，很有深度啊。
1: 好，我们再把剩余的放进去，
0: 好，
1: 然后我们再刮一下它的盖子，
0: 不要浪费。
1: 对，
0: 哇，这个好棒哦。其实如果不知道今天要做意大利面的话，我会以为今天要做的是面包的抹酱，或甚至是一款甜点哦。
1: 对，
0: 哦，
1: 没错。好，我们再
0: 来，
1: 一下下就可以了。
0: 只是把它融合一下啦。
1: 对，没错，不需要很久的时间。
0: 打开来，比较湿润一点的酱哈。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加了多一点这个豆浆之后，那个气味就不见了，它的香气一样存在，柠檬香气一样很重，坚果的味道还是闻得到。
1: 没错。
0: 好，老师。
1: 好，我们把它直接放到锅子里。
0: 直接倒入锅里。
1: 对。
0: 来哦。很香啊。
1: 有没有闻到？
0: 有啊。
1: 这个腰果的处理方式不同呢，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那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会说

0: 才刚刚要熟，嗯，就找到这个面是非常耐煮的。
1: 了解。
0: 好，那我觉得也煮得差不多，我刚刚有摸了一下，它还有一点点面心，这样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1: 我们还有点时间让它收汁。今天如果要做意大利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翻到后面，它会告诉你这个煮的时间，比方说十分钟，你要再让它收汁，可能煮到八分钟或是八分半，你就要拿起来了。收完汁再过一分半钟，收完汁起锅刚刚好
0: 哦。对，
1: 如果回去操作的话，一样哦，这个意大利面特别注意一下。
0: 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然后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酱汁，好，把它放进来。
1: 怎么那个柠檬的香气越来越重啊？
0: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放这个意大利香料粉。
1: OK。
0: 好。然后呢，放一点盐。我们刚刚都没有放盐嘛，我们来放一点盐。嗯、最后呢，我会放柠檬汁。但如果你喜欢它煮久一点，它的柠檬味道会淡一点，然后比较进入这个酱汁。那如果喜欢酸的话，那我就会最后再来放。
1: 了解。哦，你看这个质地，
0: 哦、对，马上就浓稠
1: 了，太赞了，太赞了！
0: 哇，好香哦，
1: 好香哦。老师，我来切一些柠檬，等一下可以放上去。
0: 好啊，那我来盛盘。
1: 切片好吗？好好吃的感觉哦，
0: 是不是？
1: 这个质地很赞，而且我跟你讲哦，观众朋友们可能在电视机前面哦，看起来觉得好像有一点重哦，其实旁边闻起来是清香的。轻轻柔柔，
0: 嗯，没错，
1: 很像一款甜点。如果我不看的话，
0: 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吗？
1: 对，
0: 好，我们来试吃，
1: 来试试看。哦，这绝对好吃，这一定好吃哎。
0: 这个酱汁不得了哎。
1: 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吃看看哦，咬看看哦。我这个质地就对了。嗯，完蛋了，乱。
0: 很香哎。
1: 好搭，
0: 嗯，够酸，但又不是太酸。
1: 对，
0: 刚刚的甜点呢，它是属于真的非常的清香，非常的酸。那它这个呢，就是把这个奶酱呢，把它的这个厚重感呢降到最低。然后因为我们加了，刚刚有加了两大匙的柠檬汁，
1: 嗯，柠檬的香是盖过了整个寿司。你吃起来，其实它就像我们吃那种，你明明在吃一个奶味很重的东西，但是你的喉咙跟你的整个口腔的味觉是清爽的。
0: 对，
1: 然后。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酸气，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酸气，边咬边会觉得有趣。你咀嚼到后面之后呢，意大利香料就出现了，
0: 对，
1: 它就有一个意大利的那种南意的风味出现，告诉你说，哎，我是意大利人哦。Bonjour。
0: 哦 ，OK， 现在就不用去了，在这边就可以环游世界，到意大利玩。
1: 很有趣的一道意大利面，这一款奶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是很清爽的，很适合夏天来一个这样这么舒服的一个奶酱柠檬的意大利面。这个寿司好吃到，我觉得什么面都可以啊，面包也行
0: 啊，面包也可以，
1: 就切一些面包烤过的，然后直接这样沾。
0: 对对对，也很好吃，也很好吃。而且我们在煮面的时候啊，像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再稀一点，它的酱如果太浓郁的话，就是我们的煮面水就可以放一点进来，然后它就会比较稀。比较那个有流动感的酱汁，
1: 了解。我、嗯哦、这个是非常好吃的。我现在吃到后面那个烤过的那个坚果香气又出现了，
0: 对不对？
1: 我一直闻到。我刚才吃的时候，我一直在找它，可它藏在很后面，它到现在才出来。
0: 对对对，
1: 很有趣。这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学起来。这是我真的没有吃过的意大利面的口感，真的大家必须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0: 哈、嗯
1: 哦。真心推荐啦，很好吃，这个不需要多说了，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非常的满足。等一下再把这个通煮一煮哦，叫我们大家都一起吃一吃哦。好，太感谢了，期待老师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0: 谢谢
1: 高老师，
0: 谢谢文姐，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知足常乐。
1: 赶快来吃饭喽！
2: 谢谢妈妈。
3: 好，我们走喽。
2: 妈妈再见。
1: 再见。
3: 哎呦，中午的，嘿嘿。有一些凤梨比较早熟，我摘几颗让你带去活寺供佛。
1: 好啊。
3: 来，走喽走喽，坐好。那给你，
1: 反过来还可以用啊，买新的很浪费耶。
3: 哎呀，没差啦，送你送你。
1: 喂，
4: 阿比妈，赶快过来，大家在我这里喝下午茶呢。
1: 可是我刚从田里回来，一身脏呢。
4: 哎呦，你别客气了，就直接过来吧。
1: 阿广妈找我去喝茶，我过去一下哦。
5: 我每天啊忙里忙外的，偶尔能像这样聚聚喝个茶，真好。
6: 没错，就是要充。

0: 下，回去啊才有力气继续做牛做马。
1: 哎呦，你什么时候买这条爱心项链的？
2: 就上礼拜去夏威夷玩，我老公买给我的情人节礼物了，
3: 好漂亮哦。
4: 我老公啊比较老派，他去日本出差买了这只手表送我，
2: 很不错啊，
3: 也是新型的耶。
0: 哎呀，就我老公比较俗气，只送了一盒巧克力。哎，
4: 不会啦，巧克力吃了心情好啊。
2: 对呀，送吃的比较实在啦。嗯。
5: 哎呀，没差的，送你送你。嗯。嗯。
2: 哎。哦。大家别光顾着说话，来喝茶喝茶。
6: 这个空拍机可以拍照，也可以录影哦。哇！嘿嘿，来，大家轮流玩，一个人限时两分钟。
5: 我先。
3: 哇，好厉害哦！嘿嘿，
5: 准备回旋飞行。嗯，
6: 时间到，下一位。那，
5: 我差一点就回旋飞行了。
6: 每个人都是两分钟哦。
7: 等一下。
6: 哇，你们看，
7: 还能追踪摄影哎。

0: 阿弥陀佛，往中间放，没关系的。
1: 不好意思，我的凤梨比较寒酸。
2: 阿弥陀佛，你栽种凤梨付出很多心力，这样的果实最甜美，代表的心意也最珍贵。
1: 谢谢大师。
3: 妈妈，我要买空拍机。
1: 那是什么？
3: 就是一种跟遥控飞机很像的玩具的。我想要买。
1: 玩具？不要一天到晚只想要玩，不然以后种田辛苦又没钱。你努力读书，长大找到好工作，要买什么都可以。
3: 你每次都这样说，人家阿广都不用努力就有。
1: 阿比，阿比，
4: 你们看哦！
5: 哇，马上洗出来耶，好厉害哦！
4: 阿比，阿比，借你玩，
3: 又拿新玩具来炫耀，你去找别人玩就好了。
4: 啊！哼，切，不玩就不玩，谁稀罕呢？
5: 师父，阿比羡慕阿广有新玩具，还跟他闹得不愉快，怎么办呢？
2: 欢喜，你认为大楼的灯比较亮，还是我们这盏小灯呢？
5: 这灯这么小，一定是大楼的比较亮啊。
2: 嗯，但是大楼的灯再亮也照不到我们，在这里帮我们照明的却是这盏小灯。
5: 对呀，师父。
2: 羡慕或嫉妒都是因为跟别人比较，我们不去比较，珍惜身边拥有的，就能快乐与知足。
5: 对呀，没有新玩具也是可以打球，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
6: 哎，欢喜，我有个秘密计划，你要不要参加？
5: 秘密计划？
6: 我跟你说，就是啊。
5: 哇哦，听起来很棒哎。
6: 对啊，你要不要参加？
5: 我是很想啦，可是最近佛寺比较忙。
7: 哦，好吧。
4: 喏，你们看，咦？
5: 哼，哎，阿比，
3: 哼，
5: 哎，阿比，阿比，平常你跟阿广最好了，怎么会这样就生气呢？
3: 好啦，我就是嫉妒了，谁叫他常常拿新玩具在我面前晃，看了就烦。
5: 没关系，有个比玩具更厉害的东西。我带你去看
3: 啊！
5: 达杜，
6: 欢喜，你不是没空吗？怎么又跑来了？
5: 我是没空啊，但是有人有空哦。
6: 哦，阿比，
3: 是什么东西比玩具更厉害啊？
6: 啊，你看，哦、
3: 哇！
6: 阿比，走了走了，
3: 嘿嘿，好。
6: 哦，走，我们再去多捡一些。
3: 拜拜，
6: 再见。

0: 卡杜，怎么样了？
1: 完了，通通都没了。
0: 怎么会？
2: 发生什么事啊？卡杜跟阿比用纸箱盖了一座超级大的城堡。
3: 哇，我们也想玩。
1: 可是昨晚的大雨把纸箱都淋湿弄坏了。
3: 好可惜哦。
2: 哎，明天放假，不然我们重新盖一座。
3: 可以帮忙。
0: 太好了。
2: 阿广，你要一起来吗？
4: 不要好了，有人可能不希望我加入。

0: 智商好像不够哎。
1: 啊，差一点就完成了书。
2: 嗨，是阿广。
3: 啊，原来是要盖城堡，难怪阿广跟我要纸箱。
4: 对不起啦，我之前嫉妒你总是有新玩具，才会不想理你。
2: 哦，你在说什么了？我们是哥们耶！哎，大家快来帮忙啦，我的手好酸哦。嗯。
5: 耶！完成了。
6: 我们阿广竟然为了一个纸箱城堡，自己的宝贝玩具掉了都不知道。
3: 跟朋友一起做的玩具可能更好玩吧。

0: 哎，那，嘿嘿。
1: 啊！啊！嘿嘿，哈哈哈哈哈哈！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0: 透人生。
1: 妈，
2: 我们今天在哪里聚会啊？
1: 我家。
2: 最近不景气，钱真是难赚。
1: 是啊，大家有什么省钱的妙招啊？
3: 我会在马桶水箱里放装水的保特瓶。
4: 我们出门啊，都关掉总电源。
5: 我都唱歌给母鸡听，它就会咕咕咕多下几个蛋，省了不少菜钱呢、啊。
1: 我的秘诀就是不能丢，这个包包就是用牛仔裤做的。
6: 哎呀，好厉害哦！
3: 像我们家小黄瓜生产过剩，该怎么办呢？
1: 小黄瓜过剩啊，我有办法。酱瓜完成，
3: 好吃，
4: 好吃哎！
3: 可是这些分不完怎么办呢？
1: 我拿去佛寺分享好了。义工们呐、啊，最喜欢吃脆瓜了。
7: 好啊，去吧。
1: 哎，是前几天买的彩券，来对一下，对了一星，好的开始。第三组，第四组，
3: 最近有学童绑架的新闻，大家要注意身边的陌生人，同学们要结伴同行哦。
8: 知道，老师再见。
1: 茉莉啊，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4: 我的东西为什么要丢掉啊？
1: 因为有新的了呀。等等，
4: 哇，好漂亮哦。
1: 那西装你的？
9: 我有啊。
1: 哎，你不懂，人家柜姐说名牌的剪裁就是不一样。我们环游世界说了十几年，下个月有个欧洲团，我马上报名。
9: 我工作都排好了，哪能说走就走啊。
1: 啊，还要多带几卡旅行箱，这样才够血拼。
4: 太棒了！
10: 茉莉，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哎！哇，发夹也好漂亮哦！哼，
4: 借你看。
10: 哇，这是珍珠吗？
11: 我来捡。
10: 怎么办？
11: 没关系啦，叫我爸扣我零用钱来还你。
12: 茉莉，这个发夹要多少钱啊？
4: 我妈说在百货公司买的，一个要2000元。
11: 啊，两千元？
4: 没关系啦，我有好几个，不用赔了。
1: 这个啊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一人一个。哎
2: 呀，这个牌子很贵耶。
1: 名牌真的不一样耶。
3: 对了，你不是都不买名牌的吗？
1: 哎呀，那是因为没钱呢、啊、现在不一样了。
13: 不好意思，我得去接小文下课了，最近治安不好，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安心。
2: 就是啊，听说有个财团的小孩被绑架，还勒索好几千万呢。
14: 好可怕 啊，幸好后来人没事。
15: 得分。
16: 哼，东麦东麦，看我的。
4: 给我给我。
15: 阿平，
17: 干嘛突然乱传球啦？
11: 我怕弄脏茉莉的衣服了。
4: 什么？我想休息一下，你们继续玩。
18: 你看，你看，就是他。
19: 上课干嘛穿成那样啊？怕人家不知道他们家有钱啊？
18: 对呀、啊，以为自己是公主，结果是没有人要你的公主。走了，
19: 他生气了。
18: 这种有钱人我们惹不起。
20: 师傅，茉莉不是故意在炫耀，但是大家的反应却让她很难过。
21: 欢喜呀、啊，同学们即使是无心的，却也会造成茉莉的伤害。如果是出于嫉妒而用话伤人，那就更不应该了。
20: 师傅，那我可以怎么帮助茉莉呢？
21: 你能够了解他，作为他跟同学之间的桥梁， 就是最好的帮助了。
20: 嗯，谢谢师父。
1: 人家百货公司柜姐说我操劳多年，需要用燕窝来补补气。哎呀，怎么都是讲瓜呀。哎，对了，上次跟你说的投资顾问郭总裁你还记得吗？他说上一档啊赚了几百万，我都没跟到。但是现在能量石更夯，卖出后的价差可达数倍，我们要学学人家以钱赚钱。哎，
9: 我今天很累，想要休息一下。
1: 对，
4: 妈，我明天不想穿新衣服。
1: 有新衣服干嘛不穿呢？
4: 穿那么贵的衣服去学校，同学都觉得我很奇怪。
1: 来，这盒巧克力带去学校分一分，大家吃得高兴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16: 下午公园有偶像团体要来表演呢。
19: 这是公益演出，不用买票。
0: 那太好了，不然票那么贵谁买得起啊？
17: 嘿嘿，你买不起，但有人买得起呀。
20: 大家不要这样，别班同学说他炫富是因为不了解茉莉，这种说法会让人很难过的。茉莉，下午大家要去看表演，你也一起来吧。
4: 你们希望我也去吗？
16: 当然哦。
4: 谢谢大家。
3: 小姐，走吧。
4: 这是我妈新请来的管家阿姨。阿姨，下午我想跟同学一起去看表演。
3: 不行，你妈特别交代，一下课就要接你回家。
4: 我不要。
3: 快走了。
4: 不好意思。怎么变成这样？
3: 太太今天把家具都换新的了，我去做饭。
9: 哎呀，这些我都不懂，都让你决定还不行吗？
1: 不懂可以学呀。

0: 讲到投资你就不听，你做工能赚多少钱呢？
1: 我没这么贪心，钱够用就好。
0: 你说什么？哎呀，哎，这个要好几十万呢，你们别开玩笑。
2: 嘿嘿，
3: 走喽。
4: 阿贝，
3: 等我等我。
5: 小姐。

0: 茉莉，白板在窗户上啊。小姐下课了。啊，小姐呢？啊，在哪呀？哎，太太，哎，太太。
1: 郭总裁呀，我们的能量石涨到多少啦？
2: 哎，别提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波能量石转手大失败。
1: 啊？怎么会呢？那现在脱手可以吧？至少把本钱拿回来啊。
2: 什么本钱？那些都是千元油找的假货，损失比你还大呢。
1: 什么？是你介绍我买的，你可不能这样就……喂喂，可恶，我的钱呢？啊，太太，太太，小姐不见了。什么？啊，太太，茉莉，茉莉啊！
3: 喂，警察局吗？
4: 茉莉，茉莉，
5: 茉莉，
6: 茉莉，
3: 天气这么糟，
7: 茉莉是到哪里去了？
1: 茉莉，茉莉。茉莉，妈妈对不起你。

0: 请保佑我们家魔力。
1: 你怎么了？
2: 啊！
0: 谢谢。哎呀，这酱瓜真好吃。
3: 哦，这是您之前送来佛寺的酱瓜呢。
0: 啊！哎呦，现在想想，
4: 山珍海味反而不如当初节俭时的好滋味。
5: 嗯。有钱买得到食物，但买不到食欲；买得到物质享受，但买不到幸福安乐。
0: 大师，您说的对，我做佛寺义工这么多年，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2: 妈，
0: 啊，茉莉，
2: 哎呦，妈，
0: 你跑去哪儿了？有没有怎么样啊？
2: 我没事，只是放学后不想跟阿姨回家，就。就跑走了，后来看到祈福号公车，就坐上去，来到了佛寺。妈妈，对不起，害你那么担心。
0: 妈妈也有不对的地方，回来就好。谢谢大师，谢谢住持，谢谢大家。
6: 今天要做梅子腌黄瓜，凉拌小黄瓜，小黄瓜炒甜不辣，还有什么？
7: 还有这个啊。
8: 想不到莫爸爸还会雕花呢。
9: 哎，别丢，这些也可以做成小黄瓜沙拉。
8: 哎呦，这样才对嘛，我们的茉莉妈妈回来喽。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细节品的长者穷子义，佛陀呢告诉所有的声闻，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并且上根的舍利佛也被授记将来能够成就佛道。迦摄尊者听了佛陀说的真实，就人人能够成佛的真实，他就提出他的感言，他的心得啦。因为众生呢一直在三界六道里面迷轮啊，身心虽然受了很多的苦乐交煎，善根成熟的人才会懂得要追求佛法，懂得要求出离啊。没有善根的人一样的轮回，但是他也不会想我怎么样呢能够解脱这些的烦恼。佛陀虽然呢用大乘的教法来教化众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福德因缘可以接触大乘的佛法。虽然佛陀有无量的智慧，他也希望能够布施给众生，但是众生呢也不一定能够接受。迦摄尊者在整个譬喻里面呢，他说明他的心得，我觉得好像是在说我们呢。迦摄长者在整个譬喻里面，你会发现呢他所说的是非常有层次的，而且发现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建立自信的方法。我们从一开始你没有学佛，当然一定在三界六道轮回吧，所以象征所有的众生不知道呢有佛法的时候，总是在这个三苦八苦交煎里面的流转，那慢慢呢有善根了，成熟了，懂得要修学佛法。可是修学佛法里面呢我们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叫做乐小？一点点小小的法门我就很欢喜。他是在譬说声闻，佛陀教了四圣谛十二因缘，他依四圣谛十二因缘而证道之后呢，他就觉得我已经满足了。就好像呢我们也是一样啊，听了几年呢开始，哎，我也觉得我听了好多了，我可以不用再听了，我已经满足了，我以前通通都知道了，这也是我们人的天性嘛。现在佛陀要说大法，为什么会所谓的血遁？遁就是直截了当的意思，而说我已经根深蒂固，我知道修行的法门，你不要叫我改变啦，我很害怕改变的， 就好像呢，有很多人学《欧含经》，他觉得呢，佛陀呢是在《欧含经》里面呢，最能够表现人间的佛陀。他觉得所有的禅定修学的法门都是来自于欧含，但是你告诉他说，这个回归到佛陀的本怀的人间佛教，他是行菩萨道的，他会觉得我还是喜欢欧含，因为欧含呢还有人间性，还有欧含里面呢他比较实际。但是你不懂哎，从佛法的流传里面，没有人排斥欧含经，也有人说呢，欧含是小乘教，欧含不是小乘教，欧含叫做原始佛教。所有佛陀的法，慢慢的演绎的过程，成为我们现在的大乘菩萨道，但是它的根本精神没有离开欧含经。佛陀说法的宗旨跟他的基本精神，所以有些人呢，他会觉得哎呀，我这样子就好了，你不要叫我改变，我这样子我就很满足了，你不要叫我多做什么，就好像是我们的心性嘛。现在佛陀呢告诉所有的声闻，虽然你们证悟了成为阿罗汉，可是你们还可以回小向大，成就佛道嘛。所以一般的声闻呢，一开始听他就害怕，你不要跟我说哈，我太能够直接接受。就好像说我们呢学佛很久的人，我们都很习惯哈，每个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呀？这个十万亿佛土之外，对不对哈？你可以接受吗？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在你的心中，如果呢你在人间没有修，你也不可能有条件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他给你48大愿的因缘，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所有呢能够呢施一得一，施十得十，都要靠你在人间的修为。唯心即是净土吧，所以你要在人间广修一切福德，你的极乐世界才会庄严。你可以去看看所有大乘经典的诸佛菩萨，哪一个净土他不是度尽一切的众生才能够成就他的佛果？任何一尊佛都是一样的。我们呢学一个法门就很容易害怕改变，这是停留吗？这就是停留，停留在方便法，权呢就是方便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佛陀所施设的84000法门，通通都可以叫做方便，那只是度化我们不同众生的根基所施设的方便前条。但是你以为这些的方便前巧你这样子就够了吗？其实所有的方便前巧一根基不同嘛，确实一门就可以入84000法门，门门都可以入，但是你要进入实相，你就必须要舍这些的方便。我们说呢，光一个念佛法门好了，也许你说我们念了六字名号，我可以往生净土。

0: 确实就是方便。可是在念佛的当下，难道你不能契入实相吗？你不能透过你自己的修为达到念佛三昧吗？我们常常说啦，西方三圣哈，这个校长当然不用说啦，这个教务长呢，观世音菩萨很会招生啊，所以念佛人的很多嘛，因为观音而得度的人也很多。可是你怎么修学念佛法门？我说要靠大势至哎，他的念佛圆通章哎，你能够念到念佛三昧，才能把你原来六字名号的方便，慢慢呢能够契入实相。我没有说念佛不对哦，只是念佛怎么样能够契入实相，那就是要把原来你认为的方便要慢慢舍，要转化。因为声闻一直执着他已经证得大阿罗汉了，我已经不会在人间轮回了，所以佛陀要说大法，哎呀，我已经一辈子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休息，身体也疲累了，所以我也不想听了。也表示他们呢一直停留在佛道上面所谓的方便嘛，二乘之方便嘛，是佛陀施设的方便。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2: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3: 对，
2: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4: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3: 20-30分怎么看得完？
4: 可以可以，就一个，没有，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5: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3: 对，
5: 你就看不下去。
3: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4: 我的其实可以，
2: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3: 哦，是哦。

念佛怎么样能够契入实相？那就是要把原来你认为的方便要慢慢舍，要转化。因为声闻一直执着他已经证得大阿罗汉了，我已经不会在人间轮回了，所以我也不想听了，也表示他们呢一直停留在佛道上面所谓的方便嘛，二乘之方便嘛，这佛陀施设的方便。然后慢慢呢，啊，原来呢，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人人能够成就佛道，现在慢慢才懂嘛，懂了以后呢，才发现我过去所修的并没有浪费啊，只不过是在这条路上面我还没有走到终点站嘛，我只在中间的休息站而已。原来我所修的就是我成佛的前方便，就是整个迦摄尊者对佛陀呢告诉我们众生皆能成佛，皆能够成就佛道哈，用了一个穷子喻来譬喻，整个穷子喻大概涵盖了这几个层次。那上次呢我们介绍呢，他说佛陀呢他有很多的童仆，乘左利民象马车乘牛羊无数，出力其力，乃遍他国，张孤古客亦甚众多。这里面当然象征这个佛陀他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嘛，所以在我们平常来说，你光一个大悲十小咒，大悲十小咒就几种方便，你知道吗？一个法门呢，其实它不止一个方便。你说大悲咒好了，说心经好了，还有呢，往生咒哈，对不对？这里面当然还有准提咒啊，还有药师咒啊。整个十个咒语里面，一个咒语它不一定只有一个用哎。你说大悲咒你只用什么？你只用洒净吗？大悲咒用处很多啊，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啊，它可以开智慧耶，它还可以消业障，它也可以呢。去除那些魔障，他也可以治病啊。一个咒语他就好几种用嘛，那你说其他的咒语啊？所以我们十个咒语他就不止只有十个方便呢。你说往生咒，往生咒只有人往生以后呢送阿弥陀经的后面才会加注吗？往生咒只有这样吗？不是这样啊，往生咒它很好用的，最重要是你要不要让你的烦恼障往生啊，这个叫做消除一切业障，得生净土陀罗尼。意思说你送往生咒，事实上你的烦恼的时候你念，你的烦恼也会消除的。所以他不一定只有这个临终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因为我执太重啊，老是放不下，所以念念往生咒啊，消除他这种执着，让他能够顺利的走。不是只有这样啊，他有很多的角度的。所以这边说呢，哎呀，佛陀有很多的方便前脚啊，象马车乘啊，牛羊无数，当然就是指佛陀修行的法门里面很多种。后面的牛羊呢，都指的是声闻乘，所以这两个呢，譬喻上可以互调没有关系，但是在层次上面，我们从一个大象开始。它象征的是圆教，圆教的一心三观。我们面对所有外在的因缘相，其实都离不开这三个角度。这三个角度怎么分析呢？假设说，我们上课好了，我们每一次的上课，这中间呢，你会发现呢，因为时间会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嘛。
这等一下就会结束了，对不对？没有发现，因为时间一直在流转，在转变的过程，它就是这种空的本质。就像我们生老病死也是一样啊，没有发现啊？哎，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天灾地变的越来越多。日本熊本有地震啊，很严重啊。你有没有看到？因为因缘一直在变嘛，在变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自主，这是空的本质。可是每个当下呢，假合的当下，你是可以看得到、体会得到的。就好像呢，我们开始上课到现在，也许我们等一下就结束了，可是这中间它不断的一直在走。我还是可以利用每个当下好好学习啊。我虽然也许呢只有80

六十岁、七十岁、一百岁也好了哈。我纵然呢，我在世间的寿命就只有这样，可是我活的当下，我还是可以利用假和的色身的这些

0: 没有饭吃，我们能不能布施给他？然后妈妈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布施这么多的流浪汉。他说妈妈呢，只要一点菜给他们就好了。妈妈就跟他说，你做得了今天，你做不了明天。结果后来呢，这个小朋友呢，他就去人家菜市场，去跟人家要哈，人家已经不要卖的，因为大概菜色不好了哈，卖不出去的，就去收，然后给那些流浪汉。可是后来想了，这又不就近，因为每天不一定有嘛，他就开始自己种菜。种菜的过程里面，他研究菜，研究怎么种子怎么种，然后呢，怎么样让它越来越多。因为他这样啊，就招来很多他的同学一起来。最后呢，你知道吗？他每天他跟他的同学，就是种的菜里面，让他种好几种啊，还有胡萝卜啦，还有个什么芥蓝菜啊，他就是用一袋一袋一袋的，就送给那些流浪汉。每一个人都把他当作是天使。最后他就讲，有很多流浪汉是没有地方可以住的，他们呢是应该有地方住的，可是他也没有钱啊。他们几个同学呢，就自己啊，现在不是有很多 DIY 吗？就自己去买板子，最便宜的板子，这样子订，订了十几间给那个流浪汉。行善呢，不一定要有你有能力，只要你有心。行善也没有限制时间因缘呢，任何方式都可以行善。我们虽然假合的色身，这生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利用假合的色身，积极成就自己，也能够成就别人。你呢，不执着，所有变化的过程，所碰到的因缘。好也好，不好也好，这是空的本质吧。又能够把握当下，积极行善。你这里两个观念懂了，这个就是中道。所以圆教的行人呢，本身他当下就是了，他不用想的，一心里面就涵盖三观嘛。如果呢，别教的菩萨呢，就是我们说呢，方便浅巧的哈，实心位开始的菩萨。当然必须要先，哎呀，我要观啊，我为什么要去其执着啊？执着去除了，我怎么把握当下啊？总是要次第去思维嘛。那是别教的菩萨。那如果呢，我说牛羊它是属于声闻乘，假设我们说在层次高一点，通教的菩萨，这叫做通教，前面叫做藏教。通教的菩萨呢，立根的人他会跟别教的菩萨根基相通，所以叫做通前别后，就是他有一部分呢，他要跟藏教的一起修，可是有一部分呢，他可以学习菩萨的修持法门，但是他所体悟的叫体空观，当体即空啊。所谓当体即空呢，一切现象呢，没有一个是你可以掌握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嘛，现在呢你可以把握当下吗？你发现我们现在的念头又念念不住啊，你看哦，时间一直过去，没有一分钟是停留下来的，是停住的，现在也念念不住啊。未来呢，未来在你每个念头的当下的下一个就是你的未来嘛，未来也不是你能够预料的，不是吗？既然是这样，你有体会吗？哎，当下都是因缘，无自性的。
1: 台湾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 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悠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啊，伊悠然嘛是咱台南

0: 为什么叫做空花水月啊？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藏教的行人，我们先声闻，他必须要透过分析。哎呀，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嘛，你说你为什么不要太执着这个色身？你的地大，我们说地大就是你的肌肉、你的骨头嘛，你要很多的元素才会聚集，对不对？所以你要分析啊，四大里面呢，任何一大不调，人就会不舒服的，对不对？你说好啦，这个身体肿起来，这个水肿啊，你会舒服吗？当然不会啊。那你呼吸困难，你会舒服吗？当然也不会啊。啊，你说哎，我哪一些这个骨头啊酸痛，你说地大嘛，你会舒服吗？当然也不会嘛。所以只要一个，它就会影响到全身。所以你用分析的角度分析，就发现哎呀，原来呢世间万象，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无自性空啊。空的本质嘛，就是用分析的角度达到空。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这个金刚经说无念无住啊，哈，无相哈，用念的比较快啊，思维上面知道，真正的实践的角度呢，它容易体会吗？它不容易体会。你说无住，我不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我也不住在任何的人事物的上面。我说说的比较快啊，但是你要去体悟，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想讲执事物就对境生明，所以我们说在一个修学佛法上面，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层次。那这边呢，就是譬喻佛陀很多的善巧方便啊。来度化众生，那为什么叫做出入其力？因为众生既然都有佛性，我们的佛性呢，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清净的，是圆满的，是光明的。所以常常有人说哈，唯心是所变现，经典也告诉我们。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物，对不对？因为你心想什么，你心想什么，就会出现什么嘛。你有好的念头，就会好的因缘呐。你一个人一天到晚都烦恼，所招感的就是跟你一样烦恼的人呐。所以烦恼人跟烦恼人就越来越烦恼啊，那是一定的啊。所以出入其力是。佛陀在他的一个心性的角度来说，他本身呢都是清净的，但是清净的当下会不断的增长福德，乃遍他国哈，这个他国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在这个众生的里面呢，希望能够度化众生，希望把所有众生。都能引导到大乘的果位上去，所以他说：“三姑古客益胜众多。”当然，佛陀呢对于所有的众生也发现呢，不管是大乘根器、小乘根器，或者是菩萨声闻，确实也很多。也就是说，在我们人世间来说，不一定学习佛法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菩萨。才懂得什么叫做行善。有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呢对公益事业他很发心，他也这个行善啊，还有默默行善的人也不限于只是在向上面嘛，所以我们说你看到世间他从比较广度的角度去看菩萨声闻缘觉，那是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来分别。如果你能够看到呢，所有的众生撇开宗教信仰， 能够发心帮助别人的，人人都可以叫做菩萨。愿意听闻圣教，因为愿意听，我们叫做圣言量哈，别人的好话的人，其实都可以叫做声闻，我们也可以叫做声闻嘛。所以在这段里面，它是形容佛陀有无量的智慧哈，跟善巧方便。但是不管呢，任何一个人上通别缘的菩萨，他都希望他们能够成就佛道。那下面呢，在经文上说呢，十贫穷子，由诸聚落，经历国邑，遂到其父所指之城，指的是我们啊。虽然这里面经文讲的二乘人是指的一切众生嘛，由诸聚落，我们不是在三界的佛宅里面轮转不已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生的福德因缘不是很具足？那你从现在往前推就知道了嘛。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一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嘛。所以没有过去，怎么会有现在呢？你没有现在的造作，怎么会有未来呢？那你说我万一我今生都没有造作，没有造作你还是有未来呀、啊？为什么？随业流转啊，你只不过一直站在原地没有进步而已啊。但是并不表示你过去的业流转到今世，今世就可以了哎、欸，哪有那么好，那么轻松，那么便宜的事？要看我们自己的作为啦。所以譬喻呢，我们所有众生都一直在经历呢这些各道的轮回，慢慢呢回到呢这个佛陀的住的地方，就等于呢慢慢接近有佛法的地方啊。所以每一次你要遇见佛法，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耶、欸，要看你的福德因缘，如果你生生世世都有发愿，当然生生世世都可以心地善知识，都可以呢出生在呢有佛法的地方。所以现在呢也披呢二乘的声闻，因为慢慢有善根了哈，才能够接近呢佛陀。那我们下面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把经文念一下。复免念子，与子离别五十余年，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善自思维，心怀悔恨，自念恼朽，多有财物，金银珍宝，仓库盈溢，无有子息，一旦终末，财物散失，无所委付，自以殷勤，每益其子，复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财物，坦然快乐，无复忧虑。这个从经文上面就很容易理解了。佛陀当然非常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度，可是呢，众生随业流转，佛陀纵然思维我们，可是呢我们自己的念头不跟他相应，他也没办法啦。你要呢有念佛的心嘛，佛才能够感应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呢，为什么我们呢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呢修学佛法很多年通通都没有感应，其实念佛不是要求感应的啦，是求你内心的智慧。那你说啊，我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过佛，就表示你修持的心念还不能专注嘛，还不到呢打破那个清净心，还有呢不够殷勤啊，恳切嘛，还不那么迫切的需要要见佛吗？佛陀会护佑你，可是护佑的方式不一定要现身给你看， 你学佛过程是要慢慢的把你心中的佛性开发，是要看到你心中的佛。如果你能够看到你心中的佛，就可以看到外在的佛了。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佛陀会护佑你，可是护佑的方式不一定要现身给你看。你学佛过程是要慢慢的把你心中的佛性开发，是要看到你心中的佛。如果你能够看到你心中的佛，就可以看到外在的佛了。所以佛陀意念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根基。他说呢，佛陀跟我们离别的51年，就象征了所谓的五道嘛，就是过去呢都像五道啊。所以佛陀也没有跟任何人说什么，因为根基还没有到，说也没有用嘛。现在呢，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他证悟的第一句话啊，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是因为我们呢，有着很多的烦恼。

脑附着吗？所以不能显发。所以佛陀也是一样啊，思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成佛的福性啊，都有一寸的菩提种子啊。可是你怎么样去自我发现呢？怎么样呢能够让他们呢，就是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呢看到内心的佛性。那这时候呢，佛陀呢就想，他在世间的因缘快圆满了。我们说人世间它本来是异界嘛，这个色身本来就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永远住世啊。所以当时佛陀住世是80年嘛，他的老朽的意思就是我住世的因缘我快结束了，可是呢我还没有得到那个上根器的人可以呢续佛慧命。哎，就好像呢，我记得在这个欧汉经里面有一次，欧难呢就跟佛陀说，佛陀啊，最近啊有很多人证得罗汉啊。佛陀呢都没有讲话，欧难就问佛陀说，佛陀啊，你的弟子证得罗汉，你不欢喜吗？佛陀就说，每一个人都证得罗汉啊，佛法谁来弘扬啊？因为罗汉出于三界就不会到人间了。那佛法呢，要救度众生的使命，就是谁来担当呢？所以佛陀啊也摇头，他也担心没有继承者啊。那现在呢，同样的啊，佛陀就说啦，我有无量的智慧嘛，可是没有呢可以继承的人呢、啊。我刚才说了，因为声闻证得罗汉就出离三界，他就不会回到人间来了，就不可能呢续佛慧命嘛。所以佛陀才会担心说呢，哎呀，我如果走了，我没有人可以继承啊，我这些呢所有的每一个人心性上面的光明智慧福德也不知道告诉谁啊，就是佛陀所证悟的真理也没有办法呢让所有众生都能够理解。所以佛陀才会常常会想，哎呀，如果呢我能够得到上根器的人把法传给他啊，才是真正的快乐啊，还有无忧嘛。如果从一个世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家庭里面都希望啊他有继承者，对不对哈，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嘛。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做的事啊你的儿子女儿不一定要做啊。就像日本啊，他们世袭的寺庙啊，父亲传给儿子啊，因为日本的和尚啊有很多是结婚的嘛，寺庙都世袭的。可是现在呢，儿子不一定要接啊，他不一定要做和尚啊，他不一定要你的庙，哎，你知道吗？你没有继承人呢，你这个庙呢，儿子不继承，这个庙当然就收归国有了，收归国有当然就只有搬出去了。你是要呢代代相传，你这个寺庙才能够住哎。如果你的儿子不继承的话呢，这个寺庙还是回归到国家的，你就不能住在寺庙里面了，这实在不一样啊。所以不一定呢，每一个人呢都愿意要承受呢父亲给他的家业。那我说呢，佛陀也是一样啊，希望能够把佛法能够流传下去，度化众生。可是真正能够继承者是谁啊？这是佛陀担忧的。那下面呢，他说：“世尊啊，尔时穷子，
雍任辗转，易道复设，助力门策。一开始，当然记住呢，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啦。那现在呢，慢慢呢，可以接近佛陀啦。这个穷子呢，就指我们啦、啊，没有福德嘛，没有智慧的这个穷子嘛。你内心呢，有福德有智慧，才是叫做一个富有的人。所以这个穷子是象征呢，我们一般的声闻，我们没有福德嘛。那为什么会庸刃辗转？你看我们在世间来说了哈，从一个世俗的角度，你为了三餐生活，你要不要很辛苦啊？要啊，家庭生活啊，对不对？工作啊，当然都会很辛苦的，任何职业、行业、工作都很辛苦。可是你会发现呢，这个最终的目的呢，只是为了三餐，对不对？为了生活嘛。你能够能有多少呢？生活的必须其实是有限的，只是人的贪欲不断，有希望能够更多，对不对？然后希望能够更多，就不断的造业，造业结果当然就三界六道轮回了。那现在呢，就辟易了这些声闻，因为不断的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那现在好不容易呢遇到呢佛住世，那现在呢在经文上面呢下面他说呢，佛住的是一个方便有一土跟十报庄严土，这个在佛的国土里面，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呢五蕴哈、就是我们众生所住的，就是五趣杂居，五趣啦哈，五趣知道吗？为什么要五趣杂居啊？一样人，可是里面发现呢，人里面有些不像人啊，对不对？有些像畜生啊，像恶鬼，像地狱啊，像阿修罗啊，你再摊开报纸看就知道啦。这个五趣杂居。当然，另外呢，也有人说呢，这个从另外角度叫凡圣同居土，有凡夫有圣人吗？一样在人间。那佛陀为什么居住在方便有余土？这个方便有余，有余是含有色身的意思。那个本身呢，因为他已经证悟涅槃了，就心已经得到涅槃自在了。可是因为还有色身在，所以他就暂且还住在这个世间。那另外呢，他还在一个叫做十报庄严土。所谓的十报庄严土，是佛陀呢他本身度化众生，这种六度万恨，事实上他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有无量的善巧智慧嘛，可以度化众生。那我们一样呢，住在假设我们叫做凡圣同居土。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十报庄严土？我们要问问自己吧。这个十报的意思就是象征佛陀有32相80行好，可是32相80行好是佛陀度化众生来的圆满相。它是他的福德智慧的累积。那我们说一样在世间里面呢，我们也许呢我们在凡圣同居土，可是我们也没有十报庄严土呢。我们自己照镜子就知道了，就不用再说了哈。你内心有多少智慧啊，也可以自己衡量啊。那所以他用这两个来形容佛陀住的地方，一个人是佛陀已经解脱自在了，只是因为他方便住在人间。另外呢，虽然他住在人间，也象征佛陀呢，他度化众生的六度万恨哈，功德圆满的，所以他的智慧是无量的。当然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

是同恩，夏季沾土苦，所有见闻者即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系消除，生生即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彦竹，那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那我的作品其实很多是跟新媒体艺术有关系，那所以我会做一些影像或者是影像装置的作品，因为我也是刚准备要从博士班毕业，所以其实我也有做一些策展还有艺术研究，那主要关注的议题也是跟数位资讯的美学有关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科技现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科技跟艺术相遇的时候，那科技它代表的到底是一种媒材工具，还是一种重新观看世界的方式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就用他的创作来回应这个问题。那么他从影像以及空间装置入手那么现在延伸到了网络版还有虚拟实境，那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那么观看他的作品，就好像呢踏上了一个在虚拟跟现实之间的一个宇宙之路。那么欢迎复合媒材艺术家林彦竹。
0: 主持人朱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是艺术创作者林彦竹。
1: 彦竹啊，那么你现在从事的是以复合媒材为主你做的很多的艺术作品也都是非常接近科技艺术领域里面可是相信你从小对艺术产生兴趣应该不是就是在玩这些我们说跟科技有关的吧，跟我们聊一下你跟艺术结缘的这个过程好吗？
0: 我发现我其实喜欢艺术很早，大概从有印象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我还记得我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艺术，然后幼稚园的时候记得那时候去幼稚园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就要我们先画一幅画，画完给老师检查之后才能可以去全去玩扮家家酒做其他事情对啊。那我就发现我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画那一幅画，然后在画的时候就会去想说我这个画面可以怎么样，颜色怎么配，然后要表达什么事情。其实大概从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然后像我的家人都说他们就有观察到我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展现出就是对艺术的热爱或喜欢这样子
1: 所以还中学都在念美术班吗？
0: 但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学艺术这件事情我是一直都很想要，然后也很幸运就是说家人其实会让我们去可能去外面的才艺班学习，但是要不要走艺术这条路其实有经过一些争取对，那就是像以前我的家人就会说要不要当兴趣就好，然后或者是说要不要再念一些可能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一些科系
1: 都有一种出路的考虑
0: 是。
1: 那后来可能终于说服家人了
0: 对，
1: 所以让你进了台北艺术大学那时候就是美术系
0: 是，
1: 然后你就是从此不只是在才艺班你可以在一个全然学绘画跟美术相关各个领域在里面经营在其中那个生活那个感觉对后来影响很大吧
0: 是，就是刚进这个美术系或者艺术大学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原本可能会很想追求这件事情，但终于有机会是可能一天24小时醒着的时候都在接触艺术。那其实在念美术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刺激，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媒材或者是材料或者是类艺术类型，像是雕塑、版画、复合媒材、绘画、水墨这些都有机会可以接触。那也是在这个求学的阶段开始去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创作这样子
1: 相信这个复合媒材在还没有进这个专业科系之前大概比较少接触到那你在学校是一开始就对复合媒材感到兴趣，还是也是跟大家一样先从绘画呀、雕塑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传统的美术领域开始，然后才转向复合媒材的？
0: 我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是一开始也是从绘画开始然后像刚提到就是还蛮 幸运的就是说，哎，其实课堂上都有这些接触跟安排。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创作上最早先创作一系列的绘画作品，叫做《塔方》。那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趣，就是因为可能是那个创作的状态吧，就是说要投注很多的情感啊、情绪啊，或者是感受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状态有点像是有人说演员会有时候会入戏很深，对，那可能会投注在某一个状态里。那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看不同的艺术创作的状态？那我那时候就在完成一系列的绘画作品之后，就转向说，哎，那我来拍拍看录像艺术的作品。然后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比较诙谐的、轻松的方式去创作这样的作品，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后来也才进行到我后面的宇宙人的系列的作品这样子。
1: 哦，所以宇宙人其实是一个录像的系列。
0: 是。
1: 哦，是。那么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也是从绘画入门着手嘛，那后来开始转向复合媒材，也从录像开始，是你觉得对于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主题想要描绘的一个你对世界的看法，用这种录像啊这种新媒体会更适合，是那个是绘画表达起来，也许没有办法这么完整。
0: 我觉得我的创作其实还蛮多，就是说会可能看今天的状态，然后今天的可能像大家会说，就是创作跟生命的存在的状态有关，或者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有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作品它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或者是来表现。那比如说可能是这件作品它适合用影像的方式，或者是它适合用装置艺术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用电路板的方式，那去透过可能它的概念或者是要表达的一些感受想法或者是那个状态去选择我要的媒介或者是它的媒材这样子。
1: 那后来你就在北艺大，后来你就继续研究所深造啊。那个时候你就是选的是新媒体的艺术所啊。那么，那新媒体艺术所里面学的啊，当然你是就你刚刚讲的是用复合媒材了。那跟大学时代的复合媒材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好像是在美术系里面也可以学复合媒材嘛。那跟新媒体艺术所的复合媒材是不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0: 是，就那时候会去念新媒体艺术，其实也就是去看了一些科技艺术的展览，那有看到说，哎，其实有些科技艺术的作品，它可能会要去探讨说跟现在的科技影响到我们怎么的世界的一些可能是感受啊，或者是议题啊有关系。那又可能也会对应像刚刚讲，就是说有不同的科技的形式的表现。那时候会想要在研究所，其实会是它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阶段嘛。其实在新媒体艺术研究所有一个东西还蛮吸引我的，就是说其实在新媒体艺术它可以接触到一部分是艺术家，一部分是他可能过去是资讯科技背景的一些艺术创作的也是人才。那所以就是在这里面会有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一些交流的过程。那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在研究所在艺术的接下来的创作的深入的状态去希望可以在科技上面有更多的进行，所以去发展这样子创作这样子。
1: 就我的观察啊，好像说如果走入了这个新媒体的领域，好像就要延伸到一些其他领域的这个知识观媒材的关系，很多又跟科技啊资讯啊这些有关，所以这些在学习上面是不是也比较具有挑战性？
0: 会啊，就是说像以前有一些课程，就是他可能也要接触到一些程式啊，然后或者是像比如说像这样电路设计，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以前的艺术的累积其实蛮不一样的。那这变成说就是要重新去接触这些 技术的一些可能是美彩，然后或者是有很多的技术的养成，它其实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1: 是。今天呢彦祖也带来很多他的作品啊，那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介绍他的作品。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我觉得其实真的这样子细数过来，其实在我的创作真的有分一些阶段。那有些阶段它可能真的就跟情绪、情感，或是刚刚说在找这个归属或观察这个环境有关系。像我的《好思家旅行箱》这件作品，它从2013年的时候创作嘛，那那个时候我的生命的阶段其实就刚好就是经历，因为我也是算是一个北漂族。就是从台中到台北去来学艺术、做艺术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离开原本很熟悉的、很有归属感的原生家庭，然后变成一个独自去面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我们在这个熟悉的时空里面，它可以感觉到什么，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那所以其实它会一直呼应到我们的一个存在，然后怎么样去认识环境的一个问题。
1: 彦竹啊，我们现在想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啊。第一件作品我想要聊的是你一件啊叫做 Mr. Universe 的作品啊，那里面呢很有趣啊，就是说这个有个电视机里面在呈现一个外星人，那像我们人很多经验，电视告诉我们外星人长什么样子，可是你在前面安排的观众他本身就是一个外星人啊，所以外星人在看他自己上电视啊，不晓得这个作品呢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2: 我其实平常就很喜欢看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那现在网络上也很多这样子的资讯嘛，那所以我那时候想要透过说就是好像这个我们去接收到这些科幻的资讯，它其实是很多是来自于媒体，那它跟这个媒体跟科幻之间有没有一些共构的关系？那这个比如说像很早像电影啊或电视，它其实就会有很多的科幻的作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科幻作品它来自于人的一些想象，或者是说就是很多的科幻作品它其实是跟媒体之间有一种共构的关系，那也是来自于人的人为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的作品里面其实就用了一些比如说人身啊，或者是人他去穿了扮装成一个外星人的戏服，然后他会在这里面去好像在看电视或是跟媒体互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些作品，它有一种诙谐，有一点点荒谬，可是可以去呈现出这个科幻它跟媒体之间它其实是有一种互相呈现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1: 我想光是科幻的部分啊，就是说即使不是外星人，外星人我想很少人见过外星人，可是我们对于外星人的想象也是媒体这个创造出来喂养给我们的啊。但是也有人说我们现在对于世界理解的这个真实很多也是由媒体来这个制造给我们看到的啊。那么你希望观众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感想或者什么样的反省？
2: 希望作品就是可以去让我们去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也许我们曾在接受媒体的这些科幻的讯息的时候会 很有兴趣或者产生很多想象力，可是透过艺术作品可以去让我们好像再看一次，再次去像有点像是照一次镜子，把这件事情去揭露出来，然后可以去了解说，背后它可能有某一种结构的关系，然后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1: 是。接下来呢，我想聊的这个作品就是你一个应该算比较空间装置的作品啊，叫《好思家的旅行箱》哈。那这我们看这个画面里面，好像有一个旅行箱啊在地上，可是这个旅行箱仔细去看的话，上面好多是由不同的物件拼凑而成的，这些都是6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居住环境里面很习以为常的看到的一些物件，比方说窗花呀，像那时候很多人都有那种铁窗嘛，铁窗的窗花啊，还有像是这个瓷砖啊，还有这种花玻璃等等啊，都集中在这个空间的装置里面。那但是这个是不是你自己成长的经验里面某一个成长的 过程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个居住环境里面的一个场景呢？
2: 对，我的第一个住的家也是第一个对于家的印象，其实就在这样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在台湾60到80年代这样的一个公寓里面。那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小时候就会对这个居住或空间其实就会有观察。那后来就是说就搬到那种大楼，集合式的这种大楼的住宅。对啊，那所以其实就会对于家的最初的记忆有一些感性的投射在这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的一个养成的过程中，其实也会看很多的艺术史。那艺术史里面就会讲说，哦，这个是巴洛克的建筑，这个是洛可可，这个是现代的风格。对，那只是说有时候就是会在台湾的环境这样子，比如说去走在这个城市的空间里面，就会去想说，哎，那台湾的这个建筑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描述，或者是去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观察到说，哎，这些比如说像刚老师说到，就是说60到80年代这些建筑里面，有人说它是布灯公寓，那就是
1: 布灯，
2: 对，
1: 布灯也是一种美学流派吗？
2: 就是好像是说就是去形容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啊。但很有趣的就是台湾的这个现象，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加盖啊，像是铁窗啊、浪板啊、铁皮啊在这上面。那所以就是在观察这样子的建筑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那是不是我也可以把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60到80的建筑里面，又把这个二次性的一些加盖去反映在我的作品上。
1: 那你又取名叫做好思家的旅行箱，好思家就让我想到，也许你的这个世代已经不太熟悉什么叫好思家。像我们这个年代大家都看过乱世佳人，女主角就叫好思家，那就是更久远以前的一个记忆了啊。那这个谐音是不是也是特别取的？
2: 对，其实也是像老师刚刚说，来自那个乱世佳人。对，那它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谐音。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我的创作其实会先画草图，那草图其实我觉得在画的时候其实是还蛮直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把它画出一个有点像是旅行箱的一个状态。对啊，然后所以它好像在一个可以移动的旅行箱上面承载很多家的记忆跟符号，那我觉得它也是某一种对于那种离开家的一种刚成年的状态，一种对于家的一种感性的一种回望。
1: 对，因为这些就是说曾经逝去的一种建筑里面的一种风貌，相信你要取得里面的这些，不管是窗花啊，拼什么玻璃，那个叫花玻璃啊等等，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是不是在收集这些美材的时候有碰到一些困难？
2: 对，像我就是会先做好一个装置的结构，然后开始去找这些材料。那有些就是就会去路边捡。对，那比如说有些像装置上的浪板，我可能真的是从路边捡到的。那还有一个蛮特别，就是装置上有一些那个铁窗，是我一次走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他刚好那个正在拆他的铁窗。他可能就是想说要把铁窗替换下来，我就说，哎，不好意思，这个铁窗可不可以给我？
1: 然后哇，那你看

0: 种生活的经验的一个创作是吗？
1: 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主委工作室驻村。那其实还蛮有趣的说，有些艺术家他驻村是去很远的地方驻村，但是我那时候是因为我曾经在主委住过，那但是又跑到主委工作室去驻村，所以其实我是在一个我曾经租房子住过3年的一个。算是有点像是一个地区去回去驻村，但是那时候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在驻村的过程中，就是有看到主委工作室跟那个淡江大学的黄瑞茂老师，他们在发展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去提出说主委它是一个卧房城市的概念。
0: 怎么说？
1: 就是说他们观察到很多主委的居民，他们是可能白天的时候会去。可能是台北市或其他地方上班上课，然后
0: 只在那边睡觉。
1: 对，对，就是下班以后、下课以后再回到主委，就是休息睡觉这样，对啊。那其实就会变成说，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主委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可能会去上班上课，然后其实对于整个地方的认识不会很了解。对，那反而是在主委工作室驻村的这段时间，那我跟着这些艺术计划，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在主委去溯溪，溯那个溯梅垦溪，然后或是在旁边的社群里面去踏查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重新去回顾说，哎，这个我认识我居住过的这个社区，它的环境或者是历史会是什么样子？那也。刺激说，哎，我的这个在主委工作室驻村发展的作品，有没有办法他去回应到这个整个在这边的居住形态？那因为我在主委的时候也是住在这样子的水泥的大楼里面，那就会想说，是不是在这样子的居住形态里面，我们已经忘记说在这样子跟环境互动，甚至我们文化里面可能有一种。整天地而居的一种情怀或向往，这些东西就会慢慢消失。那是不是透过艺术作品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召唤回来，能够有一种心灵上的补偿？
0: 所以如果一个地方你每天只是晚上的时候去那边睡觉，白天就不在了，所以对那边天地什么样子可能也没什么印象
1: 是，
0: 何况现在已经都被各个高楼给遮蔽了。
1: 对啊，
0: 是。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祖聊。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就是一个 idea， 然后那个 idea 出来，我觉得在想作品的时候，它不太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我可能比如说像这一件《永恒回路》这件作品，我可能一开始就想说，我有点想要在电路板上去做艺术作品，可是这些东西都还很模糊，然后所以我就会去想说，那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有时候脑海总会有一些画面，我可能会先书写，或者是画一些草图，然后或者是去查一些背景的相关资料，比如说像我的这件作品，它会从古代的炼金术去发展，那所以我就会去查说，以前的这个炼金术，它相传是刻在一个绿色的石板上，那这跟我想要做的材料，其实某方面来说也有种呼应，所以其实它会是蛮交杂的，就是可能是一个不是很理性的概念，但它又会发展出一些知识性或者是美学的部分，然后透过画面或者是我可能写的一些概念，然后慢慢的来回的过程这样去组织出来。
1: 店主啊，后来你的这个创作啊，开始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都比较是空间装置有关，后来你就用投影的方式啊什么的打破了那个虚实的一个界限啊，比方说你后面的一个作品啊，那我就看到里面呢有透过那种除了现场好像有一些物件之外，但是有透过投影看到更多的什么盆景啊、门啊、钟啊、楼梯啊等等啊，那么都在环绕着这个空间的现场啊，那么还有那种音效啊来搭配啊，所以进去好像沉浸在一种你要 create 出来一种虚拟的氛围里面。跟我们讲一下在做这个创作背后的想法好吗？
0: 就是说我的创作其实像刚刚讲，就是有一个脉络的一个阶段嘛，那在前面其实去观察到可能居住空间或城市的一些景观之后，我就开始去，也可能是有接触到数位媒体的关系，然后开始去想说我的去对于世界或周遭环境的认识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让它是稍微去跳脱出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那我想我也感觉到说数位的媒材它其实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所以我透过比如说像是影像或者是动画 3D 动画的方式，然后去拍摄这个像刚刚说到就是也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布灯的公寓里面，
1: 对，
0: 然后去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说有一个像是把这个空间打破，然后进到一个虚拟空间，然后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再去投射出我们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是一些情感这样子。
1: 那你那个时候在挑选要这个投射出来的那一些物件，你在挑选的时候背后特别是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来拣选那些要投影出来的物件？
0: 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些观察，比如说这个上面会出现到盆景，然后或者是灯，或者是这些门，我也会去观察说，台湾的在这些建筑里面的这些物件，它的样式或者是怎么样，那它有没有跟其他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那它有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在这个作品呈现出台湾的一种某种的状态？
1: 刚刚前面的作品是60到80那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啊，看的那个风格就跟60、80的物件很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的这个企图是要表现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风貌？
0: 因为这一些物件它其实就变成3D 的一种呈现嘛。那其实在这边我可能会去让它做一种材质上的一种转换，然后或者是颜色上的一种转换，然后希望透过像这样子刚刚讲比较数位的呈现的方式，让它去一样，就是说，观众可以跟知道说它跟现实的这些物件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有这个虚拟的一些投射在这里面。
1: 是。那接下来呢，我想请你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更有趣啊，就是今天你在现场带来非常多的电路板啊。那么我们都看过这个画画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材质上面作画，可是你是用电路板当作你的画布啊，在上面呈现啊，那么不同的景象，是不是跟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构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想到 电路板它有可能成为你的画布。

0: 我在念那个新媒体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会有一些课，他会去教说，在这个电路板上去做一些互动艺术的一些作品。那其实像那个时候就会遇到有一些同学，他可能过去就有这样的一些训练，所以就是对于这些电子元件，他们都了若指掌。那我其实像我的大学是念美术出身嘛，那就会去想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反而去观察它的颜色、造型。在这上面，那其实，在这样慢慢接触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在想说，那会不会其实像我刚去观察这些它的造型或者是颜色，它也是某一种去创作的一种可能性。那所以在这个作品上，我其实取材于古代炼金术，就是它有一个文本，那相传说就是它是刻在一个绿色的石板上，那个石板叫做。翠玉露这样，对啊，那就这个翠玉露它上面的这个文本其实很有趣，它就是去讲一个万物是一体的宇宙观。那我其实对于这个它上面呈现的这种宇宙观，深深被感到着迷。那也其实跟可能刚刚创作的这个脉络关系，我就在想说，古代有这样子的一种对于世界宇宙的一种认识，那我们现在在这种数位的时代，那数位它有可能像它打破了一种现实三维时空的一种认识，那我们会不会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数位的一个所创造的一种维度去加进来，在这个作品中讨论？所以就取这个电路板，它很像是这个翠玉露这样绿色石板的一个形象，但是上面它嵌入到的是一个。有点像是虚拟或者是电路 的一个宇宙的一些或者是世界在这里面。
1: 那电路就是让我们联想到资讯啊、网路啊等等哦。那么好像你用这个电路板来做你的媒材，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前阵子被讨论蛮多的非同质化代币的问题啊 ，NFT 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对于现在。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艺术跟收藏界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这样的一种隐喻，是吗？
0: 对啊，那时候我在看这个炼金术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它，我们一开始乍听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不是在讲把东西变黄金？
1: 对，
0: 就好像大家对于黄金或者它的一些经济的价值有一些向往，可是。当在看这个文本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发现它背后承载是一整套的宇宙观，反而把东西变黄金这件事情不是它的一个核心。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好像 NFT 它里面有一个到一个虚拟世界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意涵，然后把它镶嵌在整个作品里面，然后去把它成为整个作品里面的一小部分这样子。
1: 那虽然刚刚我们讲这些象征的意涵啊、哦，那个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可是你在电路板上面还真的有把它当作一个画布，在上面有进行做一些设置跟呈现啊、哦。那么像绘画一样啊、哦，那不晓得因为我们这样看就是蛮抽象的，不太理解啊、哦，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意涵？那你是不是帮我们说明一下？
0: 我找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找了很多那种古代炼金术或者是神秘学的一些图像。那这个图像就是说，它有很多也像刚刚说，其实跟过往的一些艺术训练是很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像过往艺术训练，我们可能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画素描，然后或者是去把这些观察到世界，然后变成比如说用透视啊，或者是去在画面上创造出一种立体感的一种做法。可是其实像我在看到这些古代的这些图像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这东西好有趣哦，但是怎么跟我过往受的训练不太一样？但它背后又有很多的一些隐喻，然后或者是有很多象征的一些，包括宇宙观或者是精神的东西在这里面。对，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有点是隐喻、象征性的宇宙的一些，甚至有点神秘的图像，那结合在整个艺术养成的过程中，可能还是有一些

0: 图像的训练，或是甚至到一些抽象艺术的训练，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嗯，然后也结合这个比较当代的一种表演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1: 嗯，像你这边有的比较大件的作品啊，那么如果通电的话，它上面也会有这种灯啊在闪烁呀，甚至这种数位的字体在这个播出啊，那么这个对于你的作品来讲的话，是不是重要？我的意思说，如果它通电或不通电，有灯没灯，跟你表现的意涵中间有关联吗？嗯，
0: 有，这通电还蛮重要的。哦，
1: 怎么说？
0: 就是说，因为如果我在想，如果它是静态，或者是应该说它是没有通电前的话，嗯，就会是有点像单纯的图像，嗯，可是当它通电之后，它可能会产生出声音，或者是像朱老师刚刚说的一些 LED 的灯光，然后或者是它也会连接这个 NFT 的影像，嗯，那它就会把它全部变成一套循环，那就会把这个我们在讲可能现实或者是作品中，然后整个循环去呈现出来，然后也去回应它作品的永恒回路的这个名称，
1: 真的非常有趣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祖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患者情况紧急，快
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7: 我要做这个手术。
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7: 我认为是复检症，
1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每件作品它其实在我的每一个生命的当下其实都有蛮多意义的。那如果说我现在去选，就是现在最有感觉的一件作品，我觉得那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作品，那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永恒回路的这一系列作品，因为我正在处理它，就是正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状态里面。那所以其实在这一件作品，其实我也开始去思考说，哎，我怎么样用电路板或者是电子元件这样子常见的一个材料，但是它有没有变成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可能性，透过揭露电路板的方式，那去看说，哎，它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些数位技术它就是我们整个世界跟宇宙运行的一部分，它可以去回应这一块。所以作品里面会有一些像是宇宙的一些图像在这上面，或者是一些电路的运作在这里面，然后去呼应到整个数位技术可以去回应到这些更古的宇宙的问题。
1: 彦竹，我们刚刚都谈的是你的创作啊，那我们知道你除了在创作之外，其实你也有用策展的人的身份啊，来这个让大家看到其他艺术家的创作。你还连续三年啊，那么在这个奥地利啊，那么一起参加了林兹电子艺术节啊的那个策展啊，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策展人的这个工作是做什么，还有那个电子艺术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节。
2: 我很荣幸能够去跟这个北艺大的新媒系，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林兹电子艺术节有一个展览。那林兹电子艺术节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数位艺术的一个节日，那也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在整个艺术节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包括艺术家，然后或者是策展人、工程师，或者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些学校，然后会在整个艺术节里面去做大概为期4天5天左右的一个呈现。那我在这里面其实担任策展人的工作，其实会希望能够从这些在学校的一些新锐艺术家里面去找到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跟世界上能够去有互动或者是回应的一些，包括从作品到整个展览的呈现的一个策划这样子。
1: 那么你现在有做策展，有自己有过驻村的经验啊，那你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讲的话啊，那我们常常都在讲说哦，艺术家要有一种创作的灵感啊，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得到这个创作的灵感或者想法，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或者得到这种艺术的刺激啊，这种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就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
2: 我在这个创作跟策展经验，其实蛮多对我有启发，是来自于跟这些国际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工作者能够有一些交流。那因为其实像我的养成，其实是一路是从台湾的这样子的训练去养成出来的嘛。那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来自于生活的刺激，可能是台湾的环境。那跟这些可能在驻村单位，或者是比如说在林兹电子艺术节，会遇到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些艺术的工作者或者是创作者，他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也许用到的材料，或者是其实我们受的有一些，比如说像艺术史的训练，其实是很像的。但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环境，然后或者是他的整个经验的一个过程，会产生出一些不一样的创作语言，或者是一些对于包括科技或者是这些的一些心得或想法。那我们会透过跟这些艺术家的直接的交流，然后其实对我的创作有很多的启发。
1: 那么就你已经得到的经验里面啊，跟这个国外艺术家的交流，你觉得即使是用相同的媒材，像你刚刚讲的啊，那么但是我们是亚洲的国家，东方的国家，跟西方的这种同样的新媒体艺术家来比较的话，观看世界的方式上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呢？
2: 会有差异。
1: 例如
2: 如果我观察到，比如说像有一些欧洲的艺术家， 其实我们都用类似的软体，然后用类似的一些创作的媒材。可是有一些欧洲艺术家，他会关心的是，比如说像是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有一些对于科技的想法，会有更多人文的一些呈现。嗯，那或者是他们的作品，也许会去批判整个科技运作的机制。那台湾的话也是有，但是台湾的作品其实我们很多会回应到我们台湾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在这个全世界的供应链的这个一个位置，对，然后它会去反映在我们的一个，我觉得包括我电路板的作品也是一样，就是它会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上面。
1: 还有我相信你早期作品那些跟居家有关的这个家的议题，可能也是会比西方人来得更为关注嘛。
2: 会哦，
1: 也是这样哦。那除了策展啊，这个创作，你现在还继续在念书啊？我知道你现在还是在这个北艺大的博士班啊，继续在钻研。那不晓得你现在这个研究的领域啊是在哪一块？那么为什么想要再继续深究深造？
2: 在做艺术的过程中，其实包括去发想灵感，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当对某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也许会其实也会比如说去看书啊，然后去要去深入去了解这个议题。那其实它会其实也会像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的研究它会有点像是从这个作品出发，那我其实从作品出发，希望可以去讨论艺术的资讯性这件事情，艺术的资讯性质这件事情。那我其实从尤其也是从《永恒回路》这件作品里面去出发，就是说我发现像古代的这个炼金术，它其实有来自于希腊的一个神话。那这个神话是说有一个叫做赫米斯的一个希腊神祇，那它其实就传递，它就是所肩负的就是讯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把这些来自于天界跟人界的这个讯息去做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那它其实也是我这件作品的一个发想的其中一个原型。那到了现在的数位时代，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数位技术里面它有发展出一些资讯的理论。那我的研究其实就有点像是从作品里面去发展说，那这些资讯的理论它有没有办法去梳理说艺术以来一直以来它都有一个资讯化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是的。那么提到新媒体啊，提到数位时代啊，那么就我们好不可回避的一个就是这几年特别凸显的一个议题啊，就是 AI 啊。那么 AI 科技已经对很多的工作领域啊都产生了影响，那么在艺术的领域当然也是受蛮大的冲击。那就在数位艺术啊，或者你们做的这个新媒体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 AI 的出现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对于数位艺术的创作者或相关的讨论，很多是比如说有人会讨论说就是这个作者的问题，就是说过往作者好像是艺术家，那我们会不会在这里面会变成说，可能 AI 跟 AI 有一个协作的关系？对。那对于艺术家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会要去处理的更多是怎么样去取得这样子协作的一个平衡。那这可能是过往的艺术创作没有去处理过的。那以及说在这样子 AI 它可能会发展出种种的议题，那它怎么影响到艺术家，以及艺术家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去开创一些新的语言。
1: 因为像 AI 有所谓 co-work 啊，就像一个协作的部分啊，所以也许 AI 可以成为很好的助手。那最后会不会害怕说 AI 反客为主，成为一个主导者？
2: 我现在是比较还不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在整个艺术的发展中，其实有蛮多次来自于新的技术的挑战。那最有名的就是从早期摄影术的一个发展，就很多人去讨论说，那艺术是不是艺死，或者是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还要用原本的方式去创作？那 后来就发现说，哎，那其实艺术家们其实都会去想有什么样创作的可能性。那其实艺术家其实会反而在这边去激发了很多的创造力。那像我的这件永恒回路的作品，它其实上面的这个文本，我其实也有用到 AI 的一个生成在这里面。那就是说，我会喂给 AI 这个催录的一些文字，然后请他去重新去生成，说，哎，那有没有一个宇宙观，它是有点对应催录，然后它又可以产生出一个新的跟数位环境去连接成一体的这样的宇宙观？那我觉得 AI 它其实某方面来说，其实它可以去回应到这个议题，然后也可以成为这里面的一个可能是必要的一部分。
1: 是的。那好，我们今天已经看了不少你过往的作品啊，不晓得你目前啊正在从事的或者即将从事的作品大概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2: 我想我接下来会继续发展永恒回路的系列，然后
1: 还是电路板为主体，
2: 然后我也有在进行，就是希望可以发展一些跟性别议题能够有关系的一个作品，那再请大家期待这样子。
1: 是的，好，所以非常谢谢彦竹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那么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我自个人是第一次看到电路板的艺术品啊，那么也在观念上面有很多的启发。谢谢彦竹，
2: 谢谢朱老师，
1: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Has the word got out?
1: Yeah, it's down.
0: Good. It's true. I've created a truly revolutionary ultra-thin guide wire that will create a qualita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of the prostate. And now that the guide wire is being produced, I will arrange a time to broadcast the surgery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moment we nail this surgery, we'll need to get it in front of those award influencers in Sweden. Especially Professor Hummel will have to stand up and take notice of this matter.
1: Okay, Professor.
0: Okay.
1: Okay.
0: Good. Goodbye.
2: 北达，国内顶级三甲医院，每个从医者心中的殿堂。
3: 骨科不及海医大，泌外不及北达，心外排不上前十，神外不及北大。
4: 整形外科不行。
5: 停停停！
6: 照你这么说的话，北达啥也不是了。走吧。
2: 区区一个介入，搞这么大阵势啊！
3: 微创手术，大势所趋。
2: 我还是更喜欢开胸手术。
3: 也是，即将落寞的夕阳余晖，也是能吸引到部分信徒的。
6: 你长这么大没挨过打，真挺神奇的。
7: 云哥，
8: 还真是你，好久不见啊！听说你也是来参加这次介入研讨会的。啊？
6: 怎么不做心外改介入了？这口饭不好吃啊？
2: 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啊。
8: 也是，但是云哥，您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干嘛老跟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穷学生抢啊？
6: 哎，你们不知道吧？云哥的姑姑是大医院的院长，人家可是要继承家业的。
9: 什么医院啊？
6: 海城医院。
10: 没听说过呀，哪里的？
11: 是华北最大的私立医院。
2: 私立医院？我说呢。哎，
10: 那可能挣很多钱啊。
6: 小王。
3: 曼欧诊所也是私立医院出身。
8: 啊，这位是？
3: 不必认识。苏云，走了。
11: 小文，去查查那大个什么来历。顺便再探探苏云的技术水平怎么样。
2: 我还没开始反击呢，都装走了。
3: 赢了 PK 就是最好的反击，
2: 就佩服你这贼能装的能力。
3: 少说废话，时间紧迫，你不是说有个学弟在这当住院走了，
2: 这不来了吗？王林，
12: 林哥。
2: 好久不见啊！
9: 笑死我了，你！
6: 你给我发信息说你要回北达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以为你再也不回北达了。
2: 我跟我同事来参加个研讨会。哦，介绍一下啊，郑仁，方林。
6: 郑仁？
2: 就是你老公吐槽贼能装叉。
6: 住了！哎，
2: 你干嘛去？你不让我说呀？这耽误吃饭，你饿了？哎，话题没有。
6: 什么呀？这。
2: 走，云哥。哎，真磕碜啊！说请吃饭就来员工食堂。哎，
6: 云哥，你别挑我了，我们这帮住院总能腾出时间给你吃顿饭，不错了。
2: 你不是变样了吗？
6: 变样了，我跟你说，跟以前装修不一样
2: 了。那桌，
6: 那桌。黄龙，
2: 见过。
13: 云哥，我比你小三届，
2: 打过篮球。
6: 来，坐。
3: 不是应该先看患者吗？来这干什么？
2: 吃饭，吃完饭再看患者。快坐。
6: 我跟你说啊，哥，北达最大的不一样，能点单了。今儿我们几个请客，什么贵点什么。
3: 有饺子吗？
6: 有。
2: 这个，来一份。
6: 大家来十盘。
2: 来这个，还挺好吃的。
14: 请问是汪医生吗？
4: 你好，我是吕阿姨介绍来的。啊，
5: 不是，你怎么才到啊？等你半天了都。
4: 对不起。
5: 片子在了吗？
4: 嗯。

0: 那个，明哥，我先带他去住院处办个手续。
1: 你先忙，
2: 你跟我走吧。啊，
3: 谢谢。
2: 我估计应该是癌症晚期，消化系统的。
4: 这么年轻，恶性肿瘤并发的太凶，应该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5: 哎，要不送去中医康复医院呢？

0: 搞个中医给调理调理，你说呢，云哥？也许吧。哎，还这个好吃啊！
1: 哎，这个来一个，来。
0: 哎，云哥，
1: 嗯，
0: 听说你们那技术研讨会开的挺艰难的，有对价？
2: 不就是区区三院吗？
1: 没那么简单嘛！我可是听说。 他们把鲁道夫都给请来了，而且还有万盛国际在背后做资金支持。万盛，那可是新加坡跨国医疗公司，全球销量第5。现阶段，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国内市场。
3: 然后呢？
1: 而且我还听说呀，他们对这个前列腺介入科研特别感兴趣，
3: 正好宣传他们的导师导管，打开中国市场，所以他们把宝全压在鲁道夫身上。
4: 兄弟们，500，要加油啊！ 别光吃饺子，人请吃饭多吃点菜。这儿鸡蛋，吃。找到什么馅儿的尝一个啊。还有什么内幕？
1: 他们这次试验型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患者只有一个人，姓王。这么多医生，就一个患者啊？这手术不成熟，啊，没人报名。不过我们这儿肝癌患者倒是有很多，孔主任准备了20个肝癌患者，你们先给他们做肝癌栓塞介入示范手术，谁肝癌做得好，谁做前列腺。
3: 挺正经，急人。
2: 那是都怕癌箱。
3: 你有那要什么患者的资料吗？
2: 有，我就知道云哥要，我一早就准备出的。
5: 你小子啊，变聪明了，哎，那是云哥教的好。喂，啊，司院长，哈哈哈哈，我亲历人呢，啊，我已经住进北大了，啊，谢谢谢谢，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听说这位医生里最好的是金耀武，
6: 是不是？
5: 哎呀，
6: 当然是证人。
5: 哎，可证人只在海上出名。 而金耀武是介入大脑孔主任的得意门生，据说，是新生代的顶梁柱，你安排安排。
6: 您相信我，绝对是证人，他是最好的。要不然您选苏云，也可以的。不过那小子变数可有点多。
5: 是吗？那我再寻摸寻摸。哦，啊，徐院长，对了，我有个事儿跟你说。最近病房三个病人，人太多了，特别杂，跟菜市场一样。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弄个单间？你也知道，钱不是问题。<笑>哎呀，这个忙我还真就帮不上了。行吧。好，就这么着。
6: 不好意思啊。
3: 老公啊，别想那么多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呀，我可不想进去啊！哎，你别进去！哎，老婆，你这个人，哎，大夫说现在都是说我对身体有好处啊，
7: 慢点吃，下次就买点啊。
5: 老弟，你们也是排了很长时间才进来的吧？啊，我们也是排了10多天才住进来的。哎呀，我在外边等了好几个月，要不是运气好碰见孔主任，这才排进来的。啊，你们也是来参加那个什么示范手术的吧？啊，那你们都是吗？
8: 这里边啊，大夫特别多，也不知道能不能分到一个好大夫。我是想盼着早点好，还得回去干活呢。
5: 哦，您还要回去工作？那老爷子，我问问您，您是在哪高就啊？
8: 我是三轮协会的。
5: 哦，是三轮协会，
8: 就是一个蹬三轮的。
0: 这些肝癌患者，我建议你们第一个先做亲历人，他技术病少，身体壮胖，手术能顺利点。那个百里，我担心手术到一半会猝死。
3: 百里的病情比较严重。
0: 示范手术什么时候开始？明天是科研会后勤休息，应该是下周一。我想去看看这几位患者。康斯料就得了，我要真带你去病房了，上头知道得骂死我。你就非急这一两天，百里的病情很严重，越早手术越好。
1: 这，哎，住进去了，情况怎么样？
2: 石大爷晚期，办全身各脏器转移，
1: 来的太晚了，没有机会手术。 连吃靶向药的机会都没有了，你主任看片子呢，我就偷跑了。
2: 你那个老乡具体什么情况？啊，他是今年6月份减肥的时候突然出现胸部疼痛，20天前吧，吃饭的时候剧烈疼痛，就去老家医院就诊，做了各种检查，说是肿瘤，就让来大城市看看。
0: 我看不像。
1: 啊？什么？
0: 不像是试管炎晚期，建议试管镜下做穿刺活检。
1: 你觉得什么病？
0: 消化道结核、传染期、全身播散、穿刺活检确定病因后，服用抗结核药物治疗。不是啊，
1: 那个我的老乡手里拿着的化验单，还有 PET CT
3: 都表明了这是食道癌晚期啊。你猜这是我同事的判断吗？
2: 没有，去做穿刺活检，要不然有惊喜呢。
3: 云哥，你认真的？癌症晚期呀，没必要遭这罪了吧？
2: 去试试，这样，我们要是猜错了。
3: 这顿饭我请了。行，我回去看看。不可能吧？消化道结核很罕见的。我
2: 觉着也是，这消化道结核先不说发病人数，就连这原发还是继发的这个机理，在临床上都还存疑呢。
3: 不可能。
2: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应该马上去看患者。
3: 钟哥，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习惯就好，他都这样，我都已经被他折磨好久了。
2: 哎，开免提。
4: 云哥，你要付钱了。哎，王总，什么情况？
5: 喂，云哥，那个朋友真是神了，目测不是肿瘤，不是食道癌。嗯，
4: 李主任正让人做食道镜下的穿刺活检，具体结果明天出来，但李主任也说不像肿瘤，跟郑医生说的一样。
5: 啊，好了，
4: 现在可以去看患者了吧？
6: 哎呀，我们正神医啊，不抽烟，不喝酒，连饭都不喜欢吃，就喜欢看患者。方林，
5: 想办法。
3: 行，那我去跟上次请示一下，你俩等我消息啊。
2: 哎，服务员，
6: 结账。你们这一桌已经有人付过了。
3: 谁呀？
6: 是门口那位先生给你们付的。
7: 30年来坚持用Nakashi主唱。 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岛环桶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8: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以近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2: 医药代表，冯旭辉，冯林，8000给他。哎，苏医生，我不是来推销产品的。一码是一码，这是原则问题。多少钱？286。
9: 这医药代表堵门口买单，都是大老板级别的人物才有待遇啊。300，
2: 不用找了。哎，我不让人便宜啊。
10: 有可用于前列腺介入的特殊导丝吗？给我一份。
2: 有，我带了一些样品，谢谢。
1: 这个老头子打呼噜不累吗？

谁呀？这么晚了，证人成功率高，金药物手术做得多，证人。

哎，小文，苏云的事打听到了，所以还是拿不了手术刀呗。嗯，那技术水平怎么样？急诊科，他没转肌肉。哎，你刚才说那个郑人，他怎么了？ 好好。

0: 这一伤，损伤，怎么样？我这应该说离的是真近的，还是应该说条件真差呀？是离医院挺近的，而且条件也不差。你跟我来。
1: 怎么，你们还比我冬天啊？
2: 快进来，快进来！这里呢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民宿，然后这里离医院啊特别近，这边还有个小院子。你看，从这里上来，进来的第一间房间，以后呢就是我和月姐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以后呢我们就在这吃饭。哎，郑医生、苏医生，以后呢你们就住楼上了。
3: 好。来来来，别怪他，他找到了新的玩具，急着享受呢。
2: 啊？

0: 谢谢啊。
1: 什么这么香？
2: 粥。
1: 哎呀。
3: 香水大米。
2: 狗鼻子。
3: 还真是啊。
2: 我从家带来的，就两袋。
4: 哦，哎呀，那我得多喝两碗，喝一碗少一碗。嗯，
5: 五百，快点尝尝500块钱大米，
3: 感受一下。太粗太硬，算了吧，要先吃饭。
4: 坐。
3: 嗯。哦，对了，我找人打听了一下啊。这次科研其实没什么进展，
5: 前列腺栓塞，由于前列腺没有供氧动脉，毛细血管的话，一是太多没办法栓塞，
3: 二是太细，对于材料很严格，三呢就是对于手术术者要求极高。
2: 我昨天去了一下实验室，他们也听说了这件事，几个大老板动了动心思，但都不看好。
3: 你那边忙完了吗？
2: 差不多，怎么了？
6: 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研讨会呗。

0: 且新的导丝和导管价格很贵，一般人承受不了，根本不会回本。但是他们还是要这样做，为什么？
1: 估计啊是有特定受众。也是，一般的强烈性增生啊，抠掉就是了，根本用不着截住这麻烦。能用上的，只有岁数太大，而且伴有凝血功能障碍或心脏疾病的人，一旦受到强烈刺激，出现心脏骤停，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呢，对于有钱的岁数大的人来说，
2: 万盛国际全球第五成功研制出心血管带膜支架，那还有其他的科技公司也相继研发出了新型号的心血管带膜支架。那万盛呢，就成了鸡肋。
3: 那你应该也知道，万盛国际现在一直想进入国内市场，一旦让他们进入，首先吃掉的就是长风微创的市场份额。长风毕竟是国产公司，材料学迟迟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介入，无论是肿瘤介入还是心脑血管介入，跨国公司的好菜都比国产的好用，这点你承认吗？
1: 嗯，
2: 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理由选择长风呢？
1: 因为便宜。
2: 合着我刚才说了半天都白说了。推进这个手术的大佬们根本不差钱，
1: 但很多人很差钱。你刚才说前列腺介入栓塞术的难点有三个：一，血管多；二，材料差；三，术者的水平。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术者水平足够的话，是否可以弥补材料上的欠缺？
4: 但是手术时间会增加，医生和患者吃辐射的时间会增加，手术成功率会增加，
5: 事在人为。
4: 陈医生，这个蛋是我自己打的，我没有用打蛋器。不是都说用打蛋器打出的蛋没有灵魂吗？你尝尝。我还加了一丢丢白砂糖。 说是糖啊，可以提高蛋白受热凝固的温度，延长受热时间，而且糖还具有保水性，可以让蛋变得更嫩。陈医生，你说好不好吃啊？
6: 有点淡。
4: 嗯，那我下次再多放一些盐。
6: 吃淡点，吃淡点健康。大家都吃快点。
7: 会议快开始了，
4: 我马上就好。牛角牡丹失落吗？
6: 谁是牛？谁是牡丹？哎，我炸了。
4: 恰恰相反，反而是这样的陈医生，让我觉得闪闪发光。啊，我想到要送他什么了。

0: 李叔，好久不见！
1: 来吧，介绍一下啊，我同事郑仁，这位是北大介入科的主任汪荣的老师，这些都是我同事。好，欢迎各位啊！
2: 你好，
1: 郑仁啊，欢迎你。哎，对了，我听小芳说呀，你第一次见到那个食管结核的病人，
2: 就知道他不是癌症，能说一说当时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直觉呢？
3: 食管癌在初期的时候会有进食哽咽感，这并不难发现。
2: 后来呢？而且食管癌播散很少会出现骨转移，就算有，转移到肋骨的几率也不大。王医生在看 PET CT 的时候，我也跟着看了，肋骨上有多处转移，所以我倾向结核的判断。
1: 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4: 小王啊，
1: 哎，一定要跟人家多学一学。
4: 是，没有一眼，
2: 看了有15秒钟。
5: 那个李叔，坐。一起坐。放心吧，老师，今天上午呢，我又演变过2次。好，
6: 那就看你的了。哎，好，欢迎大家好。哎，李叔，
5: 大家都来了，大家坐。云哥，郑哥，又见面了。郑哥的光辉事迹，我是听说了不少的。沧海一珠，我在海城可惜了。
7: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

0: 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到很好。

0: 倩儿哥挺爱打听的呀，
1: 知己知彼嘛，大家坐在这里，既是同行又是劲敌，谁不想打第一呢？
2: 接着跟我聊啊，顾端中当年的。啊，
0: 先失陪了。哎，他的老师就是顾玉面，北大第一大魔，
2: 虽然是空中教咱们来的，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我都得小心啊。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达。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次项目的秘书，叫金耀武，主要负责给大家跑腿儿，上至会议记录，下至外卖点单，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24小时随时为大家服务。
1: 言归正传啊，近几年呢，国外的科研小组发现，能够通过介入治疗来改善前列腺增生。我们北大医院呢，也在跟进这项研究。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享一下各位教授最新的研发成果。众所周知啊，50岁以上的男性当中呢，多达半数都患有良性。
0: 现在坐在这儿，
1: 虽然本身并未显著，
0: 和他们的青春
1: 电子屏尿疾
0: 将来都是介入大量，
1: 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
0: 那可不一定。
1: 所以啊，我们要及时的治疗。
0: 你是不是心里想，想来脑子疼，
1: 甚至是肾功能衰退等？我没有，想就说出来呗。反正我就这么想。接下来看一下解剖学。
3: 我相信解剖学呢，各位一定是比我更加了解，盼望弄懂了。目前这个手术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前列腺的供氧血管很细，细到普通的微吊丝很难进入。如果导丝进入的不彻底，那么治疗效果就不明显。坦白说，这个手术非常的有难度，一般呢手术效果都不是很好。好的，那科研部分呢就先讲到这儿了。 目前呢，实验性手术的患者正在泌尿外科住院，由于患者高龄，并发症比较多，所以外科手术的难度比较大。我已经把患者的病历发到各位的邮箱里，大家可以查看一下。
0: 出于对患者隐私的保护，请大家不要外发。高龄、各种严重的老年病。
1: 就算是泌尿外科抠个前列腺，
0: 都要瞒着患者猝死的风险，怪不得用介入呢。
4: 患者就一个，真是僧多粥少啊。
3: 所以说，想要做前列腺手术，就必须要在肝癌手术当中拔得头筹。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到了。
3: 是不是想去看患者？好的，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
5: 接下来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两天，下周一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示范手术。谢谢大家。建二哥，哎，
6: 云哥，怎么了？
5: 我要查房，
6: 看看示范手术的患者吧，帮我申请吧。
5: 辛苦了啊，跑腿吧。
6: 哦，好啊，稍等。
7: 走吧。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我说，别什么破烂都捡回来行不？这是病房，一天消三遍都嫌不够，你还把垃圾往床下扔？
8: 我这都是消过毒的，
7: 消过毒了那也是垃圾，
8: 懂不懂？对不起。
7: 我马上把他移走，赶紧拿出去！哎，来了正好，你看，你看这干什么呀？给他拖出去。
8: 您是白里？对，
7: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准备一下，周一早上8点，肝癌介入穿刺术。这么快呀？没想到，您怎么称呼？
5: 这人。
7: 哎，慢着，你就是证人。苏黎没跟你说吗？你应该先给我做手术，懂不懂？
5: 你是徐立人，咱们海盛医院的股东之一。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你都不着急，周一下午。
7: 怎么就不着急了？我都难受死了！不行，
0: 必须先给我做，不然我就换医生。
2: 那就换吧，反正你的手术谁都能做。好好休息，术前精神进水。
4: 好的。
0: 证人，你过来。真气人，怎么这样？这个证人。苏丽啊，是我。你们这个医院怎么管理的啊？还有这个证人，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像话吗？
5: 我跟你说，我本还瞧不上他，现在我非要他给我做手术。你去跟他说，要是北达的医生这样
0: 怠慢我也就算了，可这个证人居然对我还敢这样，
5: 像话吗？他到底还想不想回海城了？
0: 说啊，我话就撂这儿了，必须第一个给我做手术，否则啊，我立马从你们医院撤资，
5: 懂了没有？

0: 患者那边来电话了，让你先做秦立人的手术。
1: 你做吧，他的身体很好，病症最轻，你搞得定。
2: 人家点名让你做，要不人就要撤资了。
1: 那百里怎么办？
2: 他只能是我来做了，反正不能便宜心啊，我那小子。
1: 我的天，白大基础病这么多啊！
0: 而且肝脏居然还有这么多不到1公分的肝硬化结节式的小瘤体，很难判定良恶性啊。
2: 他的手术最难。
0: 的确很难，所以只能我们。
1: 哎，
0: 先解了，
1: 还算你开口快。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0: 先做64白三白重建，再考虑下一步。
1: 那秦立人那边，
2: 靠你了。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0: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1: 对，
0: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1: 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0: 来，跟我念一遍。
2: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0: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1: 哎，不是，
0: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们要隐藏。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这么漂亮的双元 CT，
1: 卖妈吗？
2: 倪主任说了啊，这些机器随便用。怎么样，李子，要不要来北大？我的梦想是开宠物医院的。
1: 啊。
2: 那郑哥呢？
1: 干嘛呀？当着我面发顾腔调，你小子。
2: 郑哥，这是在按照肿瘤的64拍三维立体图形寻找供氧动脉。
1: 嗯。
2: 现在还要竖着自己做片子，
1: 学吧，年轻人。
2: 啊。

0: 不是啊，你看啊，这儿还有这个。
1: 看来除了肝动脉的分支血管向肿瘤供氧之外，另外还有两根迂曲的血管。
0: 是的，一根发自膈动脉，一根发自肾动脉。
1: 很好啊，平时工作做到位，手术就更有把握了。
0: 我帮在 CT 室和放射科的张主任学了足足两个月，临床应用过两次，效果都挺明显的。
1: 很好，你不仅很有天赋，而且有足够的勤奋。这次研讨会啊，我看好你。
0: 谢谢老师。老师，我听说咱们这次研讨会，苏云和郑仁也是您邀请过来的。您觉得他们怎么样？
1: 苏云呐，心外荒废了，介入又刚刚入门，落毛的凤凰不足为患。倒是那个郑仁剑走偏锋，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0: 我查过他，他的介入手术成功率在90%左右吧。
1: 的确是个人才啊。
0: 不过这小地方也没什么大手术。
1: 那倒是，在国内介入这一面，你已经是金字塔尖上的了。可我得到消息，万盛对进攻国内市场势在必得呀，盯上了前列腺介入，他们不看好国内医生，所以特请了德国的鲁道夫教授，
0: 鲁道夫瓦格纳。
1: 所以呀，要快，要比鲁道夫更快地攻克这个手术。
0: 好，

0: 哎，怀姐，
1: 怎么样了？郑医生那边？
2: 还没有。
1: 万盛国际那边已经给鲁道夫开辟专门的生产线了。
2: 那咱也生产吧。
1: 什么？我们也生产？冯旭辉，你脑袋是浆糊做的吗？一条生产线至少要3000万每道，超过要是有这钱，还用得着咱俩天天跟着那帮医生讨饭？总之，这碗饭要是讨不到，你和我都得去喝西北风。

0: 哎，云哥，郑医生，你们这是刚从 CT 室练完出来，
1: 怎么你也去练啊？没办法，笨鸟先飞嘛。但是我运气比较好，虽然我的病人不像秦丽人那么容易，但是还是比百里要简单很多呢。嗯，你们呢？谁做白领手术？
2: 难度高的手术当然是我来做了。
0: 啊，好厉害！是明早八点吧？好巧，我也是明天八点第一台。
3: 那这样，做完手术咱们一块吃午饭。
4: 哟，你要这么久啊？我可是做完第一台后吃早茶的。
3: 北方哪有早茶？
5: 这次手术一定要赢，而且要快。你醒醒。
3: 你也看到了，白丽体内的恶变肿瘤跟交界状态的肝硬化结节很难分辨。
6: 可我只给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早早给资料啊？非要拖到没法再拖。
7: 要不是这次吃饭手术免费，他们肯定还会再拖下去。
8: 我说错了，还好有一天的时间。
9: 只要有我在，
10: 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1: 大哥，今天手术没事的。
12: 哎，忍住大点啊！
11: 我们一家都来看你了。
13: 哎呀，没事，
14: 又都长这么大了，
15: 是啊，你还没结婚啊？
16: 还没呢。哎呀，等我出去，我给你找一个。
17: 没有。
18: 等你出来，我们好好再庆祝庆祝。
19: 啊，对，
20: 马上经纪人马上准备做手术了。
21: 哦，该走了，该走，走走走走。
22: 哎呦，
23: 慢着吧，
24: 着啥急？
25: 哎呀，老头子，我先走了。哎呀。

0: 喂，大爷，
1: 您找我啊？
2: 常一啊，麻烦你把这个送到城南小学，交给一个叫李红的女老师。城南小学李红老师。
1: 对，谢谢你啊。
0: 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去。
1: 好，好，好。
0: 三十九城百里，马上准备手术了。
1: 好的，拜托了啊。
2: 放心吧。嗯。
3: 你是苏云，你不是还得出了名的胃定症吗？苏云
4: 出了一个出血了，
5: 出血了！哎呀，云哥真是倒霉啊！明明最简单的手术，遇上个最不配合的患者。
6: 这跟你没关系。
7: 苏云，现在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吗？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患者的命重要？
8: 你跟金耀武到底有什么过节？
9: 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10: 你敢说不？
11: 如果手术失败，你就会开除他们的。
12: 说话可得算话呀！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0: 我是陈忠汉，今年58岁。艺术玻璃工作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们做玻璃其实有30几年的时间，因为刚开始不是做，就是做创作。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从玻璃建筑玻璃开始，建筑玻璃其实就是我们的铝门窗、帷幕墙的一个安装。因为其实在做这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它的劳动力非常重，就是经常要搬运玻璃，而且它的危险性相当高，所以因此在整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不适合我。因为我们早期非常早就踏入了，那时候有彩绘玻璃、镶嵌玻璃、喷砂雕刻，所以我们有接触到，所以这个玻璃还蛮有发展空间的。而且我对深深的对这些一些加工的艺术玻璃来讲的话，让它深深吸引，总会那么漂亮，在玻璃这方面。因为我们就是刚踏入的时候，第一个要产生兴趣，因为我看到它的美，所以我会产生兴趣想要去了解它。因为玻璃是第一个，就是全地球上的物质是最特殊的一个物质，因为玻璃第一个它是非自然，它是人工而成，那第二个它是非结晶体，第三个它没有分子结构，它分子结构是散乱，所以我们它会随着温度而产生变化。玻璃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它一介于固态跟液态之间，我们称为冷凝体，因为它是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改变它的形状。所以玻璃其实玻璃发展至今已经5000多年的历史，欧美国家对玻璃非常非常注重，因为玻璃它的变化层面加工层次太深了，太多了，所以它踏入进去之后真无止境的一直在创作。
1: 从1992年开始与玻璃为伍，他是玻璃艺术家陈忠汉。从建筑玻璃到艺术玻璃都接触过的他，将这些年来累积的玻璃知识，用实作的方式开班授课给各个领域的创作者。这一教就是23年。陈忠汉说，玻璃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份不可预测，每一次烧制，每一次成型，都像在等待一场未知的惊喜。
0: 因为我们就是在玻璃在创作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不可掌握、不可掌控。因为玻璃我们在烧制过程当中，原本我们所想的跟烧制后是完全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掌控的时候是非常难掌控，而且它所烧制出来的成品，会掌控之下又非常美丽。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深深会去着迷，所以我们在非掌控之下所得到累积的经验，才知道说玻璃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在这边。
2: 我觉得它旁边都已经圆弧都可以了，所以我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呢再微盖起来，让它在里面保持30分钟，那温度缓降，然后30分钟过后，我们会把它移到一个纸箱，让它再降，大概再降1个小时。从外面去摸它没有很烫，就是手都可以摸的时候再打开。如果你马上打开的话，它会裂开。对，所以它要缓降，玻璃要缓降。对，
0: 最重要，我们在环保部分，我们以玻璃品回收为主。一般坊间就是玻璃品都不会去注重，用完就丢。不知道整个它的一个来源一个珍贵，所以我觉得说这么多这么好的玻璃品你把它丢弃掉，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而且非常多的玻璃品是非常漂亮，你就把它丢掉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一个浪费。因为现在未来当中整个地球上全世界都在讲求一个循环经济，玻璃品也是站在其中一项。我们不能说玻璃品用完之后再把它丢掉，因为它的容器其实它有很大的功能性，我们可以透过切割研磨之后，可以当作我们的花器，可以当作灯罩，可以当作水杯，各种的实用性的东西。因为一般我在做一个环保回收的部分，尽量能够把回收物回来之后再运用成 制作出我们实用的东西，而不是装饰的东西。所以现在目前我已经推动环保玻璃品，已经推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好，今天就逐渐的看到一些成效，已经有些社区、学校或者一些机关单位，他们有逐渐的开始在做一个推展。好，我也比较希望说，推展到最底层的民众，好，能够去把玻璃品自发自信的能够去把它回收，尽量不要去把它丢掉。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会要求说，每个学员一定要自备玻璃瓶，仅自备10支或15支玻璃瓶过来。因为刚开始每个学员他就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他周遭他没有在喝酒，周遭朋友没有在喝酒，不知道玻璃瓶哪里去寻找，好，所以他就一直忙着在找这玻璃瓶的部分。好，他们来到我们这边，好，他们都会诉苦啊，玻璃瓶都很难找怎样。可是我们的课程一天下来之后，观点完全不一样。好，因为客人下来之后，哇，他们怎么玻璃瓶切割起来这么漂亮？好，这些玻璃瓶怎么可以这么去运用？好，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基础，一个学习之后，他们每个人回去，他们就会去注意到玻璃瓶了。以前很多人没有上过课之前，他们不会去注意到玻璃瓶，进而他们有学习过之后，因为他们第一次有去找寻到玻璃瓶的困难度。好，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找寻，可是第二次再找寻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他就是目光会自己去吸引那些玻璃瓶，所以看到玻璃瓶，他自然而然会更加要。好，人家也很高兴。好，现在玻璃瓶是完全都人家不要，你可以完全的免费啊，哈，都不用本钱，可以再回收回来。所以很多玻璃瓶，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概念，好扎根之后，让他们知道说我的玻璃瓶的来源在哪里，我怎样会去注意到这些玻璃瓶，这是我最主要的用意。我的课程里面，我的要求说，没事来上课，学员一定要自备，我不要去提供，因为提供之后会产生惰性，他不会想要去找玻璃瓶。好，就是他先麻烦一下，好，就是他比较困难，他去找，找完之后，未来当中他就会去注意。
3: 老师是说玻璃瓶要自己带，所以我在来的前一天，刚好我就在家里社区去找那个废弃物的那个玻璃回收罐，然后让我有幸找到蛮多支的。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环保的事情，但我没有想象到玻璃瓶来到这边会变得这么抢手，因为可能丢在路上大家并不是非常的在意，可是来这边大家都把玻璃瓶当成宝贝。对，我是第一次接触玻璃创作。主要是因为暑假的休闲时间蛮多的，然后想要多精进自己的这个技艺。我是商科的老师，对，所以我主要的课程内容都是经济学、会计学。但是因为这是体验行销的课程，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如果能来学习一下，去体验一下，那要怎么样运用在课堂上，让学生或者是民众来有办法体验玻璃，然后有办法做到回收，然后把可能没有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我本来以为就是可能会是比较热的环境，然后可能要真的制作玻璃，然后要吹，就是我想象那个吹玻璃的画面。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老师教的它非常多元的面向，然后都会有这个玻璃切割啊，甚至就是把这个回收物拿来重复利用，对，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觉得蛮开心的。我上研习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很累，可是在这里我会觉得说，哎，我要把握每一刻，因为每一刻好像都可以创作出东西来，而且都可以带成品回家，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创作很有成就感。
2: 我们是带玻璃瓶来而已，什么都没有带，就只有玻璃瓶。哎，对，他老师有叫我们带，但是我是那个带很少的，但我们同事带很多。对，他们还有我们晚上就去那个附近的超商，就去跟他们在哪，所以就是只有带玻璃瓶。因为这门课程我们当时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玻璃的应用更宽阔一点。那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就是像今天的这个把玻璃珠粘在作品上，所以呢希望他的那个技能呢可以更扩展。我本来就有接触过几次玻璃相关领域，但我没有直接教学玻璃，因为我们的这个领域我们是美术工艺科里面有美术有这个玻璃的课程，所以我们会有相关的知识。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微波窑， 因为微波窑的话，我们学校本身是有专业的窑炉，是可以去烧玻璃。但是微波窑的话，它是不需要这么重电，然后也不用特别去配电买一个这么贵的机具，就可以在很当然要用电安全的状况下去做操作，而且它很快速就可以看到成品。这次我们是用这个玻璃瓶回收，那我们觉得它非常有环保的意义。那如果能够去学习一些怎么样把回收的玻璃再应用的话，我觉得能够放在教学里面或者是介绍给学生都是不错的一个方向。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玻璃瓶能干嘛，就是觉得它很平凡，对，可以想象的变化比较少，但是来了之后觉得说哎，好像还是可以做出不同的变化这样。应该说不是哪一件作品让我觉得惊艳啊，应该是说哪一个技法。因为呢，以前我们在专业课程里面，我们的窑炉都是非常专业的，配重电啊，然后非常的昂贵，在工厂里面去执行。可是这一次的我觉得惊艳是微波窑的这个部分，因为呢它可以在用电安全的状况下，然后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很快速的就可以看到成品。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是它材质的应用。所以说我觉得以前美术工艺科可能我们呢都要用新的材料创作作品，如果失败是产生废弃物，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用那种类似废弃物，可是我们在创作而获得一个新生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惊艳的点应该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作品本身，这是一个观念。简单来说，我们过去要做玻璃创作的话，我们要花昂贵的金额，我们要去买材料，买平板玻璃，然后当然啊，玻璃彩绘的颜料，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就要需要的。但是在买玻璃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能够用本来不要的东西来使用，这是好事。那再来说的话，假设我是陶瓷老师，那我是去买陶土来烧，但是烧制的作品如果失败，这个陶瓷的作品就是个废弃物。所以我觉得能够用废弃物，实验失败了也没关系，这样。
4: 因为这是环保啊，就是现在我们要那个爱地球一下，对，我觉得这种观念，要不然这种玻璃就是回收甚至丢掉，那如果你再生利用，又可以省去你去购买灯啊什么的一些环境上面还要再去生产这些东西，相对耗能，那如果自己可以用生活上面不要的东西来做，然后又有个人特色，那不是一举数得，我是这么觉得。对，
0: 因为我们那个，假如我没有去开这个课程，玻璃品还是一大堆，我们就是那些玻璃品还是把它丢掉。好啊，可是我透过这方面，比如说我的资源在哪里，我也跟我这边学员告知。好，因为很多讯息给我，然后我就问我这边学员，这边玻璃品哪些学员需要的？好啊，就是很多学员他们想要，啊想要他们会过去一站，好，至少能够去对我们的环保局，好。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至少这些玻璃品至少有人在消化。我们这一次上课最主要是大部分老师都是英歌工商，而英歌工商的老师，他们美工科的老师是坦白讲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老师。因为我们上的那么多的堂课里面，其实坦白讲，美工科的在整个手作的部分是非常强。非常强，因为我们在整个在耗能的部分，整个玻璃品的一个运用，它的想法概念比我们之前的比较没有会专业的，它的想法还更多，所以第一个从它的一个失败率就减轻很多了，而且它一个装饰美感也大大的增加，好，在手作的部分也比较细致，所以我们在开班来讲的话，我也比较喜欢跟一些设计科，因为设计科对我们在来讲比较属于比较相关一个行业。好，从设计科这边，他们会把这个做我们整个工法作品会完美去呈现，因为出来之后，因为一般人只是看到作品，看到作品他会去吸引，所以作品一个好坏取决于在那个在创作者。好，所以我们拿出去的作品做得好，一般民众他对吸引度就会高。所以这一次坦白讲，这些老师真的值得我称赞。只要这三天的课程里面，只要我开一般课程，好，只要上过一次之后，他们就熟能生巧，自己发挥，自己创作。其实，在我们从里面老师一些的想法概念，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注重教学相长。 好，因为我在教的过程当中，老师在吸收，那老师在吸收的时候，好，老师有一些问题会回馈给我们，好，所以他们在制作在烧制的时间，好，无论在玻璃瓶切割，好，其实他们在做法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有时候在组装的时候会比较让我比较惊讶一点，好，因为我们以前在组装的时候有些是没有想到的，好，那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手机架的部分，从玻璃瓶把它变成一个手机架，以前我们都没有去想到的，那也是透过老师的一个组装之后，我们才晓得说手机架然后玻璃瓶也可以这样去制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变成说会出意料之外，那我们感受到哎，这个玻璃瓶也可以这样去创作，好，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好，其实我得到的东西也相当多。
5: 这个老师他非常的我觉得他就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呢每个人，因为这个不是像我们以前在假设我们是买材料来做每个人都是制式化的东西，但是这个材料并不是，所以老师他能够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然后依据不同的状况来给我们解答，然后一起想办法，那他一定是要知识啊还有经验值非常多，他才能够赋予我们这种经验，而且呢他的材料的这个知识量比较高，因为其实虽然我们也许从事创作，但是我们对于一些材料的一些基本原理也许没有那么了解，但是老师对于材料机具他非常的了解，所以他能够去统整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这个亮彩玻璃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那个画线的部分，然后因为其实画线这个东西你要去控制它就是技巧，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在画水彩或者是在画一些油画，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材质的特色你才可以去运用它，但是我们在技巧上觉得比较难。第二个就是在铺设这个石子的部分，它也没有像想象的这么的容易，它需要慢慢的去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片铺设上去它可能就很单调，但是你要去铺设建成就要花时间，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作品还是要花在你自己内心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练习，所以这个线条我觉得我回去可能还是要练很久才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3: 我觉得老师很有耐心，就是他会循循善诱地告诉你说，哦，你可能要怎么样转，那在转动的角度上会有一些诀窍，到边边角角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比较厚，所以相对的要放慢脚步。对，那有时候我们太心急，一走就想要把它走完，就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觉得第一就是因为我们都会有成品回去，所以这个成品其实就可以带进课堂上，让学生知道说其实你手边的这些你看似没有用的东西都可以再做这个二次的创作，然后其实它甚至可以变成有用的经济循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学生来说蛮直接的感受跟体验。我觉得对我而言玻璃切割的过程算是老师讲得蛮仔细的，然后因为他整个流程走完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那等于说其实一个作品要做出来，它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你花个30块-40块买一个玻璃杯这样子而已，它其实是有经过很多道工序的。我非常开心有参加这个研习，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环境保护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对，那这些东西可以有第二次的创作，那有可以而且可以做到回收环保，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对，我想应该是很多时候丢在路边的东西，基本上可能我们看似它都是平凡无奇的东西，但其实只要经过了一段的琢磨跟抛光之后，它都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珍宝。
4: 好，我现在正在把两种不同材质的玻璃、不同颜色厚度的玻璃粘着在一起，这样。然后这个是用 UV 胶，然后这是 UV 光，然后利用这个 UV 光的方式让它固化。哦，那这样子两个玻璃就可以粘着在一起，这样子。对，一定要照热灯。你也可以去太阳底下照，太阳底下照速度很快，烈日也是很强的 UV。对。哦，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灯罩，哦，灯罩的话，我就想这里面有三块不同的玻璃回收切割下来的，哦，所以这个就是组合的乐趣啦，产生一个新的造型。然后我待会粘完以后要去做玻璃，就是有点像这种镶嵌的方法，这样，有点像镶嵌的技法，然后在中间再撒那个玻璃珠吧，小玻璃珠。 跟玻璃粉这样子。我其实有做别的玻璃相关的东西这样。对，但是灯罩以前都是用镶嵌的方法做，很少会用这种撒玻璃的方式做，所以这是算是第一次用这个方法做，蛮有趣的。我是从英歌过来，我是教皮雕啊、摄影啊都有，我其实教范围蛮广的。手作自己也是很喜欢，然后也有从事相关的教学，这样来学一些新的方法，然后以后看能不能结合在一些 DIY 的课程里面。这边的就是比较生活一点，就是很就比较可以应用在你生活上面。那以往我们常看到玻璃的东西都比较大件，然后比较艺术的层面，那这个是比较生活，一般民众可以接触的，对。所以我觉得在应用上面会比较广泛，一般民众可以很快速的做完。因为一般民众，你说大家都买现成的玻璃制品，你很少有机会可以自己做一个玻璃的东西，因为第一个要降温、要摇、要很多现成的设备跟器材。那一般人不太可能家里买这样的东西去弄，可是来这边发现很多东西，像这是不要的玻璃啊，切一切就可以粘了，其实很轻松愉快，对，然后就可以做出自己做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成就感是 DIY 很重要的乐趣，就是很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做，我觉得是这样。譬如说你就把它割下来，然后用火烤一圈，敲下来就掉下来，对，不需要很麻烦的工具啊，以前要切圆器啊，什么搞一堆有的没有的设备，那这种其实不用，你只要一个切割刀你就可以搞定，对。那这种东西到处都买得到，五金行也可以买到啊，你就可以做了，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方法很有趣。
0: 因为我来到这边，其实培训了相当多的种子教师，一个推广一个玻璃工艺不能单靠一个人，好，所以我这边培训的种子教师，现在目前全国各地全部都有很多的种子教师在外面开班授课。因为我们这个教学系统，第一个是非常容易学习，而且安全方便性，所以他们到外面去教学来讲的话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到现今目前全台湾，好，全台，因为我这边培训出去了，目前至少超过八百个学员，应该透过至少也会有一半的，大概400个，好，有陆续在创作。目前我知道的，现在目前有在坊间教课的大概有30多个老师。只要你在外面搜寻到有些在教微波窑或者玻璃瓶切割的，好，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坦白讲，我这边是培训基地，好，所以要发光发热不是我这边，发光发热是由我这些种子教师他们在外面去教课，去把它做宣传。而我这边最主要是在做后勤的一个工作，他们有任何问题我帮他们做处理，好，所有的材料工具设备我这边研发，新的课程我帮他们做设计，由他们来推广，好，所以我这边的超级业务员，好，来推广来讲话，现在目前已经渐渐逐渐的这3年的时间已经在台湾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因为以前在新竹那边推广了30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任何成效，我们这边短短的3年时间已经慢慢看到成效，已经有社大、职训局各个地方、乐林这边社区，他们都开始在开课。好，所以现在目前对玻璃的一个工艺，他们会逐渐的慢慢更多人了解。未来当中3年后会更不得了。好，我期待5年之后，大家对这个玻璃产业就会更了解、更熟悉。好，就知道说我们玻璃工艺原来是这么容易跨入。亲爱的钟汉，回首走过的岁月，从一名图书推

使命，未来请继续以创作为志，文创为路，让台湾的玻璃工艺发光发热，为自己喝彩的钟汉。

0: 台江内海的一个存在啊，当然是上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在文献上很明确的被标示在地图上，或是文字的记载，在17世纪以后啊，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啊，西方人来到台湾，在荷兰人所画的地图上面，甚至包括西班牙人所画的地图上面哦，很明确的把这个台江内海的一个地形形势啦哦，很清楚的哦，把它描绘在地图上面。那原来的台江内海，但范围是比较大的，内地的这些的一个溪流冲刷下来的这些泥沙的一个淤积，所以慢慢的哦，整个一个海岸线就往西退了。到1823年，因为曾文溪的一个洪水泛滥哦，才会导致整个一个内海慢慢的都变为所谓的一个陆虎的一个新生海埔地。所以在日治时期比较精准的所绘制的地图当中，就已经有把在台江这些海埔新生地所形成的这些新聚落的名称啊，中头寮啦，啊，布袋翠寮啦等等，这些以寮为名的地名才慢慢的出现。
1: 安心立名起草寮，台江出名16寮，中州外文5地寮，新旧合河河顺寮，布袋翠小泉镇，中头寮西一半，鹿角水港烫新寮，黄鹤园修造本源寮，13点有公学校啊，丹青南路啊，因是打参白扫帚啊，中里保甲是客厅寮，12点摘心情，暗美湖看客心寮，大家讲了。海尾寮，
0: 寮是指当时的房子的一个形式，地廊、草厝啊，啊，至于所谓的命是名的，在什么寮的这个名呢？哦，大概有几种形式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哦，这个用，因为海埔地形成之后，原本住在今天学甲的、北门的，甚至有嘉义布袋的那边的民众，他们二次移民，所以我们有看到有阿嘎寮，有。中州寮啊，甚至有布袋翠寮啊，啊，这是一种形式啊。二次移民用原乡的故乡的名字来命名。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一个跟当时来这边开发的人物有关的啊，最典型代表的就是虎城的当时的一个秀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地主啊，黄本恩啊。当时在海埔地形成之后，他们也来到这边开垦，聚落形成之后，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我们讲。今天有所谓的一个本恩寮，那像这种人物的，当然也包括延伸而来跟他相关的事迹的，比如说我们讲海尾寮，嘛叫做碰下寮，因为地理环境的形式的哦，譬如说你那个甘水溪的边啊，哦，溪啊边寮，或是所谓的一个早期聚落刚形成的时候，五户人家所形成的哦，五对厝寮哦，这样的一个形式，欸，形成这种。16寮啊，名字很多元啊，然后各具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名文化。那他们来之后，也从他们原来的故乡带来的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说，台江这边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化，就是哦，它除了展现的是二次移民这样的一个聚落文化之外，那它带来的信仰最有特色的，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个保生大帝的信仰。
1: 哦，就咱今嘛一间叫做海尾雕王宫，就是咱海尾大庙。像时啊，阮阿妈拢叫蚵仔，蚵仔，蚵仔是啥物？就是讲，这个所在是学习的所在，嘛叫做公厝。哦，讲阿莫想去公厝，找恁阿啊，找恁阿公啊，找啥物人转来。哦，公厝就是咱社会参与的中心。啊，所以我也是讲，咱会当来结合着咱的大庙兴学。哦，就是讲，甲咱过去咱祖先所放落来即个即种的学习的制度，就是蚵仔的即种制度，伫现代会当透过社区大学来推动大庙兴学，一串一庙一乐团，一串一庙一学堂，会当予咱台江16寮啦吼。每一个钟头拢有一个在地学习的机会。
2: 啊，13点是学习什么新名？
3: 保生大帝。
2: 一只狮子是公的，哪一只是母的？这个神兽它摆放的位置以及它的特征要记起来哦。伊的元素排基，也就是安那来。伊你家有啥？清世宗皇帝雍正嘛哦。
1: 那么这大家文化运动都有三个展出啦。第一就是讲推动这个本土教育哦，我咱在地子弟会当来熟悉咱在地文化。 哦，所以我拄仔咧讲诶，讲咱出世伫遮里，但是要变作是成为是一个在地人，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哦，所以咱着爱来协助咱学校，哦，即个同学来熟悉即个在地历史文化，这是一个。二来，哦，咱着爱推设着即个社区博物馆有无吼？社区营造的工课，哦，咱每一个砖头啊，拢有遮个即个大庙啊、老厝新，会当安尼做一挂文化资源的准备，哦，即文化路径变作是学校在地的一个户外教学最佳场域。

0: 台江古早是内海，啊，自从本土绿化以后，就变成一个陆地啊。啊，不过伊个土壤较咸，地势较低，啊，若拄着风台雨季个时阵，往往拢会积水啊。啊，不过若拄着抗旱个时阵，伊就阁无水通去用，相对上个水质会较歹。所以咱个先民会想着一办法，就是去挖水窟，挖水窟来欠水。我来脱水安尼。
1: 咱所看的这条水圳哦，伫清朝哦，当地年间就有啊，较早叫做迪加兰圳哦，迪加兰圳。这个水呢，是因这个北平哦，闸门客溪水哦，是吧？那么现在有这条圳，这是台江内海哦，古早伊的本土溪了所存落来一条港啊，吼，溪圳港。伫台江建圳两百年来讲哦，这条迪加兰圳吼，会当讲是上古早的一条水路哦，咱即话讲古道啦吼。咱咧讲古道，唔单讲咱人哦，用脚咧行尔。其实水路嘛足重要，尤其是阮是一个台江内海溪圳港上济。那么古早人利用这条水路吼。来做温啊，做鱼啊。较早那是要来运这个物件，货运哦，嘛是透过这条啊水路。这个前一百冬，咱面对这个啊水患的问题啦吼。伫咱公卿寮有这个拜客祭的啊，这个足重要的这个文化传统。每当七月底。哦，咱的先民就来到这条，这是闸门溪的古河道。哦，较早闸门溪的古河道对真外这里流过去，那么为了烦恼讲这个溪会愈挂挂入来砖头，所以咱的先民就是这里栽新情吼，啊做这个剑筛、七青剑、甲石枪，我沿这条白驹线吼，啊来做这个冻水，就讲治水哦，用这种厌胜物来治水哦。那么啊，几百冬了来，这水确实无挂入来咱江陵，我一路退上北安尼。所以每当七月底，哦，当下七月二九，那七月三十，哦，咱庄头即个乡亲呢，就会打打啊，做下来咱这个啊，这个江边这里，这溪埔地这里吼，啊来拜客祭，哦，这就是咱啊台江最重要的一个治水神话故事的历史现场。
2: 基洛的居民在面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就是所谓的郑文溪的这种洪水泛滥，所以反映在作为安身立命的遮风避雨的房屋，也就是建筑文化的一个表现上面，当然就会考量到啊如何所谓的一个逆水而居、顺水而生，所以会选择用这种竹笼、茅草来组装搭建的啊这种所谓的。地龙处啊，当一有洪水来的时候，就可以甚至可以把它抬着起来，迁移到别的地方啊，然后在另外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所谓的一个安身立命。也就是面对洪水，那当然就安南地区最明显记载的就是在1928年那次曾文溪的一个洪水啊，导致溪尾寮、西南寮那边的那个聚落民众面对啊。这一次的一个大洪水，那他们为了避免被灭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他们几庄啊就把这个抬着这个所谓的一个地郎鼠啊迁移到别的地方，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耕鼠造追老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啊的一个形成。
3: 隐藏在安南区13店的郑家社区博物馆。是郑氏后代花了8年用一砖一瓦守护的家族记忆，2024年入选为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这座百年古厝如今成了凝聚地方情感、传承文化的重要据点。
0: 这个古厝的特色吼，顶管咱去看伊的迄个顶面这大家，伊的中间也是属于闽南式的。啊，不过就咱这条啊，啊这砖啊，伊是用细石啊呀。这是日本时代才有的这物件，哦，而且这个古早啊，甲现代这两项建筑技术，该结合起来。2016年，那个请陈炳生先生、王苗顺先生，因来个定彩绘，啊，这彩绘嘛是依照传统的彩绘， 搁改保存落来，搁改围起来安尼。咱正所看到的这个菜花，就是保存着咱以前的原样。啊，你看这藤啊，哇吼，这藤啊，这内底用笋接的哦，哦，用笋接的，伊无用钉啊吼，会当搁保持啊到真到十几冬啊，啊，搁是安尼。所以代表咱的祖先因在做起厝的时阵，因考虑了真周至，啊，因的技术嘛真好啊。啊，这间就是新娘房，哦，咱阿咧嫁娶，吼，拢用着这间。你来看，咱头前遮有一个牌啊，这是喜，这是代表要嫁娶啊，一个喜事。啊，咱看到头前看到这个就是着茶箱啊，咧放衫啊、衫裤的。啊，这是阮阿嬷当时的嫁妆，哦，安尼啊，搁只卡，这个布皮箱嘛拢是啊。啊，搁来咱看到。这完了有这个卫浴的设备啊，这个就是迄落咱讲的土桶，土桶盖，土这个是土桶。啊，这个是迄落腰桶啦、脚桶。咱那时在女性朋友吼，女性你以前咧洗身躯的啦、洗脚的啦，啊是那咧生阿婴的啦吼，拢用着这脚哦，是安尼。啊，这个是什么货？这个是。土桶秤，咱讲土桶秤，啊，就是咱女性吼，平时啊，要出去外口晒鞋啊，要洗手的时阵，脚无方便嘛，所以拢用着这个土桶。啊，土桶啊，下早时啊，吼，啊，甲关起，关起晒鞋遐，啊，甲洗洗，啊，再用着，会用着这个土桶秤，吼，是安尼。啊，过来，咱看到这土脚都有钱，能够起一间厝在大顶啊。啊，现在土坑那个用土。

0: 这是阮阿祖安尼讲的哦。这就是讲涂骹，咱若用砖仔时阵，红影伫咧钻坡，啊，若去跌落来时阵哦，会伤着。啊，咱若用土，哦，安尼咧伤害就较少啊。啊，这土毋是普通的土，这是球土、粘土、球土，啊，跌落来，佮小寡有只弹性，袂讲遐硬。哦，是啊，所以讲真难啊，拢甲保存着伊原样出来。1925年，将这块田地改变作是建筑地，安尼来。啊，这是阮的大祖妈哦，陈来女士，伊带伊的四位囝儿孙啊，安尼改起起来。哦，这是比咱府城的这个。迄个林百货，还要是搁较早，所以咱将这个祖厝搁家整修起来，啊，搁家收集一挂文物，也就是讲，从咱古早时阵的一挂文物，家做收藏、典藏、研究、保存，搁家做展示出来，做咱这个大江地区，还是其他地区的学生啊，还是参观者来这做教育训练。啊，因为着这几年来有受到大家这重视，所以嘛着会当影响到咱台江的所在，每一个口拢是博物馆，每一项物件拢会当讲出伊的历史出来。啊，这就是咱成立社区博物馆的最大的用意。
1: 哦，所以实在在地在台江见证200年的历史历史现场。文化路径其实不是在讲过去咱多么的了不起，不是，其实伊是在提醒咱，咱应当爱甲祖先所传落来这文化香火，这种安身立命、起草料，这种打拼哦，这种的精神有无，用于当下，走向未来。
2: 昔日台江内海孕育出丰富的人文与聚落，如今历史的水脉化为城市的根基。安南区在文化传承中转型，透过重划开发与建设推动，逐步打造出台南最具潜力的新兴发展重镇，跃升成为台南市第二大人口区域。因此，为因应快速成长的人口与交通需求，和顺转运站于2025年正式启用，成为安南区接轨市中心的重要交通枢纽。大幅提升通勤效率，也为市民带来全新的生活节奏。
3: 因为安南区啊，它过去是以农渔产业为主。那在县市合并之前的话，它算是台南的这个西北地区啊。那已经到了边陲地带，那面积也很广大，超过这个10000公顷啊。那县市合并之后呢，它的位置就蜕变了啊，因为它就算是台南的中心偏西南的这个地方，而且呢，它透过我们的便捷的交通，可以连接到南科啊、国八啦、北外环啊，这个都会让它的交通更加的方便。但是因为它长期以来呢以农渔产业为主，所以会变成说它的这个土地是比较低度利用的，而且还有很多呢都维持农业或是渔温的一个形态，那这样的话就会阻碍了它的发展。那市长上任之后呢，我们主推几个重要的开发案，比如说九分子的湿地重划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帮它做土地的处分跟增添建设。那还有呢就是北安商业区的湿地重划区，它是这个安南区的商业复都心啊，所以呢也在110年开工哈，那113年完工哈，那在今年啊也很顺利了，做了土地的标售。
4: 北安商业区湿地重划工程的启用，那这个是市府地政局展现超高效能效率来从事这个湿地重划。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公办重划的方式提供给市民这个大片的可利用的土地，那把过去比较杂乱的市容现在变成焕然一新，而且中间增加了两个这个特色公园，可以让市民有休憩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未来会是安南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的蛋黄区，也希望未来可以促进安南区的发展，促进城市的进步。
3: 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啊，因为全区面积是37公顷，而且在都市计划定位里面，它

0: 是安南区唯一的一个商业区，好，那它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商业区，所以呢，在这个北安路的沿线呢，整个从北区一直北安路往北延伸到安南区啊，它是一个南北纵贯的一个道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干道。那所以北安商业区呢，可以带动安南区商业的一个发展啊，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一方面要兼顾到说它过去是渔温，有这个滞洪啊，吸纳的这个当地淹水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呢就在全区啊，我们做了两座大型的滞洪池啊，跟一座这个大型的这个抽水站，那总共呢可以容纳6.4万方的这个滞洪量，所以等于说过去渔温的这个吸纳的水量呢，在我们这两座滞洪池里面呢是可以完全的吸纳，而且呢我们还做了抽水站，可以帮周边152公顷呢解决周边其他从化区以外淹水的问题。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它过去呢算是草湖寮的一个遗迹哦，因为过去安南区有很多的鱼寮嘛，哈，那所以它这个名称哦，地段名称叫草湖寮。那为了兼顾这个草湖寮的这个历史背景哦，我们在区内两座大型的这个公园兼滞洪池呢，我们就设计两个特色公园。这两个特色公园面积合计呢大概超过5公顷，好，那它可以为商业区呢将来啊人口进驻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些休闲的功能。那这个特色公园呢，我们也很注意它的一个特色啊，就是我们用草湖寮历史公园、台江地景公园这样的一个意向来做规划，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特色公园的游具啊，就跟其他的地方很不一样啊。比如说呢，根据这个鱼寮的这个背景啊，那我们就有渔船的造型的溜滑梯，好，那有金鱼谷造型会喷水的这个廊道，好，那还有这个一些沙坑啊，还有荡秋千啊等等一些特色的游具。那启用以来啊，这个民众假日带小朋友去玩啊，都留下很多欢乐的画面哈、啊，跟笑声啊，效果非常的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区哈、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土地呢，点交给地主之后，地主也在做这个招商。好，那我们台南市政府呢，在9月份也成功做了土地的标售，所以我们希望说，这边如果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哈、啊，或者说连锁性的卖场、百货的进驻呢，哎，可以让就得满足安南区这边现有居住人口的一些商业的需要，我们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1: 除此之外，九份子从化区也如火如荼的开发中，结合绿地、水岸、生态社区与完善的机能，成为台南新一代宜居生活的代表。
0: 像这个九份子湿地从化区，它就是过去也是一个渔温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呢尊重当地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纹理啊、哦，所以呢这个都市计划不是把它做棋盘式啊、哦、方格这样子一个很无趣的一个规划，而是说把它打造成台南第一个生态低碳的示范社区，而且它的滞洪池呢也不是这个方方正正啊一就挖一个这个滞洪池啊、哦，它是一个水岸廊带 S 型水岸廊带的这个滞洪池，所以呢，这个开发完成以后，就变成是一个水与绿的结合。那现在效果也很好，因为旁边呢很多的建案、很多的住宅啊都已经开发完成了。那我们就在这个水岸的廊带上呢，由我们这个开发区的盈余，好，那来土地也提供出来，好，那做一个水上的全民运动馆，好，那个正在新建当中。那在旁边海南里呢，我们也补助安南区公所做了一个海南里的活动中心。也已经落成啊，那当地已经完工启用了，那附近的民众回馈啊是说相当的好哈。那像这个和顺寮的这个区段征收区哈，它在85年开始启动，那96年就已经开发完成，那陆陆续续呢到现在都还在增添建设哈，也就是说现在亚太棒球村啊刚刚盖好嘛，而且呢这个我们公务局这个亚太棒球村呢还有获得这个2025的国家卓越建设奖，那现在主场馆、副场馆这个都启用了，那像这个 U12 啊，好 U15 哈、啊，他们都在那边打球哦，国际赛都在那边进行。好，那另外呢，这个和顺寮区段征收区哈、啊，有留下一块很大块的土地，好，面积超过2公顷啊，我们提供给国家住都中心来盖社会住宅。那这个社会住宅的总量哈、啊，超过1700户，所以是应该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社会住宅户数的一个社区。那它预计在117年哦就会完工。 展望未来，安南区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前景相当的看好，而且呢它不是孤立在一方，而是说它搭配台南整体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旧有社区聚落这些人口，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好，那我们期望安南区它可以结合周边啊，比如说这个南科，还有永康北区，好，那甚至呢安平，好，这个主要的这个廊带呢，啊，可以让它的机能更加成熟。
1: 从台江内海的历史记忆到眼前清晰可见的城市转型，安南区正在书写属于自己新的篇章。随着从化区开发，公共建设完善，这里不只是台南人口成长最快的区域，更是宜居、永续、充满活力的未来生活场域。城市在改变，人与土地的连结也在重生。如今安南区正以稳健的步伐，走向一个融合历史与现代的未来。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响应全球复苏公益行动，参与者每走完3英里，国际佛光会的华府协会啊，便会捐出有1美元给当地的植树组织。而目前呢，累积将捐款600美元。带您跟着镜头，我们来到美国这一处湖边森林，和佛光人一起用脚力来传递素食减碳的理念。
1: 漫步在绿林，透过健走响应复苏。国际方会华府协会举办 Veggie Run 公益健走，透过双脚力量结合游戏互动，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响应复苏公益，华府协会自今年起持续不停歇，透过健走公里数折合捐款，已累积至600美元。而在未来也将持续举办，借由健走这样的轻松方式，倡导素食与环保减碳，号召更多大众一起用行动守护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随着暑假进入尾声了，来看到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的课堂成果展，让学生透过了歌唱、朗读还有戏剧等方式，大方地展现出课堂所培养的中文能力。
1: 嘴里唱起经典儿歌，即便出身海外，但母语中文依旧说得流利。纽约佛光中文学校暑期课程展现丰硕成果，包括歌唱、舞蹈以及戏剧等，展现小朋友6周以来的学习成果。
2: 你会说话了，这太神奇了！
3: 你今天已经玩我3个小时了。
2: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觉得这么久？
1: 从语文表达、才艺表演到静态艺术呈现，校方透过多元课程面向，让孩子在动手做、实际体验与团队合作中探索兴趣、培养能力。当天可以看到台下家长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再次肯定纽约到场扎根教育成果，也期许海外学子们持续精进，让中文自然融入生活。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法国巴黎的法华禅寺特别举办了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服，引导学员在欢喜当中来扎根三好品格。
1: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一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4: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于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1: 开幕当天，由金月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5: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一个是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6: 我在这边哦，这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1: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0: 好，接着是日本传来的消息哦，这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小小茶师日前呢是来到了日本进行交流，来交流的就是茶文化。大阪佛光山寺呢特别举办了茶文化的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还有奉茶。原来啊，日本大众分享的茶禅文化，小茶师们呢也借此来拓展了国际视野。
7: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8: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9: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7: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一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9: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7: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伊润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这是马来西亚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日前呢特别举办了第二届的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赛事呢吸引了近400位涵盖着三大民族的选手一同来同场竞技。
10: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11: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10: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
12: 三好，世界必定更美好。
10: 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的东禅馆举办的水墨画展，我们带你来看，展出的是艺术家方宝玉多年以来的创作。他以菊花象征着面对岁月和逆境的坚韧，也不断的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
7: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13: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真是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7: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14: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7: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纽西兰二馆现在展出的是摄影艺术展，展出有38位的摄影师，百幅作品从景观一直到人物的特写，以多元拍摄的技巧来呈现。
1: 墙上陈列一张张照片，包括自然景观、动物、建筑及人物特写等，带领大众透过镜头发现世界之美。纽西兰基督城摄影协会汇集38位摄影师作品，在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展出，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将风景照片转化为富有韵律及色彩层次的艺术影像，令人耳目一新。
15: The camera is an instrument for teaching people how to see without a camera.
16: Bringing the music, bringing all the warmth to the city. We want the city of gardens back to again to this community. is what we concern. So.
1: 秉持星云大师把道场送给社区的理念，美术馆提供开放的文化空间，接引大众共享艺术之美，持续为城市带来色彩，温暖希望。林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镜头回到台湾来，带您来看的是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现在举办的作品展，特别邀请基隆在地的艺术家邱宇山展出他的陶艺作品，我们带您到现场来感受。
17: 走进展场，海洋、山景与日常生活化作一件件陶艺作品，从小船、车辆、房子到动物等造型，充满童趣巧思。现场也安排拓印体验，让民众一边欣赏作品，一边透过创作感受展览想传递的慢生活。
18: 你看得到有一些布置是跟海洋有关的元素，那里面很多小巧思，很可爱，就像可以打开的小车子啊、小船啊，感觉就是可以把生活或生命中的自己的小确幸或秘密收藏起来。
17: 艺术家邱宇山将基隆山海景色与生活经验融入陶艺创作，希望观众放慢脚步欣赏作品，从造型、色彩与线条中找到灵感，也希望透过展览与活动延续艺术传承与创新精神。
19: 那这次我希望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慢慢欣赏，然后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点灵感或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20: 为自己的艺术生活去努力之外，还可以就是达到传承创新的那个概念。
17: 极乐寺宗门馆透过串联在地艺术家与独立书店，让艺术文化走入社区，也希望民众在展览中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在欣赏艺术同时让身心慢下来。
21: 借由串联当地的艺术家，然后还有跟独立书店一起，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感受到基隆的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慢下来。
17: 从海港景致到生活片段，艺术家把熟悉日常揉进陶土，也让民众在欣赏与创作中重新感受生活。透过艺术串联地方文化，让一件件作品成为连结人与土地的媒介，也为生活留下一段慢下来的时光。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2: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嘛，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23: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2: 对，
23: 没错。
24: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5: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6: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27: 初步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28: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27: 才来，
28: 来不及了。
2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0: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31: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32: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产业的消息。这是工总日前呢，是发表了2026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有130项的政策建言。而面对 AI 科技浪潮，工总理事长潘俊荣特别呢，是为产业界啊来请命了。我们带你关注。
1: 工业总会里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心血的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2: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像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1: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工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3: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1: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出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痛点哦，这是台北市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了第3届友善育儿事业奖的颁奖典礼。今年呢，一共有42家的绩优企业获得表扬。
1: 恭喜！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绩优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4: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5: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1: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6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6: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7: 友善育儿，有共善。
1: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府宣布许多的新好康，包括有减轻婚育过程中的照顾还有经济压力，而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等，是这次好康的新亮点。
8: 从怀孕、生产到产后复原，对妈妈的身体跟家庭经济都是一大考验，而坐月子更是让妈妈产后恢复身体最重要的阶段。北市府预计明年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补助。
9: 第一胎的时候就是担心费用，所以只住了半个月。那这样如果有一些补助的话，就可以住好住满，对，可以把身体养好，就觉得还不错。
10: 有一项新的政策宣布，也就是对于妈妈生产以后，我们提供30000元的月子加菜金，让所有的妈妈在产后不只是有生育奖励金，我们也希望更重要。对他们能够补充元气，身心都健康，给予更大的支持。
8: 照顾婴幼儿是一项长时间且高密度的工作，对于许多双薪家庭而言，要在工作跟家庭间取得平衡，相当不容易。台北市预计今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有新生儿的父母可以获得喘息空间。
11: 我们今年有个新政。 如果你是出生只要满六个月到两岁之前，然后呢，你可以来申请，让我们有免费的八小时的零托券，让你来体验。
8: 北市府强调，月子加赛金与各项政策的升级，不只是单一补助的加码，而是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持续补强家庭在不同婚育阶段所需要的支持，打造让新手爸妈们能安心生、安心养、好安居的幸福台北。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带你来关注营养午餐的政策推出之后啊，台南地区现在竟然有人要提出什么呢？公办营养早餐啊。我们来看哦，台南市议员认为呢，有不少的孩子并没有吃早餐，或者是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的食物，希望呢透过学校公餐来兼顾健康，还有儿少贫缺。
12: 儿福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三天的早餐，那有更有两成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13: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14: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13: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15: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13: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乐见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为了推广全民运动，深化运动恢复专业的教育，这是台湾运动恢复协会举办台湾第一届的运动恢复手法大赛，并且呢会邀请来自加拿大的名师麦特来参加大师论坛，分享自身经验。
8: 按摩师麦特仔细地感受运动员腿上的肌肉松紧，利用身体的重量来施压按摩，这是一场肌肉放松与恢复的过程。运动恢复按摩是运动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主动修复策略，无论是高强度重训、耐力型运动，还是日常高压工作，运动按摩都能让人从生理与心理层面加速身体回归最佳状态。
16: It's very important. It's very crucial. Just because, again, we're putting the body through such a demand in various sports, and we're constantly evolving. We're constantly learning, putting that body through tremendous movements. Recovery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and it plays such a vital role. So for the body to have the ability to rest, recover, go through its process,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8: 这次比赛将汇集96位顶尖选手进行首季交流，并安排国际大师论坛与实作课程。记者会现场也颁发台湾第一批运动按摩合格裁判授证，为即将展开的国际顶尖赛事奠定最公平专业的评审基石。
17: 那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办这个比赛，我们这个市场其实不管是说运动按摩也好，然后做脸部按摩也好，或是泰式按摩也好，或是传统整复都有，但是其实大家做的事情其实都很像在关起门来做。那其实这次的比赛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一起的分享，然后一起的交流。
8: 主办单位

0: 位的话呢，这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大手术。我们看到林口长庚呢，现在展现出了创新突破了，他们结合镭射还有微创技术，开创了精准医疗的新里程碑。
1: 张开，闭起来。
2: 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耳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3: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伤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2: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镭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3: 这个颞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哦，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2: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4.4倍，只要2处3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颌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全年日照强烈，如何防晒？像民众外出啊，就是一个大事情了。长时间的曝晒不只容易晒黑，有可能还会造成肌肤老化。我们看，这是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从月桃叶片啊找到了解方了，能够帮助细胞来减少紫外线所造成的伤害。
4: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5: 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各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4: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6: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淋析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心下来。
4: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5: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将大概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价值。
4: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即将要中元普渡哦，现在拜完的贡品呢，也能够持续的帮助需要的人。上次为在台东的凤和宫举办的中元普渡之后啦，把信众留下的米粮、民生用品重新做整理，集结了超过1000%的爱心物资，送到弱势家庭手中。
1: 一袋袋民生用品整齐排开，工作人员忙着清点搬运，这些全都是中元普渡过后信众主动留下来的贡品。台东凤和宫在每年举办中元普渡，不少信众直接向庙方来认购民生物资祭拜。法会在结束之后，不把贡品带回家，而是交由庙方统一整理，在今年就超过了100%，在媒合公益跟社府团体送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2: 每次普渡物资都那么多，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喜欢做一些公益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公益给弱势团体，当然是最好的啊，因为借由大家的力量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也借由普渡来捐献一些物资给有需要的。
1: 庙方说，这么做一方面是避免普渡贡品浪费，而另一方面也让传统的祭祀多了一层公益的意义。这回透过多个在地团体媒合，希望能够将物资送进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将贡品变成了弱势家庭手中的生活物资。庙方希望能够透过公益，将信众一份份的善意串联起来，从信仰出发，走进社区，让普渡之后爱心继续传下去。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不要小看一间小屋哦，这有可能是植物人家庭等待已久的安心依靠。来看哦，创世基金会持续的在花莲地区来筹建植物人安养中心，而现在呢，当地的房仲业者也为了响应哦，一口气呢是认租有50间的小屋。
1: 平常帮民众找房子圆成家梦，这次花莲房仲业者把爱心转向了植物人家庭，响应创世基金会竹院小屋公益活动，认住50间小屋，希望帮助创世在花莲筹建植物人安养院。
3: 那也希望可以这个社会大众可以抛砖引玉，然后可以更多的一些爱心注入在我们这个竹院计划里面，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这个花莲分院都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
1: 房仲业者表示，自己身边的家人也有卧床者，因此更能够体会到长期照顾的不容易。从帮助民众成家到现在，希望能够替植物人家庭筑起一个安心照护的家，也盼望这份心意能够带动更多的企业跟民众加入。
4: 只要你捐款600块，就能收取一个竹院小屋，而这个小屋呢，也是一个存钱筒。当你画完小屋之后，投下1块钱，就等于一个公益的开始。
1: 目前花莲安养院已经完成2楼底板灌浆，不过整体经费目前到位约20%，目标在117年完成。创世也希望能够透过竹院小屋，从每一个小额的捐款开始，来集结众人的力量，让植物人家庭未来能够有一个真正安心的依靠。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很多人都有养宠物，积极来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有很多人呢、想养，但不知道要去哪找。我们看高雄地区有这间饭店和动保处就合作了，把猫咪认养专区搬到了大厅里头，像旅客住宿之余呢，就有机会和毛小孩相遇。如果有意愿的话，还能把他们领养带回家。
5: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6: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5: 高雄这处5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7: 在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这样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 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8: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5: 超萌小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联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县府推出了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迈入了第5年了，精选出了8挂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出了8场的健行活动，也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来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以及在地美食。
9: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10: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11: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12: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9: 今年活动精选8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13: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啊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9: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4: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 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15: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16: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7: 护照切换紧急，快
18: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9: 我要做这个手术。
20: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2: 我认为是附件症，
2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4: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6: 快到出血点。
2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2: 1%，但起码不是零。
2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到花莲来看他们的特色伴手礼，不止好吃好用，现在呢还进军国际了。花莲地区有一名业者呢，他把老日式建筑拆下来的块木啊，重新做利用，萃取出了木头里头的精油，而做成有年代感的台湾味。而这一次呢，也跟着花莲十二家品牌一同前往到日本东京来参展，从一份伴手礼让国际看到花莲的土地故事。
1: 老块木经过重新的整理，刨除表面，再从木芯萃取精油，沉淀百年的木头摇身一变成了香氛商品。
2: 台湾有许多100年前累积下来的老日式建筑，这些建筑的梁柱其实都被荒废了，那我们把它收回来，表面刨除之后，其实这些木芯里面还有许多精油，所以我们把它回收再利用，再纯化，然后所以我们的精油闻起来很有年代感。对，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味道啊，可以好好的传出去。
1: 75年历史的木材行成功转型发展文创商品，不只是块木精油。这次花莲县政府集结了12家的在地品牌，从石材工艺、家居、香氛到农产加工、茶品和咖啡，通通有，组成了花莲理好形象馆。9月初将要前进东京国际展示场，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礼品展，直接跟海外买家面对面，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3: 我们希望能够把花莲的最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莲礼好啊礼后啊这样的一个好礼呢，能够带向世界去。我们要让世界透过这次的展会看到，花莲原来我们的礼品是这么样的精致。那我们的来到花莲，除了大山大海之外，可以真正的享受疗愈的生活。
1: 从一件商品到背后的土地、人文和生活故事，花莲希望能够透过伴手礼打开国际市场，也让旅客看见来到花莲不只有山海风景，还能够把一份属于花莲的生活美学带回家。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蛋黄酥是台湾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近年更成为了中秋节的最抢手秒杀级的精品哦。而面对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现在有业者推出了创意吃法，把麻辣锅主角的青花椒，还有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到了馅料里头，到底是激荡出什么样的新鲜味呢？我们带您一同来品尝。
4: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5: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9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4: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6: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精蛋黄酥，茶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4: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老屋翻新重获了新生，来看台南这一间特色的咖啡厅，业者呢是把老三合院重新做整理，保留了古早的建筑风貌，而里面呢还摆了不少的老物件，不只有环境有特色，现在店里头所贩售的餐点也相当的具有在地味。
7: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8: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7: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个月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8: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竟然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7: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一张地图带您走进历史特展呢，是在汤德章故居来开展，以六张人权故事地图串联出了台南城市成功大学校园的历史，透过了故事地图、声音的作品还有历史空间，引导大家认识转型正义，来反思人权的价值。
9: 那其实就是稍微再开读书会跟聊社会议题的部分。
10: 成大历史系学生带领贵宾参观展区，介绍人权故事地图创作理念，由教育部委托办理的特展，串联人物、历史和空间，做成一张故事地图，
11: 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
12: 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
10: 由线条串联起网状历史故事，民众翻开牌子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介绍。展览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主轴，引领民众重新认识1950年代台南及成大校园历史。
13: 哦，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的。
10: 透过故事地图、人权走读及声音展区，降低民众理解人权议题门槛，让历史走出校园，走入公共空间，深化转型正义和人权教育。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不过凤哥啊，你要是赶紧当时出事的呢，那得调到阮家的白手起家的善车医生厂啦。哎，你唔知啊吼，凤哥阿哥吼是大病院的院长，人是要继承家业的呢。
1: 什么病院啊？
0: 海峡病院。
2: 没听过呢，你倒位啊？
0: 是华北哦，上大的私立病院啊。
1: 私立病院哦，我都讲嘛。
2: 人反正赚真济钱哦。
0: 阿文啊，公司要回。
3: 万老诊所上开始嘛是私立病院。
0: 啊，哈哈，这位是。
3: 唔免谢晒，素芬，来坐。
0: 阿文，去查看每个路卡什么代理？是说去查看麦啊？收款的概率最准啥款？
4: 嗯。我还未开始反击，你就要放我走
3: ？PK 人也对伊上好的反击啊！
4: 你上敖计鬼计怪啊！
3: 麦啰嗦，时间真赶。你不是讲有一个学弟伫遮做中医师？
4: 人来啊！彭林。
5: 坤哥，
4: 小坤不快啊？
6: 做修理的呢。你看小雪花吼，讲你要回来北台的时阵，我都唔敢相信。我是讲你袂要回来北台啦。
4: 我跟阮同事来参加研讨会啦。哦，我介绍一下，戴林、彭林。
6: 戴林？
4: 啊？
6: 嗯，就是你定来跟我吐槽讲这个假戏的哦。
4: 行啦。
6: 宋强，你不要跟我讲话哦。
4: 今日今日坐来吃半个腰啊啦！
6: 你两个变好朋友啊？
4: 你是在讲啥啦你？
6: 行啦，坤哥。
4: 妹，这当生哦，请小本来观光餐厅哦。
6: 哎呦，坤哥啊，你莫安尼啦，阮这大院哦，有时间陪你吃饭算袂歹啊啦。
4: 啊，恁家敢无同款？
6: 无同款啊！我跟你讲，甲较早哦，状况无同呢。
4: 倒一道啊？迄道？
6: 迄道？迄道？老刘。
7: 哎
6: 哎，今日见坤哥。
4: 哎，不见过，见过。
2: 坤哥。我帮你三届啦，
4: 拍过哪球？
2: 哎，对对对，
4: 来，坐。
3: 刚先开始去看患者，来这要创啥？
4: 吃饭，吃饱才来看患者，坐啦。
6: 鹏哥，我跟你讲，今麦好不得无同款哦，会当点菜啊啦。今日你阮来请，什么贵就点什么啦。
4: 敢无水饺？
6: 有。坐啦，
4: 来一份啊。
6: 遐啊，十盘。
4: 来来看你要点啥？
6: 哎，好啊，
4: 看多一个较好食。
8: 请问，敢是王医生？你好，我是罗阿姨介绍来
2: 的。啊，你哪这么早来啊？等你足久啊呢？
8: 真歹势。
2: 今天有早无？

0: 迄个，坤哥，我先出去段姨厝办手续。
1: 你无用啦，
0: 你带我行啦哈。嗯。哎，
2: 多谢。
3: 我咧想哦，应该是感情尾期消化系统啦。这少年哦，恶性肿瘤就这么严重，应该无治疗机会啊。
1: 哎，那无先去中医看个病啊，找中医调理一下。你看来坤哥。
4: 欢喜啦！哎，什么较好食哈？
1: 哎，这点一份。哎，坤哥啊，听讲恁戒备研讨会开甲真困难哦，有对手哦？
4: 都是三英啊，
1: 无遐尼简单啦。我是听讲吼，因个路都拢请来啊，而且背后有万盛国际互因资金支持呢。万盛，迄是新加坡跨国医疗公司呢。全世界销量第高，今嘛吼，银监公司锁定伫国内市场啦。
4: 然后咧，
1: 而且我阁听讲吼，因对这个涉河线吼概念是特别有兴趣呢。拄好选在因个都市都讲啊，拍开中国市场，所以因全部拢阿点仔撸到个身躯顶啊啦。
4: 有听到无哥爸？爱加油啊！卖食水饺啦，人请食饭加食寡菜啦。食鸡卵。吃那水饺包啥啊？我吃看卖。感觉有啥物类无？
1: 哦，这回因试验成这个涉河线介入手术吼，患者只有一个人，姓王。
4: 这水医生干哪一个患者？
1: 技术了无完整。无人报名啦，严讲病院肝癌患者是有真多啦。工作人准备二十几个肝癌的患者，恁先替因做肝癌生态介入示范手术，向肝癌做了复方，向着做涉河线。
4: 竞争足大呢。
1: 是啊，大家拢会惊嘛。敢有二十个患者会出了？
5: 有、哦，我就知粉骨要滴，早我就传好啊。
4: 你这臭小囝变巧啊！哦，
1: 还是粉骨加了好啦。
6: 喂，啊，苏院长哦。哈哈哈！我真入人呐，啊，我已经带你去北达啦。哎，多谢多谢。哎，我问你啦，我听讲这医生吼，上好是金耀武，是无啊？
2: 当然是第一啦。
6: 哎，严格第一敢那伫海城出名呢？啊，这个金耀武是介入的高手，孔主任上介意的学生。听讲吼是新生代栋梁，你安排一下啦。
2: 你相信我，绝对是第一，伊是上好的。要不你选苏芬，卖用的啊？要么个迄个小囝变数真济哦。
6: 安尼哦，啊无我去问看卖咧。哦，啊苏院长啊，对啦，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啊，这间病房吼，三百人，上济人啊呐，啊像个菜市啊同款的。啊，你看，敢会通替我调一间个人房？啊，你嘛知影，钱唔是问题啊。
2: 哎呀，这件代志我真正无法度斗相共。
6: 好啦，好，是安尼啦。
2: 海神呢？
7: 阿爷，卖想遐尼济，咱拢已经来啊，对不？
6: 哎，我才无想要入去呢。哎，你卖入去啊！哎，妹，你这人吼，哎呦，
8: 哎呀，唔知影当时会当注意啊，
9: 我唔知影我。哎，好啦，我今天就不看麻烦啦。
7: 哎，哪有见啊？
8: 哎，您嘛是排真久才入来哦。
7: 啊，阮好，嘛是排十外天才带入来。
8: 哎呦，我伫外面排几啊个月啊！那不是运气好哦，拄着孔主任，唔才会当排入来。
7: 哦，
8: 啊，你嘛是参加迄个什么示范手术的吼？
6: 你嘛是哦？
9: 是啊，
8: 遮吼医生足侪啦，啊，唔知影，敢要咱分到一个好医生，我是五万五两早好，要得等于做事的。
6: 哦，你该等于做事咯。啊，阿伯啊，我问你，你是伫咧倒位上班啊？
8: 哈、啊， 我是三轮协会啦。
6: 哦，三轮协会哦。
8: 哎呦，就是打三轮车的啦。
5: 这光感患者，我建议您先做进入林，伊无其他的病症，身体状况好，手术会较顺利。迄、那个白内吼，我看了手术做一半，伊就会死啦。白内病情比较较严重，洗完手术当时开始啊。明仔日研讨会后日休困，应该下礼拜我是要看一几个患者，看资料就好啦。那真正带你去哦，顶头知影搞骂死哦，
4: 一定要调去你一两天。
5: 白内病情真严重，愈早手术愈好。这哦，哎，处理好，进行相快。
6: 是得癌的尾期，拖去规身躯啊，伤蛮大啦，无机会动手术，连食标靶药的机会都无。李主任在看片啊，我得偷走回来。
5: 你的共享的详细什么情形？
6: 哦，伊是今年六月减肥的时阵，胸腔胸胸的疼。二十天前食饭的时阵，疼到足厉害，就去因家附近的病院做检查，讲是肿瘤，叫伊来大城市看卖咧。
5: 我看无成。
6: 啊？什么啊？
5: 无成石头干买去，建议做石头镜，做穿刺外检。
4: 你用什么病啊？
5: 消化道结核、传染病、全身瘫痪，穿刺外检确定病因了后，严控结核药物治疗。
6: 无啦，迄个我迄个共享体迄个化验单吼，也个 PET、CT， 拢讲这是石头癌的尾期啊。
4: 你咧怀疑阮当初的判断啊？
6: 无啦，
4: 去做穿刺外检，万一若是有惊喜咧，
5: 坤哥，你这认真的哦，癌症尾期呢，无必要去受罪啊啦。
4: 去试看卖，安尼啦，若是阮药唔对，这顿饭我请。
6: 好，我等你看卖咧。
10: 无可能啊，消化道结核真罕看到咧。
5: 我看嘛是啊，消化道结核哦，卖讲病人数啦，当然原发是结核这款的几率吼，临床还搁咧怀疑呢，无可能啦。
10: 就是啊，
5: 我感觉咱即马是咧浪费时间，应该先去看患者。
8: 真过啊，你帮我刷啦好无？
4: 关系就好啦，伊就是安尼啦。我可以接我足久啊。
5: 哎，
4: 开扩音，
5: 坤哥啊，你要付钱哦。哎，王总，什么情形啊？
11: 喂，昏过去的病有够厉害啦，用看就知不是肿瘤，
5: 不是石头癌哦。
11: 嗯，李主任当日叫人做石头镜的穿刺外检，详细结果明仔会当出来。也毋过李主任讲嘛无成肿瘤，甲陈医生讲的共款。
5: 哎，好啦好啦，赶紧去看患者啊！
4: 哎呦，但是你哦，无食薰嘛，无饮酒，连饭拢无介意食，上介意看患者。伯林，想些办法啦。
5: 好，安尼我甲顶头请示一下，恁等我消息。何博士，三小，
12: 恁这头已经有人付过啊？
5: 谁啊？
12: 是门口迄个先生替恁付的。

0: 有熊代表，
1: 王学辉。
2: 董林，甲钱给伊。
0: 哎，
3: 事实我唔是来推销产品。
2: 一行换一行，这是原则问题。我在钱啊，
4: 280啦。
0: 有熊代表官要付钱，这是大头家急速的人哦，才有待遇呢。300，免走啦。
3: 哎，有够啦。
0: 我要接人便宜哦。你将敢有涉无线盖你的特殊东西，就讲我。
3: 有，我有带一罐样品。
0: 杜强。

这老火候一直讲是袂忝哦。

到底是臭脚受米，也是有人放屁啊？想啊，这么晚地震，成功率高，金耀武手术做真多，地震

哎呀，本啊，收房的代志通了了，所以也是无得提手术刀啊。安尼介入水准啥款啊？急诊科，伊无准介入无？你拄则讲的迄个地人伊个？好、哦。

0: 我是应该讲有影离真近，也是应该讲条件真歹。
1: 这里病真近啊，而且条件嘛袂歹，对我来。
0: 安怎啊？内底有啥物机关啊？
1: 进去吧，进去吧。这是我真无简单才找到的厝呢，离病院嘛足近呢，边啊搁有一个条。你看，位置起来，入来第一间房间，以后就是我跟月子住的所在。啊，这是一个客厅，咱以后就直接吃饭。电信随信，以后你就住伫楼顶。
0: 好。哎呀，免怪伊啊，伊找到新的佚佗物啊，就去要享受啦。
1: 啊？

0: 杜潇。先没叫你慌啊？
1: 没。
0: 哎呦，
2: 香水味，
1: 偏有够厉害。
2: 真正是哈、
3: 哦。我会出再来，两包年。
0: 哎呦，安尼我来给你们两碗，你们一碗，给你们一碗。
2: 五百，进来吃看卖五百块的米啊。
4: 感受看卖。
2: 想错想定，刷刷起来，来先吃饭啦，坐啦。哦对啦，我有找人探听过呀。这摆科学研究哦，其实无啥进展。摄氟酸太掉的，因为摄氟酸也无健康动脉，又会更哦。第一是伤济，无法度生产；第二是伤油，对材料真严格；第三咧，对着动手术的人要求真高。
1: 我昨去做实验室，伊冇听讲这个代志。几个大头家哦，有这种想法，也唔过拢无支持。
2: 里边敢无用耍？
1: 差不多啊，安怎？
2: 啊，今仔日带阮做伙来参加检讨会啦。
1: 讲到这，我怎有听到一个消息？
2: 什么消息？
1: 加拿大疾控一六 SIR 加六十八例有下流落镜头的摄氟酸精神患者进行这个手术，出来的结果无讲解满意。而且这届万盛国际专工为 Rudolph 开新的生产线。专门来跟这个以为导师跟导工，
0: 专门的生产线，
1: 摄氟酸生态手术的受众本来就无够。

0: 林总统店代志就大条啊。也唔过咧，对着有钱搁坐会人来讲，为着生活品质过了较好诶吼，钱根本无算啥啦。
1: 试看卖，
0: 试啥物啊？
1: 我想要试这個，
0: 你要用中锋对抗万盛哦？
1: 想做袂个？
0: 万盛国际全球第五，成功建设出心肺梗大模之格。
1: 还有其他科技公司马连续曾经叫出新型的心肺梗挂脖子的，啊，万盛的就无稀罕啦。
0: 安尼你嘛应该知影讲，万盛国际即马一直想要进入国内市场，因若真正入来吼，首先就会甲中锋美创的市场分家截掉。中锋是国产公司呀、啊，在疗效得袂到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概念，无论是肿瘤的概念，还是心脑血管概念，外国公司的消耗品拢比国产的较好，这你承认无？
1: 嗯，
0: 安尼你甲我讲，有啥物理由选择中锋？
1: 因为俗啊。
0: 原来我拄只讲几波拢是白讲的哦，推荐这个手术的大咖根本无欠钱啊，
1: 也毋过真侪人欠钱。你拄只讲下部线介入生态水有三个困难：一血更侪，二材料歹，三医生的水准。所以我咧想讲，假使医生的水准也是有够，是毋是当弥补材料这方面的欠款？
0: 毋过手术的时间会增加，医生甲患者接触辐射时间也增加。手术的成功率的
1: 数代认为，
2: 哎，新加坡，新加坡啦！
3: 等一下，这个卵是我自己拍的，我无用拍卵器，人不是拢讲用拍卵器拍出来卵无灵魂，你吃看没？
1: 嗯。
3: 我阁有加一挂白糖，听讲煮卵的时阵吼，奶黄糖会当会较坚定，保持伊的温度，而且糖够保水性，会当让卵变阁较嫩。等一下。你感觉好吃无？
1: 有较正。
3: 安尼我后盖加啃寡盐。
2: 较正嘛用的啦，啊，较正健康啦。
1: 大家紧食食嘞，会议特别开始啊。
2: 是这样。
4: 牛宝宝蛋，是的哦。
2: 相信股，相信牡丹啊！我就罢了。
3: 拄好电脑变，电脑是安尼电一声，让我感觉规个拢在发光。啊！我想着要送伊啥。

0: 洪哥，
1: 你也接受我
2: 了？接不回
1: 来？你来啊！
2: 我介绍一下，阮同事戴林，这位是北大概率科的主任王亮老师，这拢是我的同事。
1: 好，欢迎各位啊！
3: 你好，
1: 第一欢迎你啊！哎，对啊，我听王伟讲哦，你第一摆看到迄个是得继续的病人，就知影毋是感情危机，该不当讲看卖？当时你有啥物会有这种感觉？
3: 食道癌初期的时阵，吞物件会结结，这真好发现。
1: 后来呢？
3: 而且食道癌拖过，真少会出现骨转移，就算有转移去变哪骨的机会嘛无多。王医生，你看 PET CT 的时阵，我无在咧看，变哪骨有真侪转移，所以我判断应该是结核。
1: 结都看出来啊！啊，王爷啊，一定要跟人结合过。
3: 不是一个，看差不多十五秒。
2: 哎，你也坐，坐，来坐。
1: 终于坐了。好心的老师，早起我给你过两遍啦。
3: 好，安尼就看你的啊。
4: 公主林，
5: 公主林，
3: 欢迎大家。
1: 公主林，公主林，
3: 大家拢来啊！哎，坐啦，坐啦，哈。
1: 洪哥，第一个有个疾病啊，第一个公会书记哦，我是听讲真侪嘞。从海为主，踮伫海城可惜。
6: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三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小学不是有考试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7: 买到枪，
6: 买了看到鱼枪，然后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鱼枪。对，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还真让我重过。

0: 金弟兄真爱探听嘛，
1: 知己知彼嘛。但是伫遮，那东岸阁是敌手，煞无啥物摕第一嘞。
0: 哎，来，阁继续讲落去啊，孔主任等咧看你。
1: 啊，谢谢伯啊。
0: 哎，叶老师就是孔主任，北大第一大魔王。虽然是孔主任叫咱来，不过敌人敌兵不敌心，咱拢得较细腻的。
1: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摆项目的秘书，叫金妙武，主要负责给大家做杂事。上至会议记录，下至替大家外送，有任何需要都来找我，24小时随时为大家服务。
0: 提升。
1: 话讲倒转来，最近这几年，国外科研小组发现讲，会当通过介入治疗来改善摄护线精神。阮北大病院嘛在做这项研究。说倒来，我为大家分享各位教授最近的研发成果。大家拢知影，50岁以上的男性当中咧，
0: 你看清楚啊！即马坐伫遮呀，拢是业界大咖，甲因的亲朋地主，将来拢是介入的精英啊。
1: 那较严重
2: 咧，影
1: 响着病人的生活品质。
0: 所以說你心裡是不是想說將來要讓人知道我的
1: 厲害？我沒甚至是有志功能衰退的情況，
0: 有這樣想就說出來嘛。為了我是這樣想的，
1: 所以來看看解剖學。我相信解剖學呢，各位一定比我更加清楚啦，版本濃厚啊。目前这个手术上大的困难点呢，就伫咧摄护线的供氧血管真细，细到普通的微导丝就真歹进入。但是导丝进入了不够彻底，那呢治疗效果就无明显啦。坦白讲啦，这个手术哦是真困难，一般呢手术效果拢无介好啦。好啦，安尼科研部分呢先讲到这。目前实验室手术的病人在咧泌尿外科住院，因为病人的年岁较大啊，并发症较侪啦。所以外科手术的困难度较大，我已经将病人的病历发到各位的 email 内面啦，大家来看卖咧。啊对啊，为了病人温素的保护，请大家唔通误传。
0: 吼、哦，可能各种严重的老年病，就算是泌尿外科切切摄护线，拢爱冒着患者死亡的危险，不管用介入。
3: 病人就一个尔，无够大家来分啦。
4: 所以讲，想要做摄护线的手术，都一定爱在肝癌的手术当中抢救先机。
3: 发生过海了，够很心痛的时阵到啊！
4: 唉，
0: 想要去看患者哦。
2: 嗯，
1: 好，安尼今天的会议就到这，感谢大家。啊，说出来，咱好好休困两天，下礼拜一，咱就开始正式的试管手术。多谢大家。
5: 真正都做成。
0: 金弟兄，
1: 哎，洪哥，什么代志？
2: 我要查房，看是完手术的患者，替我申请了。
0: 辛苦你啊，十七啊。
1: 哦，好啊，稍等你啊。
0: 行啦。
6: 哎，你创啥？你创啥？哎，你吼，莫甲迄种歹人旧车捡转来好无？这是病房，一天消毒三届嘛无够，你搁甲粪扫搭里只？
7: 啊，这拢是消毒过的。
6: 消毒过嘛是粪扫啊，你是捌无啊？
7: 是的啦，啊，我是甲伊刷走。
6: 你紧提出去啦！哎，你来了拄好，你看，哎，你创啥哈？甲伊拖出去啦！
2: 你是白的？
7: 哎，对啊。
2: 你情形我有了解，准备一下。拜一早起8点，肝癌介入生态术。
7: 这紧哦，想袂到呢。你也做称呼啊？
2: 第二人。
6: 等下，你就是第二人哦。啊，苏黎敢无甲你讲，你应该代先甲我做手术，知影无？
2: 你是
0: 金立人，咱海峡边的沟通机。
2: 你的情形我嘛了解，你也无关键。拜爷不？
6: 什么咧？无赶紧啊！我有够艰苦的呢，袂用的。 一定要先给我做，那无好，我得换医生。
2: 安尼做你换，或者你的手术先让我都处理。好好休困，出前不用吃物件，跟啉水。
7: 知呀。
6: 哎，
0: 好好休困啊！
6: 哎，弟子，你过来。哎、欸，气死，哪是这种人啊？sorry 啊，是我是我，哎，恁病院是安怎管理的啊？啊，还佮有这个病人，伊这个人啊，安尼啊，唔是款。
5: 我甲你讲哦，我本来是看袂起，即马吼，我就是要予伊做手术。你去甲伊讲，那是北大的医生安尼对待我，我就准拄煞。也唔过这个病人竟然敢安尼对待我，是对啊唔对啊？伊到底有想要倒去海峡无啊？
6: 我吼话就讲到这啦，你绝对要先甲我做手术。要是沒有，我隨為你便宜貼主，
5: 有聽到沒有？

0: 华西一边打电话来，叫你身体真大呀，动手术。
1: 好你啦，伊的身体真好，病情尚轻，你我都处理啦。
0: 人之命，希望你来，无要贴纸哦。
1: 安尼白日要安怎？
0: 只好我来处理啊，非得袂当送掉金药母啦。啥货啊？白大爷病这么济哦，而且肝脏竟然阁有遮济无到一公分肝硬化的肿瘤，唔知是恶性还是良性。
1: 伊的手术上困难，
0: 有影困难啊。
1: 所以，即等我来。
0: 哎，
1: 目前啦，
0: 算你解了紧。啊，你拍算要哪处理啊？
1: 先做两个四百的 3D 重建，再阁考虑一步。
0: 啊，真大爷迄边。
1: 可以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6: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5: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6: 对，
5: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6: 是，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7: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5: 来，跟我念一遍。
7: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5: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就是日式烤饭团，
5: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6: 哎，不是，
5: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6: 我们要隐藏。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只要你水的相反长在扫描，我会入心。
1: 李主任有讲，这机器吼，凊彩用。风口，小快，今日来北达啊！
0: 我梦想是要开动物病院啦。
1: 哦，点过来。
0: 创啥？伫我面头前抢花枝的人哦？
1: 这个即马是按照肿瘤64%立体多型咧找大动脉哦。
0: 嗯，
1: 即马阁有做手术的人家己做片哦。
0: 紧好啦，少年家。
1: 啊，

0: 老叔，你看啊，这还有个这，
1: 看起来除了肝动脉分支血管甲肿瘤供养以外，另外还有两支弯曲的血管。
0: 是啊，一条对肝动脉，一条对腰子动脉。
1: 真好，术前工作做好，手术就搁较有把握啊。
0: 我伫 CT 和放射科的张主任哦，后尾两个月临床应用过两次，效果吼拢真明显啊。
1: 真好，你唔难有天才，而且吼你嘛真拍拼。这回研讨会，我看中你。
0: 多谢老师。老师，我听讲咱即摆研讨会，所有人第二名嘛是你邀请来的是无？啊，你感觉影响看啊？
1: 所云吼，心外荒废，该入个拄啊入门，无满个惶惶，唔免惊啦。也毋过迄个地人定定有撇步，拢会互人感觉真惊喜啊。
0: 我查过伊，伊介入手术的成功率伫90%左右呢。
1: 确实是人才啦。
0: 毋过，即个小所在嘛无啥物大手术啦，对无？
1: 嘛有影啦，在国内介入这方面哦，已经算是排头坎的人物啦。不过得到消息，万幸吼，是一定要进入国内市场，注意到射物线介入。因吼，拢无介意国内医生，所以专工去请德国的鲁道夫教授。
0: 鲁道夫阿吉的，
1: 所以就爱紧，爱比鲁道夫。够较紧解决这个手术。
0: 好，
2: 改变骨盘歪去，腹肚袂阁破出来，你绝对做会到，继续分吼。

0: 姐啊，
1: 等一下，新一饼下款呢？
0: 要不？
1: 要不？万幸哥在那边已经给 Rudolf 开一条专门的行山线。
0: 无，咱嘛行山啊。
1: 什么？咱嘛行山？王玉辉，你头壳内底是歹徒啊！一条行山线至少要3000万美金，中方若是有这个钱，咱敢都要逐工约遐医生讨饭食？辉弟，这碗饭若是讨袂着，得跟我拢爱去山洞方啊！

0: 哎，鹏哥，邓医生，你是拄对 CT 室的电源出来是无？
1: 安怎？你嘛去练了？
0: 我倒啊，国脚先背嘛。不过我运气较好啦，虽然我的病人无像真正入遐尔简单，不过是比白内简单真济。哎，阿恁呢？想做白内手术啊？
1: 困难的手术当然交我处理啊。
0: 哦，这厉害。明天再去八点吼。啊，食拄好，我嘛是明仔载八点第一台啊。安尼啊，手术动员咱做伙食多多顿好不好？
1: 哎呦，你还这么久哦？我手术第一台动员都食早茶呢。
0: 北方这倒位有早茶啊？
1: 这个手术一定要赢，你先抬紧，你有发来无？
2: 你冇看到？白内体内黑白肿瘤，甲高钙状态光硬化结构，真歹分辨。
1: 靠，敢那一天的时间啦、啊，那不会两早给咱资料，你要拖到无法度去拖。
2: 那不是这回习惯手术免费，因绝对会去拖落去。
1: 我讲唔对啊，加再有一天的时间，只要我伫的，绝对是妥当的啦。
0: 大兄。今手术无代志啦，
3: 哈！较大胆下咧，
0: 我今下都来甲你看咧，哈！
4: 哎呦，无代志啦，啊你这大汉啦，也未结婚咯，
3: 也未呢。
4: 哎呦，等我出去，我甲你催着。
3: 等你出来哦，咱好好庆祝一下。
0: 哎，对啦，对啦。
3: 三十八岁金一林，准备要动手术咯。
4: 哦，好好好，来去来去，好啦好啦。
3: 谢礼啊！
0: 哎呦，谢礼谢礼啊！
3: 你干啥？
4: 哎，阿伯啊，我先来去哟。哎。

0: 伯阿伯，哎，你找我啊？
1: 小医生啊，麻烦你啊，把这哦送到城南小学，到一个叫李红的查某老师啦。
0: 城南小学李红李老师？
1: 对啊，多谢你哈、啊。
0: 你放心，我等下随去。
1: 好好好。
0: 三十九床病人准备动手术了哦。
1: 好，拜托你啊。
0: 放心啦。
2: 啊，你是苏云哦？啊，你敢不是海城出名的本地医生啊？
3: 海洋分哥出血了啦！
2: 出血啊！
4: 分哥是在跟我说，明明是上简单的手术，拄到一个上高怪的患者。
5: 别别啦，我来。
6: 这跟你无关系。
5: 苏云，今麦刚是意气用事的时阵啊，是你的面子较重要，还是病人的命较重要？
7: 这个金脉部到底有什么规则？
6: 安怎啊？你想要问啥？
2: 你别讲话哦。
8: 那是手术失败，你就要开除。
2: 讲话爱算话哦。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0: 我们做玻璃其实有三十几年的时间，因为刚开始不是做都是做创作，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从玻璃建筑玻璃开始，啊，建筑玻璃其实就是我们的铝门窗、帷幕墙的一个安装，因为其实在做这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它的劳动力非常重，好，就是经常要搬运玻璃，而且它的危险性相当高，所以因此在整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不适合我，因为我们早期非常早就踏入了，那时候有彩绘玻璃、镶嵌玻璃、喷砂雕刻，好，所以我们有接触到，所以这个玻璃还蛮有发展空间的，而且我对深深的对这些一些加工的艺术玻璃来讲的话，让它深深吸引，总会那么漂亮，好，在玻璃这方面，因为我们就是刚踏入的时候，第一个要产生兴趣，因为我看到它的美，所以我会产生兴趣，想要去了解它。因为玻璃是第一个，就是全地球上的物质是最特殊的一个物质。好，因为玻璃第一个它是非自然，好，它是人工而成。那第二个它是非结晶体，第三个它没有分子结构，它分子结构是散乱。好，所以我们它会随着温度而产生变化。玻璃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它一介于固态跟液态之间，我们称为冷凝体，因为它是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改变它的形状。所以玻璃，其实玻璃发展至今已经5000多年的历史。好，欧美国家对玻璃非常非常注重，因为玻璃它的变化层面、加工层次太深了、太多了，所以它踏入进去之后，真无止境的一直在创作。
1: 从1992年开始与玻璃为伍，他是玻璃艺术家陈宗汉。从建筑玻璃到艺术玻璃都接触过的他，将这些年来累积的玻璃知识用实作的方式开班授课给各个领域的创作者，这一教就是23年。陈宗汉说，玻璃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份不可预测，每一次烧制、每一次成型都像在等待一场未知的惊喜。
0: 因为我们就是在玻璃在创作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不可掌握、不可掌控。因为玻璃我们在烧制过程当中，原本我们所想的跟烧制后是完全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掌控的时候是非常难掌控，而且它所烧制出来的成品，非掌控之下又非常美丽。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深深会去着迷，所以我们在非掌控之下所得到累积的经验，好，才知道说玻璃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在这边。
2: 我觉得它旁边都已经圆弧都可以了，所以我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呢再微盖起来，让它在里面保持30分钟，那温度缓降，然后30分钟过后，我们会把它移到一个纸箱，让它再降，大概再降1个小时。从外面去摸它没有很烫，就是手都可以摸的时候再打开。如果你马上打开的话，它会裂开。对，所以它要缓降，玻璃要缓降。对，嗯。
0: 最重要，我们在环保部分，我们以玻璃品好回收为主。一般坊间就是玻璃品都不会去注重，用完就丢。好，不知道整个它的一个来源一个珍贵，所以我觉得说这么多这么好的玻璃品你把它丢弃掉，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而且非常多的玻璃品是非常漂亮，好，你把它丢掉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一个浪费。因为现在未来当中整个地球上全世界都在讲求一个循环经济，玻璃品也是站在其中一项。好，我们不能说玻璃品用完之后再把它丢掉，因为它的容器其实它有很大的功能性，我们可以透过切割研磨之后可以当作我们的花器，好，可以当作灯罩，可以当作水杯，各种的实用性的东西。因为一般我在做一个环保回收的部分，好，尽量能够把回收物回来之后再运用成制作出我们实用的东西，而不是装饰的东西。所以现在目前我已经推动环保玻璃品，已经推动了将近4年的时间，好，今天就逐渐的看到一些成效，已经有些社区、学校或者一些机关单位，他们有逐渐的开始在做一个推展，好，我也比较希望说推展到最底层的。

0: 众，好，能够去把玻璃瓶自发自信的能够去把它回收，尽量不要去把它丢掉。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会要求说，每个学员一定要自备玻璃瓶，仅自备10支或15支玻璃瓶过来。因为刚开始每个学员他就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他周遭他没有在喝酒，周遭朋友没有在喝酒，不知道玻璃瓶哪里去寻找，好，所以他就一直忙着在找这玻璃瓶的部分。好，他们来到我们这边，好，他们都会束缚啊，玻璃瓶都很难找怎样。可是我们的课程一天下来之后，观点完全不一样。好，因为客人下来之后，哇，他怎么玻璃瓶切割起来这么漂亮？好，这些玻璃瓶怎么可以这么去运用？好，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基础，一个学习之后，他们每个人回去，他们就会去注意到玻璃瓶了。以前很多人没有上过课之前，他们不会去注意到玻璃瓶，进而他们有学习过之后，因为他们第一次有去找寻到玻璃瓶的困难度，好，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找寻，可是第二次再找寻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他就是目光会自己去吸引那些玻璃瓶，所以看到玻璃瓶他自然而然会更加要，好，人家也很高兴。好，现在玻璃瓶是完全都人家不要，你可以完全的免费啊，都不用本钱，可以再回收回来。所以很多玻璃瓶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概念，好，扎根之后，让他们知道说我的玻璃瓶的来源在哪里，我怎样会去注意到这些玻璃瓶，这是我最主要的用意。我的课程里面，我的要求说，每次来上课，学员一定要自备，我不要去提供，因为提供之后会产生惰性，他不会想要去找玻璃瓶，好，就是他先麻烦一下，好，就是他叫困难，他去找，找完之后，未来当中他就会去注意。
1: 老师是说玻璃瓶要自己带，所以我在来的前一天，刚好我就在家里社区去找那个废弃物的那个玻璃回收罐，然后让我有幸找到蛮多支的。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环保的事情，但我没有想象到玻璃瓶来到这边会变得这么抢手，因为可能丢在路上大家并不是非常的在意，可是来这边大家都把玻璃瓶当成宝贝。对，我是第一次接触玻璃餐桌，主要是因为暑假的休闲时间蛮多的，然后想要多精进自己的这个技艺。我是商科的老师，对，所以我主要的课程内容都是经济学、会计学，但是因为这是体验行销的课程，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如果能来学习一下，去体验一下，那要怎么样运用在课堂上，让学生或者是民众来有办法体验玻璃，然后有办法做到回收，然后把可能没有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我本来以为就是可能会是比较热的环境，然后可能要真的制作玻璃，然后要吹，就是我想象那个吹玻璃的画面。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老师教的它非常多元的面向，然后都会有这个玻璃切割啊，甚至就是把这个回收物拿来重复利用，对，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觉得蛮开心的。我上研习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很累，可是在这里我会觉得说，哎，我要把握每一刻，因为每一刻好像都可以创作出东西来，而且都可以带成品回家，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创作很有成就感。
2: 我们是带玻璃瓶来而已，什么都没有带，这只有玻璃瓶。哎，对，他老师有叫我们带，但是我是那个带很少的，那我们同事带很多。对，他们还有我们晚上就去那个附近的超商，就去跟他们在拿，所以就是只有带玻璃瓶。因为这门课程我们当时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玻璃的应用更宽阔一点，那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就是像今天的这个把玻璃珠粘在作品上，所以呢希望它的那个技能呢可以更扩展。我本来就有接触过几次玻璃相关领域，但我没有直接教学玻璃，因为我们的这个领域我们是美术工艺科里面有美术有这个玻璃的课程，所以我们会有相关的知识。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微波窑，因为微波窑的话我们学校本身是有专业的窑炉是可以去烧玻璃，但是微波窑的话它是不需要这么重电，然后也不用特别去配电买一个这么贵的机具，就可以在很当然要用电安全的状况下去做操作，而且它很快速就可以看到成品。 这次我们是用这个玻璃瓶回收，那我们觉得它非常有环保的意义。那如果能够去学习一些怎么样把回收的玻璃再应用的话，我觉得能够放在教学里面或者是介绍给学生都是不错的一个

0: 方向。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玻璃瓶能干嘛？就是觉得它很平凡，对，可以想象的变化比较少。但是来了之后觉得说，哎，好像还是可以做出不同的变化这样。应该说不是哪一件作品让我觉得惊艳啊，应该是说哪一个技法。因为呢，以前我们在专业课程里面，我们的窑炉都是非常专业的，配重电啊，然后非常的昂贵，在工厂里面去执行。可是这一次的，我觉得惊艳是微波窑的这个部分，因为呢，它可以在用电安全的状况下，然后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很快速的就可以看到成品。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是它材质的应用。所以说，我觉得以前美术工艺科可能我们呢都要用新的材料创作作品，如果失败是产生废弃物。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用那种类似废弃物，可是我们在创作而获得一个新生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惊艳的点应该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作品本身，是一个观念。简单来说，我们过去要做玻璃创作的话，我们要花昂贵的金额，我们要去买材料，哦，买平板玻璃，然后当然啊。玻璃彩绘的颜料，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就要需要的。但是在买玻璃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能够用本来不要的东西来使用，这是好事。那再来说的话，假设我是陶瓷老师，那我是去买陶土来烧，但是烧制的作品如果失败，这个陶瓷的作品就是个废弃物。所以我觉得能够用废弃物，实验失败了也没关系，这样。
1: 因为这个很，这是环保啊，就是现在我们要那个爱地球一下，对。我觉得这种观念，要不然这种玻璃就是回收，甚至丢掉。那如果你再生利用，又可以省去你去购买灯啊什么的一些环境上面还要再去生产这些东西，相对耗能。那如果自己可以用生活上面不要的东西来做，然后又有个人特色，那不是一举数得？我是这么觉得，对。
2: 因为我们那个，假如我没有去开这个课程。玻璃品还是一大堆，我们就是那些玻璃品还是把它丢掉，好啊。可是我透过这方面，比如说我的资源在哪里，我也跟我这边学员告知，好，因为很多讯息给我，然后我就问我这边学员，这边玻璃品哪些学员需要的，好啊，就是很多学员他们想要，啊想要他们会过去一站，好，至少能够去对我们的环保局，好，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至少这些玻璃品至少有人在消化，我们这一次上课最主要是大部分老师都是英歌工商，而英歌工商的老师，他们美工科的老师是坦白讲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老师，因为我们上的那么多的堂课里面，其实坦白讲，美工科的在整个手作的部分是非常强。非常强，因为我们在整个在耗能的部分，整个玻璃品的一个运用，它的想法概念比我们之前的比较没有会专业的，它的想法还更多，所以第一个从它的一个失败率就减轻很多了，而且它一个装饰美感也大大的增加，好，在手作的部分也比较细致，所以我们在开班来讲的话，我也比较喜欢跟一些设计科，因为设计科对我们在来讲比较属于比较相关一个行业，好，从设计科这边他们会把这个做我们整个工法作品会完美去呈现，因为出来之后，因为一般人只是看到作品，看到作品他会去吸引，所以作品一个好坏取决于在那个在创作者，好，所以我们拿出去的作品做得好，一般民众他对吸引度就会高，所以这一次坦白讲，这些老师真的我值得我称赞，只要这三天的课程里面，只要我开一般课程，好，只要上过一次之后，他们就熟能生巧，自己发挥，自己创作。其实在我们从里面老师一些的想法概念，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注重教学相长，好，因为我在教的过程当中，老师在吸收，那老师在吸收的时候，好，老师有一些问题会回馈给我们，好，所以他们在制作在烧制的时间，好，无论在玻璃瓶切割，好，其实他们在做法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有时候在组装的时候会比较让我比较惊讶一点，好，因为我们以前在组装的时候有些是没有想到的，好，那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手机架的部分，从玻璃瓶把它变成一个手机架，以前我们都没有去想到的，那也是透过老师 这个组装之后，我们才晓得说手机架，然后玻璃瓶也可以这样去制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比如说会出意料之外，那我们感受到，哎，这个玻璃瓶也可以这样去创作。好，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好，其实我得到的东西也相当相当多。
0: 这个老师他非常的，我觉得他就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呢，每个人因为这个不是像我们以前在假设我们是买材料来做啊，每个人都是制式化的东西，但是这个材料并不是，所以老师他能够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然后依据不同的状况来给我们解答，然后一起想办法。那他一定是要知识啊，还有经验值非常多，他才能够赋予我们这种经验。而且呢，他的材料的这个知识量比较高，因为其实虽然我们也许从事创作，但是我们对于一些材料的一些基本原理也许没有那么了解，但是老师对于材料机具他非常的了解，所以他能够去统整，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这个亮材玻璃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那个画线的部分，然后因为其实画线这个东西你要去控制它就是技巧，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在画水彩或者是在画一些油画，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材质的特色，你才可以去运用它。但是我们在技巧上觉得比较难。第二个就是在铺设这个石子的部分，它也没有像想象的这么的容易，它需要慢慢的去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片铺设上去，它可能就很单调，但是你要去铺设建成就要花时间。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作品还是要花在你自己内心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练习，所以这个线条我觉得我回去可能还是要练很久才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3: 我觉得老师很有耐心，就是他会循循善诱地告诉你说，哦，你可能要怎么样转，那在转动的角度上会有一些诀窍，到边边角角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比较厚，所以相对的要放慢脚步。对，那有时候我们太心急，一走就想要把它走完，就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觉得第一就是因为我们都会有成品回去，所以这个成品其实就可以带进课堂上，让学生知道说，其实你手边的这些你看似没有用的东西都可以再做这个二次的创作，然后其实它甚至可以变成有用的经济循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学生来说蛮直接的感受跟体验。我觉得对我而言，玻璃切割的过程算是老师讲的蛮仔细的，然后因为它整个流程走完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那等于说其实一个作品要做出来，它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你花个30块40块买一个玻璃杯这样子而已，它其实是有经过很多道工序的。我非常开心有参加这个研习，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环境保护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对，那这些东西可以有第二次的创作，那有可以，而且可以做到回收环保，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对，我想应该是很多时候丢在路边的东西，基本上可能我们看似它都是平凡无奇的东西，但其实只要经过了一段的琢磨跟抛光之后，它都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珍宝。
1: 我现在正在把两种不同材质的玻璃，不同颜色厚度的玻璃粘着在一起，这样。然后这个是用 UV 胶，然后这是 UV 光，然后利用这个 UV 光的方式让它固化。哦，那这样子两个玻璃就可以粘着在一起，这样子。对，一定要照热灯。你也可以去太阳底下照，太阳底下照速度很快，烈日也是很强的 UV， 对。哦，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灯罩，灯罩的话，我就想这里面有三块不同的玻璃，回收切割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组合的乐趣啦，产生一个新的造型。然后我待会粘完以后要去做玻璃，就是有点像这种镶嵌的方法，这样，有点像镶嵌的技法，然后在中间再撒那个玻璃珠吧，小玻璃珠。跟玻璃粉这样子，我其实有做别的玻璃相关的东西这样，对，但是灯罩以前都是用镶嵌的方法做，很少会用这种撒玻璃的方式做，所以这是算是第一次用这个方法做，蛮有趣的。我是从英歌过来，我是教皮雕啊、摄影啊都有，我其实教范围蛮广的。手作自己也是很喜欢，然后也有从事相关的教学，这样来学一些新的方法，然后以后看能不能结合在一些 DIY 的课程里面。 这边的就是比较生活一点，就是很就比较可以应用在你生活上面。那以往我们常看到玻璃的东西都比较大件啊，比较艺术的层面，那这个是比较生活，一般民众可以接触的，对，所以我觉得在应用上面会比较广泛，一般民众可以很快速的做完。因为一般民众你说大家都买现成的玻璃制品，你很少有机会可以自己做一个玻璃的东西，因为第一个要降温，要摇，要很多现成的设备跟器材，那一般人不太可能家里买这样的东西去弄，可是来这边发现很多东西，像这是不要的玻璃啊，切一切就可以粘了，其实很轻松愉快，对，然后就可以做出自己做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成就感是 DIY 很重要的乐趣，就是很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做，我觉得是这样。譬如说你就把它割下来，然后用火烤一圈，敲下来就掉下来了，对，不需要很麻烦的工具啊，以前要切圆器啊什么，搞一堆有的没有的设备，那这种其实不用，你只要一个切割刀你就可以搞定，对，那这种东西到处都买得到，五金行也可以买到啊，你就可以做了，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方法很有趣。
2: 因为我来到这边，其实培训了相当多的种子教师，一个推广一个玻璃工艺不能单靠一个人，好，所以我这边培训的种子教师，现在目前全国各地全部都有很多的种子教师在外面开班授课，因为我们这个教学系统，第一个是非常容易学习，而且安全方便性，所以他们到外面去教学来讲的话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到现今目前全台湾，好，全台，因为我这边培训出去了，目前至少超过800个学员，那应该透过至少也会有一半的，大概400个，好，有陆陆续在创作。目前我知道的，现在目前有在坊间教课的大概有三十多个老师，只要你在外面搜寻到有些在教微波窑或者玻璃瓶切割的，好，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坦白讲，我这边是培训基地，好，所以要发光发热不是我这边，发光发热是由我这些种子教师他们在外面去教课，去把它做宣传，而我这边最主要是在做后勤的一个工作，他们有任何问题我帮他做处理，好，所有的材料工具设备我这边研发，新的课程我帮他们做设计，由他们来推广，好，所以我这边的超级业务员，好，来推广来讲话，现在目前已经渐渐逐渐的这3年的时间已经在台湾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因为以前在新竹那边推广了30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任何成效，我们这边短短的3年时间已经慢慢看到成效，已经有社大、职训局各个地方、乐林这边社区，他们都开始在开课。好，所以现在目前对玻璃的一个工艺，他们会逐渐的慢慢更多人了解。未来当中3年后会更不得了。好，我期待5年之后，大家对这个玻璃产业就会更了解、更熟悉。好，就知道说我们玻璃工艺原来是这么容易跨入。亲爱的钟汉，回首走过的岁月，从一名图书推销员踏入玻璃世界，30年来的历经搬运、切割与创作教学，点滴累积成今日的坚持与成就。你选择无私分享技术，不仅教会了学生，也让自己更加成熟与成长。玻璃工艺教育的推广是你生根的地方，传承工艺的使命。未来请继续以创作为志，文创为路，让台湾的玻璃工艺发光发热，为自己喝彩的钟汉。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台江内海的一个存在啊，当然是上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在文献上很明确的被标示在地图上，或是文字的记载，在17世纪以后啊，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啊，西方人来到台湾，在荷兰人所画的地图上面，甚至包括西班牙人所画的地图上面哦，很明确的把这个台江内海的一个地形形势啦哦，很清楚的哦，把它描绘在地图上面。那原来的台江内海，但范围是比较大的，内地的这些的一个溪流冲刷下来的这些泥沙的一个淤积，所以慢慢的哦，整个一个海岸线就往西退了。到1823年，因为曾文溪的一个洪水泛滥哦，才会导致整个一个内海慢慢的都变为所谓的一个陆虎的一个新生海埔地。所以在日治时期比较精准的所绘制的地图当中，就已经有把在台

0: 将这些海捕新生地所形成的这些新聚落的名称啊，中头寮啦，哦，布袋翠寮啦，等等这些以寮为名的地名才慢慢的出现。
1: 安心立名起草寮，台江出名十六寮，中州外文五地寮，新旧合合合顺寮，布袋翠小专镇，中头寮西一半，落个水港烫新寮，五合园修造本源寮，十三点有公学校啊。丹青南道啊，因是打仓不扫手啊，总理报价是客定了。十二点摘心情，暗暝哦看客心了。大家讲了海尾寮，
0: 寮是指当时的房子的一个形式，地廊、草厝啊。啊，至于所谓的命是名的，在什么寮的这个名呢？大概有几种形式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啊，这个用，因为海捕地形成之后。原本住在今天学甲的北门的，甚至有嘉义布袋的那边的民众，他们二次移民，所以我们有看到有阿嘎寮、有中州寮啊，甚至有布袋翠寮啊，啊，这是一种形式啊，二次移民用原乡的故乡的名字来命名。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一个跟当时来这边开发的人物有关的啊，最典型代表的就是虎城的当时的一个秀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地主。黄本恩啊，当时在海捕地形成之后，他们也来到这边开垦。聚落形成之后，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我们今天有所谓的一个本恩寮。那像这种人物的，当然也包括延伸而来跟他相关的事迹的，比如说我们讲海尾寮，嘛叫做碰下寮，因为地理环境的形式的啊，譬如说你那个甘水溪的边啊，哦，溪啊边寮。或是所谓的一个早期聚落刚形成的时候，五户人家所形成的五地厝寮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形成这种十六寮啊，名字很多元啊，然后各具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名文化。那他们来之后，也从他们原来的故乡带来的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说台江这边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化，就是哦，它除了展现的是二次移民这样的一个聚落文化之外。那他带来的信仰最有特色的，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个保生大帝的信仰。
1: 哦，就咱今嘛一间叫做海尾中宫，就是咱海尾大庙。像时啊，阮阿妈叫鹅啊，鹅啊，鹅啊是啥物？就是讲这个所在是学习的所在，嘛叫做公处哦。讲阿妈想去公处，找恁阿啊，找恁阿公啊，找啥物人转来哦。公厝就是咱社会参与的中心，啊，所以我也是讲，咱会当来结合着咱的大庙兴恶，哦，就是讲，甲咱过去咱祖先所放落来即个即种的学习的制度，就是学啊的即种制度，伫现代会当透过社区大学来推动大庙兴恶，一串一庙一乐团，一串一庙一学堂，会当予咱台江十六寮啦吼，每一个钟头拢有一个在地学习的机会。
2: 啊，十三真是学晒什么新名？
3: 大地，
2: 一只狮子是公的，哪一只是母的？这个神兽它摆放的位置以及它的特征要记起来哦。伊的元素排序，也就是安那来。因你家有些清世宗皇帝雍正嘛哦。
1: 那么这大家文化运动都三个展出啦，第一就是讲推动这个本土教育哦，而咱在地主地会当来熟悉咱在地文化。哦，所以我拄仔咧讲诶，讲咱出世伫遮里，但是要变作是成为是一个在地人，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哦，所以咱着爱来协助咱学校，哦，即个同学来熟悉即个在地历史文化，这是一个。二来，哦，咱着爱推设着即个社区博物馆有无吼？社区营造的工作。哦，咱的每一个砖头啊，拢有遮个即个大庙啊、老厝新，会当安尼做一寡文化资源的准备。哦，即文化路径，并且是学校在地的一个户外教学最佳场域。

0: 台江古早是内海，啊，自从本土绿化以后，就变成一个陆地啊。啊，不过伊个土壤较咸，地势较低，啊，若拄着风台雨季个时阵，往往拢会积水啊。啊，不过若拄着抗旱个时阵，伊就阁无水通去用，相对上个水质会较歹。所以咱个先民会想着一办法，就是去挖水窟，挖水窟来欠水。我来脱水安尼。
1: 咱所看这条水圳哦，伫清朝哦，当地年间就有啊，较早叫做迪加兰圳哦，迪加兰圳。这个水呢，是因这个北平哦，闸门客溪水哦入来。那么现在有这条圳，这是台江内海哦，古早伊的本土客了所存落来一条港啊，吼，客船港。伫台江建筑两百年来讲哦，这条迪加兰圳吼，会当讲是上古早的一条水路哦，咱即话讲古道啦吼。咱咧讲古道，唔单讲咱人哦，用脚咧行尔。其实水路嘛足重要，尤其是阮是这台江内海客船港上济。那么古早人利用这条水路吼。来做温啊，做鱼啊。较早那是要来运这个物件，货运哦，嘛是透过这条啊水路。这个前一百冬，咱面对这个啊水患的问题啦吼。伫咱公卿寮有这个拜客祭的啊，这个足重要的这个文化传统。每当七月底。哦，咱的先民就来到这条，这是闸门溪的古河道。哦，较早闸门溪的古河道对真外这里流过去，那么为了烦恼讲这个溪会愈挂挂入来砖头，所以咱的先民就是这里栽心情吼、哦，啊做这个剑筛、七星剑、甲石枪，都沿这条啊排水线吼、哦，啊来做一个这个洞水，就讲、是、治水哦，用这种衍生物来治水哦。那么几百冬了来来，这水确实无挂入来咱庄林，一路退上北安尼。所以每当七月底，哦，当下七月二九，那七月三十，哦，咱庄头即个乡亲呢，就会打打啊，做下来咱这个啊、这个江边家人，这溪埔地家人吼，来拜客祭。哦，这就是咱啊台江最重要的一个治水神话故事的历史现场。
2: 基洛的居民在面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就是所谓的曾文溪的这种洪水泛滥，所以反映在作为安身立命的遮风避雨的房屋，也就是建筑文化的一个表现上面、啊、当然就会考量到、啊、如何所谓的一个逆水而居顺水而生，所以会选择用这种竹笼茅草来组装搭建的、啊、这种所谓的地龙柱啊，当一有洪水来的时候，就可以甚至可以把它抬着起来，迁移到别的地方啊，然后在另外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所谓的一个安身立命。也就是面对洪水，那当然就安南地区最明显记载的就是在1928年那次曾文溪的一个洪水啊，导致溪尾寮西南寮那边的那个基洛民众面对啊。这一次的一个大洪水，那他们为了避免被灭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他们几庄啊就把这个抬着这个所谓的一个地郎鼠啊迁移到别的地方，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耕鼠遭追老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啊的一个形成。
3: 隐藏在安南区13店的郑家社区博物馆，是郑氏后代花了8年用一砖一瓦守护的家族记忆。2024年入选为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这座百年古厝如今成了凝聚地方情感、传承文化的重要据点。
0: 这个古厝的特色吼，顶管咱去看伊的迄个顶面，即大家伊的中间也是属于闽南式的，啊，不过。就咱这条啊，啊这砖啊，伊上细石啊呀，这是日本时代才有的这物件。哦，而且这个古早啊，甲现代这两项建筑技术，该结合起来。2016年，那个请陈炳兴先生、王苗顺先生，因来个定彩绘。啊，这彩绘嘛是依照传统的彩绘， 佮佮保存落来，佮佮围起来安尼。咱正所看到的这个菜花，就是保存着咱以前的原样。啊，你看这藤啊，哇吼，这藤啊，这内底用笋接的哦，哦，用笋接的，伊无用钉啊吼，会当佮保持啊到真九十几冬啊，啊，佫是安尼。所以代表咱的祖先因在做起厝的时阵，因考虑了真周至，啊，因的技术嘛真好啊。啊，这间就是新娘房，哦，咱阿咧嫁娶，吼，拢用着这间。你来看，咱头前只有一个牌啊，这是喜，这是代表要嫁娶啊，一个喜事。啊，咱看到头前看到这个就是着茶箱啊，咧放衫裤的。啊，这个是阮阿妈当时的嫁妆，哦，安尼啊，搁一卡，这个布皮箱嘛拢是啊。啊，搁来咱看到。这原来有这个卫浴的设备啊，这个就是迄个咱讲的土炭，土炭锅，这个是土炭。啊，这个是迄个油炭啦、卡炭。咱那时在女性朋友吼，女性以前咧洗身躯的啦、洗脚的啦，啊是那咧生阿婴的啦吼，拢用着这卡，哦是安尼。啊，这个是什么货？这个是。土炭青，咱讲土炭青，啊，就是咱女性吼，平时啊，要出去外口晒黑啊，要洗手的时阵，脚无方便嘛，所以拢用着这个土炭。啊，土炭啊，下早时啊，含无，啊，甲赶去，赶去晒黑遐，啊，甲洗一洗，啊，再用着，会用着这个土炭青，吼，是安尼。啊，过来，咱看到这土卡，都有钱，能够起一间厝在楼顶啊。啊，现在土坑啊，搁用土，哦，这是阮阿祖安尼讲的哦。这是讲土坑，咱若甲用砖啊时阵，红影啊，伫咧钻坡，啊，若去跌落来时阵哦，会伤着。啊，咱甲用土，哦，安尼咧伤害就较少啊。啊，这土唔是普通的土，这是球土、粘土、球土，啊，跌落来，搁小寡有只弹性，袂讲遐硬，哦，是啊，所以讲真难啊。拢甲保存着伊原样出来。1925年，将这块田地改变作是建筑地，安尼来。啊，这是阮的大祖妈哦，陈来女士，伊带伊的四位囝儿孙啊，安尼改起起来。哦，这是比咱府城的这个。迄个林百货，还也是搁较早，所以咱将这个祖厝搁家整修起来，啊，搁家收集一挂文物，也就是讲，将咱古早时阵的一挂文物，改做收藏、典藏、研究、保存，搁家做展示出来，做咱这个大江地区，还是其他地区的学生啊，还是参观者来这做教育训练。啊，因为着这几年来有受到大家这重视，所以嘛着会当影响到咱台江的所在，每一个口拢是博物馆，每一样物件拢会当讲出伊的历史出来。啊，这就是咱成立社区博物馆的最大的用意。
1: 哦，所以实在在地在台江见证200年的历史历史现场。文化路径其实不是在讲过去咱多么的了不起，不是，其实伊是在提醒咱，咱应当爱甲祖先所传落来这文化香火，这种安身立命起草料，这种打拼哦，这种的精神有无，用于当下走向未来。
3: 昔日台江内海孕育出丰富的人文与聚落，如今历史的水脉化为城市的根基。安南区在文化传承中转型，透过重划开发与建设推动，逐步打造出台南最具潜力的新兴发展重镇，跃升成为台南市第二大人口区域。因此，为因应快速成长的人口与交通需求，和顺转运站于2025年正式启用，成为安南区接轨市中心的重要交通枢纽。大幅提升通勤效率，也为市民带来全新的生活节奏。
4: 因为安南区啊，它过去是以农渔产业为主，那在县市合并之前的话，它算是台南的这个西北地区啊，那已经到了边陲地带，那面积也很广大，超过这个10,000公顷啊。那县市合并之后呢，它的位置就蜕变了啊，因为它就算是台南的中心偏西南的这个地方，而且呢，它透过我们的便捷的交通，可以连接到南科啊、国八啦、北外环啊，这个都会让它交通更加的方便。但是因为它长期以来呢以农渔产业为主，所以会变成说它的这个土地是比较低度利用的，而且还有很多呢都维持农业或是渔温的一个形态，那这样的话就会阻碍了它的发展。那市长上任之后呢，我们主推几个重要的开发案，比如说九分子的湿地重划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帮它做土地的处分跟增添建设。那还有呢就是北安商业区的湿地重划区，它是这个安南区的商业复都心啊，所以呢也在110年开工哈，那113年完工哈，那在今年啊也很顺利了，做了土地的标售。
5: 北安商业区湿地重划工程的启用，那这个是市府地震局展现超高效能效率来从事这个湿地重划。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公办重划的方式提供给市民这个大片的可利用的土地，那把过去比较杂乱的市容现在变成焕然一新，而且中间增加了两个这个特色公园，可以让市民有休憩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未来会是安南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的蛋黄区，也希望未来可以促进安南区的发展，促进城市的进步。
4: 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啊，因为全区面积是37公顷，而且在都市计划定位里面，它是安南区唯一的一个商业区，好，那它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商业区，所以呢在这个北安路的沿线呢、整个从北区一直北安路往北延伸到安南区啊，它是一个南北纵贯的一个道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干道。那所以北安商业区呢，可以带动安南区商业的一个发展啊，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一方面要兼顾到说它过去是渔温，有这个滞洪吸纳的这个当地淹水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呢就在全区啊，我们做了2座大型的滞洪池啊，跟1座这个大型的这个抽水站。那总共呢可以容纳6.4万方的这个滞洪量，所以等于说过去渔温的这个吸纳的水量呢，在我们这2座滞洪池里面呢是可以完全的吸纳，而且呢我们还做了抽水站，可以帮周边152公顷呢解决周边其他重划区以外淹水的问题。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它过去呢算是草湖寮的一个遗迹哦，因为过去安南区有很多的鱼寮嘛，好，那所以它这个名称哦，地段名称叫草湖寮。那为了兼顾这个草湖寮的这个历史背景哦，我们在区内2座大型的这个公园兼滞洪池呢，我们就设计2个特色公园。这2个特色公园面积合计呢大概超过5公顷，好，那它可以为商业区呢将来啊人口进驻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些休闲的功能。那这个特色公园呢，我们也很注意它的一个特色啊，就是我们用草湖寮历史公园、台江地景公园这样的一个意向来做规划，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特色公园的游具啊，就跟其他的地方很不一样啊。比如说呢，根据这个鱼寮的这个背景啊，那我们就有渔船的造型的溜滑梯，好，那有金鱼谷造型会喷水的这个廊道，好，那还有这个一些沙坑啊，还有荡秋千啊等等一些特色的游具。那启用以来啊，这个民众假日带小朋友去玩啊，都留下很多欢乐的画面哈、跟笑声啊，效果非常的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区哈、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土地呢，点交给地主之后，地主也在做这个招商。好，那我们台南市政府呢，在9月份也成功做了土地的标售，所以我们希望说，这边如果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哈、或者说连锁性的卖场、百货的进驻呢，哎，可以让就得满足安南区这边现有居住人口的一些商业的需要，我们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3: 除此之外，九份子重划区也如火如荼的开发中，结合绿地、水岸、生态社区与完善的机能，成为台南新一代宜居生活的代表。
4: 像这个九份子湿地重划区，它就是 过去也是一个渔翁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呢尊重当地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纹理，所以呢这个都市计划不是把它做棋盘式方格这样子一个很无趣的一个规划，而是说把它打造成台南第一个生态低碳的示范社区。而且它的滞洪池呢也不是这个方方正正就挖一个这个滞洪池，它是一个水岸廊带 S 型水岸廊带的这个滞洪池。所以呢这个开发完成以后就变成是一个水与绿的结合，那现在效果也很好，因为旁边呢很多的建案很多的住宅都已经开发完成了。那我们就在这个水岸的廊带上呢由我们这个开发区的盈余那来土地也提供出来那做一个水上的全民运动馆那个正在新建当中。那在旁边海南里呢我们也补助安南区公所做了一个海南里的活动中心，也已经落成那当地已经完工启用了那附近的民众回馈是说相当的好那像这个和顺寮的这个区段征收区它在85年开始启动，那96年就已经开发完成，那陆陆续续呢到现在都还在增添建设也就是说现在亚太棒球村刚刚盖好嘛，而且呢这个我们公务局这个亚太棒球村呢还有获得这个2025的国家卓越建设奖，那现在主场馆副场馆这个都启用了，那像这个 U12 啊U15 他们都在那边打球国际赛都在那边进行那另外呢这个和顺寮区段征收区有留下一块很大块的土地面积超过2公顷我们提供给国家住都中心来盖社会住宅，那这个社会住宅的总量超过1700户，所以是应该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社会住宅户数的一个社区，那它预计在117年就会完工。展望未来，安南区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前景相当的看好，而且呢它不是孤立在一方，而是说它搭配台南整体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旧有社区聚落这些人口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好，那我们期望安南区它可以结合周边比如说这个南科还有永康北区那甚至呢安平这个主要的这个廊带呢可以让它的机能更加成熟。
3: 从台江内海的历史记忆到眼前清晰可见的城市转型，安南区正在书写属于自己新的篇章。随着从化区开发，公共建设完善，这里不只是台南人口成长最快的区域，更是宜居、永续、充满活力的未来生活场域。城市在改变，人与土地的连结也在重生。如今安南区正以稳健的步伐走向一个融合历史与现代的未来。
6: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林彦竹，那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那我的作品其实很多是跟新媒体艺术有关系，那所以我会做一些影像或者是影像装置的作品，因为我也是刚准备要从博士班毕业，所以其实我也有做一些策展还有艺术研究，那主要关注的议题也是跟数位资讯的美学有关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科技现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科技跟艺术相遇的时候，那科技它代表的到底是一种媒材工具，还是一种重新观看世界的方式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就用他的创作来回应这个问题。那么他从影像以及空间装置入手那么现在延伸到了网络版还有虚拟实境，那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那么观看他的作品，就好像呢踏上了一个在虚拟跟现实之间的一个宇宙之路。那么欢迎复合媒材艺术家林彦竹。
0: 主持人朱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是艺术创作者林彦竹。
1: 彦竹啊，那么你现在从事的是以复合媒材为主你做的很多的艺术作品也都是非常接近科技艺术领域里面可是相信你从小对艺术产生兴趣应该不是就是在玩这些我们说跟科技有关的吧，跟我们聊一下你跟艺术结缘的这个过程好吗？
0: 我发现我其实喜欢艺术很早，大概从有印象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我还记得我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艺术，然后幼稚园的时候记得那时候去幼稚园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就要我们先画一幅画，画完给老师检查之后才能可以去想去玩扮家家酒做其他事情对啊。那我就发现我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画那一幅画，然后在画的时候就会去想说我这个画面可以怎么样，颜色怎么配，然后要表达什么事情。其实大概从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然后像我的家人都说他们就有观察到我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展现出就是对艺术的热爱或喜欢这样子
1: 所以还中学都在念美术班吗？
0: 但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学艺术这件事情我是一直都很想要，然后也很幸运就是说家人其实会让我们去可能去外面的才艺班学习，但是要不要走艺术这条路其实有经过一些争取对，那就是像以前我的家人就会说要不要当兴趣就好，然后或者是说要不要再念一些可能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一些科系
1: 都有一种出路的

0: 考虑啊。
1: 是是
0: 是。那后来啊、可能终于说服家人了，
1: 对，
0: 所以让你进了台北艺术大学啊，那时候就是美术系，
1: 是，
0: 然后你就是哎，从此不只是在才艺班啊，你可以在一个全然学啊、绘画啊、跟美术相关各个领域啊、在里面啊、经营在其中，嗯，那个生活那个感觉对后来影响很大吧？嗯，
1: 是，就是刚进这个美术系或者艺术大学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原本可能，会很想追求这件事情，但终于有机会是可能一天24小时醒着的时候都在接触艺术。那其实，在念美术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刺激，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媒材，或者是材料，或者是类艺术的类型，像是雕塑、版画、复合媒材、绘画、水墨，这些都有机会可以接触。那也是在这个求学的阶段开始去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创作，这样子。
0: 相信这个复合媒材啊，在还没有进这个专业科系之前，大概比较少接触到啊。那你在学校是一开始就对复合媒材感到兴趣，还是也是跟大家一样，先从绘画呀、雕塑啊，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传统的美术领域开始，然后才转向复合媒材的？
1: 我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是一开始也是从绘画开始。然后像刚刚提到，就是还蛮幸运的，就是说，其实课堂上都有这些接触跟安排。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创作上最早先创作一系列的绘画作品，叫做《塔方》。那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趣，就是因为可能是那个创作的状态吧，就是说要投注很多的情感啊、情绪啊，或者是感受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状态有点像是有人说演员会有时候会入戏很深，对，那可能会投注在某一个状态里。那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看不同的艺术创作的状态？那我那时候就在完成一系列的绘画作品之后，就转向说，那我来拍拍看录像艺术的作品。然后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比较诙谐的、轻松的方式去创作这样的作品，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后来也才进行到我后面的宇宙人的系列的作品这样子。
0: 所以宇宙人只是一个录像的系列。
1: 是。
0: 是。那么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也是从绘画入门着手嘛，那后来开始转向复合媒材，也从录像开始，是你觉得对于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主题想要描绘的一个你对世界的看法，用这种录像啊这种新媒体会更适合，是那个是绘画表达起来也许没有办法这么完整。
1: 我觉得我的创作其实还蛮多，就是说会可能看今天的状态，然后今天的可能像大家会说，就是创作跟生命的存在的状态有关，或者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有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作品它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或者是来表现。那比如说可能是这件作品它适合用影像的方式，或者是它适合用装置艺术的方式，那或者是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用电路板的方式，那去透过可能它的概念或者是要表达的一些感受想法或者是那个状态，去选择我要的媒介或者是它的媒材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在北艺大，后来你就继续研究所深造啊。那个时候你就是选的是新媒体的艺术所啊。那么那新媒体艺术所里面学的啊，当然你就你刚刚讲的是用复合媒材了。那跟大学时代的复合媒材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好像是在美术系里面也可以学复合媒材嘛。那跟新媒体艺术所的复合媒材是不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1: 是，就那时候会去念新媒体艺术，其实也就是去看了一些科技艺术的展览， 那有看到说，哎，其实有些科技艺术的作品，它可能会要去探讨说跟现在的科技影响到我们的世界的一些可能是感受啊，或者是议题啊有关系。那又可能也会对应像刚刚讲，就是说有不同的科技的形式的表现。那时候会想要在研究所，其实会是它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阶段嘛。那其实在新媒体艺术研究所有一个东西还蛮吸引我的，就是说其实在新媒体艺术它可以接触到一部分是艺术家，一部分是他可能过去是资讯科技背景的一些艺术创作的也是人才。那所以就是在这里面会有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一些交流的过程。那所以我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在研究所在艺术的接下来的创作的深入的状态去希望可以在科技上面有更多的进行，所以去发展这样子创作这样子。
0: 就我的观察啊，好像说如果走入了这个新媒体的领域，好像就要延伸到一些其他领域的这个知识跟媒材的关系，很多又跟科技啊、资讯啊这些有关。所以在学习上面是不是也比较具有挑战性？
1: 会啊，就是说像以前有一些课程，就是他可能也要接触到一些程式啊，然后或者是像比如说像这样电路设计，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以前的艺术的累积其实蛮不一样的。那这变成说就是要重新去接触这些技术的一些可能是媒材，然后或者是有很多的技术的养成，它其实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0: 是。今天呢彦祖也带来很多他的作品啊，那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介绍他的作品。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我觉得其实真的这样子细数过来，其实在我的创作真的有分一些阶段，那有些阶段它可能真的就跟情绪情感或是刚刚说在找这个归属或观察这个环境有关系。像我的好思家旅行箱这件作品，它从2013年的时候创作嘛，那那个时候我的生命的阶段其实就刚好就是经历，因为我也是算是一个北漂族，就是从台中到台北去来学艺术做艺术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离开原本很熟悉的很有归属感的原生家庭，然后变成一个独自去面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我们在这个熟悉的时空里面它可以感觉到什么，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那所以其实它会一直呼应到我们的一个存在，然后怎么样去认识环境的一个问题。
1: 彦竹啊，我们现在想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啊。第一件作品我想要聊的是你一件啊叫做 Mr. Universe 的作品啊。那里面呢很有趣啊，就是说这个有个电视机里面在呈现一个外星人。那像我们人很多经验，电视告诉我们外星人长什么样子，可是你在前面安排的观众他本身就是一个外星人啊，所以外星人在看他自己上电视啊。不晓得这个作品呢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2: 因为我其实平常就很喜欢看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那现在网络上也很多这样子的资讯嘛，那所以我那时候想要透过说就是好像这个我们去接收到这些科幻的资讯，它其实是很多是来自于媒体，那它跟这个媒体跟科幻之间有没有一些共构的关系。那这个比如说像很早像电影啊或电视，它其实就会有很多的科幻的作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科幻作品它来自于人的一些想象，或者是说就是很多的科幻作品它其实是跟媒体之间有一种共构的关系，那也是来自于人的人为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的作品里面其实就用了一些比如说人身啊，或者是人他去穿了扮装成一个外星人的戏服，然后他会在这里面去好像在看电视或是跟媒体互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作品它有一种诙谐有一点点荒谬，可是可以去呈现出这个科幻它跟媒体之间它其实是有一种互相呈现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1: 我想光是科幻的部分啊，就是说即使不是外星人，外星人我想很少人见过外星人，可是我们对于外星人的想象也是媒体这个创造出来喂养给我们的啊。但是也有人说我们现在对于世界理解的这个真实很多也是由媒体来这个制造给我们看到的啊。那么你希望观众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感想或者什么样的反省？
2: 希望作品就是可以去让我们去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也许我们曾在接受媒体的这些科幻的讯息的时候会 很有兴趣或者产生很多想象力，可是透过艺术作品可以去让我们好像再看一次，再次去像有点像是照一次镜子，把这件事情去揭露出来，然后可以去了解说，背后它可能有某一种结构的关系，然后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1: 是。接下来呢，我们想聊的这个作品就是你一个应该算比较空间装置的作品啊，叫好思家的旅行箱哈。那这我们看这个画面里面，嘿，好像有一个旅行箱啊在地上，可这个旅行箱仔细去看的话，上面好多是有不同的物件拼凑而成的，这些都是6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居住环境里面很习以为常的看到的一些物件，比方说窗花呀，像那时候很多人都有那种铁窗嘛，铁窗的窗花啊，还有像是这个瓷砖啊，还有这种花玻璃等等啊，都集中在这个空间的装置里面。那但是这个是不是你自己成长的经验里面某一个成长的 过程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个居住环境里面的一个场景呢？
2: 对，我的第一个住的家，也是第一个对于家的印象，其实就在这样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在台湾60到80年代这样的一个公寓里面。嗯，那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小时候就会对这个居住或空间其实就会有观察。那后来就是说，就搬到那种大楼集合式的这种大楼的住宅，对啊。那所以其实就会对于家的最初的记忆有一些感性的投射在这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的一个养成的过程中，其实也会看很多的艺术史。那艺术史里面就会讲说，哦，这个是巴洛克的建筑，嗯，这个是洛可可，这个是现代的风格，嗯，对。那只是说有时候就是会在台湾的环境这样子，比如说去走在这个城市的空间里面，就会去想说，哎，那台湾的这个建筑，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描述，或者是去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观察到说，哎，这些比如说像刚老师说到，就是说60到80年代这些建筑里面，有人说它是布灯公寓，那就是
1: 布灯，
2: 对，
1: 布灯也是一种美学流派吗？
2: 就是好像是说，就是去形容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啊。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台湾的这个现象，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加盖啊，像是铁窗啊、浪板啊、铁皮啊，在这上面。那所以就是在观察这样子的建筑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那是不是我也可以把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60到80的建筑里面，又把这个二次性的一些加盖去反映在我的作品上。
1: 那你又取名叫做好思家的旅行箱，好思家就让我想到，也许你的这个世代已经不太熟悉什么叫好思家。像我们在

0: 那个年代大家都看过《乱世佳人》，女主角就叫郝思嘉，
1: 有
0: 那就是更久远以前的一个记忆了啊。那这个谐音是不是也是特别取的？
1: 对，其实也是像老师刚刚说，来自那个《乱世佳人》。对，那它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谐音，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我的创作其实会先画草图，那草图其实我觉得在画的时候其实是还蛮直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把它画出一个有点像是旅行箱的一个状态。对啊，然后所以它好像在一个可以移动的旅行箱上面承载很多家的记忆跟符号。那我觉得它也是某一种对于那种离开家的一种刚成年的状态，一种对于家的一种感性的一种回望。
0: 对，因为这些就是说曾经逝去的一种建筑里面的一种风貌，相信你要取得里面的这些，不管是窗花拼什么玻璃，那个叫花玻璃啊等等，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是不是在收集这些美材的时候，有碰到一些困难？
1: 对，像我就是会先做好一个装置的
0: 对，
1: 结构，然后开始去找这些材料。那有些就是就会去路边捡。对，那比如说有些像装置上的浪板，我可能真的是从路边捡到的。那还有一个蛮特别，就是上装置上有一些那个铁窗，是我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他刚好那个正在拆他的铁窗，他可能就是想说要把铁窗替换下来。我就说，哎，不好意思，这个铁窗可不可以给我？然后，
0: 哇，那你看到的时候一定很高兴，踏破铁鞋无觅处，对，突然就看到
1: 然后就扛着一个铁窗回工作
0: 了。
1: 室这样子，对啊。
0: 对，所以要有时候实在找不到的话，也必须要回去修改你的草图嘛。
1: 会，
0: 哦，是的哦，那你在2005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作品啊，叫《整流素食》啊，那里面我觉得也是跟这种居住环境比较有关啊。那个整个那个空间装置里面，我们看到床啊、浴缸啊等等，这好像是跟你那时候在竹围工作室驻村相关的一种生活的经验的一个创作，是吗？
1: 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竹围工作室驻村。那其实还蛮有趣的说，有些艺术家他驻村是去很远的地方驻村，但是我那时候是因为我曾经在竹围住过，那但是又跑到竹围工作室去驻村，所以其实我是在一个我曾经租房子住过3年的一个，算是有点像是一个地区去回去驻村，但是那时候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在驻村的过程中，就是有看到竹围工作室跟那个淡江大学的黄瑞茂老师，他们在发展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去提出说竹围它是一个卧房城市的概念，
0: 怎么说？
1: 就是说他们观察到很多竹围的居民，他们是可能白天的时候会去，可能是台北市或其他地方上班上课，然后
0: 只在那边睡觉。
1: 对对，就是下班以后、下课以后再回到竹围，就是休息睡觉这样，对啊。那其实就会变成说，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竹围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可能会去上班上课，然后其实对于整个地方的认识不会很了解。对，那反而是在竹围工作室驻村的这段时间，那我跟着这些艺术计划，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在竹围去溯溪，溯那个溯梅垦溪，然后或是在旁边的社区里面去踏查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重新去回顾说，哎，这个我认识我居住过的这个社区，它的环境或者是历史会是怎么样子？那也刺激说，哎，我的这个在竹围工作室驻村发展的作品，有没有办法它去回应到这个整个在这边的居住形态？那因为我在竹围的时候也是住在这样子的水泥的大楼里面，那就会想说，是不是在这样子的居住形态里面，我们已经忘记说，在这样子跟环境互动，甚至我们文化里面可能有一种 整天地而居的一种情怀或向往，这些东西就会慢慢消失。那是不是透过艺术作品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召唤回来，能够有一种心灵上的补偿？
0: 所以如果一个地方你每天只是晚上的时候去那边睡觉，白天就不在了，所以对那边天地什么样子可能也没什么印象啊。
1: 是，
0: 何况现在已经都被各个高楼给遮蔽了。
1: 对啊，
0: 是。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祝聊。
2: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太一样，有时候就是一个 idea， 然后那个 idea 出来，我觉得在想作品的时候，它不太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我可能比如说像这一件永恒回路这件作品，我可能一开始就想说，哎，我有点想要在电路板上去做艺术作品，可是这些东西都还很模糊，然后所以我就会去想说，哎，那它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有时候脑海总会有一些画面，我可能会先书写，或者是画一些草图，然后或者是去查一些背景的相关资料，比如说像我的这件作品，它会从古代的炼金术去发展，那所以我就会去查说，哎，以前的这个炼金术，它相传是刻在一个绿色的石板上。那这跟我想要做的材料，其实某方面来说也有一种呼应，所以其实它会是蛮交杂的，就是可能是一个不是很理性的概念，但它又会发展出一些知识性或者是美学的部分，然后透过画面或者是我可能写的一些概念，然后慢慢的来回的过程这样去组织出来。
1: 彦祖啊，后来你的这个创作啊 ，A 开始，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都比较是空间装置有关，后来你就用投影的方式啊什么的打破了那个虚实的一个界限啊。比方说你后面的一个作品啊，那我就看到里面呢有透过那种除了现场好像有一些物件之外，但是有透过投影看到更多的什么盆景啊、门啊、钟啊、楼梯啊等等啊，那么都在环绕着这个空间的现场哦，那么还有那种音效啊来搭配啊，所以进去好像沉浸在一种你要 create 出来一种虚拟的氛围里面。跟我们讲一下在做这个创作背后的想法好吗？嗯，
0: 就是说我的创作其实像刚刚讲，就是有一个脉络的一个阶段嘛，那在前面其实去观察到可能居住空间或城市的一些景观之后，我就开始去，也可能是有接触到数位媒体的关系，然后开始去想说我的去对于世界或周遭环境的认识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让它是稍微去跳脱出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那我想我也感觉到说数位的媒材它其实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所以我透过比如说像是影像或者是动画 3D 动画方式，然后去拍摄这个像刚刚说到就是也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布灯的公寓里面，
1: 对，
0: 然后去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说有一个像是把这个空间打破，然后进到一个虚拟空间，然后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再去投射出我们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是一些情感这样子。
1: 那你那个时候在挑选要这个投射出来的那一些物件，你在挑选的时候背后特别是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来拣选那些要投影出来的物件？
0: 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些观察，比如说这个上面会出现到盆景，然后或者是灯，或者是这些门，我也会去观察说，哎，台湾的在这些建筑里面的这些物件，它的样式或者是怎么样，那它有没有跟其他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那它有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在这个作品呈现出台湾的一种某种的状态？
1: 刚刚前面的作品是60到80那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啊，看的那个风格就跟6080的物件很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的这个企图是要表现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风貌？
0: 因为这一些物件它其实就变成3D 的一种呈现嘛。那其实在这边我可能会去让它做一种材质上的一种转换，然后或者是颜色上的一种转换，然后希望透过像这样子刚刚讲比较数位的呈现的方式，让它去一样，就是说，哎，观众可以跟知道说它跟现实的这些物件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有这个虚拟的一些投射在这里面。
1: 是。那接下来呢，我想请你跟我们介绍的就是更有趣啊，就是今天你在现场带来非常多的电路板啊。那么我们都看过这个画画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材质上面作画，可是你是用电路板当作你的画布啊，在上面呈现啊，那么不同的景象，是不是跟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构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想到 电路板它有可能成为你的

0: 画布。
1: 我在念那个新媒体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会有一些课，他会去教说，在这个电路板上去做一些互动艺术的一些作品。那其实像那个时候就会遇到有一些同学，他可能过去就有这样的一些训练，所以就是对于这些电子元件，他们都了若指掌。那我其实像我的大学是念美术出身嘛，那就会去想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反而去观察它的颜色、造型。在这上面，那其实，在这样慢慢接触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在想说，那会不会其实像我刚去观察这些它的造型或者是颜色，它也是某一种去创作的一种可能性。那所以在这个作品上，我其实取材于古代炼金术，就是它有一个文本，那相传说就是它是刻在一个绿色的石板上，那个石板叫做。翠玉露这样，对啊，那就这个翠玉露它上面的这个文本其实很有趣，它就是去讲一个万物是一体的宇宙观。那我其实对于这个它上面呈现的这种宇宙观，深深被感到着迷。那也其实跟可能刚刚创作的这个脉络的关系，我就在想说，古代有这样子的一种对于世界宇宙的一种认识，那我们现在在这种数位的时代，那数位它有可能像它打破了一种现实三维时空的一种认识，那我们会不会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数位的一个所创造的一种维度去加进来，在这个作品中讨论？所以就取这个电路板，它很像是这个翠玉露这样绿色石板的一个形象，但是上面它嵌入到的是一个。有点像是虚拟或者是电路的一个宇宙的一些或者是世界在这里面。
2: 那电路就是让我们联想到资讯啊、网路啊等等哦。那么好像你用这个电路板来做你的媒材，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前阵子被讨论蛮多的非同质化代币的问题啊 ，NFT 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对于现在。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艺术跟收藏界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这样的一种隐喻，是吗？
1: 对啊，那时候我在看这个炼金术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它，我们一开始乍听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不是在讲把东西变黄金？
2: 对，
1: 就好像大家对于黄金或者它的一些经济的价值有一些向往，可是。当在看这个文本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发现它背后承载是一整套的宇宙观，反而把东西变黄金这件事情不是它的一个核心。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好像 NFT 它里面有一个到一个虚拟世界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意涵，然后把它镶嵌在整个作品里面，然后去把它成为整个作品里面的一小部分这样子。
2: 那虽然刚刚我们讲这些象征的意涵啊、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可是你在电路板上面还真的有把它当作一个画布，在上面有进行做一些设置跟呈现啊、那么像绘画一样啊、那不晓得因为我们这样看就是蛮抽象的，不太理解啊、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意涵？那你是不是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我找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找了很多那种古代炼金术或者是神秘学的一些图像。那这个图像就是说，它有很多也像刚刚说，其实跟过往的一些艺术训练是很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像过往艺术训练，我们可能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画素描，然后或者是去把这些观察到世界，然后变成比如说用透视啊，或者是去在画面上创造出一种立体感的一种做法。可是其实像我在看到这些古代的这些图像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这东西好有趣哦，但是怎么跟我过往受的训练不太一样？那它背后又有很多的一些隐喻， 然后或者是有很多象征的一些，包括宇宙观或者是精神的东西在这里面。嗯，对。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有点是隐喻象征性的宇宙的一些，甚至有点神秘的图像，那结合在整个艺术养成的过程中，可能还是有一些图像的训练，或是甚至到一些抽象艺术的训练，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嗯，然后也结合这个比较当代的一种表演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2: 嗯，像你这边有的比较大件的作品啊，哦，那么如果通电的话，它上面也会有这种灯啊在闪烁呀，甚至这种数位的字体在这个播出啊，哦，那么这个对于你的作品来讲的话，是不是重要？我的意思说，如果它通电或不通电，有灯没灯，跟你表现的意涵中间有关联吗？嗯，
1: 有。这通电还蛮重要的。哦，
2: 怎么说？
1: 就是说，因为如果我在想，如果它是静态，或者是应该说它是没有通电前的话，嗯，就会是有点像单纯的图像，嗯，可是当它通电之后，它可能会产生出声音，或者是像朱老师刚刚说的一些 LED 的灯光，然后或者是它也会连接这个 NFT 的影像，嗯，那它就会把它全部变成一套循环，嗯，那就会把这个我们在讲可能现实或者是作品中，然后整个循环去呈现出来，然后也去回应他作品的永恒回路的这个名称。
2: 嗯，真的非常有趣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祖聊。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每一件作品它其实在我的每一个生命的当下其实都有蛮多意义的。那如果说我现在去选，就是现在最有感觉的一件作品，我觉得那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作品，那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永恒回路的这一系列作品，因为我正在处理它，我就是正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状态里面。那所以其实在这一件作品，其实我也开始去思考说，哎，我怎么样用电路板或者是电子元件这样子常见的一个材料，但是它有没有变成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可能性，透过揭露电路板的方式，那去看说，哎，它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些数位技术它就是我们整个世界跟宇宙运行的一部分，它可以去回应这一块，所以作品里面会有一些像是宇宙的一些图像在这上面，或者是一些电路的运作在这里面，然后去呼应到整个数位技术可以去回应到这些更古的宇宙的问题。
1: 彦竹，我们刚刚都谈的是你的创作啊，那我们知道你除了在创作之外，其实你也有用策展的人的身份啊，来这个让大家看到其他艺术家的创作，你还连续三年啊，那么在这个奥地利啊，那么一起参加了林兹电子艺术节啊的那个策展啊，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策展人的这个工作是做什么，还有那个电子艺术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节？
2: 我很荣幸能够去跟这个北艺大的新媒系，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林兹电子艺术节有一个展览。那林兹电子艺术节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数位艺术的一个节日，那也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在整个艺术节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包括艺术家，然后或者是策展人、工程师，或者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些学校，然后会在整个艺术节里面去做大概为期4天5天左右的一个呈现。那我在这里面其实担任策展人的工作，其实会希望能够从这些在学校的一些新锐艺术家里面去找到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跟世界上能够去有互动或者是回应的一些，包括从作品到整个展览的呈现的一个策划这样子。
1: 那么你现在有做策展，有自己有过驻村的经验啊，那你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讲的话啊，那我们常常都在讲说哦，艺术家要有一种创作的灵感啊，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得到这个创作的灵感或者想法，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或者得到这种艺术的刺激啊，这种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就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
2: 我在这个创作跟策展经验，其实蛮多对我有启发，是来自于跟这些国际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工作者能够有一些交流。那因为其实像我的养成，其实是一路是从台湾的这样子的训练去养成出来的嘛。那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来自于生活的刺激，可能是台湾的环境。那跟这些可能在驻村单位，或者是比如说在林兹电子艺术节，会遇到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些艺术的工作者或者是创作者，他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也许用到的材料，或者是其实我们受的有一些，比如说像艺术史的训练，其实是很像的。但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环境，然后或者是他的整个经验的一个过程，会产生出一些不一样的创作语言，或者是一些对于包括科技或者是这些的一些新的想法。那我们会透过跟这些艺术家的直接的交流，然后其实对我的创作有很多的启发。
1: 那么就你已经得到的经验里面啊，跟这个国外艺术家的交流，你觉得即使是用相同的媒材，像你刚刚讲的啊，那么但是我们是亚洲的国家，东方的国家，跟西方的这种同样的新媒体艺术家来比较的话，观看世界的方式上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呢？
2: 会有差异。
1: 例如
2: 如果我观察到，比如说像有一些欧洲的艺术家， 其实我们都用类似的软体，然后用类似的一些创作的媒材。可是有一些欧洲艺术家，他会关心的是，比如说像是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有一些对于科技的想法，会有更多人文的一些呈现。嗯，那或者是他们的作品，也许会去批判整个科技运作的机制。那台湾的话也是有，但是台湾的作品其实我们很多会回应到我们台湾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在这个全世界的供应链的这个一个位置，对，然后它会去反映在我们的一个，我觉得包括我电路板的作品也是一样，就是它会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上面。
1: 还有我相信你早期作品那些跟居家有关的这个家的议题，可能也是会比西方人来得更为关注嘛。
2: 会
1: 哦，也是这样哦。那除了策展这个创作，你现在还继续在念书啊？我知道你现在还是在这个北艺大的博士班啊，继续在钻研。那不晓得你现在这个研究的领域是在哪一块？那么为什么想要再继续深究深造？
2: 在做艺术的过程中，其实包括去发想灵感，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当对某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也许会其实也会比如说去看书啊，然后去深入去了解这个议题。那其实它会其实也会像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的研究它会有点像是从这个作品出发。那我

0: 其实从作品出发，希望可以去讨论艺术的资讯性这件事情，艺术的资讯性质这件事情。那我其实从尤其也是从《永恒回路》这件作品里面去出发，就是说发现像古代的这个炼金术，它其实有来自于希腊的一个神话。那这个神话是说有一个叫做赫米斯的一个希腊神祇，那他其实就传递，他就是所肩负的，就是讯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把这些来自于天界跟人界的这个讯息去做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那它其实也是我这件作品的一个发想的其中一个原型。那到了现在的数位时代，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数位技术里面，它有发展出一些资讯的理论，那我的研究其实就有点像是从作品里面去发展，说，哎，那这些资讯的理论，它有没有办法去梳理，说艺术以来，一直以来，它都有一个资讯化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是的。那么提到新媒体啊，提到数位时代啊，那么就我们好不可回避的一个，就是这几年特别凸显的一个议题啊，就是 AI 啊。那么 AI 科技已经对很多的工作领域啊都产生了影响。那么在艺术的领域，当然也是受蛮大的冲击。那就在数位艺术啊，或者你们做的这个新媒体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 AI 的出现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对于数位艺术的创作者或相关的讨论，很多是，比如说有人会讨论说，就是这个作者的问题，就是说过往作者好像是艺术家，那我们会不会在这里面会变成说，哎，可能 AI 跟 AI 有一个协作的关系？对，那对于艺术家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会要去处理的更多是怎么样去取得这样子协作的一个平衡。那这可能是过往的艺术创作没有去处理过的。那以及说在这样子 AI 它可能会发展出种种的议题，那它怎么影响到艺术家，以及艺术家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去开创一些新的语言？
1: 因为像 AI 有所谓 co-work 啊，就是要一个协作的部分啊，所以也许 AI 可以成为很好的助手。那最后会不会害怕说 AI 反客为主，成为一个主导者？
0: 我现在是比较还不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在整个艺术的发展中，其实有蛮多次来自于新的技术的挑战。那最有名的就是从早期摄影术的一个发展，就很多人去讨论说，哎，那艺术是不是已死，或者是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还要用原本的方式去创作？那后来就发现说，哎，那其实艺术家们其实都会去想有什么样创作的可能性。那其实艺术家其实会反而在这边去激发了很多的创造力。那像我的这件《永恒回路》的作品，它其实上面的这个文本，我其实也有用到 AI 的一个生成在这里面。那就是说，我会喂给 AI 这个催录的一些文字，然后请它去重新去生成，说，哎，那有没有一个宇宙观，它是有点对应催录，然后它又可以产生出一个新的跟数位环境去连接成一体的这样的宇宙观？那我觉得 AI 它其实某方面来说，其实它可以去回应到这个议题，然后也可以成为这里面的一个可能是必要的一部分，这样子。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已经看了不少你过往的作品啊，不晓得你目前正在从事的或者即将从事的作品大概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0: 我想我接下来会继续发展《永恒回路》的系列，然后
1: 还是
0: 在
1: 电路板为主体，
0: 然后我也有在进行，就是希望可以发展一些跟性别议题能够有关系的一个作品，那再请大家期待这样子。
1: 是的，好，非常谢谢燕竹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那么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我自个人是第一次看到电路板的艺术品啊，那么也在观念上面有很多的启发。谢谢燕竹，
0: 谢谢朱老师，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扣烫，扣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谢谢陈教授。从大家是尊者的行医，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是他踏上了这个出家清修苦恨的这样子的一条路。那从自己呢很在意的这样子的苦恨的生活，但是到需要承担的时候，他又可以站出来去主持这个三藏结集的这个任务。因此呢，从刚才陈教授告诉我们的这些观点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去审视什么叫做苦。这边的苦恨的苦的定义，其实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做一件事情，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不能够只是定在我自己认为的那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勇于去承担，勇于去面对的。大师曾经这么说，人间佛教是建立在深刻内在的修行的，但是我们还要用积极入世的法门来净化身口意的这些污浊。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很重视的，应该是在我们心地上来下功夫，来行三好，来积极的发愿，而这个过程本身我要有很多的突破。其实这个是一个背后真正的修行意义，也是真正的一种苦恨的体现哦。那再来呢，我们想请教慧传法师哦，舍利弗还有目犍连呢，原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当他们从佛陀的弟子二世说那边呢，听到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山门常作如是说这一句，他们呢就备受感动，而进一步呢，他们率领他们自己呢的弟子皈依佛陀。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的慧传法师为我们开示哦。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到底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1: 好，谢谢哈。首先呢，我们先来共同了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从哪一个地方产生出来的？那么舍利弗呢，在王

0: 射程的街上，那么就看到了阿梭寺，就是人家说的这一个马圣比丘啊，哦，那一种庄严的仪表、安详的行持，让舍利佛非常的感动，因而呢，乃跟舍目犍连哈，这个就是报告了他所见所闻，因而到最后就一起皈依了佛陀。那么这个马圣比丘到底是说了什么样子的话，而让这一个舍利佛尊者大为感动呢？那么大师在《十大弟子传》里面有这么说啊，他说：“我的老师是释迦族出生的大圣释迦牟尼佛，老师所讲的宇宙人生真理，浅学的我还不能够完全领会。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老师常讲的道理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有没有发现这一句话是从这边过来的？”又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我对于老师所说的言教实在有说不出的感激，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就影响了谁，影响了这一个舍利佛跟目犍连尊者跟随着佛陀出家学佛的因缘。那么到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什么意思呢？大师啊，在《人间佛教论文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大师说：世间上的万事万物，既非凭空而有，也不能单独存在，必须种种因缘条件和合才能成立，一旦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归于乌有。这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我们称之为缘起。所以呢，我们这一段话已经发现到，我们的师父已经把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接着下来的重点是什么？这一句话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发？我第一个重点是说，如果你懂得这个因缘法，你会心存感恩。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大师在《人间佛教的戒定慧》有这么一段话，有关因缘所生法，讲起来很容易，真正的含义却不容易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因缘法，必能时时心存感恩，感恩国家社会，感恩大众的成就，我们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佛与凡夫的差别只在于一个悟与迷的不同而已。悟了因缘法，你就会心存感恩。如果你不懂因缘法，那你就是不知道吃几次要拜求头，对不对？大师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在说这个。那这一句话跟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哎，我来讲一个跟我们普门中学棒球队的故事给大家听啊。你看，我们的普门中学的这一些棒球队，这是大师啊创办的一个球队哦。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一到球场会放下所有的球具，然后站在本垒板到一垒的这一条线上，会向球场敬礼，然后高喊着脱帽敬礼，球场好。这好像好奇怪，怎么会去跟球场敬礼啊？我过来看后面，给您知一知。还不止如此哦，我们的棒球球员进入了打击区，还要向裁判敬礼，比赛前后都要向对方的教练球员致意，要爱护球具，教练讲话要脱下帽子，比赛完了以后还要去捡垃圾。以前只知道这是棒球界的一种优良传统，但自从有人在球场受伤，我都卖公道一样了哈，我的看法不同了。为什么？球场真的要感谢，感谢的不是这一个有形有相的球场，而是感谢在背后在那边整理球场、建造球场，没有偷工减料，让所有的球员能够 让所有的球员能够安心比赛，知道我跌倒不会受伤，我的棒球生命不会结束。你说对不对？所以要不要心存感恩啊？所以你看，我从这个地方了解他的因缘啊，真的要感谢球场。所以呢，有一天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也恍然大悟，他不是在那边对着球场敬礼，而是对着球场背后的那一些叫做什么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敬礼啊。这个叫心存感恩，这不就是因缘法吗？所以因缘法是可以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实践的呢。那第二个，你看，你了解因缘法以后，你会坦然接受啊。我们人的一生啊，都会碰到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大师说，人间万事里面有说到，我们世间碰到好多事情的时候，你用什么力量来应付呢？大师说，只有靠法忍的修养。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认识了缘起法，并且接受担当负责化解世间的一切，那就算是成就了法忍的智慧。等于你认识了因缘法，你会坦然接受世间万物加诸在你身上的不公平，加诸在你身上所有的苦难。谁做得到？我们的师父上人做到了。为什么？你们来看，师父上人啊，常常说啊，尤其在生病以后，他说我没有病啊，我只是不方便啊，我很快乐。各位，这三句话有没有好简单啊？甚至于在2018年的时候，还对着佛光青年会议的这一些年轻人说，我还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服务吗？我要用生命维护你们。这一句话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我把它分成三大重点。第一个，我们的师父上人接受老病，每一个人都有老病死生，大师接受了这种观点，而且运用在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不怕老，也不怕病，也不怕死。因为我们的师父有没有体悟诸行无常？有，我们的师父体悟诸行无常，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把它体验出来？非常舒服呢，就了不起呢。第二个，我只是不方便所代表的是什么？难道会不方便吗？手都一直在抖，很多话都讲不出来。你们到这个传灯楼去看大师写的那个一笔字，开刀过后那个名字都已经写不出来了。不是不方便，是真的大大的不方便啊。但是大师为什么能够接受？因为大师认为生病也是一种法，我在这样子的一种法当中，不管顺跟不顺，我都去接受，因为我心中无我的关系啊。无我，这行不行？无我。那为什么很快乐欢喜自在？因为已经叫做涅槃极境，无余涅槃跟有余涅槃。所以你看，我们师父上人的短短一句话，已经跟三法印相应后，你说我们师父有跟佛陀心心相应吗？有啊。所以大师又说，我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服务？这代表啥？我们的师父上人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纵然已经老病到这个样子，他还心怀众生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心怀度众，慈悲愿生世法海不系舟，问我一生何所求，过来上平安幸福照五洲。同时也让我们佛弟子更加的确信朝着人间佛教的道路前进，切切实际实践三好四给，建立五合的人间净土，相信终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当身成就啊？所以我们一起跟星云大师效法学习，好不好？哦，大家加油。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0: 谢谢我们的慧传院长哦。大师呢，在他的真诚的告白里面呢，有这么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因缘里，要彼此相依互助，相依相助。这一句话呢，就像刚才传院长让我们看到的，普门中学的棒球队因为懂得因缘法，所以他在例行在球场上面对球场的热爱、对球场的尊重，以及对周遭所有环境的，其实这个是一个自我彼此成长、互惠互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哦。那再进一步，大师也说：我一生虽然遭逢大时代的种种考验，但我感到人生非常幸福，享受苦难、贫穷、奋斗、空无。刚才传院长最后给我们看到的，大师其实就已经把三法印展现在他的生命里面，因为懂得缘起法，生命可以活得更精彩，生命也可以更加光热，也可以真正带给周遭的人有更好的一个圆满空间。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教陈玉女教授，这十大弟子呢，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连呢是神通第一，大迦摄是苦恨第一，每一个都是第一啊。那为什么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第四呢？那您觉得大师想要透过这个这么多的第一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请陈教授。
1: 谢谢主持人。那所谓第一，我想这也是人世间的一种形容词，也就是说一种表述方式，不是绝对值。因为在人世间就是一定要用什么来形容它很好，它既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它的意义是滚动的。我所谓像我们现在都有所谓滚动式的调整，它意义就面对什么的时候它是最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大迦摄，它可能在面对所谓的智慧的时候，他的那个苦恨的这种特质表现的在他身上最为特殊哈。好，也就是最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优点，也就是他成佛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通道。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多元当中各自亮点都会产生自我亮点。那为什么每个都第一？确实就是第一，那也就展现了一种所谓法法平等。在大师的这个十大弟子传里边，其实他一直在呈现，就是佛法它是讲求平等的，不因为你阶级的关系，不因为你贫富的关系，那会产生所谓在佛性上的这种所谓差异。我想这个已经非常清楚，而且在十大弟子里边也出现这样的一种观点哦。好，那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信，就是你是什么什么的第一，你也可以说你是星云大师弟子的最好的那一位弟子。在十大弟子里边，这里有一个表格。舍利弗他是来自于婆罗门的，他的论义是非常高，他的哥哥、他的父亲都是论义非常强的一个。他其实出生之后呢，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他很高傲，他其实真的很自傲。我们自己回想自己有没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很自视自己的长处，然后有一点傲慢。那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后来他为什么会改变？因为他有一个理想一直在追求，要真正能够找到一种确确实实的证悟所谓的佛性的那一种所谓真义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哦，所以他也一直在找，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认为到底谁能够当他的老师。所以有一天，像刚刚慧传法师有提到一个阿梭氏哦的一个所谓比丘，他看到他的时候，他有一种震慑之力，就是说这个的位移行止就完全震慑了舍利弗。我觉得每一个人当你修持相当高度的时候，你给人带来就一种信心，人家会向往，而且会跟你学习啊。那他们这十大弟子里边，其实看了很多在位移上表现得非常杰出的人，他们真的会有一种震慑哈。这一些十大弟子都很感恩。其实在社会里边，现在我们在高教里边一直说你要懂得感恩。有很多人认为，比如说好像我们成大像台大好了，有很多学生有很多的资源，他搞不好得到这些资源，他不会认为是别人很辛苦赋予的，而是认为理所当然。那我们从这里来反思我们自己，当我们得到很多很多资源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说啊，这是我能力自己所造成的啊，又不是谁。 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就没有因缘和合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就不会去感恩很多了。那神通第一眼目犍连也是一样，刚刚慧传法师有讲目犍连的故事哈，那他的一个故事其实里面最大就是神通抵不过业力，最后他的神通他知不知道要被一个外道给害死，他是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还是要去承受过往他杀业里边所制造的这一些的因果。好，那富罗那他其实也是富裕的家庭，西菩提也是，那迦旃延这一些都是。那我们说富罗那的这种所谓说法第一，他一样他非常的自由，很开放的心情，那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布教家。他跟那个后来论义第一的迦旃延他们最大不同，就是富罗那他的讲法是千万人几万人这样子，但是迦旃延都是会一个一个一个，然后苦口婆心去从论义里边就是能够折服对方。好，那这一些他们同样都是有慈悲，然后也有所谓的诸法平等这样的一些概念。好，在大迦摄陀陀第一里边，他离情独居，然后三年得乐，但是他也是坚人，他布施的，他有高深的修养，有宽大的这样的一个度量一样的。然后呢，阿那律是天眼第一，他是王祖的后裔跟佛陀的一个堂弟。我这边要特别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当时候跟阿那律一起出家有王祖的七个王子，优婆里是一个最低等的，就是贱民出身的。那等到他出家了以后剃度以后，他们才帮阿那律这一些王祖们来剃度。为什么？因为佛陀要利用，要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忘掉他们自己是王祖的身份。然后之后呢，优婆里比他们还要早一点出家，最后他们要跟他礼拜。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具有弹性的一种教学法。然后阿难陀其实他长得很英俊，大家都知道，所以他的女人缘非常的好，也因为这样，所以佛陀就怕他有很多的困扰，所以就把他带在身边，那随时就是他面对这些的时候怎么样去跨越那样的一个情境。那他相貌庄严，但是记忆也非常的强。那密恨第一罗诃罗，罗诃罗其实就是因为佛陀的第儿子，但是他事实上为什么会密恨第一，因为他会很严谨去遵守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一些戒法。那他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也都是非常的了知。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说在十大弟子他为什么会第一第一，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蕴含的一个大家都理解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圣严法师的这种读后感里面有提到，就是顺着每一个人资质各走自己他爱走的路，所谓条条马路通罗马，所以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特质，根据你的特质，好的特质，你有一天会走到佛的那个地方。那只要认真修持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人都可以使我们超凡入圣。所以呢，在十大弟子之间，在教团建立的同色下，总是和和相融，充分的表现师友和道友之间爱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是大师这一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精神之一。谢谢。
0: 谢谢陈教授。从释迦牟尼佛，从星云大师所看的这个第一，其实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平等两个字。而这个平等其实就不是那种齐头式的平等，齐头式的平等我可以排序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但是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边的第一其实是真正要尊重每一个人他的差异。

0: 长处、它的特点，所以才特别去彰显每一个人独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自我肯定，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佛教可以变成是佛教的某某的第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慧传院长啊，那从十大弟子传里面呢，要请您来谈一谈佛陀的教育理念，还有佛陀到底是如何教育弟子的，请你也为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来跟我们说明。那我们有请慧传院长。
1: 好的，谢谢哈。谢谢刚才陈教授啊，特别把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啊，从一个很圆满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不是在争强斗胜认为第一，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能够把它发挥出来。那么正如大师所说的，大家能够集体创作，制度领导，我相信佛教一定是兴旺的哈。所以刚才谢谢陈教授说明的，让我也能够哈了解更多，非常的谢谢你啊。

有时候严格指正，有时候是巧妙譬喻，有时候给你亲身经历，有时候呢佛陀是沉默不语，有时候佛陀是不问自说，像阿弥陀经就是不问自说嘛哈。当然不止这一些，其实佛陀教育的法门无非的目的是让弟子们都要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自度度人。其实这一种概念跟我们现在教育学的理念它是完全相同的。教育这两个字啊，不管是 education 或是 educate 的这种观点呢，它都是来自于拉丁文的。当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引导引出。那什么叫做引导引出呢？这里面是非常的奥妙。就好像这几天啊，刚好碰到台风，那普门中学呢刚好在学校举办一个叫做美式英语夏令营，我们找了很多的一些美国青年回到台湾，到普门中学去举办这一个夏令营。但是因为刚好碰到台风，那么台风又要放台风假，学生没有办法继续进行，那后面还有三堂课，三天的课程，那怎么办呢？结果就跟常住做了一个协调，那么就把它搬回到佛光山来住，就是住在三好楼啊，上课在那一边，读书在那一边。那么那一些年轻人，我们就给他住在义工寮那一边的光华区，是不是？光华区，哎，那么就是这样子开始在风雨当中，一面上课，一面呢又去教很多的这一些英文。但是这里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当初在问这些学生，总共有62个，你们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又经过父母同意的，那原则上你留下来，佛光山常住会来帮忙我们。结果你知道吗？62个人当中，竟然有53位同学说要留下来，自动自发的哦，哎。学生也是听到免上课是欢喜，甲要嗨起较对哦。但是学生竟然听到不要上课，他竟然说我要留下来。结果呢，有4位同学是被爸爸妈妈强迫要带回去。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他说我礼拜五就是昨天没有办法来接他们，所以要他们回去。结果学生回去了以后打电话回来，说我回去以后我真的不甘心不甘愿，然后在那边嚎啕痛哭。第二天又写简讯来说他内心有多痛苦。哎呀，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学生那么喜欢上课，喜欢到这个样子还会痛哭流涕。你们听过吗？不怕啦，你若听到放假欢喜到要嗨起来，紧总回去后尾又想讲要留下来，但是竟然愿意留下来。为什么？引导出他们学习的动机跟欲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师父很了不起，他在《贫僧有话要说》里面就讲到什么叫做活动。他说活动不是只有那个什么，活动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般认为的共修都是认为啊，像今天的那个短期出家啊，或者是上一次的千人八关斋戒，种种这一些才是叫做共修。不对，大师说凡是有益于身心净化的活动都叫共修。你说我们办美式英语夏令营有没有共修啊？有啊。有没有帮助这些学生啊？有啊。让他们爱上想学习，然后再跟你们报告。结果这一次我们的毕业生，就是我们跟如常法师的那个什么好苗子啊，10个学生全部加入青年团。哦，这我从来没听过的。美国回来这次的12个同学里面只有2个白象干部，这一次说我们都要考白象干部。这代表啥？你那有一个动机，有一个欲望，他认为我要勇往直前，我要有信仰传承，我要能够学习佛法，这个就是叫做教育。那么这些教育难道不就是佛陀跟大师教导我们的这一些重点吗？所以这一些教育当中啊，

你看哈，第一个，佛陀有一次在讲经的时候啊，阿那律尊者因为疲倦打瞌睡，受到佛陀的严厉批评，从此阿那律发惭愧心，日夜精进不懈，结果把眼睛弄瞎了。有一天啊，他想缝补衣服，因为看不清楚，无法把线穿进针孔，佛陀知道了，便亲手替他穿好针线，帮他缝补袈裟。这一段是出自人间佛教佛陀本怀的叙述。那这一段的故事有什么含义呢？我把它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你看，当尊者放逸的时候，佛陀有没有很严格的指正？有。但当尊者发惭愧心，发愿不睡眠，日夜精进修行，佛陀又像慈父一般担心他用功过度，但尊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己见，不睡眠，到了最后眼睛都红肿了。所以佛陀还叫名医奇婆前来治疗，开出的药方就是睡觉，不用吃药，你睡你就好了。但尊者仍然不肯睡眠，最后两个眼睛都完全失明了。那么尊者失明以后无法脱坡，僧团比丘会给予协助，但碰到缝补衣服的困难，因而有一些比丘发心帮忙。当佛陀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我也要去帮他缝补衣服，因为我是众中之一。那么这地方很了不起是什么？你有当时发现对不？你的孩子没要听你的话，你气心老命哈，结果他真的因为不听你的话，真的碰到你所说的那个后果，你也很生气吗？你一定要破口大骂。人家佛陀没有破口大骂呢，还不断的想方法要帮助他的这一个什么弟子呢。有看到吗？这段话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要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人佛祖是用这种方法。你看到了最后，佛陀用慈悲的爱心为尊者缝制三衣，还不止这样子哦，因为你的眼睛不方便，我要想方法让你的眼睛能够得到不同的境界。所以你看，他教尊者修习金刚照明三昧，不久以后阿那律就获得了天眼。所以佛陀的这一种恩威并济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大家都要去学习效法就对了啊。这你若慢慢去看那个十大弟子，你给慢慢看，你也看出很多的，刚才你看我这样子分析出来的道理，那我们就可以把师父所教导我们的东西，佛陀教导我们的东西，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只讲一个个案就好了。你看大师教导弟子的方法有没有很多元？也很多元呢，有时候是和颜悦色哦。我1996年去巴黎参加这个就是佛光会的世界大会啊。那么有一天他们安排我们一日游，那应该嘛也不是一日游，就是晚上去塞纳河哦。法国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塞纳河，去那边游船，我们坐在上面哦，一刚刚的海风啊，应该不是海风，这个叫什么河风，五高强，刮个被海去。结果呢，我站在大师的前面，大师站在我后面。为什么？嘿，长老跟我讲，嘿，船底下游真危险，你爱够舒服，好，万一呐舒服，安尼无小心，你都哎撑一下。我讲无问题，我就站在前面，哇，嘿，刮个被海去，你知道？就有一点这样子，把手就这样拉起来。结果你知道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大师把他的夹凳子脱下来，披在我的肩上。你说我们师父有了不起吗？这个故事有人知道，因为是跟我直接的亲身的做法，我才知道啊。所以你说我们的师父上人有没有和颜悦色啊？了不起，再打一次。那你看我们的师父有时候默默支持，我就说一个简单一下。我从西来寺刚回来是2003年，结果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活动都办完了，接下来马上要办理春节平安灯法会，结果呢，
后山就是现在这边弄庄瓜帮还没开放，佛陀纪念馆那时候还有看到荔枝树还没砍掉，现在的那个什么八道塔那一段都是种什么荔枝，大师说把它全部把它铲除，后山要打通，要有一条佛光大道，然后呢两边连接，还要布置很多的花灯，看到花花草草不要看到黄土。我一听到就讲起啊，为什么剩过半月，哎，我也没做过工程，过半月都要把这完成，你说我会不会傻了眼？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台书了不起，看出我正在苦恼。有一天说会传啊，召集全山大众到谭信楼开会，我要跟大家讲话。我也不知道师父要说什么，那我们就一群人到谭信楼开会讲话。大师就讲了好多好多的佛光山开山的故事，大家听得好高兴了，就鼓掌，又听得好感动。结果大师后面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们要开辟第二个佛光山，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就是佛陀纪念馆，我们一起来完成好不好？哦，啪啪有够大声的，对吧？师父这句话是要创啥？好，我开始可以做工头，召集全山大众做义工，一个月大家都没有埋怨。安尼你有了解意思不？啊，这就是咱伟大的台书了。这是不是教育？他真的在默默的支持，看你无法度答应当尊，他就用另外一个模式，伊嘛袂讲我来帮助你，伊袂，伊就甲大家安尼讲讲者，大家都变到唔知道人去。那你看后面那一条，现在你看这么漂亮，这个当时做出来的哈，所以我就讲这两个故事，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我就不再讲下去。其实还有很多跟师父的互动啊，那种教育跟徒众之间的关系哈，是真的令人感动。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师父哈，承接了佛陀的这样子的旨意，然后又把他整个教育出来，所以我们大家共同把大师的这个理念，共同再去推广下去。谢谢。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谢谢我们的慧传法师哦。法华经里面呢有提到佛陀以一大师因缘出现于世间哦，就是为了开示误入众生入佛的之见。的确的，我们不管是从大师的身上，从佛陀的身上，就是为了要度众生，让他们都能够走上成佛之道。所以他们是本着一个慈悲心，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展现的非常多的善巧方便，让弟子们呢可以能够真正能够悟道，甚至可以真正能够进入成佛之道。那最后呢，想请两位我们语坛人哦，用一分钟一句话来送给我们在场以及线上所有的人做最后的一个勉励。我们现在先有请陈教授。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十大弟子哪一位？那还有加上最后祝福的话，那 我想这十大弟子每一位我都很喜欢，这好像回应起来有点笼统，但是确实就是他们的言行跟他们的过程都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自己都做不到，所以他们可以向他们学习。那今天的那个画面里边很多都是用这种所谓泼墨山水画的这种所谓深山丛林，这也是我现在的一个心境。其实我喜欢他们能够安心于安住于一个丛林里边，但是他们很热情的去从事弘扬佛法这样的一种布教的这种心情。所以我想以十大弟子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吸引大师的弟子，不管在家或是所谓出家的，相信你们在你们就跟着所谓师父的这个脚步，你们最后也会成为师父里边最好的最好的那一位所谓的弟子。谢谢大家。
2: 我这边呢，就不再去介绍我最喜欢是哪一位哈，那你们看到这一首歌就知道了。大师能够写《弘法者之歌》，能够写出富罗那跟这一个什么目犍连尊者，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弘法布教都不畏生死，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所以最后我们一起唱《弘法者之歌》来做个结尾，好不好？我起音以后大家一起唱了哈。

0: 福非所愿，只为身教真光荣。 Ending。
1: 感谢我们两位鱼坛人今天精彩的一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大家一起呢，能够不忘初心，一起为佛教、为自己写下历史，继续为佛教多一份的承担力。谢谢大家。
2: 现在就让我们聆听佛馆好声音带来这一首《师父颂》，掌声欢迎。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都想要当包租公或包租婆，因为这样每个月呢可以月领高额的租金，就可以过活的被动收入有多好啊！但事实上呢，想要当一个有稳定高租金收入的房东没那么简单，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买房达人罗佑成，佑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成。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室内设计师施指引，指引。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指引。
0: 欢迎两位。好，佑成常常来上我们节目，大家都知道你投资房地产很多年，特别擅长以小博大。
1: 哎，不要这样讲，
0: 以小博多，
1: 稳中求发展。
0: 风险中求稳定，
1: 对，
0: 是不是高风险中求稳定？那以前呢，这个房价低，然后当房东的话，其实收入还不错啦。但是现在房价这么高，然后每个月的房贷也不少，所以你觉得当房东投资这个部分还有赚头吗？
1: 虽然说大家都认为哦，现在房价很高，然后年轻人很辛苦嘛，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事实，是事实哦。这我入行大概快15年哦，投资快15年的时间。今年是我认为租金史上最高也是最好的一年。租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无法想象以前的同样的房子只能租，比如说10000块，现在为什么可以租20000？这是无法想象，尤其是台北市。所以什么意思？虽然说看似房价很高，但租金很高。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跟我们主题非常非常有关系，因为装修就占这里面的成本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如果装修一旦估的不够好，或不但有一些采一些错误的话，很容易你的成本就飙高，你就没赚钱了。那也是因为租金很高的原因，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现在的投资房地产本来就已经赚价差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收租赚现金流的时代。
1: 收租赚现金流，
0: 对。
1: 好，那请教指引，如果有一间小房子装修之后出租，然后租金扣除房贷之后还有额外的收入，这样子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
2: 对，
1: 听
2: 没
1: 说你
2: 错。
1: 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2: 哎，没错，他们就是都会先从小套房开始，看，因为可能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嘛，所以那他们就会从小套房先买。可是呢，因为可能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那就是变成会有家庭，那他小套房的时候他又舍不得把它卖了，所以那他就开始就会找我们，他就会开始商量说，那要怎么把它整理好，那他希望就是说，哎，那个他房贷的压力不用那么大，可是呢，他又希望可以租高一点。那所以，我就会给他做一些小巧思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可以在装潢方面可以下功夫，我们可以用比较省的方式，比如说用油漆去做一个跳色，做一些造型，那做一个主题，然后剩下就一些用软装，就比如说可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软装，那整个搭配起来看起来比较温馨这样子。
1: 所以你的工作是帮你的朋友负责搭配这些软装。
2: 对，跟那个设计里面的，比如说我可能。我的朋友他们有的是有套房的，然后有的是比如说三房两厅。那比如说我每一间房间，我可能会让它有一个主题，那看起来每一间的主题都不太一样。那很多人进去看就是说，哎，这个房子我还蛮喜欢的这样子。然后可能它的价位，它就可以比较拉高一点。
1: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佑辰，这个佑辰现在的职业就是大家最受追捧、最想要成为的包租公，大家都觉得包租公躺着就可以赚钱，其实包租公很忙，很多事情的。
0: 对，不用躺，要站啊，要站，要走动一下。应该说，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就最近让我心惊胆跳的一个发展例子，而且在应该3个礼拜前哦，一个凌晨有一个警察打给我，他其实打给我的员工啦，然后呢，员工打给我这样，然后呢，他说。有人死在里面的，你知道吗？当晚哦，我是整晚没睡，因为一般人听到会怎样？你的房子哦，是我投资名下的
1: 而
0: 房子
1: 且
0: 哦，
1: 这个就马上价值减半了。
0: 我心里想的是说，我心里想的是说，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哦？接下来，因为你要先，比如说这个人挂在里面，第一个，因为最近不是猝死的人很多嘛，对，那你要先判断说，第一个他是否为我们俗称的自然死亡跟非自然死亡，因为自然死亡就是有点像是阿公阿嬷，就是生命自然的走
1: 老
0: 掉
1: 化，
0: 嘛。这个其实大家知道吗？在法律上，不管是出租还是买卖，是不用讲的哦。但如果今天你是非自然身故，就像是比如说，
1: 晴
0: 可能
1: 天
0: 是，
1: 娃娃，
0: 对啦，就是这种话呢，或者说可能是服药过多这种的话，它都算非自然身故哦。所以我第一个心里想说，拜
1: 糟
0: 托老
1: 糕。
0: 天保佑，老天保佑，希望它是怎么样，自然的。
1: 离开，
0: 对，这个上天这样子。那当时我就跟我的马上哦法务讨论，就是做一个紧急应变小组哦，就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帮家属，就是应该说就是出租人的家长啦，就是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学生，21岁而已，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赶快通知他们，然后他们因为我们是桃园嘛，中立，然后他们家里是在高雄屏东，哇，连夜北上，然后呢处理这个后事，然后到白天要怎么样去，检察官要过来，警察要过来，然后怎么样一大题什么什么的，我会发觉哇，当房东一定得这样吗？你感觉好像我不用管对不对？没有，因为我们是出租给房子给这些人提供的，没有，因为他要我们开门什么，然后一些作业，然后怎么样去点交物品，要不要跟他们动，不能动，然后他私人物品怎样，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复杂。所以我举这个故事就知道，其实当房东啊，要有些心脏哦。遇到这种紧急的事情，我刚刚讲的还可能算小条，有可能遇到比如说火灾死人的，或者说可能是就是很多情杀嘛，对不对？这种话我们都要有一些 SOP 要去应对。你如果有这样的心脏，你就可以长期当房东。
1: 好，这个当房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我们一步一步来。好，先从这个装潢这件事开始说起好了。很多房东觉得说，啊，我的房子很漂亮，还很干净啊，不然这样，我没有什么多余的钱装潢，我就油漆一下，刷一刷，干干净净， 就很好出租了，真的这样吗？
2: 不一定耶，因为像有的人他就是刷一刷，他觉得说干净很好出租，因为我没有房东，他过来找我，他是说他虽然刷一刷很好出租，可是他租不出去，租不出去，然后租金他一定要往下压，所以变成后来呢，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那不然我们就是在每个，比如说房间，我们可能就是做油漆的跳色，让他每一间的那个主题风格不太一样。那比如说你们每间都会有大小嘛，那大小的话，那这变成就是每一间的价格，你可能就可以不用。一样就是可以去
1: 有点区分，
2: 那看你是要高或低这样子。那像比如说那个每一个房间，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用油漆去跳色，然后去做一个造型。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用到很昂贵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壁纸，因为其实反而油漆跳色的话，比如说你下一个屋，比如说他搬走了，那你可能要整理的话，它也比较好整理，那你也不用再多花很多钱再去重新用过这样子，只要其实我们可能够换个颜色，然后把它重新刷过这样子。
1: 好，那换句话说，是不是我如果装修的越漂亮，我装潢费花的越高，我一定越好租，然后租金可以租比较高呢？
0: 其实我们要回归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租房子这些消费者，他们最 care 最重视的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因为租那么高不是我们决定嘛，是市场的消费者买单，就是租客嘛。那租客一进到这样的一个房间，一进到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他最看什么？你要把这些钱花在这些他们看的地方上。
1: 软装吗？
0: 其实我们如果要细分的话，就所谓的天地壁，因为天花板不需要花。你要说什么很高刚的木工，简单的平钉，甚至说一些造型，因为大家知道吗？其实因为传统的很多房东他们都用所谓的轻钢架，大家看那种办公室的那种轻钢架吗？轻钢架看似很贵，对不对？然后你要整个拆掉再重新木做平钉，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把轻钢架做一个简单的跳色，大家知道吗？因为那个轻钢架有一块。
2: 对，
0: 那个你知道成本多少吗？应该都知道。
2: 对，那个算蛮便宜的，
0: 蛮便宜的哈。你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它原本就有骨架、那个框架，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跳色，其实你天花板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包括灯换的也是一样，你那个灯换一样，还有就是地板，因为我觉得地板跟天花板如果你有做，其实会差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没有到大家想象中那么贵。加上刚刚讲的那个油漆跳色的话，天地壁加起来的话，其实你让租客整个空间感，他一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跟完全没有包装过其实差很多，所以这样一定要花很多钱吗？我觉得其实没有。那其实大家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省，这是一个房间，我认为啊，刚刚我们讲天地壁来讲的话，10万以内都可以搞定。
1: 一间吗？
0: 对，一个房间
2: 差不多。
1: 好，如果我想省钱，然后这个房东就找一些很便宜的工班啊，这网络上很多嘛，这样子是真的是最省钱的吗？
2: 不一定，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就是说那个房东他之前不是找我们的，然后他刚好租给一对情侣，那一对情侣呢，他们吵架，结果一砸东西，他们的墙壁都破掉，所以变成说我们得重新再整理过，那我会跟房东建议说，因为他可能之前用的那个材质比较不好，那你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用好一点材质，一下次你只要比如说油漆换个颜色就好，就不用说如果遇到那种情侣吵架或干嘛就一砸就他整个墙壁就破掉，还是要重新整理，
1: 还是要把情侣吵架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2: 对，
1: 而且情侣来租房子很常见。
2: 对，而且他们什么，因为都是很正常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会是怎样发生。
1: 好，那出租房子的时候，一般是不是有附上一些小家具啊、小家电？像这种状况是最好租的吗？
0: 我觉得家具、家电哈，每个时代的那个大家消费者喜好不一样。以前我刚做15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一定要有独立洗衣机，一定要有沙发。但现在已经变标配。但到现在最夯最夯的家具店，你们一定想不到
1: 是什么？
0: 对，是什么？你只要有附哦。很特别，
2: 然后马上就出租了。
0: 对，
1: 是什么？洗衣机、
0: 猫砂机。
1: 哈，
2: 因为
1: 还附猫砂机啊？
0: 因为这个大家觉得想不到，因为这个是我们蛮独创的哈。因为有些套房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它是养猫套房，而且猫砂机其实不太便宜，
1: 对，七八千，
0: 对，甚至1万、2万都有。对，那基本上你只要想得到的猫砂机的东西，当然你说租客有没有原本有，有可能，但是也有很多他们是真的是产猫砂的，就真的是传统的的这种方式，所以。我只能说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2: 对，
1: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1: 你大家都滑手机了。
0: 对， 你一定要有个东西，
1: 是什么？
0: 反而很特别，投影机
1: 啊，用投影机啊。
0: 当然，这个投影机你要它的一个面宽，你要先稍微设计，不是面，就是它的那个视觉角度，你要先设计一下，到底哪方面在床上躺着还是在沙发上躺着，这个投影的这个大小是否会有这个晕眩感，这个要先设计一下。但是今天这些东西你反而加了之后，对于消费者而言，而且这些都不便宜哦，反而会让他们觉得很特别，而且租金会比一般的要高个20%左右。
1: 嗯，哦，真的哦，猫砂机、投影机现在是刚需，
0: 也不是，就是蛮特别的。最近的一些需求展现，慢慢的开始不一样了。
1: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房东觉得说，哎呀，这租客哈又不爱惜房子，然后他们租一年就走了，有的人搞不好提前都走，所以呢，他这个房子里面需要的这些材料，他都用最便宜的。好，这样子
2: 也有这种。
1: 也有这种房东的需求，
2: 对，也有这种房东的需求。可是呢，有一些房东他虽然是有这种需求啊，所以他就是每次租客完之后，他就会见到我。虽然是我们很开心，
1: 就要一直整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会很开心，没有错。
1: 所以这个还是成本的考量。
2: 对，这成本可能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房东讲说，也许你如果用好一点。第一次的话可能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呢如果你用便宜的话，可是你每次房东那个租客一走，你就看到其实你去累积起来，其实那个价格其实
1: 还是很
2: 高的，嘿，对，可能会比你那个用好一点的还高。
1: 对，所以这个最便宜的最贵，是不是？好，那当然很多人都想要当包租公，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位包租公、包租婆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挑选正确的有价值的房子呢？休息一下。

0: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2: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 20-30分怎么看得完？
2: 可以，就一个，没有，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3: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 对，
3: 你就看不下去。
1: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2: 我的其实可以，
0: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 哦，是哦。

0: 好，来请教一下佑成，如果我想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想要买一间出租房，要怎么挑？什么样的房子最好出租呢？
1: 啊，我先颠覆大家一个想象哦，就是我通常不买学区宅。嗯，第一个我没有小朋友，不会迁户籍。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如果我要买房子出租，是不是要买在那种大学附近？但知道吗？因为大学虽然说有很多的招生录取是百分之百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学生真的太难管理了，而且比较不受控，而且他们的生活作息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我通常会选择以规律上班族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桃园中立就是中立工业区或日月光附近，那如果是新竹的话就是竹科、宝山街、金山几街那边附近哦，那如果台北的话可能选北四科哦，我们以大厂附近的地方去挑，这是第一个这个挑选的筛选的标准。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是以桃园来讲，就是以车程十分钟之内；如果是以大台北、双北的话，是以走路到捷运站十分钟之内的一个捷运宅的部分。这样的租的人呢，通常就是一般的上班族。那第三个标准是，虽然说这不太能在这个节目上讲嘛，但是我们其实年龄还是会看。因为一般租赁专法是不能讲年龄的。对，那我们稍微还是会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租过，现在有很多都是20岁以下，你知道会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你知道吗？20岁以下的租客，
0: 什么状况？付不出钱？
1: 这个都还算小事，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晃点你了。
2: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约好了。
1: 对，很多，然后也不跟你讲，然后都不来，很多，然后加上签约的时候都是感觉都 OK， 但实际上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不能说20岁以下都这样，我们只说几率、就是可能因为年龄
0: 不负责任的感觉，
1: 不是没有这样讲，应该说我觉得因为年龄可能有点代沟啦，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那个价值观上跟处理事情的方面上，我觉得尤其跟现在的房东的差距很大，所以我们。

0: 我们都会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要租给比较年轻的人的话呢，我们会一定要压爸妈要亲签当连带保证人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一定要让爸妈知道？如果这个学生，应该说这年轻人，可能他连他爸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是一定不会出租的。
1: 好，那再请教一下指引，你都做装潢嘛，好，所以你一定特别有感。什么样风格的房子最容易出租？还有现在流行哪一种风格？
2: 什么样风格？就是比较简易型的。现代比较
1: 还不能太复杂，
2: 对，不能太复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喜欢简约，然后干净利落，对，所以如果太复杂的话，反而就是就像这个的话，这个是一个客人，他们家这个房子是40几年的，那他因为他想要出租，所以因为很老旧，所以他希望就是说整个打通，因为这个屋主他其实是从美国回来，所以他希望就是有一点美式，就是不要太多的一些装潢或什么，它最主要就是简易型就好，那让这个就是可以，搬进去住这样子。那像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也是一样，这个也是简易型的，就是这个屋主的话，他那时候一来，他是直接就是说，
1: 这几坪，
2: 这个的话两房，大概13到15坪而已，对，加那个
1: 做两房，
2: 嘿。然后因为那个屋主他希望就是说他可以比较轻易出租出去，所以他希望就是说稍微有点设计，可是他不要太复杂，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从油漆下手，就是让它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式这样子。
1: 而且这个色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
2: 对，因为就刚好那个现在人比较流行那种可可色。
1: 好，所以看得出来，利用色彩变化就可以营造那种时尚感。好，就很好出租。那就来请教佑成啊，身为一个包租公，你看房子的时候，哪一些房子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个装修成本很高，我考虑一下。
0: 其实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看房子哦，装修成本高不高，其实没有到很精准，也是我通常我们看装修成本要看它的前身长什么样子。如果它前身什么都没有，然后连厕所都没有，等等空，然后甚至说结构有问题的话，其实装修成本你要看，比如说变得像照片上这样子，它的成本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看装修，
1: 你说这样子成本非常高。
0: 我说它前身像是废墟，
2: 像是
1: 40年的老房子都没装潢，
2: 可能像这一个一样。
0: 对，要看它前身长什么样子。对，装修前、装修后很明显。对，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装修前长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只要看说，我觉得要关注一点就是结构成本这件事情。我用个那个，我之前有买一个房子啊，有点久了，快要10年前。当时我比较不会看，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结果呢，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啊，师傅有一天也是临时打电话给我，叫我赶快过去，说事情大条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过来，然后就是叫我站在这个房子的正中央。他说你跳个10下。我说为什么要跳？就我跳，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这样在震。我是买5楼公寓，5的5楼。
1: 所以这是偷工减料的海砂屋之类的吗？
0: 我吓到，因为一般来讲你这样跳不会震啊，会有你会感觉很明显这个整层在震。那我就想说，因为原本它是有木地板包起来，然后整个拆除之后动到一边之后，那师傅说这个可能事情有点大条了，然后呢肯定要请结构技师去做鉴定，怕结构有问题。结果我们下到4楼，我们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们下到4楼来看，我发现一件事情，这4楼完全从这公寓盖好大概30几年没有住过人。然后它里面我们把那个门稍微戳一下那个洞看一下里面，它整个碎石块掉到里面很多啊。然后怎么处理？
1: 对啊，这个天生体质就不良了。
0: 对，所以我们想说啊，然后我们原本想要说去请任何邻里长，或者说可能是请中介，请谁去找这个屋主，找不到人，真的找不到人，然后想说用告的，然后想说告也存着，现在过了调解等等，这也没通知。我们心想说算了，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直接请结构技师进来之后呢，我们做第一阶段结构补强。我们光结构补强还没有到进入到基础工程哦，光结构补强25坪，大概当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猜猜看，结构补强25坪。
2: 你有用钢构吗？
0: 没有了，没有到钢构了。没有到钢构。
1: 那样子差不多到1-200。
0: 钢构很贵啊。
2: 钢构很贵，因为通常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房子的话，我们就会用钢构，因为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住在里面随时会塌下去。
0: 对，当时已经快10年前了，当时我们没有用到钢构，但是我们做结构补强的时候，因为我是结构厂商帮我做的，它那个有点像是一个沥金的技术，有点像是就是铺模马路整个凝固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1: 总而言之，你花了多少
0: 钱？
2: 我大概知道，
1: 80万。哦，在10年前。
0: 快10年前，
2: 差不多啦。
0: 对，
2: 差不多。
0: 结果这个弄完之后，我确定没问题哦，确定没问题哦，因为我很怕到时候假设出租或卖掉会有问题，但是结构技师也说没问题，因为他介绍的厂商嘛，就保证 OK 没问题之后呢，这个案子我就没赚钱了。嗯，所以结构工程是不是很
1: 夸张？但起码没有因为这样子惹上任何
2: 其他的事情。
0: 对，也因为这样子，我看房子哦，其实。我觉得装修工程的还好，我怕的是看不到的结构部分，比如说梁柱裂1公分以上，或者楼板薄到很夸张。我觉得这是一般消费者比较会少见看到的部分。
1: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找专人一起陪同去看。
0: 嗯，对，一般人看不
2: 到，一般人不会找专人去看，
1: 对不对？好，那现在台湾都说现在是大计程潮，嗯，对不对？很多人开始计程长辈的房子，
2: 对，
1: 那计程这个房子就变成房东啦。那时候如果想要出租房子，你会建议房子怎么整理？还有自住跟这个出租在装潢上面考量会不一样吗？
2: 通常自住跟出租会不太一样。嗯，那比如说，如果是那种像这种是，四五十年的那个老房子的话，你要看年轻人他要不要住，因为通常四五十年前的老房子其实都要爬楼梯。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就是爬楼梯，
1: 还在爬楼梯。
2: 对，因为他们希望的就是有电梯，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把它整理之后，然后出租出去。嗯，那通常的话就是要看，我会建议就是看你那边有没有都更。嗯，如果他那边有未来会遇到都更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先不要卖。嗯，因为像我最近做的几个案件几乎都是都更的。嗯，他们就是终于等到他都更了，所以他们真的都等到。嗯，嘿，就是会建议就是因为最近就像那个主持人讲，刚刚最近有那些计程潮嘛。嗯，所以很多那个比较老旧的房子，他们有的会刚好切到那种都更那一块。嗯，所以会建议就是说先保留，然后呢看你是要自住还是出租都可以。那自住的话就是当然你用的材料当然就会比较好，通常都会因为健康嘛，所以你会希望都是零甲醛。嗯，那出租的话虽然就是比较便宜一点，可是它甲醛含量可能会有高一点点，可是它因为价格的问题，可是那个其实现在的台湾的技术其实是都还不错，只是就是把窗户打开就可以，就是变成就是如果你没有自住的话，你要出租就是其实你可以用比较省的费用，然后用其他一些小事去把它用出来。
1: 好，那请教佑成，套房整修跟整层出租哪一个回收率比较高？
0: 这个应该这样讲，我们说的套房整修就是所谓的分割套房。嗯，就是一个空间分了很多很多小单位嘛。嗯，那一定是套房整修的报酬率比较好，但是它有个很大很大的缺点。嗯，就是它的装款项太高了，太高太高了。嗯，现在如果做一个一般室内哦，如果你分一个，假设它原本有100平，你可能要做20间，一个室内5平的一个小套房，一个独立卫浴，大概要多少钱？
2: 哎，独立卫浴的话，现在如果你有简易室的话，
0: 5平，对，
2: 大概差不多也要20几。
0: 你是说卫浴吗？还是
2: 卫浴而已？
0: 卫浴而已哈，对不对？还有房，如果含房间呢？含隔间水电呢？
2: 如果含在含隔间水电的话，那些我是说比较，我们比较用比较低的，就是比较简易式的，大概差不多要40几，快50。
0: 好，你知道吗？我们用要多少？我们大概用70
1: ，double。
0: 应该说70也不是特别好，就是稍微
1: 也有20的，这
2: 很多20万，
0: 稍微比较漂亮，也没有到顶哦。所以那我们刚刚讲100平，如果做20间是多少？1400。嗯，所以讲重点就是现在虽然说套房的回收率一定比一般整层，因为一般整层收租报酬率大概就是2-3%嘛，顶多4%，不太可能就带2-3%左右而已。嗯，但是你套房整修之后，有可能会到5%、6%、7%，甚至除了中南部可能到8%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的装修门槛高，加上你的施工的规矩跟法规也多，甚至可能要经由管委会等等之类。嗯，我只能说它的难易度了。那如果是一般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就是直接买已经隔间好或已经合法弄好的，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好，那我们真的想要这个买房子来出租，当然就是要把房子装潢到他们大家都排队想要抢着租。但是要怎么做？休息一下。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我想要请教一下指引。假设这个整层的房子，我把它分割成很多间的套房，那哪一些格局比较容易改造？那哪一些格局你会建议我们不要乱动？
1: 就是说，我们整层的话，就是要看它，就是它楼层在哪里。那我们最主要就是柱子跟梁不要去动到它，因为你如果楼层在比较下面的话，比如说第三层、第四层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不要去打到柱子。因为你为了要，比如说我要拓宽，也有可能你这栋房子里面的柱子刚好它在中间，那你为了要拓宽，希望说，我可以隔个四五间起来，那把那个柱子给打掉，那你上面的楼层他们就没支撑你。那比如说，就是假设说你的那个楼层比较高一点，那其实你如果要打掉，其实那是比较没什么关系，所以还是要看你的楼层，你是买的地那个楼层是哪一间这样子。
0: 所以如果低楼层就不建议全部打通啦，
1: 对，
0: 是不是那些柱子很重要？
1: 对，那些柱子很重要。
0: 好，那当然身为一个包租公，您会觉得租客最在意你房子提供哪些设备啊？哪一些你觉得很重要，你以为一定要但其实没人在乎的？
2: 应该说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电视机已经被淘汰了嘛，对不对？电视机其实真的可以不用付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硬要我选，除了床一定在里面，不可能没有床的套房嘛，对不对？收租的，我觉得一定要让我选的，一定要除了床以外的两项的话是洗衣机，独立洗衣机，因为现在很重隐私，然后现在愿意年轻人用共用的真的很少很少。第二个是沙发，因为现在人比较不读书，喜欢躺在家里当沙发 potato 那休息一下。但是我想要讲第三个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我慢慢这几年才做的，叫做更衣间。
1: 对。
2: 那因为现在更衣间，你大家想说要很大，但其实没有，大概不到两坪，一坪多，你用机灵空间其实就做得出来了。
1: 对，没错。
2: 对对，然后你就特别设计它这个有点像环绕式的这个整个，对租客来讲怎样？就是哇，我没有钱买房子，也没有钱租更衣室，但是我租房子我可以租到有更衣室的，其实那感觉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租客在意的设备其实跟以前确实有很大不一样，但我觉得唯一一样的就是洗衣机跟沙发。
0: 洗衣机跟沙发一定要有，
2: 对，
0: 电视反而可以不需要，
2: 真的不用了。
0: 冰箱要吧？
2: 其实这个
0: 衣架要吗？衣柜这种
2: 衣柜真的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要，
2: 不一定。
1: 好，最重要是冷气
0: 啊，冷气一定要啊，
2: 没有讲到冷气的，但是冷气对来讲也是必要。但冷气通常我们再讲一下冷气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我们有分变频跟没有变频的。那现在租客看冷气有，我们要买变频的吗？
0: 当然要买变频的，不是比较省电吗？
2: 对，但是可能有些房东为了省那几千块，在一次买冷气的时候，他说我不要。
0: 哦，真的哦，
1: 会。
2: 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大家知道现在租客真的非常非常聪明哦，而且大家都也不能说锱铢必较，因为小锱铢嘛，对不对？一开始会比较 care， 所以变频的冷气确实会让你的房子会比较好出租。
0: 好，变频冷气考虑进来。好，再来看一下，就是现代人东西真的很多，收纳要怎么做才能够符合现代租客的需求？
1: 现在的收纳，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不太建议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衣柜。那我们现在都会比如说啊，可能就是房间跟房间之间，那你可能没有用到的地方有没有，我们都会建议就是比如说钉那个层板，然后下面就是有很多就是那个吊衣杆，那它其实那个收纳它就很多。那在那边的话，因为为了要省，因为我们是出租嘛，所以我们就是用窗帘，窗帘就是把它盖起来，那平常它就看不到，那它也是也做一个造型这样子。
0: 就是不需要一个特别的衣柜，
1: 对，因为现在反而
0: 只要有一个墙，
1: 有一个墙
0: 或是一个角落，
1: 一个角落，对，那我们就是用层板，然后再钉那个吊衣杆，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们吊的衣服收纳也会比较多，因为如果衣柜会限制他们，
0: 对对对，哎，有道理耶。好，那这个一间房子哪一些设备最容易被租客用坏？那哪一些？

0: 最耐用？
1: 我讲一下我最近发生频率很高的有两个设备。第一个是冷气滴水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不是说现在，就是我觉得一般租客年轻人他们没有个概念，就是会清洗冷气这件事情。加上现在他们的使用频率，夏天嘛，几乎每天盖很高，然后有时候他们就会有滴水或者说不冷的状况下，所以通常我的租客啊，几乎对于冷气而言，我们在一开始签约的时候，我们会拆下来吸给他看。我们说我们有洗哦，就是有清得很干净哦。那但是你如果今天真的发生的话，他们只会假设他们觉得不冷，或者说再低的，他们只会怪你说这冷气是不好的，然后你给我处理这样。所以我觉得冷气的纠纷真的非常非常多，以现在夏天来讲真的非常多。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就是通管阻塞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女生应该说
0: 他们没有生活常识，
1: 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妈妈去剪那头发，有没有把那个接的，
0: 所以他以为一直都这么干净，
1: 对，他以为不会用，但是他们甚至他们会乱丢东西，比如说我帮那个有些洗身体的一些那个叫什么粒子，就颗粒的，他们就让它流下去，他们比较不会融化，然后一直堵塞，然后有些毛发，女生洗头发毛发很多，你知道吗？我们通一次啊。你知道多少钱吗？行情很贵，
2: 现在很贵，
0: 3000吗？
1: 至少，可能快到4000-5000以上
2: 、
1: 然后他就是说，都是你们水，因为他们的积久了，有
0: 这个房子积水了，水管不通，
1: 对，都是你这个不通，你管路有问题。然后我刚装好，然后其他间没有这状况，只有你这间有，到底为什么？后来一看，哇，通了一次。就花了4000-5000，就是都是毛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我觉得让租客很容易会觉得我们有损坏或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是使用习惯问题。那讲重点就是，如果租客他的使用习惯不好，其实这些东西也很容易坏。
2: 没错。
1: 那你后面的成本维修会很高哦，因为管路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情。
0: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说他房子租给人家，然后洗衣机一直坏，
1: 漏水对不对？
0: 就是洗衣机洗脱烘嘛，但事实上。因为租客他们可能年轻，他们不知道你洗脱烘之后，你要把里面的那个棉絮，它会有一个集成盒之类的。因为衣服烘干的过程、洗衣服的过程都有棉絮，那个是要拿出来的。
1: 对，
0: 他们不知道，然后就一直塞住，然后就淹水，然后就说洗衣机坏了。
1: 对，
0: 你要派人来修，那一修又好几千。
1: 是，所以我觉得变得有点像是。设备应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前期教育这些租客的使用方式，我觉得反而是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各种不同的刚刚讲洗衣机嘛，然后通水路、马桶等等，甚至说冷气，其实甚至说电视机好了，不是这样，网络第四台啦，你都要在前期先教育，不然后面会发生很多问题。
0: 好，那如果是厨房跟浴室要翻新的话，有哪一些高 CP 值的做法可以推荐给我们？
2: 那如果是厨房的话，比如说，我们比如说20-30年的厨房啊，那我们如果不想要把那个一些那个柜子换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贴皮，因为现在贴皮的话，它其实可以用得很漂亮。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其实蛮多客人，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可能预算有限，那可能客厅、主卧那些全部装潢之后，后来。全部用起来很漂亮，结果一看厨房，他说惨了，设计师，我厨房也没有把它算进去。那可是我就觉得它不搭，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不然我们就用贴皮，那就用贴皮的方式，然后就是让它跟其他的空间就是可以搭起来，因为现在贴皮机制比较便宜一点，比你买整组的便宜。那像比如说那个浴室的话，因为是浴室的话。如果是出租的话，不一定说一定要把瓷砖都打掉，因为我们现在有用那种弹涂泥，对，就是你可以
1: 直接再上去，
2: 对，再上去，那它其实还有防水的效果，所以我们看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是可以用这个比较简便型，然后比较那个
0: 效果也好，
2: 然后 CP 值也高一点。
0: 好，那如果第一次装修最容易被追加预算的是哪一些地方？
1: 我讲中古屋啦，我觉得新房子的话，就是通常就是你装修想要追加的话，就是你觉得不够好，在你施工过程中，第一个要调整你的这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觉得要在更好的材质或更好的工这样子才会往上追加。但我觉得中古屋常被追加的，如果不是这一类的话呢，我把它就定义为叫做漏水这件事情。因为漏水啊，说真的，在中古来讲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漏水呢，原因呢又千千百百种。如果今天是你家里面 造成的，比如说窗框就换个窗户嘛，哎，加个窗框就很贵了，哦，看你的基材这样就很贵了。那你看没有气密窗，那如果漏水，顶楼防水做，哎，也不便宜哦，或者你要不要加铁皮也不便宜，对不对？但如果今天你的漏水的原因是邻居的话，哦，这个就难搞很多了，因为你可能要进去人家的家里去修人家的浴室或修人家漏水的点。因为我们我目前有一个案例哈，已经修了两三年都没修好，所以最近我要告他了，我要告那个楼上邻居。他原因是这样，就是我一直觉得，因为我是公寓的二楼，然后总楼高有五楼，我一直觉得我这二楼的一个卧室里面靠近外墙的窗框的部分有漏水，我觉得是外墙跟窗框，结果我窗户也换了，我的外墙也做防水了。就还是一直漏，嗯，那你就会怀疑什么？
2: 是不是从楼上漏下来？
1: 对，好，你会觉得你会逻辑上怀疑楼上嘛？楼上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没漏，为什么你会有漏？因为它楼高五楼啊，嗯嗯，可是我二楼，
2: 应该是楼上的外墙漏，它会渗进去你们这边，
1: 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或者它本身浴室嘛，对不对？浴室有在漏水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反正我刚刚像讲了很多，然后我们后来他就不爽了，他就直接不处理这样，然后后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四楼竟然也有漏水，
0: 那不就是五楼吗？
1: 然后五楼是顶家缩租套房哦。然后我心里想说，哇，这个漏水原因怎么搞？好复杂，我只是要修我的二楼而已，为什么要动到三四楼这样子？所以呢，经过这件事情，我直接请那个就直接告他们，我就直接请那个第三方漏水鉴定的厂商直接鉴定。所以我想表达就是，这个你一开始会估到吗？
0: 不会，
1: 不可能。所以。我还是觉得大陆在漏水防水上面，尤其是中古屋啦老房子，你一定要抓特别预算。如果你真的还没有很确定之前，我觉得就不要买。我说漏水的原因。
0: 好，那当然租房子给别人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但是如果一旦退租，状况不如预期，该怎么办？休息一下。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租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年、3年，哈，租客就退租了。退租之后，我应该要注意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是一定要重新整修的呢？又成。
1: 我觉得这很看租客的维护的使用习惯，就像是我有租客啊，租了5年，哇，退租了有点让我吓到，你知道什么？跟新的一样。
0: 干干净净，
1: 我觉得
0: 是不是？
1: 这个房间是有住过人吗？
0: 天哪，你是遇到天使了！
1: 那我是想说他有住在里面嘛？哎，真的很夸张哎。但是也有些租客啊，你会发现哇，他使用习惯可能不到半年，因为我们可能进去维修就看到说哇，沙发已经爆了，或者说可能这个可能那个地板有很多就是宠物的尿的痕迹，而且很明显哦。我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通常我们在退租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先写好你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清洁条件，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租屋纠纷都是在于定义不够精准，也不够具体。举例来讲，你冷气要清到什么程度，你的地板要清到什么程度，你的沙发要维护到什么样程度，最好有一个前后对比照。
2: 对，
1: 因为一般人是完全连这个都没有的，
2: 没
1: 就
2: 有。
1: 是文字上，可是文字上其实很笼统、很模糊，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房客退租不一定需要整修，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租客的反应。我建议啦，就是不要很久很久都不进去这个房间，我觉得我们也会怕。哦，第一个是他在里面干嘛？第二个是怕他乱搞，所以我们都会有时候都会用一些，也不是用一些，就是我们用一些名目，就会稍微的试探性的问一下，可不可以进去你房间？但是没有真的进去，只是想进去看一下这样来降低你对于后面退租之后维护的成本，不然维护成本是很高的。
0: 没错。那又成，你觉得除了日常生活的小整理之外，一间出租房多久就应该要重新再整理一次？这个要算入成本。
1: 对，这个要算入成本。应该说，我觉得重新整理，看你的定义是什么啦。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清洁整理的话，通常我们退租就直接整理了。就是只要这个租客他可能不管租2、3年，他一退我们就会重新的，比如说简单的油漆，然后灯泡检查一下，冷气清洗，然后把呢通路用那个通马桶再通水这样子，然后把呢洗衣机做测试，这我们做简单的。但通常如果你是说整个重新装潢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被这个时代给淘汰。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我可能有分享过的案例，就是要把两户打通，因为这个产品可能被淘汰。比如说，可能这个产品里面可能只有3、4平，空间太小了。结果经过10年、20年之后被淘汰，因为没有人住那么小的产品。那我们就会把这2间，1间3、4平，2间6到8平，整个打通，再做一个重新改造，这个费用就高了。这个费用就是算入你的投资成本。那刚刚我讲觉得小整理的维护成本，其实大概就是3000块上下，退租的时候就大概都解决了。
0: OK，好，那房子装潢之后哪一些问题入住之后才会出现？但事实上，在施工之前就可以预防的。
2: 比如说电，对，因为比如说那个施工之前的话，最主要就是电，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新闻也有看到，就是有些房东他为了要省电，因为他的那一户的那个安培数不够，那他可能又拉好几个，那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会有引起，比如说电过载，那他容易引起有火灾。还有就是说那个，因为我比较就是说我都会跟我一些比如说像业主啊，他们是做房，比如说出租的，我会跟他讲，尤其是电，因为以前比较四五十年前的那个电的那个线径比较小。所以我都会去检查他们的总电源开关，那我都会请他们，就是说，如果线径太小，我会跟他讲换成现代的，就是2.0，就是线径粗一点，因为这样子的电的话，因为第一个你不知道你的租客他会用什么，因为就像前一阵子很容易爆的那个叫做随身充吗？
1: 随身充手机的
2: 那个就很容易爆，那个这个是整个火一烧起来就爆起来，对，所以就是说。那个电是蛮重要的，
0: 电还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遇到恶意破坏房屋的租客，装潢上面可以做哪一些补救？你有遇过这种吗？
1: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有，但是不多。但我讲一个我觉得比较夸张的，但我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发生在出租店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多的房东或很多的这个屋主都一定会忽视，就是说。 你退租的时候，你要全部净空，连你的状况也是一样。嗯，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拆除装潢成本多贵吗？
2: 嗯，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今天我才跟一个屋主说，你没有决定我那个拆除装潢要涨价。他说哈，怎么涨那么多？是真的很多。
1: 而且如果你的店面又空间大嘛，对不对？我讲个例子，就是我原本大概在3年前租给一个，他是说跟我讲说要租，就是中原商圈的一个店面，在新中北路上，然后大概室内大概40坪，他原本是要做这个咖喱饭哦，咖喱饭。就他这样跟我讲，然后也有公司哦，也有行号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比较没经验啊，就租给他这样。就租给他之后呢，他给我做，又是做特种服务行业，但他是那种唱卡拉 OK 的啦哈、哦嗯。我觉得这不打紧，重点是你跟我骗我说你做这行业，我觉得没关系，但你有正常缴租嘛？就他后面就欠缴了哈、哦。欠缴完之后呢，当然我就要赶他嘛。我赶他走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他这个装潢啊，我要整个拆掉啊，要花几十万。嗯。然后我整个就觉得，我整个傻住了，就是因为这样
0: 非常沮丧，
1: 对，我非常沮丧。
0: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1: 他都已经欠缴了3个月了，就欠缴我房租，我已经亏了10万，我还在亏个几十万要装潢，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是你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租客的一个装潢的部分。所以我要教大家比较仔细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租客在退的时候，最好是前后照，就是真的照合约进程走，不要心软，就说啊算了算了，你赶快退租这样子。其实日后你不管是你在招租给别人，或者找下一个买方或租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教指引啦、哪一些材料可以局部更换，不用全部都重做的？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要先设定好，对不对？
2: 比如说那个，假设如果像刚刚那个他讲的店面的话、那因为我之前遇过，就是说有一些房东他会希望，就是说租客的话，他如果退租就是恢复原样。
0: 对，
2: 那我们就是开始拆它原本的材料嘛。
0: 对，
2: 那我们通常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天花板通常我们比较不会拆。对，因为天花板的话，它就是其实房东他只要再油漆过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要看它其实是要做什么东西，像比如说一些水电的地方，我们就比较不会拆。最主要就是外面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硬体的，比如说看它是做什么的装潢去用那个、那水跟电还有那个天花板比较

0: 简易型我也不容易拆这样啊，剩下的话可能就是用那个软装啊，
1: 还是用软装来取代是比较安全的，
0: 因为软装比较好搬。
1: 好，那现在少子化又高龄化，所以出租宅装潢需要跟着改变吗？
2: 一定要跟着时代改变。那我只能说高龄化的投资啊，不是我们这一般个人散户可以做的。就是你刚刚听到很多的星光集团，好像很多这个叫做养生村嘛，对不对？
0: 对，
2: 这个都要排队的，他们都非常非常贵。那高龄化其实是一个趋势，那有很多的集团，就是大集团也在投资的，这是事实。那我觉得我们主要在经营的主要是少子化。我觉得年轻人最 care 的还是真的是表面的东西，你不要做一些或买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般时代的落差，就是有很多的屋主，我想说我要买一个超级耐用的桌子，我要买一个超耐用的什么家电，
0: 这个
2: 然后可能很贵哦，可能保护五年保护十年，但对于一般的租客消费者而言根本都看不上，而且他们觉得那个根本对他讲没有什么吸引力。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要去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重视怎么样的一个品质跟家具店，这个可能真的是要多跟年轻人聊聊。因为我跟这个慢慢也是有点脱节了，脱节。因为现在租很多会愿意花大钱的，尤其在租金上的，都是在20出头岁的年轻人，尤其是25岁以下的。你说像我们可能30-40岁以上的，其实不会想住那么好的，
0: 会
1: 省钱为主，
2: 对
0: 对
1: 对，
0: 省一点。
1: 但是如果25岁以下以享受为主，
0: 没错，
2: 是不是？我觉得他看的角度跟立场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反而就跟他们多多聊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要跟时代去改变的。
1: 那你会一定都要提供 WiFi 吗？
2: 这个是一定的啊，
0: 这是
1: 基本配备，
2: 这个一定基本配备，但以前可能不用嘛，对不对？
1: 对
2: 对对，但这个是一定的，你反而没有网络是租不了的。
1: 对，好，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学到了好多有关于，如果你想要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必须要知道的妹妹嘎嘎。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佑成跟指引，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

0: 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这代都不完了。我搞我嘛不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哈，也来诶智慧来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哎，罗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0: 朋友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健，
1: 我是泰瑞，耶、
0: 大家好，今天又有美味的料理要为大家呈现哦。嗯，凯老师，
1: 是，
0: 今天这道料理哦，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熟悉，
1: 你才刚刚吃过，
0: 我吃过它。哦，老师在这个新家装潢之后，有请大家去他家里面做一个这个
1: 立厨
0: party，
1: 对，
0: 对不？然后老师就有这很贴心的准备了这道甜点给大家吃，很好吃。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道料理叫做英式的柠檬凝乳哦，你也可以叫它慕

0: 啊，它的英文叫做 lemon posset。
1: 对，来，跟我念一遍。
0: lemon posset。那这道菜呢，这道甜点呢，它是从英国的中世纪开始就有的，是非常算是有历史的一个甜点嘛。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酸的味道，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甜点呢，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爱，因为它从外壳外形就看起来很酸的样子，那它就是用这个黄色柠檬，当然绿柠檬也可以，它就会当它的这个外皮，就是它的容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柠檬做成容器。
1: 这个甜点呢，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它其实是有这个抗感冒啊，或者是提升免疫力的功能。
0: 对，
1: 莎士比亚呢也曾经把这个甜点呢放在他的作品里面，你看看多有含义。好，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0: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准备了黄柠檬，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 OK，
0: 来，我再教你一次。那我们这个柠檬洗好了以后呢，把它切开。哦，好，然后你看这样对半，对不对？这个中间这个白色的部分我们一定要一刀切，但也不要切得太深哦，太深的话你把这个果皮给穿刺了，这样就不好。
1: 这也算是刀工的一种哦。
0: 轻轻的划过四周。
1: OK，就划开就好了，就这样
0: 划开。然后我们要用这个汤匙把它稍微这样捞起来。
1: 好，
0: 我们来试试看，像这样子。
1: 挤柠檬、切柠檬我看过，挖柠檬还真的是第一次。
0: 试试看，
1: 挖一下哦。
0: 对，往里面这样子把它挖下去。哦，好了。哎呦，这样子，
1: 有没有？有没有？
0: 有，
1: 乱七八糟，
0: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这样呢？奇怪
0: 耶。你平常在阿泰师傅那边学的刀工呢？
1: 奇怪，希望阿泰师傅这集不要看到。
0: 轻轻的，轻轻的，把它拨开。好，下来了，这样子，一个，厉害啦，
1: 是不是？
0: 这样可以
1: 啦，是不是？好，
0: 熟能生巧，
1: 是不是？好，
0: 好，你可以再烧这个，然后我们再继续讲解一下我们的食材。首先呢，这个原始的比较传统的配方，它是鲜奶油配上酸，然后它会凝结成像凝乳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把这个动物性的鲜奶油把它拿掉之后，我们要想的是我们要如何再还原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了两种植物性的油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带来的这个生可可脂，然后它有一种你闻闻看那个巧克力味道。对，这个就是生可可脂，那你用一般的可可脂也可以哦，没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用椰子油。那这个椰子油呢，我建议用没有味道的那一种，如果用的是那种特级的，它的椰子味会非常的明显。那为什么要用这两种油脂呢？因为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物理特性，这个物理特性呢，就是遇冷就会凝结，那遇热呢就会溶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先让它溶解。
1: 了解。
0: 好，然后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的时候，它才会凝固。好，那但是呢，你看哦，其实我们的用量都不会太多。
1: 没错。
0: 对，我们就是要让它能够凝结啊，来取代这个鲜奶油。好，我们要让它整个都融化掉哦，所以我们要隔水加热。然后呢，这个lemon posset 的这个主体呢，我们现在除了油脂以外，我们用了嫩豆腐。嫩豆腐就是它这个甜点里面的基底，
1: 完全不用任何什么淀粉啊，什么通通
0: 不用，我们用很滑顺、很柔软的这个嫩豆腐。那不要用板豆腐啊，因为板豆腐呢，它的味道、它的豆味会比较重，然后它的质地呢也不会那么细滑。
1: 了解。
0: 鲜奶油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有一种圆润的乳脂感。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来替代它呢？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啦，又常出现的这个生腰果。 那这个生腰果呢，我们是把它泡了4到6小时，然后它会有带一种甜美的乳脂味啊，我们就可以拿来取代这个鲜奶油。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挤出来的柠檬汁，嗯，很重要很重要的柠檬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二砂糖，我们必须要有糖分。还有一个，除了柠檬汁，因为柠檬汁带来的是酸味，我们需要不一样的香气。那这个香气通常就是来自于这个皮，它是里面有精油，所以它那个香气就是来自于这里。那通常我们会用那种刨丝刀嘛，对不对？嗯。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这样刨
1: 啊。全部哦。
0: 对。
1: 我们要这么多皮啊？
0: 是的，我会用了一颗。
1: 所以说我们在挤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多准备一颗皮的部分，对不对？
0: 对，我们会准备另外一颗皮的部分，然后把汁挤出来。
1: 了解。
0: 好，哇，好香啊。
1: 很香，
0: 它这个跟柠檬汁完全不一样。
1: 我整个手都是香的。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个油脂有没有溶解？好，你看，已经几乎可以了。好，我们把它关掉。那我们接下来把所有的食材呢，我们就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
1: 嗨，
0: 好，首先我们就放进来。
1: 来，老师让我来。
0: 好，
1: 腰果。
0: 对。
1: 来，豆腐。
0: 对。柠檬汁，
1: 柠檬汁，
0: 对，
1: 二砂，
0: 对，
1: 柠檬皮，
0: 嗯，它会让整个这个凝乳呢会变得很立体的这个香气。
1: 咱们的油脂
0: 是，我来刮一刮，一点也不能浪费。
1: 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哦。好了，来喽！很香哎，那味道马上就出来了，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那个油脂感。
0: 我先按暂停。如果你的这个机器呢，还有更厉害的操作，就是坚果酱的那个部分，这样子打，它会很大声，大家会速度很快。
1: 时间上就有差了，而且那个细腻度也有差。嗯。好的，老师。
0: 是，我们来
1: 胶拿完毕。
0: 哦。
1: 哇，很香，而且你看这个质地，丝滑。
0: 哦，没错。
1: 好丝滑。
0: 好，那我们把它倒进来。
1: 好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都闻到那个香气了，
1: 很香啊，那个油脂感的味道是舒服的。
0: 嗯，你闻闻看，
1: 对啊，
0: 是不是有没有加柠檬皮会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对，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放进来。嗯，震一震。
1: 刚刚这个把那个柠檬里面挖掉的皮哦，不要丢掉哦，这个是我们要。这个盛盘的这个容器哦，
0: 嗯，柠檬肉呢就可以把它挤压汁出来汁，嗯，然后这个柠檬皮呢就是当做它的容器，
1: 嗯，好像还原一颗柠檬的感觉，
0: 哦，很可爱，
1: 好可爱哦，这个宴客很适合，
0: 对，很有夏日的氛围，
1: 对，
0: 因为其实我觉得黄柠檬不会很难。把那个肉拿开耶。
1: 对啊，我刚其实第一颗
0: 多练习几次，
1: 第一颗会比较，第一颗失败了，然后我觉得第二颗开始就蛮上手的。
0: 好，最后一颗，那我们多出来的这个慕斯呢，我们就可以放到其他的像布丁杯里面，
1: 了解，
0: 也是可以的，
1: 不要浪费。
0: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完成咯。
1: 好，
0: 要放到冰箱里面，嗯，大概也是4到6小时，或者是隔夜。
1: 了解。
0: 那拿出来呢，它就会凝固了。
1: 了解。嗯，朋友们，看一下，很高级耶！一冰起来之后，你看有点像是介于慕斯跟布丁中间。
0: 嗯嗯，哦，嗯，没错。那我们可以给它装饰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譬如说，如果真的要宴客啦，你也可以放一点像小花朵上去，
1: 嗯，
0: 我觉得也很适合。
1: 而且老师买那个蓝莓，哇，真好。
0: 很可爱哦。
1: 做菜带几颗来就好，你带一盒来真的是。好，来，观众朋友们，漂漂亮亮的，来吃点点，太赞太赞太赞！
2: 来，老师，
1: 咱们两人就品尝这一颗吧。
0: 好啊，我真的觉得这个超级可爱的，看有没有复刻你在我家吃过的味道。
1: 好，吃看看啊、哦。
0: 好。
2: 啊，你看那个质地，
0: 很软滑。
1: Mousse， 搭配一颗蓝莓，好，再看啊、
0: 哦。我要吃看。好吃，嗯，好香哦，
1: 超好吃。因为加了可可脂，所以它那个慕斯的那个厚度很重哦，你不会好像是抿一下就不见了，它存在感很高。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它那个柠檬是香，但不是酸，它把那个油脂油腻的感觉压下来了，它变成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味道。对，那我觉得今天老师搭配蓝莓是好的，因为蓝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甜，加上它有一点点的口感，嗯，它反而会让你咬进去的时候，它多了一个那个口感，我觉得是丰富的。
0: 对，
1: 我觉得关键是老师你后面加了那个柠檬的皮进去，
0: 对，
1: 让它那个香气很 pure。
0: 没错，它那个柠檬皮啊，一定要加，也不要浪费掉，所以我们就把它打到这个里面，而不是只是撒在上面。
1: 没错，没错、嗯，这个很适合宴会啊，因为你今天吃完一堆主食之后，你来一个这样子比较清爽的解腻的甜点，我觉得是很适合，很棒，然后没负担、嗯，因为是我们用豆腐做的，
0: 对，我们还有蛋白质呢，
1: 多好！好，交给各位了哈。如果今天接下来要宴客，想不到甜点要做什么，这一款甜点我真的觉得是百搭的，
0: 嗯，推荐。
1: 好，交给各位休息一下，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一下回来。
0: 柠檬不只可以做甜点啊，做咸点也是非常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柠檬意大利面。
1: 哦，你看这个质地、哦、
0: 对，马上就浓稠了，
1: 太赞了，
0: 对，
1: 太赞了，
0: 哇，好香哦，
1: 好香哦，哦，这绝对好吃，这一定好吃的，
0: 这个酱汁不得了。 Rainbow，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
7: 打出错误，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老师，
0: 是
1: 我们上一集
0: 做
1: 介绍了甜点，
0: 对，
1: 我在想说凯老师怎么会没有想要来一个咸的东西呢？
0: 没错，
1: 果然就来了。哎，但是凯老师，嗯，我们这一集是柠檬嘞，
0: 对呀、啊，
1: 怎么可以柠檬有咸的东西？
0: 对，柠檬不只可以做甜点啊，做咸点也是非常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奶香的。充满奶香味的柠檬意大利面。
1: 吃过吗？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没去过意大利耶。哦，我在意大利居然没有吃过柠檬口味的意大利面。听说这个是在南意啦，因为他们会盛产这个世界的大柠檬，巨型柠檬。然后呢，天气如果很热的话，哎，来点柠檬的滋味，可以开胃，也可以消暑啊！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没想到柠檬可以入意大利面。来，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0: 好，那这个食材呢，我们今天要做纯素版本的。那一般的这个意大利面呢，如果是奶酱的味道的话，它一定有很多的鲜奶油啊、奶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取代这两种食材，然后让它也很 creamy 呢？我们就要派出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生腰果。那一般的我们的生腰果都会拿去泡4到6小时，让它变得胖胖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再去打生腰果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软滑、很细致，然后带着甜美的味道。不过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腰果的处理方式哦，还有不一样哦。我们把一半的腰果的分量拿去烘烤。
1: 像这个样子，
0: 对，没错，哦，
1: 上面已经有一点这个焦焦的，
0: 对，哦，金黄色的，把它烤出它坚果的香气来。那我们把它打在一起呢，就会一样有乳脂味，但是同时也有坚果的香气，会让它更有深度一点。
1: 嗯，好，所以这是这两个搭配，腰果酱又是升级了，
0: 哦，是
1: 好。
0: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营养酵母，我相信大家的如果有看幸福食堂的话，一定会常常看到营养酵母的出现，
1: 老班底。
0: 对，那这个营养酵母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它是不是啤酒酵母？它不是哦，这是常常会出现在会产生糖蜜的，譬如说甘蔗啦、甜菜根的发酵的一个产物哦。那它带有一种可以取代起司味道的风味。
1: 嗯，好。
0: 然后呢，一样我们用了这个意大利香料粉。
1: 一秒到意大利的秘诀就是在这个香料。
0: 嗯，没错。还有我们说的柠檬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除了柠檬汁以外，刚刚我们有介绍说柠檬皮我们也不能放过，嗯，所以这个柠檬皮也是我们刚刚刨好的。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糖豆浆。那我们的基底呢，就是要用这个无糖豆浆啊一起拌进去。那无糖豆浆呢，它吃起来会比较温润，当然你要用任何的植物奶也都可以哦。
1: 了解，因为这个通常一般会用鲜奶油，嗯，对不 对？那如果今天是吃全素的朋友们，就可以用无糖豆浆。
0: 没错，哦，没错。
1: 好，刚刚不是说意大利面吗？
0: 没错，我们是说虽然说意大利面，但是我前一阵子呢去了宜兰的一个面的观光工厂，然后我发现哎，台湾就有那种很耐煮的面，煮出来一点都不逊于意大利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我们本土的这个面来做。
1: 当然大家要用意大利面也是没问题啦，哦，对不对？
0: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
1: okay。
0: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台湾可以有很不错的面啊，大家也可以试试。
1: 了解哦，那我知道了，嗯，这个可以发挥东西太多了，用这种比较好煮的面，对不对？嗯，我们台湾的东西也可以，或者真是想要吃健康一点，意大利面 DGI 也没问题。甚至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卖场都会卖一些什么菠菜面啦，
0: 可以啊，
1: 燕麦面啦、荞麦面啦、豆腐面啦，
0: 哦，可以，
1: 都不错哦。
0: 对，都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会觉得最适合的面啊，就是要耐煮的面啊，嗯，它不要一下子就煮化掉、煮软了。
1: 了解。
0: 还有煮面有一个诀窍，就是宽水煮面。不管你是煮面、煮水饺啊，这种带淀粉的面食啊，一定要很多的水才去煮，不然它很容易煮的就是黏黏滑滑的，这样就不够好吃。
1: 了解。
0: 好，那我们在等面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打酱。
2: 做酱。
0: 好。
2: 来，怎么操作？
0: 一样，
2: 全部加进去吗？
0: 对呀，
1: 来，烘烤过的腰果，
0: 对，柠檬我们晚一点，
1: 泡过水的腰果，营养酵母来一点，
0: 是很重要的，
1: 柠檬皮，嗯，来一些，
0: 对，我们一定要把它打进去哦，这样子它的柠檬的香气啊才会完整的在这个酱汁里面。
1: 了解。无糖豆浆来一碗，
0: 先半碗，
1: 先半碗，
0: 对，我们要让这个酱汁呢打匀了，再把剩余的酱再放进去，
2: 没问题。
0: 剩余的这个豆浆放进去。
1: 好，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哈。
0: 这个，
1: 我们用酱的模式，
0: 对，
1: 按开启。

0: 我已经闻到那个柠檬的香气，哦，很香，哇，非常香。
1: 那我来看，哦，哇，很浓，欸，对不对？
0: 腰果用两种打真的不一样，我闻到好重的那个
1: 坚果香，
0: 对，嗯，而且是烤过的那个坚果香气，
1: 对，
0: 哎，很有深度啊。
1: 好，我们再把剩余的放进去，
0: 好，
1: 然后我们再刮一下它的盖子，
0: 不要浪费。
1: 对，
0: 哇，这个好棒哦。其实如果不知道今天要做意大利面的话，我会以为今天要做的是面包的抹酱，或甚至是一款甜点哦。
1: 对，
0: 哦，
1: 没错。好，我们再
0: 来，
1: 一下下就可以了。
0: 只是把它融合一下啦。
1: 对，没错，不需要很久的时间。
0: 打开来，比较湿润一点的酱哈。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加了多一点这个豆浆之后那个气味就不见了，它的香气一样存在，柠檬香气一样很重，坚果的味道还是闻得到。
1: 没错。
0: 好，老师。
1: 好，我们把它直接放到锅子里。
0: 直接倒入锅里。
1: 对。
0: 来哦。很香啊。
1: 有没有闻到？
0: 有啊。
1: 这个腰果的处理方式不同呢，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那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会说，哎，我是不是只能用生腰果呢？其实不是哦，其实所有的带有奶味的这种坚果你都可以使用，譬如说松子夏威夷果仁，这个都可以哦。
0: 了解。
1: 对。
0: 取决于你。

0: 你的口袋深度，我只能说啦哦。
1: 对，没错。
0: 你要用松子打酱也没问题，但请不要在月底的时候使用。
1: 好，你看我们的做了老半天，我们的面才刚刚要熟，就找到这个面是非常耐煮的。
0: 了解。
1: 好，那我觉得也煮得差不多，我刚刚有摸了一下，它还有一点点面心，这样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0: 我们还有点时间让它收汁。今天如果要做意大利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翻到后面，它会告诉你这个煮的时间，比方说十分钟，你要再让它收汁，可能煮到八分钟或是八分半，你就要拿起来了。
1: 对，
0: 收完汁再过一分半钟，收完汁起锅刚刚好。
1: 对，
0: 如果回去操作的话一样哦，这个意大利面特别注意一下。
1: 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然后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酱汁，好，把它放进来。
0: 怎么那个柠檬的香气越来越重啊？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放这个意大利香料粉。
0: OK。好。
1: 然后呢，放一点盐，我们刚刚都没有放盐嘛，我们来放一点盐。最后呢，我会放柠檬汁。但如果你喜欢它煮久一点，它的柠檬味道会淡一点，然后比较进入这个酱汁。那如果喜欢酸的话，那我就会最后再来放。
0: 了解。哦，你看这个质地，
1: 对，马上就浓稠了，
0: 太赞了，太赞了！
1: 哇，好香哦，
0: 好香哦！老师，我来切一些柠檬，等一下可以放上去。
1: 好啊，那我来盛
0: 切片好吗？好好吃的感觉哦，
1: 是不是？
0: 这个质地很赞，而且我跟你讲哦，观众朋友们可能在电视前面哦，看起来觉得好像有一点重哦，其实旁边闻起来是清香的，轻轻柔柔，
1: 没错，
0: 很像一款甜点。如果我不看的话，
1: 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吗？
0: 对，
1: 好，我们来试吃，
0: 来试试看。哦，这绝对好吃，这一定好吃哎，
1: 这个酱汁不得了哎。
0: 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吃看看哦。小罐麦哦，我这个质地就对了。嗯，完蛋了，乱。
1: 很香哎，
0: 好搭。
1: 嗯，够酸，但又不是太酸。
0: 对，
1: 刚刚的甜点呢，它是属于真的非常的清香，非常的酸。那它这个呢，就是把它这个奶酱呢，把它的这个厚重感呢降到最低。然后因为我们加了，刚刚有加了两大匙的柠檬汁。
0: 柠檬的香是盖过了整个寿司，你吃起来其实它就像我们吃那种，你明明在吃一个奶味很重的东西，但是你的喉咙跟你的整个口腔的味觉是清爽的。
1: 对。
0: 然后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酸气，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酸气，
1: 真的，
0: 边咬边会觉得有趣。你咀嚼到后面之后呢，意大利香料就出现了。
1: 对，
0: 它就有一个意大利的那种南意的风味出现，告诉你说，哎，我是意大利人哦。Bonjour。
1: 哦，OK， 现在就不用去了，在这边就可以环游世界，到意大利玩。
0: 很有趣的一道意大利面，这一款奶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是很清爽的，很适合夏天来一个这样这么舒服的一个奶酱柠檬的意大利面。这个寿司好吃到我觉得什么面都可以啊。面包也行
1: 啊，面包也可以，
0: 你就切一些面包烤过的，然后直接这样沾。
1: 对对对，也很好吃，也很好吃。
0: 对对，
1: 而且我们在煮面的时候啊，像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再吸一点，它的酱如果太浓郁的话，就是我们的煮面水就可以放一点进来，然后它就会比较吸，比较那个有流动感的酱汁。
0: 了解，哦，这个是非常好吃的。我现在吃到后面那个烤过的那个坚果香气又出现了，
1: 对不对？
0: 我一直闻到，我刚才吃的时候我一直在找它，可它藏在很后面，它到现在才出来。
1: 对对对，
0: 很有趣，这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学起来。这是我真的没有吃过的意大利面的口感，真的大家必须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1: 好，
0: 真心推荐啦，很好吃，这个不需要多说了，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非常的满足。等一下再把这个东西煮一煮，加我们大家都一起吃一吃。好，太感谢了，期待老师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谢谢
0: 高老师，
1: 谢谢文姐，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
1: 细节品的长者穷子义，这个穷子呢遇到富色，但是呢助力门策，助力门策意思就是纵然呢你亲近佛法了，但是你还是在门外啊。为什么在门外呢？这佛法外道嘛，所以在门外就是你还执着有相，还要执着呢很多方便浅巧，还不能进入实相啊。金刚经很多人诵，但是为什么不容易懂，也不容易实践？因为金刚经本来就是实相，波若实相嘛。所以你可以看金刚经，如果你能够懂，慢慢你就可以进入实相了。它是波若实相，那这波若实相呢，就象征佛陀的一个真实的智慧。那因为我们呢，为什么偏空而住？我们所谓的偏空呢，就是我们呢比较执着于事相的，这个可以依赖的修持门，乃至呢，我依靠这个法门可以得到灵验的，无形中我们比较执取这些的对治方便法，所以叫做乐着小乘嘛。就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啊，就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呢，慢慢呢透过别人的介绍懂得了三皈依，慢慢呢修学佛法过程懂得受持五戒，然后受持五戒之后，你也要慢慢的要在内心里面要增长你的智慧嘛，要内心要进化嘛，要慢慢自我升华，因为这是你的智慧的开展。你说一个人呢，能不能对世间能够看得淡、看得破、放得下、看得开，那是对佛法实相的理解。这四个虽然很容易念，可是很不容易做。那只有呢，在实践门上面呢，慢慢慢慢，你可以记录实相，你就会知道这几个字它的意涵在哪里。所以这边呢，当然象征呢，二乘人还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进入佛的究竟的境遇，乃至呢，福德具足虽然可以见佛，可是毕竟呢，还是非常执着小乘法。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遥见其父居狮子床，宝鸡成竹，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围绕。以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立名同普，手执白斧，自立左右，复以宝藏垂珠华幡，香水洒地，三众名花罗列宝物，出内取予，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其实这个都是在形容佛陀的智慧的。我们常常说啊，你为什么要皈依三宝？首先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三宝，佛法身为什么值得你皈依，佛有哪些的智慧值得你依止，法呢有哪些的功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烦恼。身在一个人世间来说，它究竟对我们人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为什么我要皈依？你要懂得佛法僧三宝之后，才说啊，那我真的要来皈依。因为你懂得佛，他本身的威德跟他的智慧嘛，福德，所以你才有内心产生我真正要皈依的心。那这里面呢，你可以发现呢，它其实都是象征佛陀的一个威德智慧。他说呢，遥见呢其父，当他指的佛陀，遇呢这个狮子床，他这个是象征呢，我们现在呢，你看到的佛像哈，都非常的庄严，对不对？有没有看过有寺庙呢？它供奉的是华严三圣，知道吗？中间的是卢舍那佛，旁边是文殊、普贤嘛，这个就是华严三圣。那这个中间的那个为什么叫做卢舍那佛？因为譬如遮那如来，他是法身佛，我一般是看不到的。他可以看到你的庄严像的，他是卢舍那佛。那我们说千百亿化身，所有寺庙大雄宝殿供奉的都是他的应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现在呢，佛陀他说呢，他做那个狮子座哈，他是象征他所现的是千丈的卢舍那佛。那为什么要现这个？最主要是后面为什么叫宝鸡成竹？我说宝鸡呢，就是我们椅子坐下来，你有发现呢，旁边会有一个茶几可以放茶水，对不对？但乃至于呢，会有一个扶手嘛，对不对？那就是宝鸡。那那个佛陀坐那个狮子床旁边的这些宝鸡，其实是象征佛陀的定力智慧的圆满。那这些诸婆罗门跟刹利或者是居士，它是象征呢从初地到九地的菩萨，那个是十地的菩萨哦，就是十教的菩萨。我们说呢，在初地之前都叫做全教的菩萨，初地以上才叫做十教的菩萨。所以这边象征是初地到九地的菩萨全部围绕在他旁边，这个是你的前后啊，你可以互相思维。因为佛陀现的是千丈的卢舍那佛，这样卢舍那佛象征的是他的一个报身的圆满，所以他的报身的圆满，他所跟的一定是十教的菩萨。以珍珠璎珞啊，价值千万，这个珍珠千万当然是指的十相的智慧啦，因为只有十相的智慧才能够破除我们众生的烦恼嘛。他用了十相的智慧呢来庄严其身，那利民同普当然是指的佛陀他的法门很多啦，可以有很多的方便浅巧度化众生，手执白符，这个意思呢叫做全智之用。全是方便的意思，用方便的智慧来引导众生，那是要观众生的根基。我们从世俗的角度说，你看到小朋友，刚刚你跟他说的是小朋友的话嘛？你看到老人家，你跟他说的是老人家的话嘛？他可以听得懂、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一般说叫做同事证。那对佛陀来说，什么样的根基的众生，适合用什么样的法门，佛陀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呢，可以应用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智慧，作为他度化众生的原则。所以他一般呢，这个和尚手上不是有这个拂尘吗？其实拂尘就是他的方便浅巧用，那个是一个象征性。那佛陀呢，当然有很多的善巧方便，赋予宝藏呢，表示呢大慈悲心。我们在大法会的当下，尤其是水陆法会哈， 这个要送生，你们发现呢，和尚上面都有宝盖，对不对？其实它是象征慈悲心，那不是好看的。随诸法幡，当然譬喻呢四摄法跟六种神通。那你看哦，这个宝盖的旁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璎珞啊，这些啊装饰，对不对？这个装饰是象征呢度化众生的方便前桥里面，像四摄法，像六种神通，香水洒地，有的佛法它能够去除我们内心的污垢嘛，有的佛法呢也才能把那个行菩萨道的人，这些呢全教的菩萨，帮助他们呢去除他们的烦恼。所以香水洒地，意思就是只有呢智慧的法水啊，才能

善种名花，大乘根器的菩萨当然有种种的智慧啦，因为他旁边跟的都是实教的菩萨嘛，罗列宝物，这些的宝物象征是大乘的佛法啦。初内呢，许以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这个初内许以就是你要度化众生过程里面，因为你有很多的真实智慧，也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只要呢，任何人、任何不同根基、毛病的众生，佛陀都给予呢适当的法门帮助他们。那威德特尊当然指的是佛陀的神通无量啊，相好庄严。那这一段呢，事实上都在形容佛陀呢，他一个威德智慧的角度。那我们再往下看呢，下面的经文，穷子见父有大力士，既怀恐怖，悔来自此，谢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拥立得物之处，不如往至平里，势力有地，衣食亦得，若久住此，或见逼迫，强使我坐，坐是念矣，即走而去。那因为二乘人看到佛陀这么的威严哈，然后呢，从外在的角度来说，好像呢一个贫穷的人看到有钱的人家哈，这么有钱，他反而就觉得自己很自卑，不敢亲近。那现在呢，二乘人见到呢佛陀呢这么庄严有智慧，就好像呢贫穷人呢看到有钱有势的人一样啊。害怕呢被欺负了，赶快跑啊！所以这个穷子呢，看到呢佛陀，就指的是二乘人看到佛陀，他心里面呢就觉得哎呀，有点害怕了，我不应该来到这边呢。然后私下就想，哇，你有这么多珍珠宝贝呢，也许呢，很可能呢，就是像呢国王一样啊，你翻开大乘经典。本身呢，大乘经典呢，里面有很多种啊，哈，大般若经、大涅槃经、华严经，好，华经也算是啊，哈。这个部是这么多，翻开呢，不一定看得懂啊，赶快盖起来。还是呢普门品，阿弥陀经比较熟悉，对不对？同样的心态吗？就是我们呢一样翻开大乘经典的当下，我们第一个念头，哎呦这么长啊，哎呀这么深啊，哎，我们还是平常的普门品，阿弥陀经多诵一点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少接触大乘的经呢，对不对？就好像呢，二乘人见到佛一样嘛，佛陀有真实的智慧，他也觉得，哎呀，我还是不要，有点害怕。这个有势力呢，很容易呢，让自己呢害怕，不敢向前。哎呀，这么深啊，我不一定会啊，那就不要读了。所以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呢。为什么非我拥立得物之处，不如往至平里呢？因为二乘人呢，就是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他总是想越简单的越好嘛，我可以接触到的哈越好。然后越深的呢，他会觉得我很害怕，我不一定能够修学啊。当然，在一个修学的佛法的角度来说，你会取比较简单的还是比较难的？当然会学比较简单的嘛，不是吗？那是一定的啊。那说你修学法门里面呢，你会找一个很深的吗？不可能吗？你要找一个跟我比较相应的，然后很简单的，很容易呢受持的，然后很容易感应的。所以同样的心态嘛，这个二乘人呢，本身呢看到佛这样，他也觉得修学佛法的过程，人天易得啦，就是我
也许呢，我修学三皈五戒，我比较容易接受。你一开始呢，就叫我受菩萨戒，那实在太难了。所以对一个刚初学佛法的人，你跟他说啦，哎，你受菩萨戒吧，一辈子就吃素，他大概就吓死了，因为他还没有入门呢。他觉得呢，哎呀，你说皈一下我佛教徒呢，注册一下我还可以接受。然后妈妈呢，哎呀，这个受个五戒嘛，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哈，就跟一般的遵守宪法一样，他也是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是呢，他会讲，这个受五戒会不会很多拘束啊？然后呢，常常会有犯戒的行为啊。他也会想啊，这是一个根基的问题。那现在是形容二乘人，就好像我们一般修学佛法的人一样哈，根基还没有到嘛。你一开始就告诉他说：“哎呀，你要成就佛道，你要受菩萨戒。”当然他就不敢来了。所以不要呢，一进门就叫人家布施啊，布施啊，布施啊。布施是要发自内心的，你对佛法了解之后，你才知道呢，我为什么要布施。不是呢，人家刚学佛的人就是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布施，你要布施，那最后人家就不要学佛了。我说是真的啦，因为这根基的问题嘛，我们总是要去了解众生的根基成不成熟，要慢慢来，让他能够深入佛法的当下，你跟他说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说二乘人，因为他看到佛陀的威德庄严嘛，当然他就害怕，因为至少呢，他学小乘法比较容易感应，然后呢，容易呢，受持。当然，为什么会急走而去，赶快离开？为什么要赶快离开啊？就像我们一样吗？如果呢，这个寺庙里面一开始就进来，每一个人通通要受菩萨戒。我看就没有人敢进来了，对不对？你就是吓死了啊。这个一开始信仰就是要求这样，当然不可能嘛，因为根基成熟，善根都会有差异性的。所以这些穷子，这当然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修学佛法的一个心态。慈父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是心大欢喜，即作誓念：我财物库藏，今有所负，我常思念此子，无由见之，而夫自来，甚是我愿。我虽年朽，犹故贪惜。当然，佛陀呢？那佛陀一定坐在那个大雄宝殿吗？不是啊。佛陀呢，这个佛呢，它是代表一种佛性、法性，你的清净心。这个当然呢，你从一个

向上灵人化的角度。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就是佛陀吗？这个非常呢富有威德智慧的佛陀，在狮子座上面，当他看到呢这个穷子，就知道啊，你有没有根基啊？就好像是我们呢看到小孩子，对不对？有些妈妈呢她非常虔诚，可是呢孩子到了那个寺庙拜拜师父，要叫师父，叫师父合掌合掌，你要让他培养善根，不是这样啊，你只能引导他，但是呢不是强迫他，等到他慢慢的有意识了，他会反抗的。你说那个小孩子当一两岁的时候，他还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哎，他还会听你的，可是慢慢他有意识的时候，你强迫他了，他心里面会反抗的，除非他本来就很有善根。就像我说呢，那个几个月的我超有善根的，听到梵呗音乐他就停了，他就不会哭了，能量力超强的。这个妈妈呢帮他穿衣服，那个夹到他脖子的肉，然后在那个法会里面呢三四个小时，他在里面通通没有哭，结果出了大殿之后，法会结束了他就开始哭了。他妈妈就说奇怪，里面都不哭，为什么出来外面哭？然后呢进到课堂呢就觉得他为什么一直哭，然后因为要帮他威廉那个水嘛，就帮他呢把扣纽扣拉开，才发现因为那个纽扣夹到他的肉，这个整个脖子这边全部都是淤青，他已经能耐四个小时了，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真的很有善根，超有善根的，才几个月而已，你一看就知道他非常有善根，那个是人家天生带来的，不用你教就会了。那如果呢我们呢要接引家里面的孩子，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要呢慢慢的让他呢对佛嘛有欢喜，然后再告诉他妈妈这样子你要不要啊，你可以一起来。所以佛陀呢看到有善根的人，当然他有欢喜嘛。这时候呢佛陀说，哎呀，这个人呢未来呢可以做我的继承人啊，因为我有这么多的福德智慧可以赋予他吗？哎呀，你看哦，现在呢慢慢他的根基成熟呢，自然而然呢到佛的面前来了。

的功德圆满。那为什么叫做贪集？所谓的贪集是他珍惜他的法身慧命的意思。你说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珍惜你的法身慧命吗？我们说学佛一年，我们要有一年的福德；学佛两年，要有两年的智慧；学佛三年，要有三年的道恨。那这些呢，都是你累积慢慢修学佛法里面所积聚的福德之粮，你要去珍惜啊。所以不要随便呢一念嗔心起，百万扇门开，一句话呢就可以毁掉你所有所修的。这个地方放一个，因为山上就是调职制度嘛，法师放一个哎跟你言不相去的，然后工作的时候念你一句话了，我佛不拜了，我从此不要来了。奇怪，你是皈依佛还是皈依人呢？我没有得罪你啊，那是人的缘嘛。可是人的缘呢，确实会有好好坏坏，有深深浅浅。你学佛的人要去知道嘛。我导致我非常欣赏那个老和尚，这个出去外面，然后回来要回到他山中。可是因为下大雨嘛，在山下，他就在那个一个富翁的屋檐躲雨，然后一开始就想，哎，他能不能借我暂住一宿？这个他们的这个家里的仆人呢，就去告诉他，告诉他不告诉他还好，一告诉他连那个屋檐都不肯让他暂，他只好了连夜啊赶回去。赶回去他就觉得我前辈子跟这个没有人没有结缘啊，所以就在那个大殿上面写了他呢大大的消灾牌位。哎，三年啊，这个富翁啊一次上山啊去游玩啊，就晃到这个寺庙，到大殿就发现为什么他的名字在上面，然后就问了这个殿堂里面的香灯师傅啦。香灯师傅就说啊，我师父啊三年前有一次啊要去借这个富翁的家住宿啊，人家呢都不给他，他觉得他没有跟人家结缘啊，所以呢把他写一个消灾牌位，希望能够跟他结缘。这个富翁一听啊很感动啊，从此变成这个寺庙的大护法。所以结缘很重要啊，了缘也很重要啊，你知道吗？所以人与人之间好好坏坏因缘本来就会有的，但是你怎么了，这是关键。不会人一出生啊，你所遇到的通通都是好的啊，你和政府做得了吗？你就不用来修了吗？对不对啊？就是你要来修才有这些好好坏坏的因缘要了吗？那你修习佛法目的不是要增长我们的智慧吗？去圆满你人生里面所有的因缘吗？所以我们要学习啊，佛陀都很珍惜他的法身，他的报身，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的法身慧命嘛。你一念的清净心好不容易才修得，希望呢不要被一念的烦恼，一念的执着， 一点的外境啊全部都打垮了，那个划不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法身慧命。下面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呢，既遣旁人即追将还，尔时使者即随往捉，穷子惊愕称怨大患，我不相犯何为见捉，使者直之一急强迁将还，以使穷子自念无罪而被求职，死必定死，转更黄布蒙绝必定。这里面就形容呢这个既遣旁人呢，我们说佛陀一开始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真理，因为他发现他所悟到的真理一般是没有办法信受的，所以一开始呢他是想入涅槃的，最后才龙王跟梵天王出来请法嘛。所以他所说的开始的华严经只有21天，他对的是41位的法身大士说的，
就是他不是在人间说法的，

0: 那这些呢，它指的呢华严的顿教哈，比如说你行菩萨道为什么要三道卧僧集结？这个里面呢要经过52个阶位嘛，你看到修一个实性位，要百劫，所以你听到三道卧僧集结就说啊太遥远了，我不要成佛了。那这个地浅旁人呢，事实上呢，是佛陀呢一开始就希望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嘛，你为什么不从一个你的佛性的角度来修？那佛性的角度的因地就是菩萨，所以你一开始就要发菩提心，你才能够成就佛果嘛。这个因跟果之间本身呢是很有关系的，你发什么心，你所成就的果它是相对应的。那这边就譬如说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你一开始所发的学佛的心念是要从佛性开始，从你的佛性的因地开始，所以师父才会说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你敢说你是佛吗？你皈依的时候你要皈依你内在的自信佛吗？那我相信呢，听是听啊，每一个人都是听而已啦，他也不懂那个为什么我一定要称我自己是佛。每一个人的自信是圆满的，你的内在的智慧要靠你自己本身这一念的清净心才能够增长的。这就是顿，你知道吗？顿就是直截了当的意思。你说呢，我没有办法理解，那没有办法理解，那你只有靠在修行过程里面，你可以念佛，你可以持咒，你可以忏悔，你可以诵经，可以拜佛，慢慢呢去去除你镜子上的灰尘，之后呢你内在的智慧显发了，你才会知道哦，原来内心的清净心是这样子，那个就是一个方便，那直接告诉你的当下我们是不容易信受的。所以佛陀呢一开始就希望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截了当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念里面跟佛陀是一样清净圆满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的自信的法身。但是你说二乘人听到这样的法，当然他会害怕，对不对？就好像呢我们皈依的人，我们也可以调查，就像大家一样，你皈依的吗？皈依的，你敢说你是佛吗？当然不敢啊。为什么不敢？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执着嘛，我们怎么敢说是佛？但是重点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成佛的因地，你以后要成就佛道，只有这样是最快的。我们一般来说呢，从高雄到台北有几种交通工具，对不对？那呢，光一个路面的也好几种嘛，你要走省道，你要走高速公路，那你说一样的路面的，请问你要弄哪一种工具比较快？你也可以骑脚踏车啊，环岛啊，你可以骑摩托车啊，你可以开车啊，你可以走省道啊，你也可以开车走高速公路啊，你会选择哪一种呢？像佛陀直接告诉你说你要走高速公路了，就直接，对吧？从高雄到台北，但是你觉得这好危险呢，还是走省道比较好？然后最好呢，骑个摩托车晃啊，还可以游啊。这是同样的意思，这是佛陀只是要引导我们啊，怎么样呢？直接呢，契入心性的修持。那另外一个呢，是顿教本身呢，所谈的是一个观念，是烦恼即菩提。但是二乘人以为呢，烦恼就是烦恼吗？不是吗？ 我烦恼来的时候，我必须要用一个法门来对治。
1: 混乱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还要早啊！
5: 快找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对于二乘来说，每个人都有烦恼啊，谁没有烦恼？每个人都有烦恼。但是，一般的二乘人，他的烦恼来的时候，他就会想，我用什么法门来对对治我的烦恼？所以一个对一个，因为他把烦恼跟解脱，所谓的菩提两个哈，它是分开的。但是对于一个大乘菩萨来说，为什么烦恼即菩提？事实上应该要这样子写的，烦恼的实相即是菩提。你如何能够了解烦恼的实相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烦恼也是因缘所生，不是吗？对不对？一起一个念头，一个因缘，一句话，一个动作，那这个不是因为因外在的因缘所形成的吗？像外在的因缘所形成的，它也无有自性啊，无自性的本质就是空嘛。那我说烦恼的实相是什么呢？烦恼的实相就是空啊，就是无自性啊。那既然烦恼无自性，它是没有固定性的嘛，没有固定性的本身，当你思维它没有固定性，当下即是菩提。因为菩提它是一种清净心的意思，清净欢喜解脱自在，所以叫做菩提。那如果你当下发现我当下的烦恼也是随外在因缘所生嘛，我当下不执取，当下就是解脱的啊，我根本不用另外一个法门来对治。但是比较难的就是我们一样有烦恼，这样子想过以后呢的下一念继续烦恼对不对？继续想啦哈，哎，我的第一念有烦恼，哎，是啊，我们烦恼也是无自性的嘛，既然烦恼无自性就不要执着嘛。好，想了，那下一个我还是继续想，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应该说我们潜在的寄生我执。那如果发现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理解，没有办法化解我们当下的烦恼念，就表示我们的执着太深。那对不起，那只用对治。什么对治呢？好好拜佛忏悔去，没有其他的法门，这是最捷径的法门。我们说呢，佛陀告诉我们直接的实相，但是我们的根基还没有成熟，我执还太深的时候，没有办法当下马上去理解，当然只有拜佛去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穷子他没有办法理解呢，这个佛陀所说那个顿教的一个观念。当然烦恼啊即菩提，或生死啊即涅槃，那个都是同样的观念啊。因为二乘人以生死为苦啊，所以就为什么叫大患呢？就我们在声闻的角度来说，他们最主要是要出离三界嘛。就像我们来说，我请问大家啊，你的未来规划要是净土的人举手，而是净土的哦，我不管你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都可以，就是净土的啊，请放下啊。请问其他的菩萨呢，愿意继续来到人间行道的举手。我说他哦，还有几个很勇敢的，很不错。那为什么你不敢呢？生生世世留在人间呢？因为人间很苦，对不对？苦不堪言，对不对？你不希望再这样苦了吧？我们就是二乘人啊。因为二乘人呢，碰到外境的苦，他会觉得这是一种束缚，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自己修持的法门里面能够得到解脱，或者呢，透过我们的修持能够到净土去啊，至少呢修的智慧圆满一点，再趁愿带着人间嘛。你今生啊所修的，你放心好了，下辈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你呢，你说我很勇敢，我下辈子还要再来，我觉得很好啊。只要你肯发愿，我这辈子苦的，我下辈子不再苦；我这辈子呢所遇到的，我下辈子不再遇到。
你要去对峙嘛，就是我不要什么，我下辈子不要做女众，那你今生就要把你所有女众的习气要去除。你种什么习气啊？碎碎念，小心眼，放不下，知道吗？执着小事，执着生活点点滴滴，情执太重，做事不阿莎里啊。哎，这个就是女众的习气啊。如果我下辈子不做女众，你要把这些习气剔除，你今生所修的绝对来生一定会比今生好的。那你说啊，我没有勇气，我还是到净土去。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啊，因为学习佛法里面本来就是要按众生的根基因缘嘛。所以华严的会上呢，佛陀才只有对41位的法身大士说，那对于二乘人呢，就好像呢，我希望你来，当然每一个人呢看到了、听到了，就赶快害怕哈、啊，因为菩萨呢，在三界里面呢，度化众生，就像游戏人间呢、啊，就像我们说呢，人生的舞台嘛哈，演完戏就要下台，对不对？拍拍屁股就要走了吗？说走就要走啦，人生没有什么好留念的啦。所以我们一个老和尚就说了，他要海葬。那你说旁边的人呢，舍得吗？舍不得。所以他找一个呢，外人帮他去海葬。好跟不好，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啦。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想啊，海葬也很好。第一个呢，后面呢不用麻烦了，这个你的忌日都一定要拜拜拜拜拜，对不对？还有也许你能维持几年呢、啊？你真的认为你很有功德吗？人家呢一定会呢念念不忘你吗？每年都祭拜吗？哎呀，不要脸上贴金嘛！3年5年呢，慢慢就没有了，除非对自己的父母嘛。然后过来呢，这个子孙也会老嘛，不是吗？这个骨灰放在那边呢，人家都会害怕啊。就算你转身去了，人家也还是会害怕，不是吗？为什么？也许呢，不要让别人这样子产生这种那个烦恼吗？其实有些早就去轮回转世的、啊，哪有什么骨灰不骨灰？你说啊？可是有些确实有啊。啊，因为他的福德因缘不具足啊，一直流传在那个恶鬼道啊，人道中的恶鬼道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那为了避免呢，给人家麻烦，你说海葬也很干脆，什么一省了，什么都省了。哎，人呢各有志啊，哈，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行菩萨道。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它是在象征了一乘的顿教，人人都是有本具的清净佛性。那真理呢，本来呢，在我们所有人的现前，只要你能够开发慧眼呢，当下就是。只是我们一般的二乘人看不到空，看不到波位，当然只有迷在四相上面而轮转生死。这是这一段呢，这叙述呢，二乘人本身有佛性，可是不知道呢向内求，而只会在四相上面呢迷而流转生死。当然也象征我们啊，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透过批啊，给自己一些醒思，帮助自己心灵上的净化跟提升。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
前善是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记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